0: 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拉动了猪肉需求增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全国生猪供需形势有所改善。
1: 据介绍，针对近两年猪价走低，农业农村部加力推进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重新回到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间，生猪产能调控取得阶段性成效。不过，由于生猪供应依然较大，中秋国庆节后消费阶段性回落，猪肉冻品库存较高，导致猪价缺乏连续上涨的动力。
0: 预计十月后，随着南方腌腊灌肠年末备货启动，会对猪肉消费形成季节性支撑。但考虑到当前生猪供给充足，后市猪价或温和抬升为主。
1: 在北京，九月份猪肉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国庆节过后，猪肉价格有所回落。来看记者在北京批发市场进行的探访。早上七点多，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销售大厅里，商户们正在切割打包销售猪肉产品。
2: 九月份由于学校同时开学，还有中秋国庆，价格还有销量都有所上涨，价格上涨几毛钱，销量增长20%，国庆节后价格稍有回落。
1: 据介绍，九月份猪肉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除了节日效应影响，在牛羊肉、禽蛋价格有所上涨的环境中，猪肉价格仍然处于相对低位，这也进一步刺激了猪肉消费。数据显示，九月份北京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日均上市量为2044头，比八月份增加12.25%。九月份白条猪批发平均价为每公斤13.89元，比八月份上涨3.89%。记者了解到，进入十月份，随着白条猪上市量明显加大，肉价出现小幅回落。
2: 这几天的价格比月初稍微的下降了一点，下降了2毛左右。
3: 今年白条猪批发的平均价是每公斤13.15块，月初的时候13.45块，比月初略有下降。后期需求会有所增加，供应呢还会继续放量，所以后期肉价即使有所回升，回升的幅度也不会很大。
1: 这段时间，山东运城和四川仪陇的鲈鱼迎来了集中捕捞，丰富大家的餐桌。在山东运城县一家水产企业的养殖车间里，工作人员正拉网捕捞、筛选分拣、装车外运。基地采用室内循环水养殖技术，鲈鱼单尾上市规格稳定在0.6公斤左右，养殖成活率可达97%以上。
4: 不用看天气，一年四季都能稳定出货，所以我们都是提前预定。定点收购，销路完全不用担心。
1: 在四川仪陇县鲈鱼养殖基地，村民正忙着将捕捞上来的鲈鱼按规格分拣装筐，各地的收购商直接上门验货装车，堂口直销的模式省去了中间环节，既保障了鲈鱼的鲜活度，也让采购更加高效。
5: 我们全程采用生态养殖的方式，鲈鱼品质稳定，品相统一，本轮预计总产量10万余斤。
1: 最近，海南陵水养殖的金鲳鱼迎来捕捞，近10万斤新鲜鱼货经冷链装车陆续销往东南亚市场。在陵水新村码头，工人们正忙着捕捞金鲳鱼。这批金鲳鱼将先经陆路冷链运往广东湛江深加工基地，经标准化清洗、分割、包装后，批量出口到新加坡、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6: 我们这一批上市的话，可能将近10万斤左右。今年的市场行情比较好，一斤左右的鱼大概是7块到18块钱左右。往年这个时候的话，就是13块、14块。
1: 秋季是品尝大闸蟹的最佳时期，最近一段时间，各地大闸蟹集中上市，价格也出现明显回落。在广西南宁多个生鲜市场，大闸蟹是明星产品。商户介绍，眼下销售的大闸蟹以江苏产为主，相较于国庆假期前，大闸蟹价格整体回落，性价比大幅提升，吸引了不少消费者购买尝鲜。
7: 现在卖25啊23啊，国庆中秋那里卖30几了，现在都便宜下来了。大闸蟹
1: 在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大闸蟹日交易量稳定在10000斤左右。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十月中下旬大闸蟹成熟度更高，供应量增加，价格有望进一步下降。
8: 今年的大闸蟹呢，往年比往年肥一点，然后上次买了50几块，这一次的话买45块，就便宜了10块钱。
9: 去年的话，四公最起码要35到37块，去年比起来，今年便宜的30块左右。销量呢，做我一家，平常30-40千斤一天，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近段时间以来，北京毛毛虫高发话题引发关注。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截至今年国庆假期结束，北京累计投放超过11亿头周氏镍小蜂治理这些毛毛虫。每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是美国白额幼虫下树化蛹的高峰期，它的食性很杂，胃口极好。北京常见的法桐、白蜡、桑树、榆树、臭椿、海棠、杨树等都是它们喜欢的食物。
3: 这上面的叶子就是虫子给吃的，你看都吃没了。
4: 我发现有一个多月是就是特别严重，每天一扫一大堆。
2: 针对这一情况，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通过释放天敌周氏镍小蜂以虫治虫，此外还通过围环幼蛹、喷药消杀等多种方式进行综合治理。
5: 周氏镍小蜂会主动的去寻找藏在隐蔽处的美国白额的虫蛹进行寄生，然后寄生之后呢，成虫会将卵产在美国白额的虫蛹里面，然后虫卵孵化出幼虫了之后呢，然后会在这个虫蛹里面进行不断的蚕食它这个虫蛹，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然后去降低美国白额越冬虫口的这个基数。
2: 此外，从去年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物灾害防控中心、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等10家单位联合开展京津冀地区美国白额专项科研攻关，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在中国林业科学院森林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研究所，杨中奇教授向记者展示了最新培育的美国白额天敌白额聚集绒茧蜂，它可以与周氏镍小蜂相配合，根据美国白额的不同发育成长阶段形成梯队式投放。
6: 它寄生在美国白额一个老幼虫里边，一般一头美国白额老兽幼虫里边可以寄生50多头到60多头。
2: 13号，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到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到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氏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近在坦桑尼亚，豆浆成为当地居民欢迎的中国饮料，这一变化源自于中国专家对当地持续开展的农业技术指导，提升了当地玉米、大豆等农作物的产量。在坦桑尼亚莫罗哥罗大区瓦辛巴村朱胡迪小学，学生们的午饭是一杯豆浆和2个面点。孩子们说这是他们的豆浆时间。在实施该供餐计划6个月之后，在校小学生的平均体重增加了3.7公斤，显著优于未干预小学的2.49公斤，且处于体重不足状态的儿童比例明显下降。
7: 豆浆确实帮我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让我能专心听讲。豆浆真的很好喝，我太喜欢了。
2: 这个豆浆时间是中坦小技术大丰收的小豆子大营养项目。自2011年起，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第一阶段通过引入中国玉米密植技术，实现玉米增产2到3倍。第二阶段项目升级为小豆子大营养，开始推动大豆种植、玉米大豆建作轮作技术和豆制品加工示范，旨在改善地利并延伸价值链。
8: 阿拉夫巴德

0: 学习了中国的耕作技术，并采用更专业的农业种植方法后，我们现在每公顷能收获15袋到16袋作物，大豆种植也是如此。通过这些生产活动，我们现在的利润年增长了70%。
1: 项目的第三阶段创新实施了中坦校园豆浆项目，通过采购农户加工的豆浆，为当地小学生提供每日营养豆浆，进而形成了基于中国经验、适用当地的农业发展、营养改善、减贫促进综合方案。
2: 因为在坦桑尼亚的多数地区，农村地区呢没有电，所以我们把中国的小型的那种石磨，也介绍了过去。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寒露时节，广西融水晚稻渐次成熟，金色梯田层叠起伏，山路蜿蜒，峰林环抱，村舍错落点缀，构成了一幅幅迷人的金秋田园丰收画卷。预计14号到16号，融水会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2度上下，适宜水稻收割晾晒和后期田间管理。不仅是融水，中国天气提示您，14号到16号，江南南部、华南地区会以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0度以上，和常年同期相比偏高2到5度，寒露风发生风险低，利于晚稻灌浆乳熟。建议稻农朋友们加强晚稻后期田间管理，做好病虫害监测和防治。和江南南部、华南天气晴热不同，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14、15号，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北部一带雨水将会自西向东发展增强，小到中雨为主，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还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低洼农田自涝风险高，大家要提前清理沟渠，确保排水畅通，降雨间隙抢收成熟作物，并做好避雨通风储存工作。
4: 国天网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网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晴，9到21摄氏度，天津晴转多云，13到23度，广元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黄南阴转小雨，3到16度，突泉晴转多云，2到11度，遵义阵雨转中雨，16到20度，安庆晴转阴，17到26度，中卫多云，5到22度，林芝阵雨转多云，7到18度，张家界中雨转暴雨，16到27度，烟台晴，16到24度，邢台晴，14到26度，邯郸晴转多云，14到27度，淮南阴，16到26度，咸阳阴，12到24度，昭通多云，13到23度。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眼见你养的螃蟹怎么样？
1: 第一次抓螃蟹。
2: 伊犁河畔迎来大闸蟹的丰收季。
3: 大闸蟹和抓饭加起来是什么味道啊？嗯，
4: 这个在烧制的螃蟹，烧制的螃蟹。
2: 管小平将如何应对丰收季的种种挑战？
0: 我们一直又坚持呀，有情怀呀，把它搞下去。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天山脚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大漠戈壁与草原河谷再次交织。这片充满塞外风情的土地上，正有一份打破地域想象的新鲜悄然生长。在伊犁河南岸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坦乡大闸蟹养殖基地正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
5: 不会打我吧？啊，
0: 咬
5: 我！
0: 好好抓！
6: 我六只敢了，一个都不敢了，放在那儿。
7: 我想抓个蟹，
5: 怕它咬我再划了。
0: 抓着，对，好。
5: 借我一下。
8: 敢抓吗？
5: 敢呀！
0: 看看我们这个坦乡这个基地盐碱地养的螃蟹怎么样？可以，哦呦，比我大吗？最少有五两。这个螃蟹就很肥，看到没有？整个黄满，黄满了。我呢叫管小平，甘肃天水武山人，来新疆呢已经是将近30年，就在伊犁呢，感觉这地方特别好，不想走了。
2: 坐落于天山支脉乌孙山北麓，伊犁河以南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是新疆最大的水稻生产基地之一。当地村民长期以来以农耕和畜牧业为主要生计。在过去，大闸蟹对于当地村民来说就是一种难得一见的稀罕物，正是因为管小平的到来，才让大家亲眼见到了这一传闻中的活宝。
1: 今天第一次抓螃
9: 蟹。你之前见过大闸蟹吗？
10: 只在视频上见过。没吃过。
9: 没吃过。
11: 开心吗？
1: 害怕。
2: 当管小平刚开始选择在这里养殖大闸蟹时，眼前还是一片长不出粮食的盐碱地。
0: 有360亩地。
9: 360亩。
0: 盐碱地开发，这是个盐碱地开发地。这现在这些，你看还是碱，
9: 这就是
0: 碱还是白碱？黑碱、白碱。啊，
9: 这是有黑碱和白碱，这个。
0: 白碱和黑碱，后面还荒呢，跟他荒了30年了嘛是。
12: 以前的都是荒草湖泊嘛，就是那种苇湖地，特别的高，就是人进去啊干啥呀，好的就是看不到人，种粮食它就是不成嘛，长不出来，就是这样子的。
2: 曾经种不出粮食的白色盐碱地，当地人都不敢触碰。要想养殖大闸蟹，管小平要做的第一件事就必须和盐碱地死磕。
0: 哎呀，那是没好的地方，没有一个赞成我的。
2: 管小平偏要较这个劲儿，一头扎进这片没人看好的荒滩里，从平整土地开始，一干就是10年。
0: 2016年到现在的改造，经过推、引水、拉电，每年都是

0: 一年四季的抽水，冬天干塘、渗塘，第二年的开春来打水、来泡水。盐碱已经洗了十一年了。
1: 关小平的大胆尝试，让大家看到了当地盐碱地改良的可能性。随着管小平养殖基地的不断扩大，他也希望更多的盐碱地能被利用起来。
0: 新疆的盐碱地很多啊，改良出来把一个死地的盘活了，荒地盘活了，碱地盘活了，那个路走得太不容易了。
1: 这些年管小平一直不忘在当地开辟新的养殖基地，每年一到大闸蟹的丰收季，他就会在几个基地之间来回奔波。
2: 哎，还是不行啊，这么困难。
3: 这个是商区的房间，商区的房间，进来。
0: 前面那边有车。
1: 当下已经进入大闸蟹的收获季，管小平却没有料到，一批正在进行集中育肥的大闸蟹意外翻了车。
0: 你过来，赶快把这车推掉，缺氧缺死的，这样就没装起来。装了，这样就不够。
1: 一次突发的状况造成了上万元的损失，在管小平养殖大闸蟹的过程中，风险始终如影随形。
4: 那我不能因为这点事情影响我的心情呀，我后面还要把这钱挣回来呀。
0: 这水产耗了十一年，今年十一个年头，就这两年才慢慢的好起来。
1: 这次的意外事故给奔忙中的管小平提了个醒，现在要集中精力守住这一年的养蟹收成。

0: 野豹，加上呢？
1: 喂螃蟹了。
0: 喂螃蟹，过来看看你的螃蟹。把那螃蟹拉一下，拉一下，我看看螃蟹成熟没。
2: 关小平时刻关注大闸蟹的成熟情况，要赶在市场行情的最佳时期及时上市。
0: 咱们新疆的这个个头可以了，就是没肥起来，这都软了，这个也是软的，配的端了。两个多，
3: 这是软壳，软壳多了。
2: 管小平在这片蟹塘发现了软壳蟹，这让基地的养殖工人有些着急。
4: 没有肉，是怎么样？他是说这个
0: 抓腿，抓第二个腿，第二个腿软的，那就是软壳蟹。
4: 为什么今年会出现这个软壳蟹的情况呢？
0: 秋立秋以后呢，这下雨比较多，气温不稳定造成的。
2: 如果软壳蟹的状况得不到及时控制，大闸蟹赶不上在销售旺季上市，会影响一年养蟹的收成。
3: 它这个是软壳，是你飞不起来，它飞起来是脱壳不了，不胀。但是是就是谁也买不掉这个螃蟹。
2: 叶尔波利是管小平养殖基地的员工，他从刚来时的不敢抓大闸蟹，已经成长为一名熟练的养殖工人。这份稳定的收入也撑起了整个家。
3: 学会的干的时间差了8年了，我现在儿子在搞玩，房子女儿有，还老婆。
0: 要不然从我这7-8年了，现在是5000块的工资，这是我们的一个希望，让老百姓把钱在这鼓起来。这个软壳蟹呢，你就加点饲料，加点鱼、南瓜、苞米、红薯搭配，喂几天这几天才能。
2: 养殖大闸蟹多年来，管小平巧用当地饲料，自己也有着喂养大闸蟹的一套经验。
0: 因为咱们新疆的资源这么丰富，啥东西都有，便宜苞米、麦子、红薯、洋芋、黄那个南瓜，这螃蟹、龙虾。

0: 扎实东西，对不对？你给啥东西都吃，荤素搭配，哎呦，好得很。
1: 关小平1997年来到新疆。
0: 我们家呢，那时候农村嘛，比较穷，比较困难。小的时候，我妈去世了，癌症。癌症呢，接个几百块钱，一村子呢接不出来几百块，我就对这一块，我就对我的打击是很大的。这沟沟里面，这个山里面干啥？一定走出去。
1: 干过工地，跑过运输，做过生意。
0: 刚从老家来，大土块，一个土块呢5分钱，3分钱，5分钱的话，打500个，25块钱一件挣。种地赔钱，养那个土鸡，也赔钱。现在我干了不少的东西，也是吃了不少的苦，干得多，都没挣上钱。
1: 一心想要摆脱贫穷的关小平，刚开始养殖大闸蟹时，其实是个妥妥的门外汉。
0: 14年经常养螃蟹，比较挣钱，所以一公斤150块，一亩地出个30-50公斤，就想一亩地挣几千块，你一年就发财了，想得很好，干起来就死路一条。
1: 要把大闸蟹引到新疆，水土不服，大闸蟹的过冬问题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0: 14年，我们新疆的冰层冷冻了80到60公分，呼，江苏的螃蟹拉到新疆的话冻死了。
1: 为了寻找能适应新疆气候的优质大闸蟹蟹苗，关小平不断地加大投入，引入不同地区的蟹苗进行养殖试验，但试验效果往往难遂人愿。
2: 螃蟹我们从外地发回来的时候只有小米那么大，下到池塘里面你就不停地要观察呀，它的死亡率也会很高。
0: 2014、2015、2016、2017这几年全是做实验，几百万丢进去了，血汗钱都是啊，还接着别人的钱有。我老婆就反对了，不干了，准备
2: 我不想坚持了，因为我觉得我们干什么不行，非要养这个，不仅每年不挣钱，还要往里面赔钱。
0: 说起来很痛苦，很恨我自己，吃饭钱都没有，抽钱的吃饭。
1: 为实现大闸蟹在新疆伊犁的扎根，不断的试错投入，犹如沙里淘金。关小平和妻子一度四处借钱。
0: 我最困难的时候，有一个我们老乡，他把他的房产就拉出来给我抵押贷款。2018年呢，我们就是再坚持呀，我想。
2: 我劝他，你放弃水产养殖这行吧，换一个。他不，让我们坚持下去吧。然后就坚持坚持坚持到现在。
1: 夫妻二人的执着坚守，让大闸蟹在伊犁从无到有落地生根。
2: 2017年的时候了，开始大面积的培育，就是培育蟹苗了，成活率上来了，对，产量也就高了。
0: 你把人坚持了一下，哎，这螃蟹养大，出江出了几个绳，哎，这就可以了。只有出江了，那就有希望，对不对？
1: 而后关小平又壮着胆子对罗氏沼虾、鲟鱼等当地少有的特色水产项目不断地进行养殖尝试。
0: 现在我们水这么好，你看守了一条伊犁河，一直往前冲嘛，毕竟这么多年呢，我们一直又坚持呀，有情怀呀，把它搞下去。
1: 为了保住这一年来之不易的养蟹收成，关小平加紧夜间巡塘，防止大闸蟹逃跑带来的损失。
0: 一般就是这个螃蟹到快成熟的时期它才出来，不成熟它是不出来的。它爬了砖呀，吃东西呀，它就爬呀，开始往肥里走。
1: 随着越来越多的大闸蟹已趋近成熟，在夜色的掩护下，耐不住寂寞的他们开始往岸边的水稻田里爬。
0: 你看他这里往上爬的，这地方就等于把它搞起来了。
3: 这个地方就是会逃跑是吗？
0: 那肯定啊，那个家伙爪子厉害很。那也是个母蟹，你看一公一母谈恋爱谈对象的，这个约会的。
1: 养殖大闸蟹以来，他们昼伏夜出的习性早已改变关

0: 小平的日常作息。
1: 哎呦，哎呦！
2: 早上起来前不两句起来，晚上晚晚睡觉。
1: 这个养螃蟹怎么不辛苦？今天睡了几年？你不睡几天能干好事情，干不好。
3: 值不值？说值，不值；说不值，坚持了这么多年，还是很辛苦。现在十几年，有钱有苦，说不出来。

0: 现在可以了，前面公司软件太多了，是现在提起来了。他说的。
1: 哦呦，这是公信啊，我这朋友大，都长这么大。
2: 你给我们这个跑几包钱？
1: 100多，106、107、108，就这个行情。
2: 108可以。
1: 熟了，可以。哦呦，买完了。
3: 蟹塘里的软壳蟹经养殖工人悉心喂养后已日渐成熟，
4: 拍一下那个
5: 自己也拍一下，
1: 发个朋友圈。我老师，我把那个啥，我赶快看那个这个门他们也懂，
4: 应该
1: 大蜘蛛，螃蟹了那个。
6: 知道，
7: 我妈没有看见。
3: 养殖大闸蟹以来，当地还有很多村民没有尝过大闸蟹的味道。关小平特意邀请大家品尝金秋的第一口鲜。关小平尝试将大闸蟹的鲜美融入本土风味，独出心裁地推出了一道螃蟹抓饭。他希望通过美食增进自己与村民之间的情感，也让村民更了解大闸蟹。
1: 把我们这些没见过螃蟹的百姓们请过来吃个抓饭。他说了，羊肉抓饭吃，牛肉抓饭吃，螃蟹抓饭不吃。
8: 第一次听说有这种螃蟹抓饭，
9: 我没有想象过这两个东西能在一起。
5: 我不知道是大闸蟹和抓饭加起来是什么味道了。
1: 今天的第一鲜螃蟹抓饭，大家好好的吃。这个品质就是咱们新疆一流的品质啊，黄多爽，黄的这细着吃。
5: 第一次吃还是不一样的，
4: 把那个掰开。
1: 咱们吃多好，没吃过那东西很香，有些不会吃，姐姐。
10: 我咋吃都不会。
11: 你咬就
12: 吃黄，
11: 就是黄里面的黄。
5: 大哥，
2: 太好吃了，我都不会说话了。
11: 蒸的时候它就渗透到这个抓饭里面的，就香气特别的鲜美，
1: 这是很好的主题，这也是对他们的一个宣传，让他们能吃到好的东西，
13: 这是一种很完美的创新。
1: 我们现在呢，咱们伊犁的水产市场调研一下今年的螃蟹的销售情况，看他们的这个价格上能不能提升一下。
3: 金秋大闸蟹的状况不断，水产市场的行情也会影响这一季的养蟹收入。关小平特意提前深入市场打探行情。
1: 这是150的。
14: 这个
1: 。我们这是有将近10年。
4: 自己养殖大闸蟹吗？
14: 自己养了一部分，一部分从关东到南呀。
3: 王海滨是当地较早涉足水产行业的经销商。

0: 他已经在这一领域摸爬滚打了近40年。它水产不容易，虽然是鱼津市的水产品比较好，但是价格和内地的水产品价格基本上持平的。均价的话，像这小一点的蟹，一公斤都在60块钱左右，高端一点的100多一点。我看了一下，这两天江苏这边的螃蟹的价格也在往上涨。让油多的时候，咱们带个适当提议，如果要是有压力的，可以往外地走一走。
1: 以前是我们是赶紧抬大，赶紧完了。现在你有什么东西算，考察调研。
2: 经过对市场行情的调查，管小平的心里对这一季大闸蟹的价格也有了底。
3: 我觉得这个价格上我是不会往上调的，因为是我们玉里的大闸蟹的品质才那样摆。
4: 你要跟互联网接轨呀。
5: 你光靠我们店里销售，能销售多少？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CCTV
6: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 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朱氏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等会儿来人要买螃蟹的啊，你就都让他进到这个直播间里下单。
8: 我放在泡泡上，让大家看一下这吧。全是咱们新疆当地稻田蟹，咱们今年第一茬螃蟹，咱们。
9: 要赶上让大闸蟹抢先上市，卖上一个好价格。妻子王琼杰特意请来了直播团队，开启了首次带货试水。
7: 直播计划也是临时的，你要跟互联网接轨啊，你光靠我们店里销售能销售多少？
5: 强强，
6: 把你手机拿出来，进到这个直播间，把这赞点上去。这次试水的效果出乎王琼杰的意料，直播间人气爆棚，很多本地顾客等不及发货，直接到现场来采购。
10: 你从就近地试，感觉挺好，价格也可以。价钱觉得也可以。对对对对对，
6: 就给他买的。
11: 小朋友，你喜欢吃什么？大闸蟹喜欢吃吗？你就喜欢吃螃蟹还是喜欢吃虾？
10: 我喜欢蟹。
12: 我觉得挺好的，让我们离海最远的城市也能吃上新鲜的这些虾呀、螃蟹呀什么的。
13: 两个还差一个。
6: 现场的大闸蟹越卖越好。
7: 在忙碌中，王琼杰也介绍起挑选大闸蟹的小妙招。挑腿硬的，因为季节到了，挑这个腿硬的，然后再掰开看里面有没有黄，像这个就没有黄，就不能给客户。那捏腿这个就软的，就不用看，它就不熟。这个黄就特别满。
14: 这个是比较成熟的。
7: 比较成熟的，一开始可能想个有个五六百人问一问，看一看，没想到能有个7000多人。
6: 直播带货，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走这块，把咱们尝不上大闸蟹、岛前蟹的名气打出去。
15: 奔走在丰收季的喜乐中，管小平守住了一年来之不易的养蟹收成，更激起了水产产业扎根新疆全新的希望。
7: 来，到今年整体的丰收节呢，丰收了，产量整体翻番，十几年的一个包袱放下来了。整体的产量上呢，心情肯定是好嘛，对不对？
16: 非常棒。
7: 一年能够产闸蟹的话，嗯。

0: 啊，就可以的呀，
1: 也是个新的开始呀，你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呀，对吧？
2: 真的变化特别的大，咱们新疆天气呀的冷嘛，大闸蟹呀虾呀现在也繁殖出来。
3: 这一季伊犁河畔的大闸蟹丰收了，而管小平与这方土地的故事还在继续。
4: 刚下来那一块吃我们的

0: 眉线，枕秦岭之巍峨，揽渭水之浩荡。2020年被认定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2026年第一批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盛产的猕猴桃果肉细腻，酸甜爽口，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城关学四维风骨，集太白山水精华，一颗佳果藏文脉，满口酸甜皆匠心。眉县猕猴桃，酸甜刚刚好。
1: 一家农业匠心品质，留住儿时本味。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从田间到餐桌的守护，四川台沃乡食品有限公司。
2: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3: 龙源鲜果，通达天下。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Public China will be notified accordingly.

0: 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源自东北，地道本味，喊一声香酥涌。
4: 出口小方品牌，北京二锅头。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线上订单源源不断，可丰收的背后却是重重难题。坐拥300万粉丝的农民主播为何在采收季四处奔走，却难寻一个帮手？
1: 今天没时间吗？没有时间吗？
2: 接不到，装差不多了，我没时间。
1: 今天努力了，明天会得到。
0: 陕西白鹿原上客商上门求货，他却执意压下到手的订单，一心要唤醒一个渐渐被人淡忘的本土葡萄品种。这份执着究竟是为了什么？
3: 你知道不，胡台八号是在中国自己的品种，咱们自己要把自己的碗要牢牢地攥到自己的手中。
0: 阳光玫瑰市场行情起伏不定，一串果子半黄半绿的阴阳脸顽疾困扰着不少种植户。怎样突破种植瓶颈，实现一亩地高效收益？
4: 这个葡萄我们都舍不得给它晒太阳了。
0: 从戈壁直播间卖货，到大棚机器人上阵采收，从钻研错峰上市，到精品葡萄飘洋出海。同样种葡萄，有人靠流量拓市场，有人靠技术磨品质，有人靠坚守谋出路。小小一串葡萄究竟藏着多少种致富的生意经？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5: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0: 又到了葡萄甜到齁的丰收季，从西北戈壁到江南水乡，全国各大葡萄产区相继迎来硕果满枝的采收时节。一串葡萄一份收成，各地果农各有各的种植门道，也各有各的解法。我们先来看一条产区热点新闻，在新疆吐鲁番葡萄沟，当地人正把这串传统的葡萄玩出了产业融合的新花样。
6: 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小学语文课本里的这句话让葡萄沟成为很多人的童年记忆。近年来，这里在保留传统葡萄种植、晾晒等特色的基础上，拓展采摘研学、非遗展示、民俗互动等多元业态，让来到这里的游客拥有更加丰富的文旅体验。
7: 我现在呢是在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沟景区，今天的光照非常的强烈，但是头顶葡萄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座座绿色的凉棚，哎，就跟我们课文里面说的是一模一样。走在下面呢，也确实感觉到非常的凉爽。而如今呢，我们不仅可以亲眼去看到课文里的场景，还可以去亲手体验采摘和传统的晾晒技巧。
8: 我来到这个葡萄园就觉得

0: 很新奇，因为我也没有体验过，就觉得很好玩。
1: 在这里除了可以采葡萄晒葡萄，还可以体验民俗文化，欣赏独特的非遗魅力。随着来到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当地的风味小吃、餐馆、民宿等业态也越来越丰富。不少当地居民支起摊位，售卖鲜果、果干、果汁等特色产品，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2: 卖的就是本地产品，葡萄干就是差不多都是自己酿出来的，这个卖的还很好。
1: 如今的葡萄沟正通过丰富的游览体验，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助力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3: 文旅带火了家门口的生意，但第一道难题也很快摆在了所有人面前。葡萄集中成熟，产量大，熟期快，只靠游客消化远远不够。气温高，晚摘几天果子就软了干了，一年的收成说没就没。怎么把这满架的甜蜜及时卖出去？有人把生意搬上了直播间，让吐鲁番的甜葡萄直接销往全国各地。
4: 大家好，我是新疆吐鲁番葡萄沟土生土长的一个少数民族，今年呢我56岁了。
3: 和葡萄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全网300多万粉丝的网红主播。
5: 欢迎朋友们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新疆吐鲁番火焰山脚下的五面大叔，给大家分享我们这里的乡村生活、美食美景和风土人情。
6: 吐鲁番的葡萄树了啊，哪儿喊的心儿醉了。
7: 要是你也喜欢吃这种葡萄，来我们家，我就请你吃。
3: 他的短视频没有精致包装，全部记录田间真实生活，质朴的表达与爽朗笑声收获大量网友喜爱。
4: 我不是网红，我是一个农民啊，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火起来的。我到现在为止，我自己感觉我还是一个农民。
3: 吴买尔大叔的家就在葡萄沟，葡萄沟是火焰山脚下难得的绿洲，干旱高热的独特环境孕育出香甜的葡萄。当地种植历时2000多年的无核白，是家家户户重要的收入来源。
4: 我记得我从小呢，我就跟着我妈妈种这些葡萄的。那时候我看到我妈妈呢特别辛苦，从早晨连饭都不吃啊，就在葡萄地里坑着囊啊，让我感到的啊，农民就是特别辛苦。
3: 如今的吴买尔扛起家庭生计之余，总热心帮衬乡里，一到采收季，葡萄园里总能看到他忙碌奔走的身影。
4: 来个慢点慢点，来我来给你摘，我来来来来来，我看你不方便，我来给你摘。我说你孩子来，孩子你还不知道吗，都在外面上班着呢，他们工作忙。哦吼，哎阿子江，这个地方咋回事儿，你快把它不修一修，你看是不是结的葡萄太多了。
8: 哎，葡萄太多了吧，夹子咋来的？
4: 夹子塌下来了吗？
8: 啊，塌下来。
4: 这么不采这个葡萄呢？
8: 有人要的。
4: 没人要。
8: 啊，但老板不这边。哎，这个地方我老板少得很。
4: 这个地方老板少得很。
3: 沉甸甸的枝头缀满了葡萄，也承载了乡亲们一年的期待。可丰收的喜悦却伴着巨大的压力，今年产量大，气温高，葡萄熟得快，销售必须争分夺秒。吴买尔迫切希望通过直播把这份甜蜜及时送出，守住家家户户的希望。
5: 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新刷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能不能给我们点点赞啊？点点赞，
7: 这就是我们吐鲁番的白葡萄，无核白葡萄。
9: 是的，
5: 这个葡萄呢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也不吐籽的那种葡萄。

0: 好甜。
1: 收到葡萄要是不脆不甜不好吃怎么办呢？直接来找我，好不好？
0: 是的。
1: 因为我是农民合作社社长，我要为家乡的葡萄代言。
0: 好，
1: 上链接倒计时。
0: 三二一，
2: 上链接。一号链接上好了，给大家发的都是来自新疆吐鲁番种植的葡萄。
1: 四点，我们就开始直播，一直播到两点。一天晚上我们就卖了1万多单。
3: 订单越来越爆，葡萄的订单量持续激增。高兴之余，吴麦尔如何应对爆单的压力，顺利将葡萄送到顾客的手中，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1: 这个采摘水果呢，一般都是凌晨天蒙蒙亮的时候呢，对这个葡萄的形状也好。到了下午以后呢，我们吐鲁番天气太热了嘛，不是？这个葡萄呢，它自然就会热的时候呢，它自然就会软一点，对这个葡萄的口感有一定的影响。
3: 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是吴麦尔大叔对每一串葡萄质量的把控仍旧一丝不苟。
1: 这个呢，虽然船线不是特别好看，但是这个葡萄呢，脆脆的，能见过太阳的葡萄。我们就采摘这种葡萄。你们有多少亩地呢？
4: 我们有
1: 几亩？
4: 七亩地。
1: 七亩地。
4: 对，特别多。我们一家子人摘不完。
3: 爆单之后，人力缺口凸显，吴麦尔跑遍村子招工，采收季人人都忙，很难找到闲散劳动力。
1: 哎，有人吗？哎，你好，你好。哎，现在有没有时间给我们帮着摘葡萄？
5: 我没有时间，正忙着呢。
1: 哦，你也摘葡萄的吗？哎，人家都在忙，这家也没人，都在葡萄地里面忙着呢。哎，哪个地方有人呢？哎，朋友，
6: 喂，
1: 现在有没有时间给我们帮忙摘葡萄？
6: 我没时间，我也忙着呢，现在。
1: 没时间？今天没时间吗？没有时间吗？
7: 摘葡萄，装啥葡萄呢？
8: 我没时间，没时间，我是没时间。哎，
1: 这天又热的，也找不上人，你看，蛮多的，把我给累的。
3: 绕着村子转了半圈，一个帮忙的人都没找到。可偏偏这时又发现了更让他忧心的事儿。
1: 哇，这个葡萄一个都没摘，这个满院子葡萄一个都没摘，你看。咱们还是去这个农户家去问一问。哎，这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你看。刚才去你家，但是你家呢门锁着呢，孩子们都不在。我看到你们家葡萄特别多，结出来的果子也特别好，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摘呢？这几天看到有一些农户家里没有劳动力，虽然孩子都长大了，都在外面干活上班。你们现在有多少亩葡萄地呢？
9: 2亩半。
1: 2亩5分地是吧？我今天过来找你，帮你卖这个葡萄好不好？
9: 行，好。
1: 你看有些葡萄都就在树上都成干了，你看你再摘不摘吗？
3: 眼前这些熟透了的葡萄让吴麦尔心疼不已。
1: 看到有些葡萄呢在树上就被干了，哎呀，那个场景让人回忆啊特别难过。
3: 早些年，吴麦尔的大儿子欧百都拉返乡创业，在吐鲁番创办了一家电商公司。决定主播人选时，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
10: 我爸以前从小就在景区里是摆摊的，特别喜欢跟内地的游客去这种交流啊。要是通过这种模式能帮我们的父老乡亲们能销售更多的葡萄，那岂不是更好的一件事吗？
1: 直播我也不太了解这个行业，我怎么会直播呢？他说，哎，你是农民，而且你是做过生意的，你会

0: 说你会讲，咱们试一试嘛。我说好。
1: 就这样，对电商一无所知的乌麦尔大叔被儿子推着走上了镜头前。
0: 当时我们不仅把我们自己家的卖出去，也要帮助这个周边的乡亲们来卖了很多很多，给他们带来了经济收入以后呢，啊，我们也感觉到有价值的。
2: 哎，别。
1: 又跑了大半个村子，总算为今天的采摘凑上了几位帮手。乌麦尔召集大家一起上阵，正在放暑假的孩子们也加入了进来。
0: 因为我们兔子番呢，家家户户都是种这个的，每年的这个季节呢，葡萄成熟以后呢，大家都可忙起来了，家里面的老老小小都在葡萄地里，我们就把孩子们也带上，让他们呢，也能从小养成一个帮助父母干活的一个好习惯，
3: 活得很火热的。
2: 哎，我们葡萄哥的，我们吐鲁番的，这个样子人的。
4: 谢谢他，谢谢你们。
0: 跟我们说谢谢谢谢的，反复的说谢谢的时候呢，我们也能感觉到很有意义的。
2: 装了。
1: 吃过午饭，乌麦尔大叔马不停蹄地带着全家人赶到葡萄地。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老奶奶家的葡萄终于采摘完毕。今天晚上还得把这些葡萄运往冷库。
0: 那我们先走了啊。
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摘就不动了。
0: 今天累了一天，从早晨忙到现在。
1: 深夜12点的冷库依旧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当日从葡萄沟采摘的新鲜葡萄正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
0: 我们每天都是把摘好的新鲜葡萄呢，就拉到这个冷库里面打冷，打冷个24个小时，然后呢，放在这个冷链车里面，发往内地，在内地我们有中转仓。
1: 第二天一醒来，一场及时雨让天气凉爽了许多，可吐鲁番几乎常年无雨，这场突如其来的雨也中断了葡萄的采摘工作。
0: 像这个下雨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采这个葡萄，因为葡萄雨水要是滴进了这个葡萄里面呢，就不耐运输了。
1: 乌麦尔大叔自己家的葡萄还没来得及摘，看着掉落的葡萄，他感到非常惋惜，但一想到乡亲们的笑容，所有的努力都有了意义。雨过天晴，为了抓住这个葡萄季最后的小尾巴，胡麦尔把直播的现场直接架在了自家的葡萄地里。
0: 有缘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放心可以拍，好不好？
5: 是的，所以你们抓紧时间去拍。
0: 上链接倒计时，
6: 3、2、1，上链接，一号链接上好了。
0: 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今天努力了，明天会得到，明天得不到，后天会得到的。为了我们的明天，为了我们的梦想，一直在努力。
1: 乌麦尔和乡亲们的路正像吐鲁番的葡萄，越是历经烈日风沙，越能结出醉人的甘甜，而他们的故事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向阳而生，生生不息。
7: 新疆吐鲁番葡萄扬起，
5: 大家扬起，
8: 扬起。
1: 新疆的葡萄靠直播闯出了名堂，往东边走，陕西的葡萄也正迎来丰收。
9: 这两天，陕西渭南市大荔县的葡萄陆续成熟，种植户们忙着采摘装箱，一片忙碌的景象。
10: 走进陕西渭南市大荔县念桥镇的一处大棚，一串串青提翠绿透亮，种植户杨丹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准备将葡萄发往各地。
11: 一亩提能产4-5千斤，基本上销路比较稳定，一般情况都发往安徽、山东、北京、河南等地方。
10: 念桥镇光照充足，土壤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宜葡萄生长。近年来，当地果农坚持绿色标准化种植，培育出的葡萄果形端正，果香浓郁，吸引了不少客商。
1: 标准化种植让大荔县葡萄销路顺畅。同样在陕西， 西安市灞

0: 条区迪寨街道新迪村的陈传根却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
1: 葡萄园就是葡萄大概有个60多亩，然后沪太八号有个不到50亩地，40多亩。嗯，今年这个气温高，天气比较干旱。
0: 八月下旬，葡萄种植户陈传根家的葡萄刚刚成熟，就有几位老客户找上门来下了订单。
1: 咱这果子可以吧？
2: 可以，
3: 可以，
1: 绝对没问题。咱们主要这个做的是品质。啊，你看咱这沪太八号，是不是达到它自然的成熟？
2: 啊，是果面好。
1: 啊，果粉，你看这果粉多好。
0: 陈传根的葡萄园里种植有20多种葡萄，国内国外的品种都有。其中他最青睐的是陕西本地的葡萄品种沪太八号，他也是重点向客商们推荐这个品种的葡萄。
1: 咱这都自然生长自然成熟，咱这是上的是有机肥，过的这个粘度各方面干果质含量高，品质好。
4: 尝一个黑心
1: 尝你随便尝。
4: 你看今年这个相当甜，还比他去年那个糖不好。
2: 今年是总体质量比去年能好些。
0: 眼看着果子品质过硬，客商们纷纷表示马上下单采购，第二天就采摘运走。然而这时陈传根却给了大家一个万万没有想到的答复。
1: 最近我还暂时目前还不想卖。
3: 你卖好咋弄的嘛？现在
4: 说的还不卖还不知道后头啥子。
0: 按照往年的惯例，陈传根是巴不得大家马上下订单，赶紧把葡萄卖出去。没想到陈长根态度是180度大转弯，不着急出售了。在场的客商们一时有些莫名其妙。
1: 实在不好意思，今儿不是说是我不想卖给大家，我想干一件这个特别点的事情，希望大家理解啊。
0: 虽然客商们有些失望，但是他们对陈长根还是十分信任的。送走了客商，陈长根也觉得必须马上张罗自己想干的事儿了。
1: 你说个事我看今年这沪太长势也好，是我看现在这市面上沪太也少，今年价钱也好，不像咱地方半块再闹一片。
5: 我那大哥光都比咱强，反正能挣死。
1: 你不闹了？
5: 我不闹了，我咋没信心？
6: 嘿嘿，到时候再看吧。
0: 放着县城订单不接，他一心想带动周边农户一起重拾沪太八号，这背后其实藏着他多年的一个心结。沪太八号是10多年前沪县葡萄研究所利用奥林匹亚芽变选育出的本土品种。2011年前后，当地曾大面积种植，可当时果农片面追求产量，忽视品质，品种优势无法体现，收益低迷，不少农户纷纷改种樱桃，沪太八号就此被渐渐冷落。
1: 沪太八号这个品种，它的抗病性、抗逆性、抗涝性、耐高温，绝对有各方面的优势。这是我们就是，它就跟我们中国人一样，比较坚强、顽强，所以我对这个品种很看好。
0: 在陈传根看来，这个品种本不该被市场遗忘。他见过国外品种在国内风光无限，也见过乡亲们因品种老化而收入微薄，正是这种对比让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好品种是产业的根，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信不种，那这个根就真的断了。正是这份朴素的责任感让他下定决心，无论多难都要把沪太八号重新种出它该有的样子。
1: 这么好的品种都没人种了，是不是我心里是不是还是感觉有点不舒服？就是再难干，通过我的示范这个引领带动，就想把咱们中国自己的这个品种沪太八号做大做强，做得更好。
0: 为了种出它本该有的品质，陈传根投入大量资金钻研技术，中间遭遇不少失败，10几亩地几年就耗费几十万元。靠着这份执着，他终于掌握种植要领，种出的沪太八号卖到20多元一斤。技术有了，产量稳了，可他心里并不满足。自己种成功之后，他想带动乡亲一起干，电话劝说却

0: 屡屡碰壁，陈专根没有放弃，打算登门去做农户的思想工作。
1: 豆哥，豆哥，
2: 啊、
1: 哦，哎呀，这月钱还得忙呢，你还在这儿拗子
2: 啊？那这你不拗，这都不成话吗？你
1: 哦，
2: 你不拗，你这咋弄啊？
1: 人家这幅釉的长得好，你看这四幅，这四的多的很猛，我看着找不着好幅釉，但是也不多。
2: 这几幅也不是很过硬。这
0: 邻村有户人家的樱桃园种了十多年，树龄老化，品质一年不如一年。他觉得是个机会，想劝对方改种葡萄。
1: 豆哥，这两年这樱桃树不行吗？我就想，他我儿子也不行，我就想把我哥帮一把，想叫他种葡萄，儿子能过好吗？
0: 可他的一腔好意，对方会领情吗？
1: 我意思想叫你在一块种葡萄，
2: 那福肯定是要发。至于那种葡萄不种葡萄，那个是还在考虑之中。
1: 我给你全程指导，这一点你放心。胡台八爷干了十年了，基本上他的脾气我都掌握了。
2: 那这那得先考虑嘛。
1: 我不是人，我给你光吹牛骗你，是不是？
0: 然而他还是有些犹豫，不敢贸然答应改种葡萄。无奈之下，陈传根又找到以前种过胡台八号葡萄的杨锡斌，希望从他这里打开一个突破口。对自己满怀希望，劝说希望重新种植胡台八号葡萄，没想到被对方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
1: 那原本信心满满的去跟他们这个沟通交流，想着他们会跟我这个一块儿这个种胡台八号，但是结果他们个个都不买我的账，这对我来说还是不小的打击。
0: 他有着认准事就不回头的性子，为了说服大家，他决定提前开园，请大家来园子里免费品尝，实地看货。趁着大家来到自己葡萄园的机会，陈川根赶紧给大家介绍自己种植胡台八号葡萄的经验，从施肥到控产讲得头头是道。
1: 果子好不好吃要取决于咱给果子给他吃的啥东西，第二个关键就是这一棵树要严格的控制产量，每一个生产环节必须要细致要精细。你看我这果子里头有烂块吗？这个有个别小块块，它是自然生长的，这不很安全很健康。
2: 那你们看你这个成熟期要多长时间，能卖多长时间？
1: 我一说
2: 按时候前后有货吗？
1: 这个是咱这个是自然成熟，按先后顺序的，这个到中秋节有货、
2: 哦、
1: 中秋节不但有货，中秋节的这个价格还会上浮。
0: 亲眼见了品质，听了技术，之前还犹豫的农户终于动了心。
2: 通过你这儿一看一学，我准备再赶紧咱再装种上几十亩。
0: 眼看对方松了口，陈传根决定趁热打铁。在大家参观完葡萄园后，与杜小辉一起来到他家的樱桃园，砍伐一些死去和严重老化的樱桃树，为改种葡萄做准备。就在陈传根和杜小辉热火朝天的砍树时，闻讯赶来的杜小辉妻子见状火冒三丈。
3: 干啥？干啥你
2: 不行了，把这换了都逼
3: 了。你干啥来了？你外边想咋了？你想咋了？
2: 你看见陈哥我葡萄今天闹得好的个啥？
3: 看人家葡萄弄得好，你能成吗？你能种好不？樱桃都种不好，还种葡萄呢？啊！你把这屋一子一挖，你想咋了？
2: 你看陈哥都来几趟了，一个劲儿的。
3: 人家陈哥，人家有本事，你有本事吗？啊！你把这樱桃屋一挖，你想种葡萄？葡萄得三年，这三年咱吃啥是活啥？啊！
0: 看着人家夫妻俩气冲冲地走了，他站在园子里心里满是失落。
1: 嫂子就感觉这个樱桃种了这么多年必定是个樱桃树木樱桃园嘛，再毁园了，把樱桃树毁园了，葡萄也得三年。哎，我也理解嫂子的心情，看来再想办法吧。
0: 好不容易有农民愿意跟着自己改种葡萄， 却又不甘心葡萄苗栽种后的三。

0: 年生长期里没有收入。陈传根在回家的路上一直琢磨着这个问题，怎么才能让大家少承担风险，尽快看到收益。
1: 我跟你商量个事，这不是他们愿意跟咱种葡萄的，叫他们这个闲余时间在这园子来打个工，就叫他们挣点钱。
0: 陈传根打算让改种户台八号的种植户在栽种葡萄苗后的3年里来自家葡萄园打工，但是这个对自家利益有所损失的想法却遭到了妻子的反对，怎么办呢？妻子知道自己再怎么不同意陈传根，还是会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做，于是给陈传根出了个主意。陈传根一听不错，马上联系了一家营养播苗基地。
1: 我现在想啥？想看你这能不能给我育成我营养播的苗，葡萄八号，带个30公分的，我营养播。
2: 嗯。苗子要多大？
1: 那完了，育成2年的苗嘛。这个育苗这个活路，咱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做，这样以后的苗木的这个质量呀，各方面都能得到保证。
0: 他带着方案再次上门，给夫妻俩算了一笔明白账。
1: 我今儿来还是想跟你俩商量看这个种葡萄这事。我把葡萄的头2年苗子先搁到我个地里头，营养播育苗，第3年直接移到你地，第4年就建过，等于在你地只长1年就能建过，等于就是你只牺牲1年的地，第2年就能建钱建效益。
3: 嗯，那还行。农民种地就是啥见效益好，见效益快，咱就种啥。
1: 对，
0: 陈传根的这个方法一下子得到了更多周边农户的响应，陆续又有几家农户决定跟着他一起种植户台八号葡萄。
1: 在葡萄的种植路上有很多的艰难和辛苦，只要我还种1000的葡萄，我就要把咱们自己的葡萄品种种下去，我一定会努力努力再努力。我也坚信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葡萄品种会在白鹿原这片土地上繁衍扎根。
0: 陕西这位果农凭着一份执着，不光要把本土葡萄品种种出来，更带动乡亲们一起靠本土品种增收致富。如果说守住品种是守好了基本盘，那把一个品种种到极致，挖出最高效益，就是更硬核的本事。在北京市密云区的孙宝胜就给出了另一种答案。一到周末，这个葡萄园里就热闹起来，很多短途游的游客来采摘。
4: 哦，是啊，有人把一串都吃了了。
0: 游客之所以被吸引过来，是因为这里的葡萄品种非常多，有时还是平时难得一见的品种。
5: 这个葡萄就叫我们叫它贼不偷。为什么叫贼不偷呢？鸟都不吃，他认为它不熟。
6: 什么？这鸟都不吃这个？
5: 对，可好吃呢。
0: 他叫孙宝胜，他的葡萄园里不仅品种多，葡萄还特别甜，
7: 随便摘一个都干口甜，齁嗓子。这确实甜。
0: 他的基地有20几个品种的葡萄。一般的葡萄糖度达到16左右就很甜了，孙宝胜的基地几乎每个品种的葡萄糖度都超过20。孙宝胜种的葡萄不用出基地就能卖光，最贵卖到80元一斤。葡萄不管大的小的都能卖出去，葡萄叶在他手里都是钱，让同行们都很佩服。
8: 他的在我们这同行业这个葡萄产业之中，他是佼佼者。
9: 哎，他能做成这样，真的我们真的很服他，很佩服他。
0: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说起来，他的招数不在于多，而是在于把每一招都做得够绝。当时市场上卖的最多的是飓风和玫瑰香这类品种，但孙宝胜避开了这些品种，

0: 反而选了种植不多的夏黑、红乳、金手指、阳光玫瑰等。差异化选品只是第一步，到了葡萄开花做果的时候，它却要剪掉 70%， 只允许一根葡萄藤，留一串果。常规种植葡萄亩产能达到5000到8000斤，它却严格要求亩产不能超过2000斤。面对同行和家人的不解，他有着自己的一套逻辑。
1: 我的出发点就是不图产量，我们第一要求的是口感，然后呢安全是必须的，那安全都不用说，是必须的，是重中之重，就是它是第一，然后呢再看它的这个产量和收益。如果说保证不了，那我只要品质，就是第一安全，第二品质，然后第三才是产量。我就是这么排序，永远都是这么排序。
0: 第一批葡萄终于成熟了，因为流果量少，养分供给充足，种出来的葡萄格外饱满漂亮。拿测糖仪测了一下，含糖量都超过了20。按理说这个时候本该抓紧时间采收售卖，可孙宝胜却说不用急着采收。孙宝胜的葡萄基地距离北京市区不到100公里，当初他选在这个位置建基地时就已经规划好了，要依托北京市区庞大的消费群体做采摘销售葡萄的生意。
1: 北京来这么多，好几千万人来，我们这个100-200万就够了，是吧？还用那么多啊？
0: 想法挺好，可因为没有宣传，游客人数并不多，这么好吃的葡萄挂在树上时间久了可就烂了，到底怎么做才能快速吸引人来呢？孙宝胜的秘诀就是书法营销。
2: 开玩笑嘛，他说他是种葡萄里面字儿写的最好的，写字儿的葡萄种的最好的。
0: 那段时间他躲在房间里天天写字，精心装裱做成扇面，只要来基地采摘就能收到他的这份礼物，别说还真奏效了。2个多月的时间，销售额达到了240多万元。可没过多久，他发现果园里出事了。
1: 一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葡萄成熟的季节，我们这个棚里面啊，就好多蜜蜂和马蜂，你就会听到嗡嗡嗡嗡的声音。然后呢，特别是那个马蜂，逮着一串葡萄，趴在一个葡萄粒上，一会儿就咬一块，就把这个葡萄就吃一半。
3: 蚂蚁、马蜂，嘿，它还真不少啃这家伙。
0: 被咬过的果粒会腐烂，时间长了还会影响整个果穗。孙宝胜每天剪刀不离手，只要看见有坏粒，就会顺手剪掉。多的时候每个棚都要派一个人专门清理坏粒。这样的果穗因为缺粒不好看，游客采摘时一般不会采，还有一些串形松散的小果穗也不太受游客欢迎。整个基地算下来，这样的葡萄至少也有2-3万斤。他就琢磨着这些葡萄的品质口感都不差，能不能把它们做成葡萄干呢？为了这事儿，他还专门跑到新疆考察葡萄干的制作。可是新疆和北京气候条件不一样，照搬一个新疆的晾晒房肯定是行不通的。他还请人设计了一个封闭的房子，利用加温通风给葡萄营造一个类似新疆的晾晒条件。
1: 就是实际上就是在尝试着摸索的，然后看看如何用这个把这个果形啊果串不好的这种的给它变成干儿。
0: 他满怀期待地把葡萄放进烤房，可几天后的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
1: 一扔在地上像石子的声音，嘎啦嘎啦嘎啦嘎，烤成这样了都。
4: 就是水分湿的太多了。
1: 就已经成石头子了。
0: 因为时间和温度没

0: 没控制好，这次尝试失败了。他却不死心，经过不断的调试，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办法。从此，每年烤葡萄干都成了基地里重要的一环。
1: 这个是哪个棚的呀？
2: 六号
1: 的是吧？哦，你们从里面往外挂，抓得紧，然后一会儿咱们就把这个挂完了以后，今天就把机器启动了。那个王正一，来，一二，
3: 他就弹一下轱辘，
1: 68度的空气在里面循环，像空调似的，啊、哦，一直是热风吹的循环，啊，一周就干了。
0: 68摄氏度的热风循环吹动下，差不多一周时间，圆鼓鼓的葡萄就变成了葡萄干。
4: 这个得几斤出一斤呀？
1: 5斤多出一斤。啊。
0: 他的基地每年差不多能生产2000斤葡萄干，定价150元一斤，因为量不大，基本上采摘的游客就能消化光了。
1: 印象中呢，他们觉得咱们北京是做不了葡萄干，都是新疆啊这样就出葡萄干。看到咱们这做葡萄干呢，他们觉得特新鲜。
0: 葡萄干的成功推出给了他启发，他又盯上了葡萄叶子。
1: 像这种的，你看，春天像这种的都不能要。
4: 这么长一个的，
1: 一年四季不断的剪，葡萄用工量大就在这儿。
0: 很多植物的叶子都可以做成茶叶，他开始琢磨，自己的基地每年要剪掉那么多葡萄叶子，能不能也把它们做成茶叶呢？找专家一咨询，了解到，葡萄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类黄酮等成分，做成茶叶有清新的口感，这事儿就成了。他赶紧请来炒茶师傅，按照铁观音的炒制方式，制作出了带有葡萄特有清新口感的葡萄叶茶。从种葡萄、卖葡萄，到做葡萄干、葡萄茶，他不断的创新，把一棵葡萄树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孙宝胜脑子灵活，懂市场，用创新为消费者带来了丰富多样的体验。另有人把一个品种做到了极致。刚进入8月，湖南省金市的曾新华就迎来了一年里最忙碌也最赚钱的时段。他种出的葡萄平均一粒就能卖到1元钱。究竟曾新华种的什么葡萄让他年卖2500多万元呢？
5: 哇，真的很甜。
0: 他叫曾新华，是当地有名的种植大户，种植户都知道他的种植技术很厉害。他刚开始种阳光玫瑰这个品种的时候，国内种的还很少，正是价格好的时候。
5: 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以为这个价格是标错的，已经超过我们的这个认知了，觉得这个葡萄太不可思议了。
0: 当初第一次见到阳光玫瑰时，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葡萄居然能卖这么贵。这种葡萄叫阳光玫瑰，爽口多汁，皮薄还没有籽，全身是翠绿的，切开的时候也是翠绿色的，口感脆甜，吃到嘴里有股玫瑰花的香味儿。当时在国内的种植面积很小，进口的阳光玫瑰一斤就可以卖到1000元，所以阳光玫瑰刚一面世就受到市场的追捧。
5: 种什么东西能够卖这么多钱？从来没有想过一个葡萄能够卖这么贵。
0: 他明白，如果能把阳光玫瑰大规模种植，这个财富一定是巨大的。但是曾新华还是不放心，他专门去当地的超市买了几种葡萄，做了和阳光玫瑰的密度对比测试。市面上一些常见的葡萄糖度在15到16，而阳光玫瑰的糖度能超过20，这让曾新华更加坚定了信心。
5: 当时的时候呢，我们都没有考虑那么多，

0: 这个品种确实是挣钱，我们当时也是脑子一发热，种。
1: 学生物工程出身的他，把自己家里的30亩土地种上了阳光玫瑰。曾新华给自己算了一笔账，阳光玫瑰当时地头价15元一斤，亩产5000斤，这30亩地会在2年之后给曾新华带来200多万元的销售额。可到了该收获的时候，曾新华才发现，他挣到的还不到别人的零头，因为他遇到了和很多种植户一样的大难题。
0: 营养链是非常严重的，
2: 一个是绿色，一个是带个黄色，这样去冲营养，这是最大的难关。
0: 这个营养链现象啊，对我们来讲呢，造成了好几年的经济损失。
1: 这个难题就是阴阳脸，一串葡萄一半绿一半黄，一边大一边小，不仅卖相差，口感也打折扣，价格直接差出了一大截。
0: 肯定是不好看嘛，然后呢，口感呢它也有差别，不好的话6-7块钱5-6块钱也有，
3: 差了将近10块钱。
0: 对，价格那就差的很大了，没什么卖相，那价格肯定就差得软嘛。
1: 那正常能卖到15元一斤的阳光玫瑰是啥样的呢？评判阳光玫瑰一级果的标准很严格，像这样，单果重量超过12克，周长超过25毫米，全身翠绿色，表面光亮，没有伤痕，糖度超过17，这些要求都满足了，一斤可以卖到15元。为啥别人能种出来一级果，曾新华种出来的阳光玫瑰就出现了阴阳脸呢？
0: 阳光照射阳光玫瑰葡萄，照在这个葡萄上面，就会产生一个严重的现象，就是受光面，光照特别强，颗粒反而会变小，而且会发黄。背面呢，葡萄是没有照到阳光的葡萄呢，颗粒会偏大一点，而且果粒是青色的，这样就产生了严重的阴阳面现象。
1: 阳光玫瑰虽然名字里带着阳光两个字，其实它最怕阳光的直射，特别是在坐果期，被阳光照射到的果粒就长不大，还会变成这样的黄色。反而在阴凉下长出来的葡萄又大又甜，所以就会出现一串葡萄中颗粒一边大一边小，颜色一边绿色一边黄色。当地种植户把这种现象称为阴阳脸现象。像这串阳光玫瑰就是明显的阴阳脸，被阳光照射到的果粒要小很多，颜色也是黄的。
0: 这个问题真的很不容易解决，也就是说想的各种办法。我们是做技术的，我们做技术出身呢，我们不解决这个技术问题，难道靠种植户自己去摸索去吗？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把葡萄种好。
1: 该怎么解决阴阳脸现象呢？一年之后，曾新华就找到了办法，让他30亩就纯赚了100多万元。怎么回事呢？他看到阳光透过叶子照在地上，突然有了灵感，这不就是最好的遮挡阳光的东西吗？说干就干，曾新华试验了一年多，像这样咔咔剪掉一些枝条，还真就让这些叶子帮上了大忙。曾新华给这个技术起了个名字，
0: 花上五叶高效栽培模式。
4: 从哪开始往上数是5片叶？
0: 我们叫花上5个叶。那我们这个葡萄不就是这现在是葡萄了吗？以前还小的时候，还是葡萄花的时候，就从这个节儿开始数，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那刚好就是5个叶，多一个叶或者是少一个叶，可能有个几%的养分差别。我们一般的人可能用眼睛去看是看不出来。
1: 原理就是在花穗上方留5片叶。坐果期既能给果子遮阳，避免直射，又不影响叶片光合作用供给养分，分寸拿捏得刚刚好。
0: 我们的阳光玫瑰呢，是非常喜欢阳光的，但是是它的叶片呢、喜欢阳光。葡萄呢就很娇贵的了，我们这个葡萄我们都舍不得给它晒太阳呢。这个葡萄的叶片呢，大概就是一个手掌这么大。我们阳光玫瑰的叶片一般呢养的都会比这个手掌要
4: 大一点，就是你故意要养这么大的。
0: 对，这就第一个就是为了给它良好的遮光，第二个呢它的光合效率啊，这个转化养分呢就要靠叶片了。叶片的光合效率就会更高一点，
1: 叶子越大光合作用越强， 为了得到如今这种比手还要大得多的叶子。

0: 曾金华可是煞费苦心。从阳光玫瑰的坐果机开始，曾金华每天都要在果园里剪枝条，像这样多余的叶子全部剪掉，一片不留，让叶子吸收更多的营养，才能长得比手还要大。为了能种出精品的阳光玫瑰，曾金华还有一个要求也很苛刻，他对每根葡萄枝条之间的距离都有严格的规定。
1: 看我们的这个枝条与枝条之间的距离呢，我们现在设定的是18厘米。
2: 为什么要是18厘米呢？
1: 因为18厘米这个宽度呢，你看我们这个葡萄的宽度呢，大致的一串平均大概在15厘米左右。我们要给它预留一点空间，葡萄和葡萄之间如果很密，相互之间挤在一起了之后，它风吹啊，它在晃动的过程中容易脱力。
2: 如果再宽一点会有什么呢？就不好，比如超过18或者超过20厘米的话。
1: 再宽一点啊，我们这个如果设定的这个距离越宽，它所留的这个枝条就越少了。越少了之后呢，这个产量呢，你的葡萄的串数啊，那就会相应的就要降低。
0: 为了保证每根枝条之间的距离都是18厘米，曾金华还专门用这样的铁丝固定枝条。通过花上五叶摘心的方法，曾金华完全解决了阴阳脸的问题，终于让自己果园里的一级果达到了60%，卖到15元一斤。30亩阳光玫瑰就让曾金华纯赚了100多万元。湖北的经销商专程跑到曾金华的基地采购阳光玫瑰。
2: 老板，现在葡萄什么程度来了？21，哇，这个可以啊！21在今年里边算高的，算低的了？
3: 那肯定算高，我在我们这边那就很可以的了。
2: 我看你还挺高兴。
3: 是啊，看你这个糖都不高兴，那怎么办？
0: 曾新华给我们剪了一串。
1: 哎，你看，这个漂亮吧？那我们把它剪了。来，这个你们远道而来，我们这个招待你。
4: 这个更甜。
1: 更甜吧？还有一个玫瑰香味在你嘴里，你吃的时候应该会有感觉得到。
5: 就真的很香。
0: 在当地，很多人种阳光玫瑰，一亩地就能卖6-7万元，但是曾新华的果园一亩地能卖到10万元。曾新华想出来一招，每亩地多赚3万元，就比别人高出了30%。他又是从哪里抠出来的呢？
1: 我们这个架型是以前的老架型，这条是斜向上生长的，它是这样一个好像比较夹角比较小嘛。它没有打开，你看我们这个新的架型的话，你看它的这个架型这个位置啊，这里绑了有2根的钢丝。我们的这个枝条呢，它的本身的这个夹角啊开的会比较大一点。
0: 这是个老的葡萄架型，上面葡萄叶子的开合角度大概在90度。这个是新的葡萄架型，葡萄叶子的开合角度在120度。从外观来看，左边的新架型比右边的老架型多一根横杆，新架型长出来的葡萄叶的夹角明显要比老架型的要大。葡萄大棚并没有变化，只是让葡萄叶开合的角度增加了30度，怎么就能让每亩地多赚3万元呢？
1: 我给你们展示一下啊，这个臂展呢像一个 V 字形的，像这个样子的。看新架型的，我的臂展呢，这个羊角啊要大一点。你看
5: 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树枝，然后这个地方是也是有树叶。
1: 哎，对，有树叶。它对于我们的葡萄来讲呢，就基本上形成了完全遮光的栽培模式了。
2: 那之前老架型会高一些，然后这一高一低有什么区别呢？
1: 高的呢，你看中间通风的通风位就少了嘛。这样呢，它的通风位就大，而且它的受光面积更大了。叶片呢，反而就是要更好的迎合这个阳光，更好的利用这个阳光的，所以需要更好的光照。这样这个夹角呢，它就采光效果没有。这个夹角的采光效果好吗？这就是现在新架型的这个优点。
0: 原来叶子打开的角度大了，能遮住阳光的面积也就大了，这样可以保证每一颗葡萄都能避免阳光的直射。最重要的是，叶子打开的角度变大，表面接触阳光的面积也就增大，光合作用变强，可以让葡萄尽可能多地汲取营养。阳光玫瑰的糖度可以超过20，换了新的葡萄架型，一级果就从60%提升到90%，曾新华每亩地就多赚了3万元。
1: 不光只甜，又甜又脆又香，个头又大。
0: 8月初，湖南湖北的阳光玫瑰开始。

上市。本来应该是种植户开始赚钱的好时候，但是市场上葡萄的数量突然增多，经销商就开始砍价，一级果能卖到一斤12元就已经很

0: 批发市场，他发现只要避开八月初到九月中旬这段销售的旺季，阳光玫瑰就能卖到20元一斤的高价。可是提前和延迟上市的技术在阳光玫瑰的行业里也没听说过有谁能做到，曾新华一时间也没想到什么好办法。
1: 你一亩田你少卖好几万块钱，你心里过不去吧这个坎儿啊，加上大家都有这个问题，那我们必须得解决它呀。
0: 曾新华按照惯例给葡萄套袋，他盯着袋子，突然灵机一动，找到了让阳光玫瑰延迟20天上市的方法。曾新华究竟想到了一个什么好办法呢？
1: 我们在套袋的时候就把我们的葡萄给分级了，
2: 就等于是现在这个里边是二级果，
1: 对，这个白色袋里面是二级果，
2: 然后让它早成熟。
1: 阳光玫瑰呢有一个特性的，受光度越高它的成熟就会越快，而且呢这个颗粒比较小，套了白色袋比较容易早熟。我们成熟了之后就先把这个白色袋呢拿来品尝了吃了，这个就把它处理掉了，这个就是属于次品的，这个是不能够进入大的市场的。
2: 一级果就是这个黄色的袋，
1: 你看我们这个袋里面，这里面都是黑色的，黑色的涂层，这就是给它完全遮光的，这个是为了错季上市我们才选择了这个技术方案。这个袋呢就是我们叫做完全遮光袋，完全遮光袋是为了让它延迟成熟的。
0: 一眼望去，曾新华的果园里套白色的袋子很少，基本上都是一级果。除了靠袋子遮光延缓阳光玫瑰的成熟时间，曾新华还适当减少水肥的用量，这样一来，曾新华的阳光玫瑰可以晚20天在九月中旬上市，不仅避开了当地阳光玫瑰集中上市的时间，还赶上了中秋节和国庆节，卖出了地头价20元一斤的高价，实现了亩产10万元。
1: 希望我们的葡萄一上市就得到消费者的欢迎，然后就是一车一车的往市场上买，大家都很欢迎，完我们销量就大了嘛，销量大了我们挣钱就快了。
0: 在他的带动下，当地很多种植户改进了技术，增加了收入。
3: 今年你这个果子能卖多少钱一斤？
4: 那应该差不多10块钱左右吧。
1: 这个是保底的价格了。像这样的葡萄吧，基本上就是标准一级果了。来，你尝一下。
3: 我尝一下。
4: 有没有甜？
3: 已经很甜了，就是现在你不是说距离采摘还得小半个月吗？
4: 一手的浇的啊。
0: 在阳光玫瑰的行业里摸爬滚打了6年，曾新华从技术入手，终于让阳光玫瑰这一新品种富了越来越多的人的钱袋子。当单个品种的技术用到极致，这时候有人往技术要效率，而在浙江种葡萄已经开始玩高科技了。
5: 这段时间江苏无锡的葡萄陆续成熟，今年老乡们采收有了新帮手。在无锡市新吴区红山街道的葡萄园，果农们正忙着采收成熟的葡萄。今年葡萄园里的机器人管家已正式上岗，一台用紫外光杀菌灭菌，实现零农残，另一台则帮着果农运送葡萄，省时又省力。
6: 这是 UVC 紫外光防治机器人，它通过特地波段的 UVC 紫外光来破坏真菌病害的 DNA， 达到一个杀菌灭菌的效果。
7: 产量呢一般在2000斤到2500斤左右，价格一般的都是15块。夏黑、阳光玫瑰、飓风都在18到20度。
0: 无锡的这套智能设备解决的是病害防治和园内运输的用工痛点，算是科技进果园的入门版。而在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机器人已经直接挑战起了葡萄种植里最费人工最熬人的环节，鲜果采摘。
8: 哇，怎么样，有没有很神奇？我要非常荣幸地给大家介绍，这是目前国内首批葡萄采摘的自动采摘设备。哇，这是第一批啊，我们先把研发团队请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哎，来，小伙子们，哇，这好年轻啊，你们有多大？
9: 我97年。
10: 我是01年。我98年。
8: 这一套设备就是你们设计研发的吗？
9: 是我们团队。
8: 哇，好厉害啊，01年的

0: 子都已经在研发机器人了。
1: 你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一个操作的原理好不好？
2: 操作原理就是伸出摄像头，算出它的三维坐标，然后我们机器人伸过去夹具，先把它夹住梗，然后剪刀再把梗剪掉。
1: 哦，
2: 然后之后就机器人转到后面，
1: 这是一个机械臂。
2: 对，
1: 一下转过来，哎，大家可以看到，然后葡萄就可以放到筐里了。
2: 对，
1: 你们研发了多长时间？
2: 将近一年。
1: 一年多就研发出来了，那这个速度很快呀。
2: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3: 来自杭州自动化技术研究院的徐子辉团队受浦江县农业农村局的委托，为当地的葡萄种植户设计葡萄采摘机器人，今年已经开始进入实地测试的阶段。团队负责人告诉我们，经过这一个收获季的调整，预计两年内这款机器人将真正可以全面投入使用。
2: 我们争取在明后两年把它实用化，
1: 就是完全正常的投入这个土地来使用，是吗？
2: 是的，
1: 就是说我们的农民也可以操作。
2: 对，
3: 浦江县葡萄种植历史悠久，目前这片微酸的沙性土壤孕育了7万亩不同品种的葡萄，全县有1/8的农户从事葡萄产业，葡萄年产量超过12万吨，产值超13亿元，可以说葡萄产业已经成为浦江县第一大富民产业，因此葡萄采摘机器人对于浦江县的农民来说绝对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发明。
1: 用这种机器人对你们来说啊，种植户来说有什么好处？
4: 达到一定的量了以后啊，工人要1-2点就要起来采摘。
1: 凌晨啊？
4: 对。然后像这个机器人的话，它是可以从傍晚就是7-8点，只要棚内的温度降下去以后，它就开始采，采到第二天的就是9点，我只要温度不太高，它可以连续采摘。
3: 张旭生的农场种植了近200亩的阳光玫瑰葡萄，葡萄采摘机器人的测试大部分在他的大棚里进行。这不仅是因为张旭生采用了最先进的种植模式，更是因为他对于农业和现代科技的结合非常感兴趣，能够向设计团队提出更多针对性的需求。
1: 感觉这个它还有多大的距离？
4: 还是有一些距离，比如说现在呢，我要达到整个园子就是成熟了才能采摘。以后的话它就是无损侧堂啊。它那个摄像头，它前端就是只要安装一个设备就行了，不破坏这个葡萄的情况之下，它就能测出来这堂葡萄的糖度达到多少了，成熟了它就可以进。
3: 多年在外承包工程的张旭生了解到家乡的葡萄产业十分红火，经过考察，他果断结束了外面的生意，回到浦江承包了200多亩土地，开启了自己的农民生涯。当时他选择的品种就是市场热度很高的阳光玫瑰，最好的时候他的农场里一斤葡萄可以卖到近100元的价位。但今年由于阳光玫瑰在全国的种植面积急剧扩张，市场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张旭生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4: 今年是比往年任何一年降的是最快，降价幅度是最大的一个。他们已经到6-7块钱一斤。
1: 面对现在这样整体的这个市场的低迷，你是如何应对的呢？
4: 我要把整个的采摘的时间从7月初拉到9月20号，也就是说80天。
1: 这样的话，一头一尾的
4: 价格高，
1: 价格就起来了，是吧？这样的话来平均它整体的这个价格低的这个情况。
4: 然后呢，我是严格分级，1、2、3级。我就是确保每一粒葡萄送到消费者手里，我这个品质绝对是没问题的。
3: 靠精细化种植和分级销售，种植户们在国内市场好歹稳住了收益。可阳光玫瑰种的人越来越多，国内市场就这么大，再怎么挖潜力也有天花板。这时候有人换了个思路。
5: 在句容茅山丁庄万亩葡萄专业合作联社的分拣中心，工人们正在给精心挑选的阳光玫瑰做最后的检查，随后套袋包装放入保鲜盒中，这些葡萄就做好了飞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准备了。统一育苗，统一品质标准，统一品牌销售，全流程监控葡萄种植的每一个环节，既从源头把牢葡萄

0: 这两关更让普通社员鼓起了钱袋子。
1: 从原来的10000多块钱亩增加到现在的20000多块钱亩。
0: 目前句容茅山镇葡萄种植面积约20000亩，葡萄年生产总量达20000吨。2020年丁庄葡萄实现销售额2.7亿元。近年来这项甜蜜产业越做越大，目前已经带动句容全市发展葡萄种植面积近50000亩，成为江苏省最大的鲜食葡萄生产基地。
2: 同样也是种植阳光玫瑰，在浦江县的徐思村葡萄种植户蒋旭辉的大棚里，刚刚迎来了一批前来采摘的游客。
3: 捡到啊，一人一把。
4: 好，给我一把。
3: 来来，每个人都有啊。
4: 好的，现在咱们这个采摘的话是多少钱一斤？
3: 今天的价格是20块钱一斤，反正随便你们挑，你们喜欢哪一串就是哪一串，一律20块钱一斤。我跟你们讲一下啊，你们看这个杆子啊，这个杆子如果发黄的，那就差不多可以了。
4: 这个杆还是翠绿色的，这种呢，它就成熟度不是特别高。
3: 对
4: 啊。这种杆是黄色的就 OK 了，大家学会了吗？
5: 懂了。
4: 好，自己去找自己的葡萄。我看上这一串了。来，
3: 好，摘。
2: 在市场行情起伏变化的状况下，蒋旭辉家的阳光玫瑰葡萄通过采摘仍然可以卖到20元一斤，这可是有原因的。
6: 非常甜，
4: 很甜哈。
6: 对，
4: 给大家可以看一眼这个葡萄真的是咬开了以后里面的果肉啊，什么叫晶莹剔透，非常实际的诠释了这个词。这得有10多斤，
7: 差不多快20斤了吧。
4: 哇，摘这么多。
7: 嗯，
4: 是经常到这个棚来吗？
7: 对，我们每年都会来摘。然后人家还是网红的
4: 啊，
7: 也要来看一看的，也要来玩一下。
4: 哦，你说这个老板是网红是吗？
7: 对对对。
3: 媳妇来要不能玩。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村花。
3: 我是春花男朋友。
8: 今天我们要为浦江的葡萄助力。
3: 这全是我们家的。
8: 这是我们浦江产的阳光玫瑰，集合美貌与才华。
3: 这是我们浦江产的巨峰葡萄，再给你尝一尝。好吃吗？
8: 嗯，好好吃啊，永远吃不腻。
2: 蒋旭辉在网上的名字是春花男朋友，凭借短视频在网上拥有一批忠实的粉丝。不过现在小蒋已经上升为村花的丈夫了，而这位村花就是他的妻子娄秀敏。
8: 这个是小蒋自己想的，他给我冠名了村花。
4: 在他眼里的你可能就是村花。
8: 对，是的，他觉得我在他眼里很好看。
4: 你跟小蒋是怎么认识的？
8: 说来你可能不信，我们是相亲认识的。我们相亲第一天见面，第二天他就出海了，然后
4: 合成了。
8: 对，然后隔了大半年回来之后我们就订婚了。
2: 蒋旭辉的职业是远洋运输船的大副兼实习船长，每年有很长的时间都在世界各地的海洋上漂泊。一旦放假回家，父母最操心的就是他的终身大事，因此也就有了和娄秀敏相亲的一段浪漫故事。
3: 有一天下午，我爸给了我一张纸条，他上面写了我现在老婆的名字和她的电话号码。然后我问我爸，这女的是做什么的啊？什么工作啊？多大了？我爸说她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把纸一团，啪的一下扔掉了。然后后来想想，反正我明天要出海了嘛，今天就加一下微信吧。
8: 我们是一起去吃了个饭，然后散了一个步，然后我就回家了。
3: 见到他的第一眼我就感觉
4: 感觉来了。
3: 对，感觉缘分来了。真的
2: 缘分来了的蒋旭辉没有因为马上回归工作而放弃，在公海上航行的日子里，手机没有信号，就靠电子邮件联系。仅仅见过一面的两个人，无论距离多远，心却越走越近。直到半年后，蒋旭辉再次休假回家，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与娄秀敏定下了终身。
8: 回来一个月之后我们就订婚了。
4: 怎么就这么笃定了？
8: 对，因为他这个人的话还是，这怎么说呢，就是很踏实的那种人，所以说也没有特别多的需要考虑的地方，他会怎么样子啊，我觉得就是很安心。
2: 时刻吸引着蒋旭辉休假回家的，除了找到了心灵契合的伴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家里种的葡萄。 每年他会将5个月的假期集中在

0: 葡萄成熟的时候，一次修完可以更好地帮助父母把十亩葡萄采摘销售掉。
1: 因为父母都是农民嘛，他们种了很多的葡萄，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出过远门，对销售这方面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大的困难。
2: 你们原来家里种葡萄怎么卖？
1: 我们都是拉到镇上面去卖，一天也就卖那么一点点，很不好。
2: 价格也不高。
1: 对，价格也不高。
0: 之前蒋旭辉还只是帮着家里出把力气，并没有太多想法，但曾经在互联网公司工作过的娄秀敏加入这个家庭后，他敏锐地注意到小贾其实有一个优势并没有完全利用起来。
3: 现在是短视频时代嘛，就是我们可能传统的这种销售方式会受到一定的限制，那如果说通过短视频然后能够把我们的葡萄就卖到更远的地方去。
1: 我是一名海员嘛，所以一开始我的账号是发布了一些海上，跟大家分享海上的美景啊，新鲜事啊，是这样起航。分享了一些海上的事情之后，有了一定的粉丝基础之后，我感觉刚好也是一个机遇，回家来卖销售这个葡萄。
0: 于是蒋旭辉和娄秀敏变成了村花和她的男朋友，开始慢慢分享起了在葡萄棚中的生活，并学会了直播。没想到这样一来，他们的粉丝更多了，自家十亩葡萄不够卖，甚至还成立了合作社，联合其他村民一起卖起了葡萄。
1: 我们合作社一年的产量差不多在50万左右，但是往年通过我们自己拉到外面去卖，能够卖到10万斤。我打算今年通过直播的方式，能够将我们自己合作社的葡萄全部卖掉，就通过我们自己卖掉，不需要去再拿去收购啊，或者怎么样。
0: 蒋旭辉的葡萄卖到了全国各地，今年他还通过海员的特殊身份，将自家的葡萄运到了海外，让外国的朋友也品尝到了来自中国浦江的葡萄。
1: 昨天我向一个客户发了一件阳光玫瑰，他现在正在飞往迪拜的航班上。
4: Good morning, this is Sunshine Fruit. Muscat comes from Putang, China. Sweet. Thank you, my friend, Captain Chang.
0: 说到浦江葡萄的出口，最先把这条路走通并从中受益的是宋溪村亮松农场的葡萄种植户陈青松。在他的果园里，除了阳光玫瑰，种植最多的是浦江葡萄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品种飓风。然而飓风葡萄皮薄肉软，极易掉粒，是公认最难长途运输的品种之一。把这样的葡萄卖到海外，光有好品质远远不够，运输中的损耗就是第一难关。他又是怎么破局的呢？
2: 您在采摘的这是飓风吗？
5: 飓风。
2: 今天采了是要送到哪儿的？
5: 我们今天这个葡萄要出远门喽，新加坡。
2: 哦，要出口啊？
5: 对，要出口了。
2: 要去新加坡啊？
5: 对。
2: 嚯，这真厉害！咱们是第一次去新加坡吗？今年？
5: 今年是第一次。前几年已经出去好几次了，已经。
2: 都去哪儿呢？
5: 就那个迪拜阿联酋。
2: 嚯，咱们的葡萄可真是出远门了呀。
0: 陈青松一家从20年前就开始种植葡萄，在整个浦江县不算最早，规模也不算最大，但是口碑却是一等一的好。
2: 为什么跑到亮松来摘？
6: 我们前几年都是这里，都好吃。
2: 它的葡萄什么味道呀？
7: 甜甜的。
8: 带来的那个客人是朱姬，
2: 从朱姬过来。
8: 我们每年都来，连续 A 年了，已经
2: 连续好几年了哈。
8: 他这里整个环境也好，服务态度好，再然后他这个葡萄，他们也检测过，各个指标都是达标的。
9: 因为他这边啊，就是对于这个葡萄的管理啊，管理模式还是蛮 OK 的，就是说对一些农残啊，保证我们这个葡萄是绿色产品，然后呢我们也比较放心，那么当地海关也对这个亮松的葡萄基地实施了一个监管，各方面，所以说我们比较放心来采购它的葡萄。
0: 农场的葡萄有这么好的口碑，是对品质的追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0: 像我们这个园子，你看一般走进去这个太阳
2: 都能看到太阳的，
10: 太阳，所以这个葡萄啊，它都能晒到阳光，纯粹是自然坐果，所以我们这只是不吹红的嘛，这个颜色比较青的这种呢，没有很红的这种，它如果糖度你是测出来。

0: 们这种的话也有17-18度了，所以这个口感特别好。
1: 精细的管理带来优良的品质，县里的农业农村局开始跟他谈起了葡萄出口的事宜。对于陈青松来说，出口能够卖出更好的价格，他当然非常乐意。但是最大的压力来自建造一个标准化的包装车间，需要不小的投资。
2: 那个时候投入是多少钱？
3: 那要好几百万了，好几百万，然后不够银行贷款。我们浦江的这个农业银行也给我们扶持力度也比较大，叫葡农贷。
2: 叫葡农贷是吗？
3: 哎，对，葡农贷。只要是浦江种植葡萄的去贷款，都有优惠政策，这样的优惠政策。
1: 有了这样的保障，陈青松很快建起了一座符合出口标准的包装车间。今天这批出口到新加坡的巨峰葡萄正在这里进行包装。
0: 巨峰的葡萄呢，都是自然坐骨，容易坏。这个呢，和我，
2: 你是说容易脱落？
0: 容易脱落，容易破坏
2: 啊。
0: 这呢，如果不新鲜，我们呢？采用了这个包装以后呢，到客户手上呢，跟新鲜的一样。
4: 首先把葡萄放进去，在下方
2: 要平躺，
4: 平躺能让它保持最好的稳定性
2: 啊、
4: 然后再给它直角对折之后就形成了三层的包装保护
2: 啊、
4: 然后再给它放到充气袋里，那边有我们的充气师傅会给它打气。
2: 现在拿出来是一个双层的充气袋，可以给大家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充气口，对吧？
4: 对，
2: 然后有这个气枪进去充气，双层的这个袋子马上就被充饱了，里面充饱了气体以后，这层纸就被挤压了，是吧？
5: 因为它是纸质的，所以它飓风如果它有点水嘛，如果有时候有点水，它也是会吸收掉的。
2: 还有一个就是本身飓风它散的话容易脱落，这样它你看它晃也不会动，它内部不发生碰撞，果粒就不会脱落。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外面等于给它加了一层盔甲。其实我之前一直非常担心像飓风这样的容易破损的葡萄怎么邮寄，你看这都寄到新加坡去了。
1: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采摘转运，这批葡萄将在第二天准时上架新加坡的商超。
0: 包装包好之后，我们是下午大概是2点钟，我们到杭州萧山机场。那么我们是晚上7点钟的飞机。那么到新加坡的话，大概是凌晨大概12点多。那么第二天就是明天早上，我们新加坡公司就可以提货，那么就可以上架销售。
2: 刚刚装车的那几十箱货呢，虽然量不多，但却是标志着咱们浦江葡萄从今天开始将会一批又一批的发往海外，让海外的这朋友们呢也能尝到中国优质果品的味道。
1: 忙碌的一天，陈青松一家人饭都顾不上吃，觉也顾不上睡，发走了出口的葡萄，还接待了大批采摘的客人。老陈忙得一直打着赤膊在葡萄园里跑来跑去。
2: 我今天一上午都在劝他，你把衣服穿上吧，我要采访你。他一直是打着赤膊在干活。但是我看你不管怎么累怎么忙，你脸上始终都是特别开心。
6: 因为现在是最丰收的季节，最丰收，在我们一年都靠这段时间赚钱。
1: 临近中午算了一笔账，已经收入了10万元钱。但老陈的爱人尤大姐却告诉我们，让她高兴的不仅仅是因为这一份收入。
3: 这个农业，这个葡萄，你看现在种好了一大串一大串的，看着特别诱人。因为我自己又喜欢吃葡萄，特别喜欢，爱这一行，他也爱这一行，我也爱这一行，能共同。
2: 那个时候，
3: 如果你两夫妻如果是做农业的话，有一方面不赞成的话，我估计很难做下去。要他也喜欢，我也喜欢，越做越有劲，真的是。
1: 浦江县还在香港举办了浦江葡萄推介会，现场与十几个国家达成了采购意向。签订了上100吨的产销合作协议，越做越有劲的浦江人把葡萄产业做成了富民产业，葡萄种植户的户均收入达到了11万元，一颗葡萄连接起大江南北的田间地头。在吐鲁番，老果农借助直播间把课本里的葡萄沟从文旅风景变成销往全国的甜蜜产业。在陕西白鹿原，种植户守住本土。

物品种克服重重困难，带着乡亲探索共同致富的道路。同样是种葡萄，有人靠流量拓宽销路，有人靠坚守守护本土品种，有人靠技术打磨精品，有人靠品质打通海外通道。地域不同，路径各异，但大家都在土地上钻研门道，在变化的市场中寻找出路。一串串葡萄承载着耕耘的汗水，也酿出属于千千万万果农的甜蜜好日子。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0: 天赐高原好果，灵宝苹果。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张坤不知道燕儿在咱这儿了？
1: 不知道啊。
0: 也不知道在咱这拿钱了？
1: 那肯定不知道啊。
0: 哎呀，这个燕儿啊，变了，说话也藏着掖着的，他到底要干什么呢？
2: 你自己先吃呗。
3: 能不等吗？你工作那么辛苦。
2: 来了一个急坏，没办法。庆祝什么呢？
4: 你说的是个急坏，得的是红眼病吧？我碰到你们科的张主任了。燕儿啊，你变了。
5: 你变得快让我认不出来了。
2: 我这不全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吗？
5: 咱们不错了，咱俩一个月八九千块，楼房住上了，车也买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者富啊，还非得跟那两家人争个什么吗？
6: 多让老人为难啊。
2: 楼房是有了，可你看这有多大，爸妈一来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还有那车，你就别提那车了。
5: 那是你的欲望越来越高了。
2: 那孩子呢？上大学读研究生找工作，哪一个不需要花钱？你告诉我，谁会嫌钱少啊？我不拿，那两家也得拿呀。
5: 他们拿是他们的事儿，咱们不能打老人的主意。董燕儿，你现在脑子里想的只有钱。
2: 又不是不还给他们。
1: 你太让我失望了。

0: 没睡。想啥呢？
1: 你明天要跟他们去考察吗？
0: 那得去啊。真想出去看看怎么搞的这个绿色种植啊。正好有车啊，人家还管吃管住，多好的事儿。
1: 还有老情人陪着。
0: 别净瞎心思了。
1: 说的不是事实吗？
0: 好吧，那就不去了。
1: 不去了，
0: 不去了，真不去了。我不光决定不去了，我还打算不再和他们联系了。机会多的是，咱们就再找一个公司，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吧。

放心，我保证，我跟他之间就像咱们家的青苞米一样，是纯绿色的，永远干干净净。

0: 在江总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种植园发展的非常好。
1: 你看，从那边到这头，这是我们公司的苹果绿色种植园，你看到的还只是一小部分。
2: 这一小部分，就已经很大了。<笑>
3: 你这回啊，主要应该考察一下关于绿色种植的防护措施。
1: 搞绿色种植最重要的就是要防污染，好多事儿呢，你应该考虑在前面。
2: 是是是，隔离很重要啊。
4: 我们去那边看看。好。秋兰，咱们村东大边的300亩地，你快去看看吧。哎呀，真是受益匪浅呀！你们这边确实做得太好了。
5: 喂，秋兰，啊，我正看着呢，人家这边。啊，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去。啊，哎，天都快黑了，才回来。
6: 到底是咋回事啊？这着急忙慌的。
7: 三霞叔叔，这张大嘴呀，从老八子那儿借了80万，用的是那300亩地跟一处房产做的抵押。 他不知道弄了个啥生意，把那80万全都给赔了。现在那300亩地啊，在老八子的名下呢。老八子人不要地啊，只想要钱。陈玲第一时间就得到消息了，可他一时间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他想分期付款，人老八子不干，现在呀就卡在这上面呢。
4: 这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5: 前些日子我和那个蒋总，我们考察的时候还说呢，说东大边这一块地千万不能让人给分割出去一块儿，这不影响全局吗？这要分割出去了，
4: 那咋办？
5: 陈玲啊，一直惦记这块地呢，他想拿的事儿啊，谁能挡得住？
4: 那怎么着也不能让这块地到了陈玲手里头啊，实在不行，咱也筹点钱，
5: 咱凑钱拿这块地
4: 啊？
5: 你知道现在这块地多少钱吗？
4: 多少钱？
5: 1,640,000，340万。啊！
4: 他老八子抢钱呢，这是。
5: 你还想呢？哪有那么多钱？
4: 不管多少钱，这地不能到了陈玲手里头。我跟你说，媳妇儿，你是不知道，我这次出去，我才发现人家外地。 都已经把这个绿色种植搞得红红火火了，那基本上都是欠了合同就付定金、包产包售，人家那管理、那规模，那真是让人羡慕啊！这绿色种植我真是开了眼了，真是有前景，大有前景。
5: 你说那些都没用。

0: 你再有前景，你现在没有钱。
1: 咋办？那实在不行，咱
2: 那去老爹那儿把那100万咱再借回来。
0: 你能借过来吗？
2: 借不来咱也得试试，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块地就让陈玲给弄走了呀。
0: 你这出去一趟胆儿变肥了。
1: 反正不管怎么着，
2: 这事儿我得给他办成了。

0: 爹，妈，起来啦！来啦！燕儿，来帮忙手。哎呀，哦，燕儿没在家住啊？
1: 没有，给你妈把药送来，没做几分钟就走了。
0: 你看，还是闺女心疼妈呀。我以为她住这儿了。
1: 我就做了这么多菜，你看，赶紧吃，赶紧吃，别凉了。爹，我大哥有了你那块地，这合作社马上就弄起来了。外出打工的人都要赶回来入他的社。听他们瞎说的，那几个人能搞起合作社来？什么王斌子、郑强子、刘红，嘿，他们几个加到一起也成不了气候。
0: 嗨。
1: 这不是我大哥摊上个好同学吗？我听说啊，
0: 那个同学挺有实力，公司挺大的，这不是现在正在给他们出资清屋整地呢吗？而且我还听说，以后还要给他们扩建呢。
1: 人家公司傻呀，说出钱就出钱，那是忽悠他呢。
0: 反正现在已经搞得人心惶惶了，我跟二林啊，这饭碗就算是砸这儿了。
1: 没法做就别做了，回来种地呗。
0: 种地。
1: 哎呦，爹，你是怎么想的呀？这二林，他站着都冒虚汗，你让他种地去？哦，
0: 难不成你是让我一女的下地干粗活啊？
1: 那就干点别的什么？
0: 爹，张大嘴儿有300亩地要出手，我准备把它拿下来。
1: 哦，那得多少钱呢？
0: 1亩4600，一共140万。
1: 哦，手续全吧，别让人家给捅一捅。
0: 你放心吧，手续肯定没问题。张大嘴全家老婆孩子都签字了，没问题。哦，
1: 那这块地倒是一块好地啊。如果没什么别的说道，应该拿下。
0: 爹，我就知道你支持我和二林，有你这句话，我们就听你的。但是吧，你说我现在手头钱不够，我这两天天天捣鼓钱呢，这都没凑齐。
1: 可是那现在谁这时候谁往出找钱呢？
0: 爹。
1: 你既然支持我和二林，你就
0: 支持在明面上。你给我们整点钱呗。哎呦，
1: 你看现在这全村人大眼瞪小眼的，都看着呢，这不好办吧？
0: 我不白拿你钱，我给你立三分利，怎么样？哦，
1: 那得多少钱呢？
0: 80万。
1: 啊？
0: 这实在不行，60万也行。
1: 嗯。
0: 哎呀，爹，别老砍妈呀！30万我也不嫌少。
2: 那用多长时间啊？爹，你坐稳了，一个月，一个月之内我有一笔钱到账，到账我就还你。哎呀，
0: 想要在我们这拿钱呢，那得容我们寻思寻思。你也不是不知道啊，这大伙都瞪着眼睛瞅着这笔钱呢，我们也不想再引起纷争了，我们也想过几天消停的日子。妈，实话跟你说吧，本来呢我不想拿这块地的。 可是我大哥现在把合作社已经给搞起来了，以后啊没有人找我跟二林了，我们的饭碗没有了，所以呢我就想，我弄块地吧，这不也是给你儿子、给你孙子、给咱老董家留个家底儿吗？没事儿啊，你们要支持啊就支持，你们不支持啊就算了。
2: 这不是支持不支持的事儿，就怕这头一开呀，收不住啊。
0: 妈，这儿媳妇儿和闺女儿，她就是不一样啊！<笑>你看，
1: 你说倒钱就倒钱的事儿了，阴阳怪气的干什么？
0: 不是，爹，我没有阴阳怪气的。哎，不是，话说回来啊，我这不是跟你们借钱呢，我是给你们立的。这燕儿从你们这儿拿钱，她能给你们立吗？

0: 那什么，让我们再想想吧。
1: 行，你们再想想吧。你们想明白了，别忘了给你二儿子打个电话。哎，赶紧吃吧，赶紧吃。哎，那个回头我再来收餐具啊。
2: 哎，燕儿在这拿钱，他知道了。要说不能啊，这要是让他知道，那可坏事了。
3: 哎呦，你还没看出来呀、啊？燕儿从咱那儿拿钱呢、啊，他早就知道了。咱这把柄让他给抓住了。
4: 他这是哪燕儿？逼着咱们开这个口子，
5: 我还不信了呢。钱是我的，我愿意给谁给谁，我扔大火烧了我愿意，管得着吗？哎
3: 呀，话是这么说，可是你看都是自己的儿女，偏这个像那个的都不行，咱不能那么做人。
4: 哎呀，什么事这是？
1: 你咋还不吃啊？你赶紧吃，吃完把爹妈的饭送过去，一会儿该凉了。
6: 不着急。
1: 咋了？犯嘀咕了？昨天的坚决劲儿呢？哎呀，一上真格的，迈不动步了。
6: 你说我要是到了老爹老妈那儿，我该怎么说呀？
1: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呗。咱拿那块地也不是干别的。
6: 事儿是那么个事儿，可是我就害怕。陈玲和燕儿以后要是攀比该咋办？那老爹和老妈会不会以为咱们是后悔了，才把这钱又要回去了？
1: 那你要怕这怕那的，干脆别借了。
6: 那不借那地咋办？绿色种植园不搞了？
1: 不搞了呗。
6: 心可真大，那不搞就不搞了。
1: 那你没有钱你咋搞啊？
6: 没有钱，这不这正琢磨钱呢吗？咱。
1: 你上哪琢磨去？你这爹妈的钱你都不好意思开口借，你偷去抢去啊？
7: 赶紧，
8: 你别碰啊！
9: 没碰，没碰，没碰。
10: 怎么亮了？
11: 这好好擦。
12: 哎，你们都是啥呀？
13: 让我看看，让我看，我疯了都。
14: 你看看，
15: 结实着呢。
16: 大三儿，这车楼都十几个人吧？嗯。哎，这车得有二三十万吧？嗯。哎，我摸摸。
17: 没看我正擦呢。
18: 这车叫什么牌子？
19: 爸，走开吧。
4: 哎，姐，我带你兜圈去。
19: 啊，好。
16: 哎，

0: 姐，你慢点啊，慢点。哎，这方，哎，这方向盘要打正。哎，对，
1: 慢一点，慢一点。哎，我正，正，正，正，正。哎，对，打正。好，慢一点，慢一点。你不能画龙。哎，对，方向盘打正。哎，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哎，这就对了，打正。陈玲说的是三分力，按理来说这也不少了。咱不差利息。
2: 咱差的是事儿，陈玲拿钱了，燕儿拿钱了，老大呢？这钱本来就是人老大家的。
0: 老大家的，老大家的。人家律师当时就说了，我怎么说怎么是。我说咱们那是自愿赠与，那是给他的一个面子。
1: 你呀，拍拍良心再说吧。人老大要了吗？没要。你现在又单单把这老实人扣到亏外去了。就算老大不吱声，咱心能得劲吗？咱能迈得过那个坎儿吗？
0: 那十亩地不是给他了吗？
1: 给地你就安心了。地值多少钱呢？人老大给你拿回来多少钱呢？
0: 那不管怎么说，那十亩。

0: 五弟老大拿到手了，陈玲他们呢？什么也没拿到。
1: 陈玲什么没找着，怨谁呀？怨他自己，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哎，二玲回来了。哎哎，玲儿没在。二玲，坐这儿，姐给你倒点茶喝，刚泡好的，来坐会儿。来来来，
2: 陈玲干嘛去了？
1: 你先喝点茶。 陈玲啊，出去了。本来呀，陈玲也不想出去呢。这段时间啊也累了，可那马三啊非要教她练车。你说这练车到正规驾校学多好啊！我听说呀，马三那车开的也不怎么样，这样的能教好陈玲吗？本来玲特别累，不想去，那马三啊非给她拉上车。这不，到村西口那空场练车去了。哎呀，这都走了半天了，也不见回来。 我一会儿得打个电话问问他俩还回不回来吃饭了。哎，二林，我听陈玲说，他即便学会了开车，也要雇马三当司机。哎呀，不在。你说马三那小子呀，又机灵又会来事儿，又有眼力劲儿。你说谁不喜欢那机灵会来事儿、有眼力劲儿的哈？
2: 都没味儿了还喝？这花都干。
3: 不懂教啊，他们眼瞎吗？哎呀，关键时刻呀，陈玲一提起二林，我心就虚呀。燕儿在这拿钱，他也知道了。哎，不，你就说句痛快话吧。你说你到底借不借给陈玲钱？要我说呀，要借咱就全借，不偏不向，一家三十万。
1: 别在这捂着啦！
4: 别着急，别着急，让我再考虑考虑，考虑考虑。哎呀，越到这个时候啊，咱们越得沉住气。
3: 你什么沉住气？你是不是又见钱眼开了，老毛病又犯了？哎呀，
4: 你算算这利息，那要是50万，这说实在的，咱……
3: 行行行行，你别跟我说实在的，不爱听。哎呀，
4: 你着什么急啊？你让我把话说完再好不好？ 这人老了没用了，手里要是没有俩钱儿啊，那得多惨呢！你想想，老大、老二，他们两家为什么争着抢着要养咱们？你以为你是宝贝儿啊？咱们手里如果没有打人的东西，你做梦吧你！
3: 你呀，你要不碰个头破血流啊，你算不带长记性的。
4: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让我再想想啊。
5: 沉住气啊！喂，爷，我爸我妈打起来了，这回可是不成活了。我爸老凶了，都快跟我妈掐没气儿了。您赶紧过来吧。哎呦，哎呦，
4: 坏了，老二一家打起来了。
5: 你干嘛？咱什么关系？
6: 什么？臭死你！没关系，没关系。
5: 放手！
6: 放手！
5: 你放手！
6: 别打了，别打了！
5: 你放手！
6: 我爷爷来了。
5: 我们就多说一句嘛，凭什么女儿能说媳妇儿不能说？更何况我还要给爹妈利息呢。哎，你凭什么这事儿打我呀？啊，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因为这事儿要和我离婚呢？啊，你说你还有没有脸？
7: 我打死你！
5: 你不用说，我要把就得打死你啊！
7: 少，
5: 打死你！你他妈还想
7: 干什么？
5: 干什么？
7: 我能打死他？
5: 我这，我要跟我离婚！
7: 我能打死他？

燕儿啊，你从我那卡里支出30万，啊、嗯。

0: 晚上啊，连卡一块给我送回来。对，就这样。
1: 你真要借给陈忠钱啊？
0: 不借能消停吗？啊，你看那阵势，再不借的话就出人命了。
1: 要我说，要借都借，也借给大林30万。
0: 大林又没说要借，你是不是看他们俩消停，心里难受？
1: 哎，算你说对了，我看见他们两口子消停，我心里真难受。会哭的孩子多吃奶，越替父母着想的越吃亏。
0: 走哪儿算哪儿吧，千万别开这个口啊！
1: 谁开这个口了？是你那宝贝闺女开的口。
2: 爹呀，妈，
3: 爹，
2: 吃饭了，
0: 来了。啊，
1: 我们都吃过了，陈玲早就送来了。
2: 吃过了。
1: 嗯，
2: 那这咋办？
1: 没事，放着放着，我们下顿吃。你坐，坐。
2: 下一顿也别吃，老吃剩饭不好。
1: 没事，没事。光送饭呢，没别的事儿啊。
2: 没啥大事儿。哎，张不开嘴呀。
1: 哎，你说你有什么张不开嘴的？这个家呀，你最有说话权了。
2: 你借爹点钱用用。
0: 你借钱干什么呀？
1: 他又不赌，你说干什么？横是有急用呗。借多少啊？
2: 那本来没想着用，这不是逼到这儿了吗？张大嘴那300亩地。他要流转嘛，这不是要。
0: 你也惦记着那300亩地啊？
2: 前两天市里头公司不是来人了吗？说要建一个绿色的种植园，对咱东大边那排地啊挺满意的。可是张大嘴那排地呢，正好横在中间。我是想啊，万一以后这地要是转给别人了，绿色种植园不就黄了吗？
1: 行，我们借。陈玲在这拿走30万，燕儿拿走了20万。我们也只能借你30万了，不足的呢，你到亲戚那再去凑凑。
2: 嗯嗯，行，有多少算多少，不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啊。
1: 嗯。
2: 那啥，没别的事儿，我先回去了。
1: 行，
2: 别吃了，下顿别吃了。
1: 没事，放着吧。嗯。哎，怎么样啊？
2: 答应借给咱们30万。
4: 30万
2: 啊，
4: 这也不管用啊。
2: 已经不少了，妈说了，说陈玲借走了30万，董燕呢借走了20万，
4: 那就是把钱给分了。
2: 谁说不是啊？
4: 你不还担心人攀比呢吗？30万，王斌子14万，咱自己这6万，这才50万啊，差太多了。
2: 那咋办？哎，要不去老姨那儿？
4: 老姨那儿倒是行，老姨家明天孩子定亲，亲戚们也都在，要不我今天就去，提前跟老姨打个招呼。
2: 对对对，让老姨帮着想想办法。

0: 哟，老爷子来了，
1: 爷爷来了，
0: 哎，您坐，
2: 哎，
1: 快坐，
3: 给你们做饭去。
2: 好，好，好。小莲，
1: 哎，
2: 喂，这是我和你妈的。
4: 爹
2: 啊，
4: 要我说实在为难，要不就算了。
0: 喂，我主要是怕那个妈跟你
4: 再因为这个事儿再掐起来，那就不合适了。
2: 你妈她现在不管这个了。二林呢？
4: 哎，爹，这些年我都习惯了。
2: 这个二林呀，太不像话了，多大个事儿，弄得鸡飞狗跳的。回头我要好好收拾收拾。哎，陈玲，我不用打条子，自己人嘛。
4: 不写一个吧，写一个清楚，不会弄混吧？
2: 一个月吧。
4: 那肯定一个月，时间长了谁受得了啊？
2: 行嘞，这么着，你先忙，我走了。
0: 啊，行行。
2: 哎
0: 哎，你不吃饭再走啊？
2: 不了，回去给你妈说去。

0: 慢走，老爷子，不吃饭了。哎，爷，明儿个我一起凑点钱，我也搁在你这儿，借你的手，姐也发点财。
1: 那没问题啊。
0: 那没事，姐先走了啊。
1: 哎，我想了想，这干大婶身边还是得有人。

0: 哎呀，我把三儿拿出来，相当的好。那就行，行。那玲没事，我先走了啊。
1: 好，走吧。
0: 我也回去凑点钱。走吧。哎呀，那咱。
1: 来，八哥，我敬你。
2: 哎，好，好，哎，我跟陈总啊，就是有缘。
1: 干了啊！
2: 干。哎，好酒。八哥，我现在手里呢只有50万，一个月之后我保证一分不差的打到你的账上。哎，50万，这可不行，想要这块地。 就得一把付清。告诉聂无妨，你们村还有一个人想要这块地，反正是谁的钱先到位，这地呀就给谁。
1: 八哥，这崖沟村的情况我还不了解吗？在崖沟村，除了我陈玲之外，没人能够拿得出这么多钱来。
3: 姐，你说你喝那么多干什么呀？这不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啊！哎呀，阿三儿，
2: 啊，
3: 钱必须筹到钱，东大边那块地我要定。
2: 对，咱们必须拿到，筹钱啊！放心吧，姐。
4: 有我呢，姐啊，放心，姐。钱。好好，咱筹钱啊，咱筹钱。嗯。
5: 二林，你家陈总的车呀可真好，这坐到里边就像住进了豪华宾馆一样。
6: 不豪华，人家马三儿能坐上去不下来吗？
4: 不是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马三儿的做过吗？做过后边吗？那不天生一个当司机的料，你家伙坐后边你，我哪天不顺心了，我让他下来就得下来。
0: 你就吹吧你，人家陈总的司机，你说干就干。
4: 还陈总？那陈总回家听谁的？老爷们跟家里边做不了主，那叫老爷们吗？我不是今天喝酒了，我这两天我让你们瞧瞧，我怎么让马三儿给我滚下来啊？来来来来来，
0: 这样舒服点吗？
7: 你也挺吧，喝的太厉害了，这么喝呀，对身体不好。以后啊，你还少喝点啊。
8: 老姨他们家孩子明儿要定亲，你不去啊？哟，你连这事儿都知道啊？消息够灵通的呀。
9: 不过灵儿，跟你说句实话，我们跟老姨处的不是特好，我不太想去，托人捎点钱过去是那么回事，得了。
7: 哎，
8: 亲姐姐，你。
9: 你就得走动，你要不走动，他就生分了。哎呦，老姨那窝亲戚啊，一个个比一个有钱，我才不想大热脸去贴大凉屁股呢。有钱怎么了？你现在不跟我干的吗？我是不是得让他们好好的见识见识现在的你呀？那什么吧。
1: 你要是想去，明天我让马三开新车送你去。真的？哦，如果是这样的话，
9: 我不看他们，我看你面子上我也得去啊。要不我不成不吃抬举了？哎，
0: 玲儿，你说你怎么抬举姐？姐怎么报答你？你不用报答我，
9: 你就帮我传一句话就行。
0: 一句。
9: 哎呦，
0: 你别说一句了，就十句百句，我都一个字不落的全给你传到。
9: 你去告诉他们，我陈玲要用钱，他们有钱就往我这儿送吧。
0: 哦，我明白了，玲儿，你让姐去当财神去了。
9: 行，没问题，你算是找对人了。
0: 姐，给你揉腿吧，来。
9: 别别别，你去给我那个弄一碗那个你那个他拿手那清汤面吧。
0: 行行行。 来，那你先喝点水，我给你煮去啊。

0: 二老板，您没事吧？怎么喝这么多呀？
1: 谁呀？二老板，
0: 您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儿。我叫花儿，今年春天我在那地。
1: 你也喝了？哎呀，我喝什么呀？我没喝。那个二老板，咱们能加个微信吗？
2: 加微信，我扫你，你扫我啊？
0: 那你扫我吧。来，哎呀，你这能扫到什么呀？你给我。好了。您记住了，我叫花儿。
2: 走了。
0: 哎，那我送您回去吧。
2: 让人看着了，不。
0: 哎呀，你都喝成这样了，哎呀，慢点。
3: 东西呢？奶问你那个事儿啊，你可跟奶说实话。你说你爸和你妈打仗为什么呀？
4: 嗨，就这事儿啊，我妈她不是净坐那马三的车来回跑。我爸他就吃醋了，这俩人不就掐起来了吗？
3: 哎呀！
5: 妈，哎，
3: 爸，这，
6: 哎呀，爸，
3: 这是，哎呀，你这上哪喝的？这是，
6: 哎呀，
0: 妈，快点，
5: 跟谁呀？
0: 快躺着，快躺着。
3: 小孩别管大人事儿啊！
5: 妈，
3: 哎，东西啊，刚才跟奶说的话千万别对旁人说啊。
4: 哪儿？我虎啊我。我能给我办得上，
3: 你，哎呦，
0: 妈呀，老儿子，
2: 妈，他们是我窝囊，让我管不住心。
3: 哎呀，
2: 妈，
3: 当初我和你爹呀。就想无论如何，我们再苦再累，都想给你找个好媳妇儿，不但能过日子，模样还得好。哎，谁成想啊，生了这份心，还得操那份心。

0: 有啊。
1: 喂，
2: 你那咋样？你跟老姨说了吗？
3: 说了。
4: 大林，明天你过来吧。
1: 好啊，好啊，那我明天过去。
4: 好，挂了啊。
1: 啊。鹏鹏，鹏鹏，
0: 哎，
1: 给我冲上去。啊，
0: 啥好事儿？你开心呢？
1: 哎呀，拿块地，
0: 拿地啊？
1: 嗯，
0: 多大的？
1: 300亩。
0: 300亩？
1: 嗯。行了行了，支桌子，马上炒完菜吃饭了。
0: 行，
5: 老爷。
3: 把这碗粥喝了，来。
0: 哎，不喝。
3: 看你还不喝呢，你看那脸都不是色儿的，蜡黄蜡黄的、哎、啊。
6: 是。哎，待会儿喝。哎呀，老婆子，这大林呐、啊，他这弄地的钱也凑得差不多了。
7: 秋兰他老姨呀、啊，在王家沟那是一呼百应的人物，他出面张罗个百八十万，那不是个事儿。
6: 这家伙呀、啊，真是一条道走到黑呀、啊！他现在为那300亩地啊，他要玩命。
7: 他早就看中东大边那排地了，不就是怕陈玲插进来搅局吗？
8: 我不管，

0: 你这地要让陈玲拿上，我就跟你们俩断绝关系。
1: 哎，我说你到底算是哪伙的？受气了？说，谁给他气了？哎呀，你们就不要把那屎盆子净往自己头上扣了。嗯，我看陈玲啊，还不是那种人。
2: 人家陈玲啊，整天在外头接触的都是什么人呢？大老板啊。他能看上那马三儿？马三儿是谁呀？不就一司机吗？
1: 马三是个司机不假，咱儿子不是有缺陷吗？
2: 陈玲是不是那样人？我不跟你讲，咱儿子受气了，这可是真的。
1: 媳妇儿没白天没黑夜的和别的男人腻在一起，
2: 哪个爷们能受了这股气呀？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2: 不要在添油加醋了，
1: 做老人的咱们就应该压事儿。
2: 给，
1: 什么呀？
2: 银行卡。
1: 你要银行卡干嘛呀？
2: 你不用管我干什么？这笔钱我的夹着。
1: 哎呀，放到谁那还不一样呢？
2: 你是搂钱的耙子，我是存钱的匣子。等会儿把卡给我，不定我跟你玩命，你信不信？
1: 行，别玩命，别玩。我告诉你，咱把这事情搞明白了以后再说呢。
2: 搞什么明白？
1: 嗯，那陈林和二林的事情啊，咱把它搞明白了。
2: 要搞你自己搞去啊，把卡给我，给。

0: 老爷子，喝杯茶呗。
1: 那什么，那个玲儿，我进去给你收拾收拾被子。
2: 嗯，你去吧。哎。

0: 借钱的事儿跟老爷说了没？
1: 咱那利息能不能再高一点啊？
2: 陈玲现在也想借钱呢。
3: 陈玲在外边怎么逞能我不管，给我儿子气受不行，
4: 彻底的压住他。
5: 老爷子是不是让你把我给辞了？
6: 否则的话，我那30万给我拿回来。

0: 跌最少还有七成。
1: 我要给你把这笔钱弄了，你就给我买辆车。
2: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十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二林呐、啊，不是我数了你啊，你得向你哥学呀、啊，在媳妇面前别总嬉皮笑脸的，别事事顺着他。
1: 我啥时候顺着他了？
0: 你顺不顺着他，谁还看不出来呀、啊？你真的好好的向你哥学习学习，别看你大哥平时闷闷实实的，啃节的时候，这你也看见了吧？那就两句话就把那理儿给倒回来了。你大嫂也得听他的，这才叫爷们儿呢。
1: 您说这话就不在理儿，那关键还得说我大嫂人心眼好，温柔善良，那跟陈林是一路人吗？哎，你要不然这样，你让陈林跟我大哥过两天去，看大哥能不能压住他。
0: 你唬我你啊，有这么大比方的吗？

0: 爹，
1: 你别黑着脸了，有事儿你就说事儿嘛。我在外面累了一天了，我真猜不了。
2: 小莲，你把那马三给我辞了。
0: 为什么呀？
2: 你上回跟二林闹事儿打仗，是不是因为这马三儿？
1: 不是，爹，二林吧，他小心眼儿。你说爹，你说我是那样人吗？这些年我在外面跟什么样的人接触，你很清楚呀。我要是那样的人，我还用得着这么辛辛苦苦的干吗？
3: 哪个做长辈的愿意听见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
2: 别说有这事儿没这事儿的，你呀，都得避嫌。
1: 哎呀，不是，爹，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但是。我很多的商机都是人家马三儿提供的，哎，不说别的，就说那辆车吧，这别人买就得15万20万，就因为马三儿告诉我的，我才花了5万块钱。爹，你说咱们在这个社会上做生意的人，他不能这么干的，用完人家把人踹了，就不合适。
2: 人情总有用尽的时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整天把这个马三儿带在身边，免不了别人在后面是鼻子直眼的。
1: 你别人说你就让别人说去呗，那不重要，重要是你信任我就行啊。哎，爹，你说当年你当那个代理主任的时候，你跟那个妇女主任张大妈，你说你们俩这出双入对的，别人都在那说闲话，可是我们家里人说你什么了，儿女们什么都没说，我们就是信任你啊。
2: 行了行了行了，我们那就是一个工作关系，哪像现在就乱七八糟。
1: 不是，没有乱七八糟，没有乱七八糟，我跟马三他也就是工作关系啊。
2: 行了行了，陈六，我告诉你，二林是我的老儿子，你是我的儿媳妇儿。你整天把那个马三带在身边，那二林他就没面子，二林没面子我就没面子，我没面子老董家他就没面子。
1: 爹，你先别着急别着急，这事儿吧你想多了，没那么严重，真没那么严重啊。
2: 那你说这马三儿你辞还是不辞？
0: 别的事儿我能听你的。
2: 行，你把我那钱先还给我，以后钱财上的事儿咱连不连谈。
1: 不是，爹。

0: 找我啥事儿妈？
1: 找你来呀，就是想研究研究二林的事
0: 儿。喝了。他有啥事儿？嗯，
1: 天天都是事儿。
2: 姐，到底怎么了？
3: 真是气死我了！这老爷子知道我跟二林吵架的原因了。
2: 啊？
3: 你说这个老爷子吧，他以前跟我说话从来没有这么强硬过。
2: 我猜出来了，老爷子是不是让你把我给辞了？
3: 哎呀，
2: 那就依了老爷子吧。
3: 要我说啊，我是真不想依他，但是吧，你说我要不依他，我这一分钱都拿不到，咱俩的计划不就泡汤了吗？
2: 我真没事儿，姐，只要你能干成大事儿，用不用我啊，其实无所谓。
4: 你帮了我这么多，又给我出了这么多主意，现在不是我离不开你了吗？
0: 哎，这种事儿吧，咱不能听风就是雨，但是也不能一点都不信。
1: 那到底信还是不信呢？
0: 不能全信。
1: 你跟你说话真费劲。我跟你说啊，陈玲在外边怎么逞能我不管，给我儿子气手不行。
0: 妈，这种事儿啊还得靠二林他自己，咱们谁都不便插手。
1: 我把那银行卡呀从你爹手里要过来了，以后啊可别想再借钱。
5: 怎么的，我说的不

0: 不对呀、啊。
1: 妈，你光从钱上都卡人家陈玲，这从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
2: 我知道，陈玲主意太正，他想干的事儿啊，谁的话他能听？
3: 我的话他就得听。
2: 别吹了，
3: 今儿一点不带吹牛的啊！我跟陈玲谈过了，他马上把那个马三给我辞掉，否则的话，我那30万给我拿回来。我不在乎那一点利息，从今以后啊，他从我手里头一分钱也拿不走。
2: 他就是辞掉马三儿，他也别想再用钱了。
4: 我已经想好了，以后啊，如果我不出远门，我就自己开车；我要是出远门，你就到镇上等我。这工钱我一分不少你的。
5: 姐，既然你这么说，我马三从今往后死心塌地的跟你干了，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4: 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
2: 行了，咱们呀也别在外边荡悠了，咱明天就往大林那归。
1: 嗯，是啊，我早就说让你们到我们那儿去。
6: 哎，那之前我们两口子也没往出赶你们呀，大哥也没说让你俩过去住啊。
1: 我早就说过，爹妈随时都可以过去，我都接着。
2: 你当你大哥像你呀？
1: 真是。
6: 啊，行，你俩高兴往哪儿归都行，我没意见。
2: 这回啊，咱一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必须压住陈玲的势头，这样才能撑得起老董家的门面，绝不能让一条鱼腥了一锅汤。
6: 压住，彻底的压住他。
7: 呀，回来了。喝了，
6: 喝了，咋的？还挺美。我还喝，
8: 这喝多了不好。
6: 身体我自个儿的，你甭管我啊，爱管谁管谁去。
7: 我就喜欢管你。
6: 哎，你别碰我。
7: 我不管你。
6: 你坐那边去。
7: 哦。
6: 不是陈玲，我就问你，你跟马三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7: 我跟马三，我其实……
6: 你就坐那儿说吧。
7: 没有关系。
6: 你看着我的眼睛，到底有没有关系？
7: 太远了，看不见。没有。什么酒啊，这么香啊！
6: 没关系吧？你让那村里边人老背后戳我脊梁骨，你没事你跟他腻咕什么呀？成天，
7: 我不想跟他腻咕，我只想跟你腻咕。
9: 你睡了吗？
10: 没呢。哎，我刚才给家里打电话，董鹏说老妈找你，啥事儿啊？
1: 这老妈把那银行卡从老爹那要出来了，决定以后不再让这个陈玲啊
9: 动任何钱了。
10: 真的呀？
1: 看把你高兴的。
9: 我为啥不乐呀？
1: 老妈也说了，说明天就到咱们家来。
10: 啊，不必嫌了。
9: 老妈说
1: 早来晚来都是来。
10: 太好了，老妈万岁，老妈吉祥。
11: 我跟你承认个错误呗，老妈现在啊挺生气的，还把银行卡收起来了，她说不让你动一分钱。
7: 哎呀，她想干嘛呀？那让我把马三辞了吧，我也辞了，你说还要干什么呀？
11: 老妈说了，她说明天她就要到大哥家归户去。
2: 董二林，就怪你，你又不上妈那儿折腾，能成这样吗？
6: 哎呀，我知道媳妇，我不是跟你认错了，你别生气。我那不是喝多了吗？
2: 我管你喝多喝少呢，从哪儿丢了你给我找回来。
6: 那我咋找啊？
2: 哎，你这脑子真是不好用。你看我给你算一遍啊，大哥那30万他是拿不走的，燕儿那20万他根本就不是这里面的钱，我们拿走30万，爹最少还有70万。

0: 你是要独吞？
1: 什么叫独吞呢？要是地和钱都要，那叫独吞。我现在就说钱，没说地。
0: 你这也忒尖了点吧？地值钱你要地，那现在房子值钱了你要房子，全是你家菜园子呀。
1: 哎，什么叫尖呢？什么叫我家菜园子？哎，我把钱弄过来，它不是放在咱家菜园子。哎，你以为都放我身上啊？你一天到晚换手机，要金链子，要车，这你当我神笔马良啊？说话就话呀？
0: 你刚才说啥？
1: 什么？神笔马良？
0: 不是，前面那个。
1: 手机、项链。
0: 后边那句。
1: 车。
2: 陈玲，你是不是这意思？我要给你把这笔钱弄回来，你就给我买辆车。
0: 啊？哎，你对月亮发个誓。
2: 你得说话算话。
1: 我对着星星发誓，我都没问题。哎，董二林，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我说给你生儿子，就给你生儿子。我跟你说，董二林，这普天之下，所有的爹妈都爱老儿子，
0: 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老儿子是他们心里的小宝宝。那这个宝宝呢？
0: 明白了，宝宝明白了，宝宝知道怎么做了。

0: 灵儿，哎呦我的天哪，你咋还做完饭了？哎，你说我这一起来，我连那个被子我都没收拾，紧赶慢赶的就往这儿跑。你说你怎么还坐上了？你说
1: 赶紧吃饭吧，吃完了我开车带你上那个老姨家。
0: 啊？你带我去？
1: 啊？
0: 哎，那马三呢？
2: 辞了。
0: 辞了？哎，你之前不还跟我说？哎，二林起来了。
1: 哎，二林，赶紧吃饭了。
3: 嗯。
0: 之前不还跟我说那什么吗？
4: 今天就不那什么了。
0: 走了，浩姨，你快去忙吧。哎，不跟你说钱的事儿，你就放心吧。
5: 哎，大林呐，
3: 啊，
5: 你要是渴了，就进屋喝口茶。
3: 好，你不用管我，老姨，你忙你的。

0: 妈咪，
1: 今儿怎么没出去玩啊？
2: 哎，那哪能老出去玩啊？
3: 没事得多陪你聊聊天儿。昨喝多了呗。
1: 可不能再那么喝了啊！多少人都喝出事儿了。
3: 是，
2: 我这不也打算忌酒呢吗？
1: 记住酒瓶子放哪儿了。你呀，能少喝两口啊，我也就阿弥陀佛了。
2: 哎，你看你说的。哎呀，妈，这昨儿啊喝多了以后啊，说了好多话，您别往心里面去。
1: 傻小子，别的事妈不往心里去，那个事不行啊。妈，我昨晚一宿都没睡好觉，你是妈的老儿子，妈的心头肉，我能瞅着你受气吗？
2: 别，您别老受气，受气的好像谁受气似的。您说的好像老儿子啥也不是。
1: 稀罕那么说的。干啥？
4: 借钱的事儿，跟老爷说了没？
5: 哎呀，说了说了，你问八百遍了。
6: 人头都落实了吗？
5: 老于说要全都落实了，放心吧。老于带着好使。
6: 能咱种到别人的地，那就有希望呗。
5: 嗯。
2: 其实我跟陈林打架这事儿啊，根本就不是因为瓦三儿。
1: 你我们这还给你争口袋呢，你怎么退缩了你？
2: 不是谁退缩了，我是了解陈林，我俩生活半辈子了，他啥人我不明白吗？
3: 他这样的人，我早削他了。
1: 不是那样人还不好吗？不是那样人当妈的才乐呢。
3: 你别说，我爹这说话还挺管用啊。我爹昨儿给陈林训了一顿。完，陈林就把马三给辞了。
1: 是啊，
3: 啊，
1: 算的是香。

0: 老姨呢？哎，老姨呢？啊？哎，老姨！哎，老姨！
1: 大哥大嫂，
2: 这谁呀？
0: 老姨，
2: 气质那么好。
0: 哎，老姨，快点来贵客了。
3: 哪来的贵客呀？
0: 哎，我哪是贵客呀？这位才是贵客呢。老姨，这位是陈总。
1: 老姨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老爷，您不知道，陈总啊，老忙了，那业务起早贪黑的。可一听我说老姨家要办事儿，夸嚓，我那么拦都没拦得住，拉着我就来了。
3: 那么忙还过来呀？
1: 老姨，来的匆忙，也没准备什么。
2: 哎，
1: 给您包了个红包，
2: 出手。
1: 那我就不登记了啊，就直接给您了。一点小心，千万别嫌少啊。
4: 娘家人到了。
2: 哟，娘家人到了。您忙吧，忙吧，别管我了，快去忙吧。
5: 春兰呐，你招呼一下。
1: 嗯，你赶紧帮忙。
0: 你陈总别累着啊。
6: 那咋？
1: 哎，真不把我当自己人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说一声？
6: 嗨，看你说的。
4: 那啥，那个，你们聊，我去喝口水啊。
0: 那你走，走，
5: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玩儿。
0: 哎呀，那行，差一个。
5: 你说你咋还来？
0: 这不是想你了吗？
7: 哎，上边去吧。哎呀妈，你别生气了。其实陈玲人挺好的。
3: 哎呀，你说你啊，好也是你，赖也是你，真不懂你是怎么想的。
7: 哎，您说，那个我大嫂她老姨家是不是今儿定亲？人陈玲一早就开车过去，还给随礼了呢。
3: 是啊，
7: 啊，
3: 她还过去了。
7: 过去了。人专门开车绕道去接大哥大嫂去，说别让大哥大嫂自己过去。
3: 哎呀，这神一出鬼一出的，把我都整糊涂了。这
7: 以前这小矛盾啊，就弄成那个您对陈玲有成见。其实陈玲的心眼不坏，这就是男人性格，争强好胜，那不是缺点呢，那不也为这家吗？
3: 呀，行了行了，瞅你昨天那一出啊，恨不能把陈玲给撕碎了。这今儿怎么的了？这是180度大转弯，害我误解人家陈玲了。要不是你又哭又嚎的，我误解他干什么？我闲的我。
7: 不是我昨天那不是喝多了吗？啊，您就说陈玲这些年做的事儿，他哪回挣钱落下过我爹？啊，咱家那地，爹倒腾半年给人倒腾不出去，陈玲夸给你倒腾出去了。还给爹20000块钱，有没有这事儿？
3: 哎呀，行了行了，谁也没说你媳妇没能耐。我是害怕你媳妇儿能耐大了，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了，看不起你，给你气受。
7: 那不能，你给我气受，你说的，我在家里边说话很有分量，我一瞪眼，就给我把洗脚水端过来，跟小绵羊似的。
3: 把自己说的像个人似的，也不知道谁昨天又哭又嚎的。
7: 你看是不是又来了？这是100多遍了。我不是说了昨天喝多了，喝多了吗？
3: 你那不是喝多了，你那是喝迷魂药了。
7: 嗨，那不就两口子打打闹闹的吗？一阵风不就过去了？那您跟我爹年轻时候没打过，那不也都过去了吗？
3: 呀，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们两口子和好了，当妈的才乐呢。
7: 是，是我们以后啊也得检讨自己，不能老让当妈的费心。
3: 谁稀罕谁气。
2: 哎，你今天跟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7: 嗯，就那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您跟我爹呀，暂时的就先别归伙了，缓缓再说。
2: 为什么呀？
7: 您想啊，在我们家住的好好的，从我们这儿搬出去了，去我大哥那儿了。那你说我和陈玲这脸往哪儿放？那村里边人怎么瞧我俩？
3: 是不是陈玲让你当说客来了？
7: 那不能，这就是我昨天晚上醒酒了之后自个儿想的。
3: 切，你还能有那些花花肠子？打死我都不信，这是陈玲在拖我吧？另有目的吧？
7: 这怎么想这么想着陈玲？啥都没说。
3: 要这么说呀，我更得快刀斩乱麻。等你大哥大嫂喝酒回来，我们就搬。
7: 哎哎，妈，您听我说一句，您这事儿能不能依我，咱们就不搬了。
3: 怎么也得搬。
7: 那您要态度这么坚决，我就跪这儿。
3: 你别给我来这套啊，愿意跪你跪了。事儿定下来了就是定下来了，谁也别想搬。

0: 搬过去。
1: 那我就跪，我就跪，
2: 长跪不起。
1: 反正我这腿也不好，到时候转移了您别怨我。自个儿心疼心疼点自己。啊，我就跪这儿了吧啊！我就看您同不同意。我爸啥时候回来啊？
2: 我就跪这儿，我等我爹回来。您别心疼啊！我就跪这儿，饭我也不吃。
3: 老师忙完了，我回去了。
0: 谢谢你啊，今天累了，辛苦辛苦啊，慢走。
4: 哎，老爷，现在大家都不想借钱给大林了。
5: 为什么呀？
4: 陈玲现在也想借钱呢。
6: 哎，老爷，今儿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回去了，
7: 先走了。
8: 大林，秋兰，你们两个就别走了。
5: 你看我这乱七八糟的，帮我收拾收拾。再说你们俩要骑车回去，我可是不放心。
9: 啊，老爷说的对，这样吧，大哥大嫂坐我车，自行车就搁这儿呗，哪天来骑都一样的，反正自己家里人嘛。
5: 那行，老爷。我们就不在这儿了，我都出来两天了，扔我爹跟董鹏在家，我不放心。正好我俩就搭着陈玲的车一块儿回去了。
10: 那行吧，那我们就先回来，老爷。
9: 啊，走吧走吧，这个天黑了，开车也不安全，我们走了啊，老爷。
5: 快走了，快走了。
10: 改天我再来取车吧。啊，谢谢老爷啊。
9: 哎，大哥，赶紧走吧，快点，别忘了手机了。
11: 哎，这怎么还跪上了？你让他跪的？
12: 他自己跪的，我哪有那能耐？
11: 你是跪着比坐着舒服是吗？
2: 哼，别躺着还舒服呢。
12: 假眼也没用，我告诉你啊，他求你也不能答应。
11: 啊，起来吧，起来，起来说话。
13: 哎呦，哎呀，哎呀，
11: 哎呀，哎呀。哎呀，
2: 我妈
11: 啊，
2: 说你俩要重新归伙，非得上大哥那儿去。
11: 这不是昨天就说了，你也在场啊。
12: 你老儿子让我收回昨晚归伙的决定。
11: 哎呀，就是这点事儿，至于吗？
2: 那怎么就不至于啊？那我跟陈玲的面子往哪儿放啊？
12: 怎么说就怎么定，这回谁说什么都没用，除非你们把我整死。
11: 你妈说了。

0: 行，那我们走了啊。
1: 哎，
2: 慢点，
1: 慢点。进屋喝点水呗。
3: 不了，你们也累一天了，早点休息吧。我们走了啊。
1: 行，慢点啊。
3: 哎。

0: 八岁了，嗯，睡了。你说今天这事儿，你不觉着奇怪吗？啊，
1: 咋了？
0: 陈玲咋气了？
1: 陈玲，现没新车去了呗？
0: 没那么简单。还有刚才回来的时候，我老觉着老姨，好像有啥要跟咱说似的。

0: 说啥呀？都说好了。
1: 说啥好了？这钱这种事儿，装不到自己口袋里头，那就是不踏实嘛。
0: 唉，那要不，你再回去一趟。谁呀？蒋总啊。
1: 你咋知道？
2: 哎，蒋总。
3: 你能不能不跟我扯景？
2: 那啥，那我和我媳妇儿去我老姨家了，这刚进屋，啊。
4: 你俩是真腻歪，成天出双入对的。
3: 行了，说正事儿啊，东大边那块地什么情况啊？
1: 哎呀，这是你说着了，那块地的户主啊，准备出手，这陈玲呢，想把他拿下，我呢，这是也得拿下呀，是不是？
4: 陈玲，
3: 你弟妹，那个土地经纪人。
1: 是的，就是他。
3: 你可得盯紧了，那块地要是让他弄去，那就麻烦了。
2: 是是是，我一定盯紧了。
4: 你资金有没有问题啊？
3: 我这多了拿不出来，但几十万还是有的。哎，你放心啊，这钱是我自己的。
1: 哎呀，不用，钱的事儿，我和我媳妇儿，我这不是正张罗着吗？啊，要是不出什么岔子，明天就到位了，明天就到位。
4: 那行，那我等你好消息。
1: 好，好。
0: 蒋总有钱你就用呗，欠老姨那么大的人情。
1: 哎呀，一个女的又是一公司的老板，我用人个人的钱，那成啥了？
0: 哎呀，别说了，行了行了，人家对你一盆火似的，你要不往上靠，不识抬举。
1: 啥抬举不抬举的？别给我扯那些没有用的。
3: 又来了。
1: 喂，陈玲。啊，好，我现在过去啊。
0: 嗯，陈玲啥事儿啊？
1: 他说有事儿，要找我单独谈谈。
0: 还单独谈谈？刚才那一路在车上咋不说呢？不得又算计啥？
1: 我先去一去再说吧。
5: 哎，陈总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办事绝对讲究，说一个月啊就一个月，只会提前不会拖后，一个月差那么两三天啊，断一个月算。啊，你跟他合作一次你就知道了。行行行，嫂子用脑袋给你做担保，行了吧？绝不差事儿，啊，好好好，那明天找你们去取啊。好好好，哎，再见啊。拿下。
1: 陈玲，
0: 哎，大哥来了，哎，快快快来，大哥，哎，你去忙别的吧，
5: 哎哎，好，
0: 大哥坐，来，
5: 喝茶。
1: 啊，别忙了，别忙。啥事儿？
6: 我有个难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1: 我能帮啥忙啊？说。
6: 就是爹妈归火的事儿。
1: 爹妈上岁数了，那跟儿子归火天经地义啊，这还有啥说的？
6: 归火是天经地义的，但就是这时候归吧，你看，这街坊邻居得怎么说我和二林啊？你知道的，说是老爹老妈有钱了，不在我们这儿住了；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跟疯狗剩一样呢，把老爹老妈赶出去了。
7: 哎，大哥，我先声明啊。老人的钱我一分不要啊，他爱分给谁分给谁去。我只有一个请求，就是给我和董二林一点脸面。
6: 你看老爹他们归火吧，能不能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刚安定下来，让他们先单过一段时间。
7: 哎，没人照顾我去，我能去照顾。但等过了这一段时间，然后街坊四邻什么都不说了，
6: 你再让他归你们那儿呗，行吗？
1: 这按道理说吧，也没什么。不行的，是吧？我再寻思寻思吧。
6: 好，大哥，老爹老妈可就听你一句话。
0: 嗯，回来了。
1: 嗯，
0: 陈玲找你啥事儿啊？
1: 归火的事儿呗。喂，八哥。
8: 哎，大林啊，
9: 我可跟你说明白了啊，这地呀、啊、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惦记。还是那句老话，谁的钱先到位，
8: 这地呀、啊、就给谁。
1: 我知道，

0: 你放心，我们都已经开始张罗这笔钱了啊！要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明天就能给你打到账上去。
1: 好，
2: 那我再给你一天时间，抓紧点啊！
0: 好，好，好，好，好的，好的。苏兰，
3: 嗯，
0: 你现在给你老姨打个电话，问问她那边情况能不能定下来。要是能定下来的话，我现在就过去。拨通了。
3: 是不是客人还没散，没听见啊？接。
4: 啊，走吧走吧，这个天黑了，开车也不安全。走吧走吧，快走了快走了。
0: 改天我再来取车吧。谢谢老爷啊。
4: 哎，大哥，你走吧，快。
5: 好久没见，那我走了。哎，等会儿，等会儿，
4: 玩儿啊！
5: 哎呀，行了行了，差一个。你说你咋了？这不是想你了吗？
0: 不对了，不对了，我得回去。
6: 陈玲，
7: 嗯，
6: 哎，
3: 二林，你在哪儿呢？
6: 我在爹妈这儿呢。你回来了？
3: 啊，回来了。你们吃了吗？
6: 我跟爹喝酒呢，我买的酱肉。
8: 那你少喝点啊。
6: 就放心吧，我跟爹能喝多少啊？
3: 要不要我给你们再弄点好的东西过去啊？
6: 那不用，妈没什么胃口，都睡那儿了。
9: 你要孝敬妈的话，你就明天再买。
3: 啊，那你往边走走呗。
8: 我给你讲两句话。你
6: 说。
8: 嗯。你不听好，打死也不能让爸妈归大哥家去。
6: 啊，好，行行行，我一会儿就回去啊。
9: 嗯。
6: 听见了吧？这打电话。让我少喝酒，
7: 嗯，
9: 完了呢，担心您二老没吃的，说买吃的给你们送回来。
7: 哎呦，嗯，哎，
9: 妈，你别生气了，您这儿媳妇还行，您看人在外边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完了回家来还惦记二老吃没吃东西，说买东西给您送过来，您怎么的也得给我们留点脸面。
10: 晚归几天火行。不过我可得把钱立即分掉。
9: 您这钱就别分，陈林说了，我们一分都不要。陈林给燕儿打电话了，燕儿也说不要。
10: 哎呀，怪了怪了啊！郎三儿不吃新鲜肉了啊，怪出花来了。
9: 您看我妈，
10: 当初谁呀？疯了一样的啊，又金冠洞府的，又把律师找来了，非要分一份啊？
9: 那不是当初吗？律师不都说了，说这钱就是属于大哥的，大哥那是孝顺，一分钱不要，想给你们二老留着。那我们这些当小的，那得服服帖帖的。我们要再惦记那钱，那不连猪狗都不如，那不混蛋吗？
7: 你看看我这些儿女们多好。
1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原来吧，寻思着想多借点呢。你也知道的，我那小姑子孩子要说媳妇儿，要20多万呢。可他们手里分文没有，你说我这当大舅妈的吧，也不能让人看笑话吧。
10: 你可别净捡那好听的说了，你跟你小姑子那关系谁不知道啊？你心里那小九九谁还看不明白？
12: 那个老爷那孩子你搁家呢，我先回去了啊。大林来了，走了走了，老爷啊。
13: 大林呢？我找你有话说，咱进屋说吧。
0: 哎，
13: 大林啊，你要是不来呀，我也正想给你打电话呢。这情况有变，你看咱那利息能不能再高一点啊？
0: 老姨啊，我出一分二的力，是不想和大伙差事儿。再说了，利息要是太高的话，我就得赔呀。
13: 你也都看见了，
14: 现在这人呐，都现实，他不认人。
13: 哪边高他就往哪边站，依我看呀，早晚啊都得被忽悠进去。
0: 没事儿，老爷，咱也怨不着人家。
13: 大林啊，别管别人怎么样，老姨支持你，老姨家划了划了怎么也能给你凑够20万，更别说你给立了，就是你白拿

0: 老姨也没话说。
1: 老姨，我谢谢您了啊！您的这份情谊我心领了啊。这样吧，我回去，我和秋兰，我们俩再好好的商量商量，再给您回信儿啊。
0: 哎，喝水。
1: 哎哎。

0: 你不是来随礼的呀，你是来撬行的呀。他们走着看吧。
1: 我可提醒你啊，你要是让他们在这排地中间弄出去一块，你想在这建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你资金有没有问题啊？我这多了拿不出来，但几十万还是有的。哎，你放心啊，这钱是我自己的。
0: 不行，绝对不行。您可不要地，也不能用人家的钱。

0: 那你好好歇着吧。啊，我回去了。
1: 爹。
2: 嗯。
1: 啊，那我走了。
2: 哎。
1: 啊。走了吗？啊。
2: 呀。嗯。
3: 哼，不要钱，是怕我把钱平分了。
4: 尽快把那卡拿回来啊！
2: 该给你的都给你了，卡放谁那儿还不一样？
4: 我跟你说，那30万呀、啊、是陈林借，迟早连本带利都给你，是吧？你这么大笔钱放银行里边就是贬值，那脑袋那么简单呢？
2: 简单？
5: 这可不简单。
2: 简单，
4: 你就不该把那财政大权给我妈，你这么老糊涂吗？
2: 轮到你来教训我。
4: 我那不是教训你，我的意思您得瞅准了投资机会，咵一下就把钱扔里了，那没准一年时间就能从100万变成200万。您把财权交出去，那他能让你动吗？
2: 这事儿啊，全得怪你。你说你跟谁叫屈不行，非要跟你妈叫屈，这又是死啊，又是活呀、啊，又是吃药的，你说银行还能不给他？
4: 死不了，掉根头发都得看病去，最惜命了。
2: 胡说八道！
4: 我再打个比方嘛，
2: 我跟你讲啊，这事儿不管怎么说都怪你。哎呀，你妈知道你在外头受了委屈，
5: 这才不干了。
2: 银行卡必须给他。
4: 是，这事儿怪我，那我不是喝高了吗？
2: 喝高了就是理由啊！真是的，你这一天就一天时间，
5: 又跟那陈明串通一起。
4: 你甭说这个，我是跟您说了啊，要想挣大钱，先别归我，另外去把那银行卡尽早的拿过来。我就提醒这么多，其余的自个儿领悟去吧。走了，
6: 这下行了。你可以踏踏实实的睡个安稳觉了。
7: 说心里话，以咱们现在的经济条件啊，是有点自不量力。
6: 咱不是想着早点把这个绿色种植搞起来吗？
7: 是，那路得一步一步走啊。哼，
6: 这下想不一步一步的走都不行了。等着吧，等着西瓜罢园了，王斌子、郑强子他们都回来了，咱们先把这四家建个小社，四家的地连到一块儿也不小了，咱先把这小片地种好了，再一点一点往外扩呗。
7: 有那300亩地横在咱们旁边，以后想扩也难。
8: 陈玲把钱给借走了。
6: 哎呀，行了行了，你别给我提他了，别给我提他。一想他那样我就烦得慌，我就不信了，东大边那800亩地，就凭他那300亩，能把咱们这路给堵死
7: 了？行了，不说了，说的脑仁疼。那爹妈的钱咱就不借了呗。
6: 地都不打算弄了，还借他干啥？
8: 行，轻松了，接爸妈去。
6: 走，归还。
8: 走。

0: 您要是真有想法在这里做绿色种植园，就多投点资，
1: 得风险共担，你们也得投资才行。
2: 爹妈那不是有钱吗？
3: 绿色种植是要冒大风险的。
4: 你看看这一塘鱼全死了，
5: 肯定是你这鱼塘里的水啊出了问题了，
4: 必须得上报。
6: 这事儿闹大了，你说那西瓜地谁敢买西瓜去？
2: 我还不信我治不了他了。
7: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十一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0: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优质教师资源向基层一线流动。 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启动， 长征路上新乡村走进贵州石阡，看当地传承红色基因，依托特色茶胶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动能。全国秋粮收获过60%，大垄栽培黑龙江大豆亩产创新高。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 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 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赴我国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 这也是该计划启动实施的第15年。 今年的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专项计划选派骨干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到农村县乡学校支教，主要面向欠发达地区实施。 自2012年启动以来，已累计选派27万余名支教教师，有效缓解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师资紧缺问题。 该计划坚持精准选派，推动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等地区优质教师资源向基层一线流动，服务学校覆盖面仍在逐步扩大。近5年来，该计划累计选派超8.6万名教师，服务约7.7万所中小学幼儿园。选派教师通过课堂教学、教研活动、教学指导等方式，发挥传帮带作用，提升乡村教育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既要派得出更要留得住，近年来激励保障机制不断健全，支教经历在职称晋升、评优评先中享受倾斜政策。义务教育阶段工作经费按照年人均2万元标准安排，确保教师安心执教。 今年宁夏将选派131名教师到三区支教，吴忠市骨干教师万丽就是通过这一

0: 计划主动从城区学校到乡村小学支教，守护留守儿童成长。马渠小学是宁夏吴忠市红四堡区新庄集乡的一所乡镇小学，附近居住的多是移民搬迁来的村民，他们大多外出务工，学生大多是留守儿童。万丽是有20多年教龄的市级骨干教师，去年被评为吴忠市优秀班主任，今年他来到这儿支教，担任6年级数学老师兼班主任。
1: 我想把吉利道的教学方法、育人经验带到乡村，实实在在地帮学校提质量。乡村教育需要有人来，留下来，干出来，那我就做哪个人。
0: 万丽发现，马渠小学学习困难学生较多，他利用课后服务和休息时间开展分层辅导，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课外阅读。他还格外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及时谈心，疏导孩子们的负面情绪。
2: 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里，万老师都特别照顾我，我现在越来越爱上学，爱读书了。
0: 万丽还有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教研传帮带为乡村小学培养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马渠小学青年教师居多，有工作热情却经验不足，万丽主动与校内多名青年教师结对，为他们制定个性化帮扶方案，帮助他们提升教学能力。
3: 他听我的课，从导入到小结都在逐步的点评，这学期我的课堂驾驭能力也在明显提升。
0: 这两年通过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越来越多像万丽这样的骨干教师走进村小支教，为乡村教育注入温暖力量。
1: 支教不是一场短暂的奔赴，是一场长久的影响，关爱每一名留守儿童，用陪伴温暖他们的童年，用知识托举他们的梦想。
0: 在三区支教的教师中，还有一部分是学校的管理人员。3年前，农旭生通过专项计划来到广西天等县一所山区中学支教，帮助辍学边缘学生守护他们的求学之路。在广西崇左天等县向都镇初级中学，校长农旭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感谢。一位家长专门登门道谢，因为他们一度辍学的孩子在这里发生改变，今年顺利考上高中。
4: 是能校长给我小孩有一个读书的机会。
0: 3年前在城市学校任体育教师和德育主任的他，通过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来到向都镇初级中学担任校长。这里是距离县城最远的山区学校之一，当时学生学习意愿普遍不强，校长岗位已经空缺1年。
5: 我就在心里面暗暗的使劲，一定要在这里扎根，改变如今的现状。
0: 农旭生找来老教师谈话，邀请10多位教师成立学校管理小组，把学校管理逐步抓起来。他还经常推门听课，关注学习困难学生。
6: 校长会观察这个学生的听课状态，哪些学生需要留意，就会跟我们上课的老师反馈，是对我们老师的一种鼓励，同时也是一种鞭策。
0: 在农旭生和老师们的帮助下，全校的学业表现不断提升。
5: 每年考上高中的学生一年比一年多，这也是我坚持留下来继续支教的理由。
0: 从兜底留住学生到营造良好学风，农旭生用3年多的努力点亮山区孩子的求学路，一批批老师也在接力奔赴山区基层一线，让越来越多的乡村校园焕发出新的活力。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新乡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贵州。红军长征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足迹遍及60多个县市区。1934年10月，在贵州石阡困牛山，百余红军战士用舍生取义的壮举，镌刻下绝对忠诚的革命信仰。2009年，困牛山上矗立起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铭记这些红军战士的壮举，缅怀致敬英烈。如今的石阡县，乡亲们传承红色基因，依托特色茶胶产业，激活老区发展新动能。困牛山所在的龙塘镇一直有种茶的历史，但早些年因缺乏发展信心、外出务工人员增多等因素，不少茶园疏于管理，导致大量茶园产出不高、品质不高。2013年，在龙塘镇政府的邀请和倡导下，制茶师傅饶登祥来到这儿，开办了全镇第一家茶厂。
7: 想到红军的精神，我们也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带动当地老百姓和我们企业共同发展，包括采摘的标准、茶园的施肥、肥培管理和绿色防控，我们的现场教学。
0: 同时，镇政府也积极争取特色农业项目资金，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并与农业科研部门合作，一起提高茶农的产。

0: 茶园管护水平，渐渐的茶叶品质稳步提升，村民收入也持续增长。近年来，当地还开拓了机械化采收和机械化加工的夏秋大宗茶市场，让茶农有了更多收入。
1: 春茶我们自己加工，大宗茶会给他们加工。
2: 大宗茶能够增加多少收入啊？
1: 增加将近200,000吧。
0: 目前十千全县茶园34万亩，带动11.3万名茶农增收，年产值超32亿元。当地还立足独特的山地农业资源，大力发展特色辣椒产业。曾经在广东经营通信设备的吴正勤和丈夫，在当地政府的邀请和支持下，回到家乡办起了加工厂，生产糟辣椒、泡椒、红酸汤等调味品，
3: 来做这个农业产业。我们觉得这有社会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能够带动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农户。
0: 当地政府一方面组织农技干部蹲点指导农户辣椒种植、管护采收，促进百姓致富增收；另一方面帮助企业对接市场，协调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发展精深加工。如今十千全县辣椒种植面积超4万亩，6000多户农户参与，辣椒产业年产值约3亿元，已成为当地第二大农业产业。今年上半年，石阡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80亿元，同比增长4.2%，当地也在加大民生投入。2025年以来，石阡县已建成2处社区老年助餐点，将6处社会餐饮门店纳入老年助餐服务点。通过财政补贴，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和孩子可以享受最贵不超过6元的午餐和晚餐服务。
4: 是菜饭的搞得好啊，菜饭生活的搞得好，6块钱一顿。
2: 比在外面吃便宜吗？
4: 要比外面便宜，可以，这个政策好。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霞浦县是福建省中稻的重要产区，眼下这里的4.5万亩中稻迎来了丰收季。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霞浦县水门畲族乡青澳村的白亩水稻种植区。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稻田呢，是有将近120亩。为了提高收割效率呢，是全程采用了机械化作业。那一台收割机呢，一天就能收割将近40亩地。那整片稻田呢，只需要2-3天就能全部收完。不仅效率更高了，那成本相对于之前呢，也降低了25%。而且啊，这些农机都搭载了北斗导航定位系统。那有了它呢，收割机啊就可以按照设定的路线作业，避免重复收割和漏收。那农户呢，只要打开手机就能够查看整体的作业情况，随时了解收割的进度。那为了筛选出更适合这里气候和土壤的水稻品种呢，农技专家还特别开展了优质稻品种示范推广项目。那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的这片田里呢，一共是种植了8种不同品种的水稻。那现在农技专家就正在我的身后对这里的中稻进行实收测产，那来筛选出更高产更优质的水稻品种。那比如说啊，大家来看我身旁种植的水稻品种呢，就是栗香优005。那刚刚啊，我也特意数了一下，那像这样的一穗稻穗呢，大概是有200多粒谷粒。普通的中稻平均呢，每穗只会有160到180粒谷粒。那也就是说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水稻呢，它的品种是明显更加高产的。那预计在10月中旬，这里的中稻就会全部收割完成。
0: 日前，天津早熟品种小栈稻陆续成熟，西青区王稳庄镇作为小栈稻主产区之一率先开镰。当地通过田边摄像头及遥感装置实时掌握水稻生长情况，成熟一片收割一片。这两年当地持续开展土地规模化种植试点改造，整合稻田，调节土壤酸碱度。今年水稻整体长势较好，比去年增产7%左右，平均亩产超过1100斤，预计水稻秋收11月中旬完成。眼下，安徽蒙城县166.8万亩玉米大规模机械化收割作业全面铺开。今年，不少农户用上了新型纵轴流收割机。这种收割机作业滚筒长，位入量大，作业效率更高。今年，农机还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可依托实时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收割操作，将玉米机收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
4: 相较于传统的横轴流收割机，有效地解决了收割过程中资历遗漏、跑查过多的问题。
0: 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秋收高峰期，黑龙江的大豆和新疆的油葵都实现了稳产增产。 这两天

0: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测产专家组开展大豆实收测产，对260亩大豆田随机选点测量结果显示，平均亩产达到 683.63 斤，刷新黑龙江大豆高产历史记录。
1: 我们这次经过四年的努力，我们较四年前金豆王出现增产了50斤以上。
0: 大豆单产创纪录，首先要选对种植方法，当地推行一米三大垄栽培模式，通风性好，抗涝又抗旱。其次是良田，刚刚收获完成的地块已经开始秸秆还田作业，为的就是保护土壤肥力。
2: 现在这个黑土层的厚度啊，维持在了35公分上下。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0: 在新疆特克斯县，油葵高产创建示范田实收测产工作也在近期展开。经专家组核实，油葵百亩田平均单产346.49公斤，千亩方平均单产331.66公斤，刷新新疆油葵高产记录。
3: 油葵的品种也就是53177，县农业局和农经推广站给我们指导技术，我们根据我们自身种植的经验互相相结合，油葵看来今年的具体产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0: 记者12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九月份全国生猪供需形势改善，生猪和猪肉价格环比小幅上涨，同比降幅连续收窄。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九月份全国生猪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1.42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下降17.3%，降幅比八月份收窄3.5个百分点。全国猪肉平均价格为每公斤21.17元，环比上涨0.8%，同比下降13.6%，降幅比八月份收窄2.3个百分点。
4: 九月份全国生猪和猪肉月度均价小幅上涨，同比降幅分别连续5个月和4个月收窄。一方面是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拉动了猪肉需求增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全国生猪供需形势有所改善。
0: 据介绍，针对近两年猪价走低，农业农村部加力推进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重新回到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间，生猪产能调控取得阶段性成效。不过，由于生猪供应依然较大，中秋国庆节后消费阶段性回落，猪肉冻品库存较高，导致猪价缺乏连续上涨的动力。
4: 预计十月后，随着南方腌腊灌肠年末备货启动，会对猪肉消费形成季节性支撑。但考虑到当前生猪供给充足，后市猪价或温和抬升为主。
0: 在北京，九月份猪肉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国庆节过后，猪肉价格有所回落。来看记者在北京批发市场进行的探访。早上7点多，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销售大厅里，商户们正在切割打包销售猪肉产品。
5: 九月份由于学校同时开学，还有中秋国庆，价格还有销量都有所上涨，价格上涨几毛钱，销量增长20%，国庆节后价格稍有回落。
0: 据介绍，九月份猪肉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除了节日效应影响，在牛羊肉、禽蛋价格有所上涨的环境中，猪肉价格仍然处于相对低位，这也进一步刺激了猪肉消费。数据显示，九月份北京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日均上市量为2044头，比八月份增加12.25%。九月份白条猪批发平均价为每公斤13.89元，比八月份上涨3.89%。记者了解到，进入十月份，随着白条猪上市量明显加大，肉价出现小幅回落。
5: 这几天的价格比月初稍微的下降了一点，下降了2毛左右。
6: 今年白条猪批发的平均价是每公斤13.15块，月初的时候13.45块，比月初略有下降。后期需求会有所增加，供应呢还会继续放量，所以后期肉价即使有所回升，回升的幅度也不会很大。
0: 这段时间，山东运城和四川仪陇的鲈鱼迎来了集中捕捞，丰富大家的餐桌。在山东运城县一家水产企业的养殖车间里，工作人员正拉网捕捞、筛选分拣、装车外运。基地采用室内循环水养殖技术，鲈鱼单尾上市规格稳定在0.6公斤左右，养殖成活率可达97%以上。
7: 不用看天气，一年四季都能稳定出货，所以我们都是提前预定。定点收购销路完全不用担心。
0: 在四川仪陇县鲈鱼养殖基地，村民正忙着将捕捞上来的鲈鱼按规格分拣装筐。

0: 各地的收购商直接上门验货装车，堂口直销的模式省去了中间环节，既保障了鲈鱼的鲜活度，也让采购更加高效。
1: 我们全程采用生态养殖的方式，鲈鱼品质稳定，品相统一，本轮预计总产量10万余斤。
0: 最近海南陵水养殖的金鲳鱼迎来捕捞，近10万斤新鲜鱼货经冷链装车陆续销往东南亚市场。在陵水新村码头，工人们正忙着捕捞金鲳鱼。这批金鲳鱼将先经陆路冷链运往广东湛江深加工基地，经标准化清洗分割包装后，批量出口到新加坡、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2: 我们这一批上市的话，可能将近10万斤左右。今年的市场行情比较好，一斤左右的鱼大概是7块到18块钱左右。往年这个时候的话，就是13块、14块。
0: 秋季是品尝大闸蟹的最佳时期，最近一段时间各地大闸蟹集中上市，价格也出现明显回落。在广西南宁多个生鲜市场，大闸蟹是明星产品。商户介绍，眼下销售的大闸蟹以江苏产为主，相较于国庆假期前，大闸蟹价格整体回落，性价比大幅提升，吸引了不少消费者购买尝鲜。
3: 现在卖25啊23呢，国庆中秋那里卖30几了，现在都便宜下来了。大闸蟹
0: 在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大闸蟹日交易量稳定在10000斤左右。市场工作人员表示，10月中下旬大闸蟹成熟度更高，供应量增加，价格有望进一步下降。
4: 今年的大闸蟹呢，往年比往年肥一点，然后上次买了50几块，这一次的话买45块，就便宜了10块钱。
5: 去年的话四公最起码要35到37块，去年比起来今年便宜的3、4块左右。销量呢，我一家平常3、4千斤一天。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近段时间以来，北京毛毛虫高发话题引发关注。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截至今年国庆假期结束，北京累计投放超过11亿头周氏聂小峰治理这些毛毛虫。每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是美国白额幼虫下树化蛹的高峰期，它的食性很杂，胃口极好。北京常见的法桐、白蜡、桑树、榆树、臭椿、海棠、杨树等都是它们喜欢的食物。
10: 这上面的叶子就是虫子给吃的，你看都吃没了。
11: 我发现有一个多月是就是特别严重，每天一扫一大堆。
0: 针对这一情况，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通过释放天敌周氏聂小峰以虫治虫，此外还通过围环幼蛹、喷药消杀等多种方式进行综合治理。
12: 周氏聂小峰会主动的去寻找藏在隐蔽处的美国白额的虫蛹进行寄生。然后寄生之后呢，成虫会将卵产在美国白额的虫蛹里面，然后虫卵孵化出幼虫了之后呢，然后会在这个虫蛹里面进行不断的蚕食它这个虫蛹，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然后去降低美国白额越冬虫口的这个基数。
0: 此外，从去年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物灾害防控中心、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等10家单位联合开展京津冀地区美国白额专项科研攻关，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在中国林业科学院森林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研究所，杨中奇教授向记者展示了最新培育的美国白额天敌白额聚集绒茧蜂，它可以与周氏聂小峰相配合，根据美国白额的不同发育成长阶段形成梯队式投放。
13: 它寄生在美国白鹅一个

0: 老幼虫里边，一般一头美国白鹅老兽幼虫里边，可以一生50多头到60多头。
1: 13号，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到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到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氏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近在坦桑尼亚，豆浆成为当地居民欢迎的中国饮料。这一变化源自于中国专家对当地持续开展的农业技术指导，提升了当地玉米、大豆等农作物的产量。在坦桑尼亚莫罗哥罗大区瓦辛巴村朱湖底小学，学生们的午饭是一杯豆浆和2个面点。孩子们说这是他们的豆浆时间。在实施该供餐计划6个月之后，在校小学生的平均体重增加了3.7公斤，显著优于未干预小学的2.49公斤，且处于体重不足状态的儿童比例明显下降。
2: 豆浆确实帮我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让我能专心听讲。豆浆真的很好喝，我太喜欢了。
1: 这个豆浆时间是中坦小技术大丰收的小豆子大营养项目。自2011年起，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第一阶段通过引入中国玉米密植技术，实现玉米增产2到3倍。第二阶段项目升级为小豆子大营养，开始推动大豆种植、玉米大豆建作轮作技术和豆制品加工示范，旨在改善地利并延伸价值链。
3: 学习了中国的耕作技术，并采用更专业的农业种植方法后，我们现在每公顷能收获15袋到16袋作物，大豆种植也是如此。通过这些生产活动，我们现在的利润年增长了70%。
1: 项目的第三阶段创新实施了中坦校园豆浆项目，通过采购农户加工的豆浆，为当地小学生提供每日营养豆浆，进而形成了基于中国经验、适用当地的农业发展、营养改善、减贫促进综合方案。
4: 因为在坦桑尼亚的多数地区，农村地区呢没有电，所以我们把中国的小型的那种石磨，也介绍了过去。
5: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7: 好的，主持人，寒露时节，广西融水晚稻渐次成熟，金色梯田层叠起伏，山路蜿蜒，峰林环抱，村舍错落点缀，构成了一幅幅迷人的金秋田园丰收画卷。预计14号到16号，融水会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2度上下，适宜水稻收割晾晒和后期田间管理。不仅是融水，中国天气提示您，14号到16号，江南南部、华南地区会以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0度以上，和常年同期相比偏高2到5度，寒露风发生风险低，利于。

0: 晚稻灌浆乳熟，建议稻农朋友们加强晚稻后期田间管理，做好病虫害监测和防治。和江南南部华南天气晴热不同，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14、15号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北部一带雨水将会自西向东发展增强，小到中雨为主，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还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低洼农田自涝风险高，大家要提前清理沟渠，确保排水畅通，降雨间隙抢收成熟作物，并做好避雨通风储存工作。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9到21摄氏度，天津晴转多云，13到23度，广元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黄南阴转小雨，3到16度，突泉晴转多云，2到11度，遵义阵雨转中雨，16到20度，安庆晴转阴，17到26度，中卫多云，5到22度，林芝阵雨转多云，7到18度，张家界中雨转暴雨，16到27度，烟台晴，16到24度，邢台晴，14到26度，邯郸晴转多云，14到27度，淮南阴，16到26度，咸阳阴，12到24度，昭通多云，13到23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放于漓江之畔。人们只知道古榕与广西阳朔同频相生已经1500年。广西阳朔古榕树也许不是中国土地上最大的榕树，但它却是当地人心中最美的古榕树。

在电影《刘三姐》中，当阿牛哥接过刘三姐抛来的绣球，定情的红晕落在一颗古榕旁。影片上映后，人们惊喜地发现，画面里那颗定情古榕并非人工布景，它就真实地矗立在广西阳朔的土地上。

0: 对于古榕的保护者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他们要给古榕做一个全面的体检。那些精确的数据将成为古榕保护的基础依据。
1: 我们现在正在对就是外叶采接回来的那个顶缘数据进行三维重建。
2: 整个大榕树东西树冠的范围是45.698米，南北是50.181米，高度18.311米，胸围9米。
0: 1706.7平方米的树冠，那是四个篮球场的面积。这些数据证明着古榕正在阳朔山水间舒适的生长。古榕就像一位耄耋老者，在这片岩石间已静立千年。阳朔的喀斯特地貌是地球藏了4亿年的秘密。碳酸盐岩层在水与时间的雕琢下形成峰林、溶洞与河流，而古榕正是在这片石海中扎根。古榕主根分泌碳酸苷酶，加速石灰岩的溶解，将坚硬岩层转化为疏松机制，为根系拓展提供空间。支柱根从树干基部向四周延伸，牢牢抓住喀斯特地貌的岩石缝隙，而无数纤细的气生根则从枝干上垂落。当垂落触地时，便会向土壤深处延伸，逐渐木质化，形成粗壮的支柱根。这些支柱根与板根共同构成立体网络，既分散树干承重，又能从更大范围吸收水分和矿物质，造成独木成林的独特景观。这是古榕在石缝中存活千年的生存智慧。大榕树之下，是壮族等多民族人民世代生活的土地。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村民们披红挂彩，欢聚树下，祈求家宅平安，五谷丰登。古榕安身于金宝河畔。金宝河是漓江支流，

0: 每年雨季河水上涨，古榕的气生根吸收水气，调节局部湿度。旱季通过树冠的蒸腾作用，改善着小环境。这种吐纳功能，让生态系统维持着微妙平衡。可就是这棵生长了1500年的古榕，却在30年前，险些从这片山水间永远地消失。石板阻断了根系的呼吸，落叶无法滋养土壤，而天牛虫害更如利刃般啃噬古树。
1: 我们很着急，毕竟是个古树啊，如果枯死，那我们都没办法交代。
0: 广西阳朔的古榕正在面临一场生存危机，被它守护了1500年的人类，如今要换个角色，守护大榕树了。破除石板，把土壤还给大榕树，托起细小的根系，用竹筒和泥土为它打造生长的通道，帮助新生气生根接触土壤。但还有一个威胁，仍在无情地啮咬着古树的生命。
2: 最麻烦的那个害虫的话，就是天牛，它是在树干里面，你喷药不能够伤害它。
0: 人类总能在与自然的对话中寻得精妙的平衡之道。当发现天牛最畏惧的天敌是肿腿蜂时，人们决定北蜂南调，从北京引进肿腿蜂。
2: 我带了蜂，饭都不吃，一下火车马上就赶来大榕树了，打开了皮箱就一罐一罐的放进去。
0: 这些来自北方的微型卫士，以微小之躯担起千年古榕的存续重任。
2: 哎呀，终于有救了！不是我有救，是大榕树有救。
0: 终于，虫害清除，古榕再一次冒出新生的枝桠，重新回到漓江山水间。今天的人们有了更多的保护手段，他们改善古树的土壤环境，让根系茁壮成长。他们监测树体，让潜藏的病虫害风险无所遁形。30年前，以竹筒引根的执着，化身为今日科技与传统智慧的融合。古榕，这位老者依旧挺立，而时光已经过去了1500年。古榕的枝桠仍在伸展，与飞鸟共舞，与山风低语。在这片被山水眷顾的土地上，一树，一江，一山，皆是生命的礼赞。

0: 小河鲜，小个头小身板，比不了海鲜生猛，却占据了中国人的灶台与餐桌。醉虾、梭罗、炖鳝、烧布鱼、烹小鲜，关键在味，在巧，在练，在选，在时间，在人心。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小河鲜个小肉少，比不了海鲜的生猛，但更加容易获取。田间地头，山前屋后，靠水吃水成了顺手的食材。同时也千万不要小看了它的滋味，不能煮得太咸，不能煮得太淡，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怠慢。油盐酱醋都要恰到好处，火候也要适当。有幸能与您在此刻相遇，接下来的故事没有大道理，只有那些擅长烹煮小鲜的人们历经沉淀的大智慧。青石桥下偶尔划来的乌篷船发出了嘎吱嘎吱木橹的声响，头戴毡帽的船夫会吃上两颗茴香豆，就一碗黄酒。浙江绍兴，鲁迅笔下的故乡也是黄酒的故乡。绍兴人会做酒，也爱喝酒，但比起酒量来，他们却不敢和故乡的虾蟹叫板。有时他们的一顿酒量就是自己体重的数倍，将自己泡在酒里，身边还陪着花椒、八角、香叶，连喝几天才肯罢休。等到醉透了，就会被人拉上餐桌。它就是绍兴的特色，醉菜。好吃本味，要想做出本地人爱吃的醉龙虾，从食材准备之初，黄酒就已登场。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黄酒在绍兴有上百个品种，根据酒精度、含糖量以及酿造方法的不同，主要分为善酿、香雪

袁弘等。绍兴厨师经过无数遍试验，大多会选择加饭酒，只有他与小龙虾最配。

水中，哪知当头被淋下了黄酒。锅中再加入生姜，高温激发出精华，几分钟后，小龙虾就在充满酒气的蒸汽中慢慢成熟，变得红艳。烈马般的加饭酒，绍兴厨师不止一次使用，调汁同样少不了加饭酒。16种香料依次下入，最后勾调少许绍兴母子酱油，一份地道的料汁就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是请小龙虾入碗，别急着吃，还要让它静置一天。酒香馥郁的汤汁会击穿虾壳，遇见小龙虾肉，黄酒一直挺进，直至小龙虾肉彻底浸满馥郁。此时的肉色已经明显变深。一道小龙虾，有人用麻辣猛攻，有人用黄酒慢浸，每一种烹饪方式都来自于中国厨师不断寻求美味的智慧。他们坚信烹小鲜，关键在味儿。

离开绍兴，一路西进，飞过长沙街头时，一股浓烈的香气迟滞了我们的脚步。这是夜晚老街活力的根源，也是藏在声响之中，只有本地人才能寻觅到的夜宵界大明星——小苏罗。

别看这道让长沙人销魂的梭罗个头小，但却并不好做，准备工作必须要从收摊时就开始，浸泡，反复清洗，去除杂质，剪掉尾部，因为螺的大小不同，没有机器能完成，因此银梭的每一个螺都得靠人工处理。而且这一步很关键，至于为什么，暂且还要卖个关子。接下来就是汆水，去掉腥味的同时，熟透的螺肉也没了附着力，螺盖自然而然的就脱落了。

夜幕降临，食客寻味而来，直指梭罗。清淡这个词在长沙人的美食字典里很少出现。辣、咸、香都要极致，各种调味料必须放足，所有的味道都要能看到才算标准。

姜蒜起锅，继续将螺肉残余的腥味逼出。大火翻炒，奠定口味的基础来自紧随其后的小火慢煨。浓郁的汤汁进入到每一只螺壳中，大火收进汤汁，美味尽现。

0: 螺丝虽小，但是只要速度够快，味道同样不输大餐。为什么可以吃得如此之快？奥秘就在之前不厌其烦剪掉的螺尾。先从尾巴缩一下，螺肉后移，堵住小口，把握巧劲儿，再从大口短促有力的一吸，韧劲儿十足的螺肉连同辛辣浓郁的汤汁顺势被缩出。小小的梭螺，长沙的摊主们给他们安排的明明白白，麻辣与鲜香混合，随风飘荡，挑逗着路人的鼻腔。于是三五好友寻一家小店坐下来，上几盘螺慢慢聊。烹小鲜，关键在巧。螺丝，中国南方特色食材，不同地方不同做法。要论起梭螺的速度，广西柳州人也丝毫不差。为了从蜿蜒曲折的螺壳里缩到肥美鲜香的螺肉，他们从小练就了一套绝活。
1: 梭螺必斩，砍螺梭螺快，一二三，开始！
2: 大婶加油！加油！
0: 食客中的高手左右开弓，一拿一缩，不过一秒，肥美流油的螺肉裹着鲜香的汤汁就已落肚。一份炒田螺大约40头，不到一分钟就能见了底。明码标价，让又快又香的夜宵也不会有负担，这不得不感谢自然的馈赠。露天围坐不用任何工具，只靠手指和舌尖的娴熟配合，便能品尝到螺的风味。吴梦学专业炒螺30年，在嘈杂密集的夜市摊位中一直稳坐头把交椅，食客慕名前来，他的场子从未冷清过。
1: 来，螺来了。
3: 吴老板，
4: 味道不错，
1: 味道不错啊，还可以多吃常来啊。
0: 最嫩的螺伴随着浓烈的辣，更神奇的是咀嚼后的回甘。一道街头小吃居然出现了极为高级的复合味，秘诀是什么？吴梦学笑而不语。

0: 但是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吴梦学经常会在收摊后急急忙忙地赶往山里，那里还有一场交易等着他。
1: 选田螺和选鲍鱼都是一样的，都要按斤选，一斤田螺四十头，口感是最佳的。
0: 柳州多山，山上又多梯田，甘甜的山泉水，广袤的红土滋养了稻谷，也养肥了田螺。俗话说，三月田螺一肚子，春夏之交是田螺的怀子期。六七月份，当田螺结束产子期，相约摸螺就成了柳州乡下最常见的社交活动。两两

0: 相伴，三五成群，家长里短间，腰间的小竹篓不知不觉就装满了。这是一场灵动有趣的邂逅。
1: 如果我在田里捞螺丝，你摸到它的话，它就会动一下。
0: 这种古老的软体生物轻易不会出壳，它们喜欢浑浊有料的泥浆。即使在清澈见底的山间小溪泛起多次，它们依然固执地保持着与生俱来的土腥味儿。

0: 最野生的秘方，最独到的手段，往往隐藏在炒螺高手的经验中。
1: 我们放了蒜，还有那个干辣椒，放在水盆里面，这样的加快了把那个泥和沙吐出来的速度，确保口感更好。
0: 快刀去尾，重要的是把握好节奏，动作单调重复，就是在考验人的耐心。夜幕低垂，闷热散去，夜市里的大戏如期开场。老吴一手铁铲，一手铁锅，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店就是他的舞台。开场振奋而热烈，辣椒和蒜头奠定了整场表演的基调，接着酒精混合着蒸汽，大火快炒，尽情释放着喷薄而出的热情。一把名叫紫苏的食材提香去腥，这是吴梦雪炒螺的点睛之笔。田螺毫不挑剔地接收各种外界的味道。临近中场，炒螺高手终于拿出了他的绝招。这条街上的摊主大都没有上过厨师学校，是街头教会了他们烹饪，食客磨练了他们的技巧。重力、惯性，反复让气流贯穿田螺，颠锅的力度、颠勺的角度没有人教，颠了30年也不用人教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观众的回应同样热烈。
2: 老爸，咱俩得唱喽。
0: 唇舌之间的哧溜声，在这样的场合不会显得尴尬。每家老店的特色，既是心血的凝聚，也是真诚的邀请。肉少、壳厚、土腥味，都不能阻挡一盘田螺的逆袭。欲罢不能的美味，藏着柳州人的大智慧。此刻，烹小鲜，关键在练。美食的发展既要保持传统，又要有所创新。传统煮螺的方法常常需要熬制40分钟以上，去腥入味的同时，却让螺味失去了脆爽的口感。难道真的不可兼得吗？柳州人反复改进，试图平衡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问题。终于，一道四喜田螺出现了。
3: 原速的这样打的话，在600圈这样。现在我们打到这个粘稠度的时候，它是会自然的有一个弹筋性。
0: 力起自脚下，身随意动，腰部发力带动手臂。柳州厨师把太极掌法带进了厨房，借着绵厚的掌力，肉馅的粘性大大增强。再加入几味时令青菜，一份养生又美味的四喜螺馅就大功告成。螺肉重新回归螺壳之时，已然脱胎换骨，境界为之一变。接下来的蒸腾将会赋予螺崭新的灵魂。
3: 田螺的话，在我们柳州这一块的话是比较喜欢的这个原材料，做出来的菜品啊，原来都是以一个酸辣味，有部分的老人家和小孩子不吃辣椒的，
2: 这样的话我们就想了一个是用肉胶，就是脆口的鲜甜的
0: 螺肉打散，调料充分混合，不但去腥提味，还让烹饪的时间大大缩短。一招太极八卦掌，改变食材的形态，但本味不失。食得螺滋味，方为柳州人。其爽，其脆，其鲜。这是小小的一只螺带来的简单的快乐，味蕾的快乐。俗话说，螺丝壳里做道场，烹小鲜，柳州人的答案就是关键在变。

0: 如果说从小小的螺丝可以看到几万年人类的历史，那么从一条条滑溜溜的鳝鱼，您能看到的是一整套现代的物流体系。为了一道鳝鱼，人们绞尽脑汁，寻找一切可以搭配的食材。人们调香入味，煎炒蒸煮，施展独门绝技，而它也从不辜负人们的拼尽全力。好吃的秘密还要从重庆最大的鳝鱼市场说起。傍晚六点，这里的忙碌才刚刚开始。
1: 那边才37啊，那边才38，那个是哪个的要算36，本地大王才37-38，你得有吗？
0: 供不应求是常事。
2: 火锅可以用，炒菜可以用。
3: 黄这好卡点。
0: 荒里扭动的鳝鱼，透过重庆人的火眼金睛，就是刺少肉厚的大菜。夜晚，鳝鱼的交易进入了高潮，订货、运输、收钱。53岁的戴巧荣身上是重庆女人的利落，看似利润丰厚，其实离不开奋斗。凌晨3点，新一批的鳝鱼送到了市场，他们来自遥远的东南亚。面对这批货，戴巧荣却高兴不起来。
4: 他还没看到呢，他动都不动一下。你看嘛，动都不动，半死不活的。
0: 这不是第一次，长途运输鳝鱼缺氧死掉。损耗总是高达1/4。在重庆人的食谱里，鲜活永远是第一位。死掉的鳝鱼被挑拣出来，成本不断提高，但口感绝对不能将就。这些美味却让市场里的小猫伙食改善了不少。要想吃得好，重庆人绞尽脑。

0: 值。将鳝鱼倒进特制的篦子，缝隙两厘米，活蹦乱跳的鳝鱼根据大小等级自然划分。漏过缝隙的小鳝鱼会被重新放回养殖，大一些的将被送进厨房切丝爆炒。最大最鲜活的鳝鱼肉质饱满，这才是满足重庆人挑剔的味蕾。挑选好的鳝鱼在全城紧急配送，时间刻不容缓，这决定了一夜的辛苦是否能有回报，要看它能否进入火锅的菜单。新香味的底料层次多元，口感醇厚，这归功于重庆人对火锅的独特感悟。黄鳝处理时间不过两分钟，快就是为了鲜。紧实的鳝鱼肉与麻辣鲜香的火锅相得益彰，只需短暂汆烫，便能让吃火锅的人欲罢不能。天亮了，忙碌的鳝鱼商贩准备收摊儿。12个小时后，新的忙碌依旧会准时上演。烹小鲜，关键在选。三尺灶台，同样的鳝鱼到了江浙，却变了一种吃法。
1: 这菜很注重味道的调和，要把普通的食材做到咸鲜合一。我觉得最能代表这菜的家常味道，就是烂糊鳝丝的咸鲜南糯。
0: 为了鲜，许志敏有自己的一套做法。这道家常菜有个地道的南方名字，烂糊鳝丝。烂糊是形容食物被炖得非常烂，烂烂糊糊的。

0: 但好吃可不简单，要想一口鲜得从食材开始选。
1: 我们下地笼一般下在这个稻田或者鱼塘的边上的都是。这个我们杭嘉湖平原的鳝鱼啊，是你看这个肚子是黄的，背是黑的。
0: 鳝鱼有大也有小，但许志敏却放弃大鳝鱼，偏偏只选择个头小的。在他看来，个头小意味着他们在泥里待的时间短，土腥气最少。加入盐和黄酒，短暂汆烫，直到鳝身盘曲，鳝口微张，便可以切鳝丝了。快准狠，中式厨刀朴实无华，但人的巧劲儿透过腕力，将经验与老道尽显。

0: 万事俱备，大火热锅。姜蒜趁热炝锅，高温逼出香味，下入鳝丝。此刻的煸炒讲究快，锅边激起热气，起锅装盘。紧接着要另起一口炒锅，此时用的是猪油，火力要猛，直到油面出现白烟，好戏登场。
1: 好，看似一道很简单的一道鳝丝，它需要的只有18种调料辅料。
0: 热油爆香，鳝丝变换的咸鲜软糯，入口即化。这就是江浙人调鲜的魔力。
1: 南湖鳝丝这个菜，我烧了成千上万了，烧了43年了。
0: 南湖鳝丝一道江浙家常菜，可越是熟悉，出彩就越难。又要出新意，又要守传统，味道不能变，味道也不能一成不变。为了家常两字，许志敏白了头，所以说烹小鲜有时就是在烹时间。江南花开季，胃口大开时，人们蛰伏了一冬天的食欲也随着万物一起苏醒。钱塘边碗碗鲜，钱塘江边天地间的食物仿佛都格外新鲜，不管荤的素的，不论山珍还是河鲜，都别有一番清甜鲜美的滋味。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杭永运河边，徐树康和侄子徐又江又在制作一种古老而神奇的捕鱼工具。
2: 放一点子，对分吧，来，干净了。
0: 老徐在杭州市区做了30多年家具，随着年纪渐大，他选择回到家乡。清明前后，一种美味的时令小河鲜让闲不住的老徐寄养难耐。
2: 这个头我量量。
0: 他正在试着还原儿时记忆中父亲的绝技，竹筒捕鱼。
2: 倒过去。
0: 竹筒不能用新鲜的，必须用这种几乎将要烂掉的。老渔民把它叫熟竹筒，因为熟竹筒有很多缝隙，质地也更疏松，可以使内外水流流通。把竹筒的竹节全部通开，让竹筒内部贯通，这样是为了让陷阱跟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让鱼虾放松戒备，利用它们寻找庇护所的本能，等它们躲进鱼筒再打捞捕获。老徐从老宅里翻出了父亲留下的这个钻孔老工具。竹筒捕鱼这种老手艺如今已经非常少见，因为它的效率远不及大网和地笼。但对于在繁华都市生活多年的老徐，家乡的慢生活更能让他寻回内心的宁静。竹筒的绳结要打在3-7开的位置，这一步也直接关系成败。手拎在这里，才能保证竹筒出水时像这样

0: 保持倾斜，鱼才不会从漏的一头跑掉。把竹筒串起来，再在桶上绑一块砖头，捕鱼桶就完工了。
1: 鱼去。
0: 老徐的目标是捕鱼。儿时跟随长辈捕鱼的乐趣，连同鱼的美妙味道，穿越几十年的时空扑面而来。捕鱼身形小，长得又丑又憨，味道却出人意料的鲜美。一身圆滚滚的白肉，细嫩少刺，尤其在这个季节更是肥美。现在正是捕鱼的繁殖期，它们变得尤其慵懒，喜欢钻进类似石头缝、蚌壳的小空间里，显得呆头呆脑，因此也被称为呆头捕。
1: 这个地方太浅了。
0: 随着竹筒一个个沉入水底，所能做的就只有期盼了。余下的都要交给江河和时间。两天后到了收竹筒的时候，萧山多变的天气让结果也变得颇具悬念。
2: 有捕鱼吗？
3: 有
2: 两条。

0: 哎呦，哎，这个有，
1: 这个多，
0: 是吧？嗯。
2: 或许有运气的成分，今天的收获出乎意料的好。但对于收获多少，老徐并不很在意。他的获得感在于过程，那是记忆中最鲜的味道，和久久难忘的乡愁。竹筒捕捞的三种河鲜凑在一起，正是一道渔家好菜——河三鲜。在菜干吊起的高汤中，加入螺丝、河虾、木鱼清煮，无需一丝油腥，就已足够诱人。木鱼肥美鲜嫩，河虾红亮鲜甜，螺丝鲜弹脆芽，相辅相成，鲜上加鲜。而布鱼最精彩的呈现，当属萧山名菜布鱼烧鲜笋。笋鲜，布鱼亦鲜。鲜这个五味之外的字眼，最能表达人们对于美味的神往。改刀开背，肉质肥厚松软，煎布鱼要加入一半猪油，丰腴的油脂让布鱼更添醇厚，而要做到肉不烂、皮不粘、形不乱，则考验着厨师的功力。布鱼和笋跨越山河，

0: 在锅中如金风玉露般相逢，先胜人间无数。奶色浓汤中加入翠绿的腌芥菜，当地人称它为水东菜，犹如画龙点睛。在中火的热力之下，捕鱼的胶原蛋白逐渐分解，让汤汁变得醇厚。此时的捕鱼也达到了赏味的巅峰。汤美鱼肥，山水之鲜珠联璧合，造就了这道至鲜至美的佳肴。萧山人炉火纯青的吃鱼功力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捕鱼肉质细白松软，状如豆瓣，汤汁浓厚，鲜香逼人。
1: 带汤吃很入味，肉多鲜美，不是像有些鱼的时候在泥底下的有泥土这种味啊，这个都没有。
2: 小时候还经常扎，经常吃，喜欢吃这个鱼。
3: 我们萧山人到这个季节都喜欢吃这个土拨鱼，看看小小的一个鱼，肉真的是很多的。特别是像今天这个烧法，这个汤更加的鲜，啊，配上这个我们萧山这边的冬腌菜啊、春笋啊，看上去也很好看，吃起来也很鲜美。
0: 萧山人餐桌上的美味不停流转，烹小鲜。关键在食材，自然的神秘馈赠藏于山谷的河中，美味的沿途是如画的美景，而美景的尽头是万物生长的从容。青山绿水中各种河鲜美味恣意生长。胡天宝和施敏龙是钓鱼的能手，即便面对浓云涌动的低压天气也毫不在意。马口鱼的鲜美值得他们知难而行，这是一种对水质和环境要求极高的淡水鱼，且灵活难捕。对鱼友来说，钓到一条肥美的马口鱼，无异于印证了垂钓大师的响亮名头。此刻平静的河面俨然成了竞技场，每个等待上钩的人心里都暗流涌动。对面连续上钩的鱼友激起了胡天宝的胜负欲。
4: 他们钓马口干嘛，确实也要有技术的，挑要挑雷一点的，挑跟那个铅要配合的很灵活。好，这个弓呢？这弓在花了吗？我也有了呢，挂草了。看人家那边钓起来了哈，我自己钓不起来，感觉很不舒服的。
0: 终于，胡天宝的鱼竿有了喜讯。一条马口鱼上钩，让今日的等待有了回报。
4: 带颜色这个啊，是公的，母的话不带颜色啊，公的会诱惑，它会变色的哈。这个鱼的性子呢，就是人家脾气的嘛了，很暴烈，养到这个桶里面，它自己会撞死它。
0: 然而，胡天宝的猎仙之旅还没完。告别了伙伴，他独自前往山中，这里生长着另一种水族精灵。溪石斑是淡水石斑鱼，常年栖息在清澈见底、水流湍急的山涧溪流中。对胡天宝来说，

0: 在清凉的溪流中与鱼儿嬉戏，才是打开夏天的正确方式。
1: 以前也是有这种爱好呢，感觉有点上瘾一样啊。因为我自己家门口就有个塘呢，哪怕晒毛，回去还要甩几遍。

0: 鱼儿个头不大，却是食仙的拥趸们共同的选择。每一次出场亮相，都惹得食客心中风云开合。马口鱼烧桃胶和西石斑鱼汤，他要为家人献上双份的惊喜。热油是烹饪开始的前奏，马口鱼的鱼肉格外细嫩，煎至两面金黄即可。不同的食材对火候的深浅、油温的高低都有不同的原则。胡天宝凭借多年的经验和挑剔的口味，早已熟记于心。此时马口鱼在等一个最懂他的搭档，桃胶清雅淡薄悄然登场，不动声色间就被鱼仙注入一脉意料之外的温润与清甜。鲜香的马口鱼因为桃胶的加入变得更为清新。桃胶在浓香的汤汁中翻滚，贪婪地吮吸滋味。马口鱼烧桃胶顿时变得妙趣横生。待汤汁收干后就可以出锅。饭前的时间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婺剧唱作班的妙音回荡在小巷中，小剧场坐满了人。婺剧又称金华剧，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留存在当地的民俗技艺。胡天宝一家沉浸在精彩绝伦的表演中，对他来说，能在闲暇时候陪伴家人左右，是最为实在的幸福。古老的村庄抓不住时光，岁月在每个人的脸上留下过往的痕迹。有人离乡闯荡，就有人眷念过往。不变的，唯有在迎来送往的轮回中守候着故土的袅袅炊烟。嗅觉对美味的感知总是先于味觉，鱼肉的香气扑鼻，吸收了汤汁的精华，马口鱼烧桃胶完美融合。胡天宝没有停歇，紧接着将西石斑放入锅中。黄桃是本地的特产，清甜的果香中和油脂，也可以去腥，这是它的独家诀窍。优质的食材经过简单的烹饪，就能达到味道的巅峰。十分钟后，奶白的鱼汤出锅。对于家的记忆被写进高山的桃林、散落的山塘、生动的曲调中，也浸润在一道道的美食里。烹小鲜，关键在与谁一起吃。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

0: 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古老与现代，传统与变革，食物总在变化与更迭中进退。没有突然出现的物种，只有不断变换的思路。这是漫长壮美又充满奇遇的旅程。一道菜端上餐桌，从来不是食物旅行的终点。舌之所尝，鼻之所闻，我们对于味道的感知和定义，既起自于饮食，又超越了饮食。小小的鲜，尝得到，闻得着，但要端出来，需要用心，需要智慧。

0: 它是最常见的蔬菜作物，维生素 C 含量居蔬菜之首，超过苹果20倍。它有着最多变的外表，类胡萝卜素合成与代谢的差异，造就了其绚烂的颜色与庞大的家族谱系。它的细胞中富含一种含有香草酰胺的生物碱，能激活人的痛觉神经。400多年前，它从美洲跋涉而来，在中华大地开枝散叶。它是辣椒，是餐桌上刺激食欲的绝佳选择，更是农产品应用于工业的全能选手。中国的辣椒消费量位居世界第一，年产量占全球一半，超过700亿元的年产值，让它稳坐中国最大蔬菜产业的宝座。
1: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伤了。
1: 兄弟们，先前我就说了，招你们来并不是真的要给我们老秦家开家护院，而是将来要带你们上山打鬼子的。
2: 靠住，架住。
1: 咱为啥要打鬼子？因为不敢走向鬼子，咱中国人就永远抬不起头，永远没有好日子。咱是为了看护所有老百姓的家，所以这训练咱一点也不能马虎，都得认认真真的。
3: 速度再快点。
4: 差不多我走了啊。
5: 好，
4: 哎，好，
3: 慢点啊。
4: 哎，好嘞。等
3: 呀，你咋来了？
6: 那我走。
3: 哎，别呀、啊！来都来了，唠会儿。干啥去？
6: 去你屋啊。
3: 干啥呀？
6: 困了，睡个觉。
3: 你说话我永远都接不住。
7: 人总能接住吧。
3: 接什么接呀？
7: 切，傻样儿。逗你的，给你送坛酒。
3: 你也没要酒啊，你
7: 拿都拿来了，喝不喝？不喝是吧？
3: 喝喝喝。那这账咋算？
7: 我的账，你算得清吗？
3: 算不清。行了，别杵着了，来来，坐着聊。来，
7: 坐不下。
3: 怎么了？
7: 店里忙着呢。
3: 哎哎。嗯，没事，你忙吧。
7: 这酒要是喝不完。记得给我送回去。
8: 行了，别看了，再看眼珠子掉出来了。
9: 你回来的真是时候，货刚装完。
8: 我走前。

0: 问你，你说没活我才走的。
1: 那活不是说来就来啊？
2: 我去看了，还是咱们五个，一个人都没多。
0: 你说排长说来找咱，他啥时候来呀？
3: 别急，人搁这儿待着呢，早晚不都能碰见了。
0: 你话是这么个话，但这日子他过得没意思。
2: 那行了，你干啥有意思？那现在不只能这样了。
3: 这样，你没事的时候多出去转转，没准能遇见在松林镇周边咱们潜伏的同志。
0: 行，我听你的。你买酒啊？买这么点够谁喝的？不够我一个人闷的呢。
4: 大哥就送吧。
0: 送多送点儿，抠搜的。
4: 有的喝就行了呗，你怎么要饭还嫌饭馊呢你？
0: 喝酒就得喝透，要不没意思。
4: 行，收了。

0: 来了。老爷。
1: 对，好啊。小贵啊，你这腌这么些个咸鸭蛋，这不得吃得猴年马月去啊？
2: 慢慢吃呗，爹，我这是为您省钱呢。
1: 我这听着新鲜，腌鸭蛋咋省钱呢？
2: 爹，
1: 啊，
2: 来，你听我说，这鸭蛋呢，没滋没味儿，一顿一个呢没啥感觉，但它要成为腌鸭蛋，那可扛吃了，一顿一个。这就够了，那吃的香香的了。
1: 哦，那我为啥要给他们吃鸭蛋呢？
2: 爹，你这人家天天训练多累呀，身体好才能打硬仗吗？
1: 哦，咋说都是你有理啊。
2: 爹，你就说这自从招了人马以后，这胡子来没来过，敢不敢来？
1: 嗯，这倒是句大实话。
2: 哎，你有我在，咱家一根鸡毛不带丢的，
1: 也行啊哈！你搁外头练的这几年，还行，有点出息。行，你干正事儿就行啊。那你腌吧，我那边瞅瞅去啊。哎。

0: 你咋的了？你咋怎么瞅我呢？
1: 你不瞅我，你咋知道我在瞅你？
2: 你这就这么大点个屋，这黑灯瞎火的，我瞅谁呀？当家的，
0: 嗯，
2: 你以前真参加过义勇军吗？
0: 那可不咋的，跟你说了吗？这还能有假呀？
2: 哪年打的鬼子呀？
0: 哎呀，这可有年头了。嗯，那得是民国21年，鬼子打到咱这片儿了。后来为啥不打了？打不过呗。哎呀，你说这小鬼子，要钱有钱，要枪有枪，有的身头，为了活命。 也昧着良心当伪军去了。就说咱寨子里这些兄弟吧，哪个不想打鬼子？

0: 那也都是有心，没那个力。要是都觉着自己不行，不愿意出力，小鬼子永远也打不跑。
1: 咋的了？

0: 地主恶霸你都打了，小鬼子你怕啥？那能一样吗？
1: 要是现在去打小鬼子，那就是有去无回。你有人有枪，看老百姓受苦，你受得了吗？你忍得了吗？
0: 我不忍，我能咋整啊？ 我这俩肩膀上就扛着一个脑袋，你说咱这山寨里的兄弟跟着我，那是为啥呀？不就想过个安生日子，有口饭吃吗？你要说我现在真打鬼子去了，那万一有个啥闪失，你咋整啊？你肚子里这孩子咋整？
1: 你要是去打鬼子，我跟你一起去。
2: 你让俺好好想想。

你咋来了？酒没喝了。酒呢？木头疙瘩总算是通气儿。你是我啥人啊？你不是我的人，你来算咋回事？

咱俩也处了大半年了，你是从哪儿来的？到底是干啥的？我一直都没摸透。你不说，我也不打听。可就算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也不在乎。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我是啥样的人，你瞅得清清楚楚。我是啥心思，你也看得明明白白。

0: 尝尝嫂子手艺。
1: 哎呀，太香了，这大哥太有口福了啊。
2: 嗯，香吧？
3: 不光是有口福啊，那嫂子来了之后，那啥福都让她享了。
1: 那可不咋的，山上哪个兄弟没见着光呢？
0: 来，
4: 老二，
1: 嗯，
4: 把酒给我。
1: 啊，
4: 嫂子，你知道我嘴笨，还是那句话，谢谢嫂子救我一命，我敬你。
2: 咋又提这事儿呢？有完没完？
4: 那我啥也不说了，我干了行不？
2: 我现在不能喝酒，我以水代酒。来，咱喝。
4: 哎，谢谢嫂子，我干了。
5: 哎，嫂子，说到这儿了，我也得敬你一杯。
2: 咱都自家人，进来进去的多外道呀。
4: 我先干了。
5: 嫂子，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山上哪个兄弟说起你都贼拉眼红啊。
3: 嗯，那是。嫂子，寨子里面兄弟啊，一提你都是这个。
2: 你们都把我捧天上了。
5: 这可不是捧啊，嫂子，你是实打实的做到了，心里有我们兄弟。
3: 老二，就冲你这句话，咱哥俩再敬嫂子一杯。
5: 敬啥敬啊？外道不？嫂子说不敬不敬。
3: 那就当我馋酒了，行不？行吗，嫂子？
2: 行，说来道去就是你们没把嫂子当外人。来，
3: 来，
2: 自家人一条心，
3: 一条心，一条心。
2: 干！
6: 注意安全啊！前面没抬过，跪姿。

0: 瞄准，
1: 这手得放低一点，
0: 这手啊不能抓着，听明白吗？一推一拉一压，懂吧？枪带收好，交换。耶，
2: 啊，这个好吃，这个杀手锏。
3: 老二老三，
2: 嗯，
4: 对，
3: 我提一句，
4: 对，嫂子你说，
3: 你们的身世我都清楚，我的事儿估计你们也都听说了，我的娘是被小鬼子害的，你们的娘也是被小鬼子害的，我们同命相连，今天借着这好酒好菜，咱一起敬敬咱们的娘，行吗？
4: 行。
3: 娘，敬您一碗酒。您苦了一辈子不能善终，都怪那些小鬼子害得咱家破人亡。桌上这两爷们儿，他们的娘也是被小鬼子害的，他们也有满腔子恨，他们也想替娘报仇，我说的没错吧？
5: 没错，
6: 对，
3: 这仇如果不报，咱娘合不上眼，咱做儿女的没脸回去见父老乡亲，更没脸见咱娘。娘，这碗酒您接住了，我一定说到做到，替您报仇。老二老三，你们口口声声说嫂子好，要谢嫂子，嫂子不用你们谢，只求咱能一块儿把娘的血海深仇给报了，告慰娘的在天之灵。
4: 这
3: 咋的了？不敢？还是不是爷们儿了？
5: 嫂子，我恨那小鬼子恨得牙痒痒了，
7: 可咱山头就这点兄弟啊，
4: 那上去就是鸡蛋碰石头。
3: 都你们这么想，这仇没法报了。
7: 那我们去也白去啊！
3: 一滴水轻飘，可积攒起来，那就是江，就是海。
4: 嫂子，这事儿都明白，就算是我们哥俩把这心横了，可大哥他呢？啊？
3: 我问过他，他磨磨唧唧的。老二老三，就一句话。能不能跟嫂子去打鬼子？能不能让咱娘眼合上？
5: 能，
4: 我也能。
3: 行，
4: 老二倒酒。
3: 碰个响，这话就落地了。
4: 嫂子，落地了，
5: 落地了。
3: 来，坐下继续吃，继续喝。老二，来吃菜。哎，
7: 嫂子，那大哥那咋整啊？
3: 他走他的路，咱过咱的道。
7: 那嫂子，大哥眼睛里不揉一粒沙子呀？
4: 滚了吧！

0: 老曹，哎，你咋回来了？
1: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咬外虫。
2: 咱不能不管他们呀！
3: 我没那么多脑袋呀！
4: 这么多条人命，都是

0: 老爷，不好了，出大事了！哼，
1: 哎呀，啥事啊？急三火四的。
0: 老爷，少爷跟那个护院没影了。
1: 那是又操练去了
0: 啊？不是，哎，你看，这是少爷留给您的信，而且我看了，那帮护院的被褥都没了，家里的十几坛子咸鸭蛋也都搬空了。
1: 啊
0: 啊！
2: 爹，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不光我走了，把那些护院和枪也都带走了。看到这儿，您一定都明白了。但爹，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亏着您了。谁让您是我亲爹呢？爹，我知道您心疼我，想让我活得安安稳稳的。
3: 东西都带齐了，
2: 可小鬼子在，
3: 走吧，
2: 咱老百姓就活不安稳呀。小鬼子没动咱家，不是他们心善，更不是他们可怜咱，是他们想把猪养肥了再宰。只要小鬼子在，咱早晚得挨这一刀。
3: 爹，对不住您了，打了胜仗回来再给您尽孝。
2: 爹，儿子当年弃笔从戎，抱着一腔热血征战沙场，直到今天从没后悔过，血也依旧热着。好男儿保家卫国，这是千年古训。作为老田家后人，我得给祖宗长脸呀，得给您长脸呀。爹，您别生气，保重身体，等我回来，等儿子给您尽孝。

0: 老爷，饭好了，给你放屋里了。
1: 待会儿吃，先搁那儿吧。
0: 老爷，少爷走了还回来呢，您这身子骨大几斤？
2: 老田头在家吗？
1: 保长来了，我看看去。哎呦，哎呦，哎呀，
3: 哎呀，保长来了。
2: 小棍呢？哎，好几天没见着他了呢。
3: 哎呀，别提了。哎，
2: 这是遭了啥了吧？啊？炮手呢？
3: 炮手跑了。
2: 枪呢？
3: 枪让炮手都拐跑了。
2: 小棍呢？
3: 小棍上哈尔滨了，说是找同学去了，是吧？啊。
2: 事儿不小啊！
4: 你家小棍去哈尔滨，这几个炮手拿枪跑，真不是一回事儿，
5: 真不是一回事儿，真的。
0: 保长，都是井里拔的，消消暑，
4: 没事儿。都有名有户的，一个也跑不了。
5: 跑是跑不了，他们都是拿着带响的跑的，那咋敢回家呢？那一回家连累的人可海了去了。
4: 这让你说对了，不但连累他家人，到时候就连你。
5: 我明白，你陪陪保长啊。哎，老爷，
2: 干啥去？
4: 谁呀，常顺，你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啊？这是，哎，
0: 保长，您这心里揣着明镜呢。前阵子家里遭了匪，这少爷呢一心想着护家，劝老爷啊招兵买马。谁成想来了俩不安分的，这里外一穿的，连人和枪都带跑了。少爷受了点窝囊气，老爷就多说了两句，这不。一赌气走了，说是上哈尔滨看看能不能站住脚。
4: 那你说那些人能跑哪儿去呢？
0: 我估摸着上山当匪了呗。
4: 不是去当抗联了？哎，
0: 不能，官兵到处搜山大逃发，村里天天抓抗联，他们不傻。老爷，保长，您先聊着，
5: 别闲着。哎，你吃来。
4: 我刚才听管家说，小棍儿是跟你赌气走的。
5: 可不咋的，我说他败家，话撂狠了，我这也老糊涂了。你说，
4: 这是话狠吗？这不就是败家吗？这是啊。
5: 败家是小，太平是大呀。你这事儿真要是闹大发了，连累了方圆这几十户人家，我们老田家将来这一面坡子，那哪能抬得起头来？整不好都无法立足了。你说是不是？保长啊，你是大人有大量，你想想法，你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

0: 小事化了过啊。
1: 哎呀，要说你家这小贵儿啊，不但败家，这心还野呢，不愿意回家，是不是？
0: 嗯呢。
1: 行啊，走了更好。但是他要回来，你可不能藏着掖着啊，告诉我，我得当面好好问问他。
0: 我听保长的。
1: 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他要回来，你马上跟我汇报。我要不问出个子丑寅卯来，这事儿就算没完。
0: 嗯啊。

抗联的火种不灭，中国就不会亡。眼巴前二小鬼子是很凶啊，跟疯狗似的咬咱，可咱能怂吗？咱不能啊。咱们的这个国家，咱的土地，咱不守着，谁守？

0: 救。
1: 老汤，
2: 老汤，二班长，

0: 你说老汤字儿都刻上了，这咋见不着人呢？
1: 哎呀，你先别急，兴许在来的路上的人有点啥事耽误了。
0: 我看他那个字儿啊是新刻的，你说就这么一长眉眼的道，我都回来了，按理说应该能见着他呀。
2: 是啊。
1: 哎，你说老汤不会来松林镇的路上被抓了吧？
0: 别，你能不能盼着点好啊？这松林镇就这么屁大点儿，要有个风吹草动的，咱能不知道？
2: 那这是咋回事啊？
0: 肯定是啊，咱们觉得这条道是主街，但他不知道呀。他没准找到松林镇，就钻哪个犄角旮旯去了，对吧？咱俩还在这傻老婆等遗憾子呢，等不来。
1: 对，有道理，老汤哪知道这儿啊？这样，咱俩分头找。对。

德远，

拜。

0: 给你们拿着，里面有吃的，自己藏好啊。
1: 人呢？
2: 追！
3: 走！
4: 他哪来的？怎么跑啊？
5: 啊！
6: 长官，这是啥意思啊？干啥呀？这是？
4: 干啥呗？
6: 我呀？
4: 啊！
6: 我就路过的呀。
4: 路过的。
6: 啊。
4: 干啥的？
6: 牡丹江，走亲戚。
4: 牡丹江。
6: 啊。
1: 长官，刚才不是他。
4: 不是他。
6: 谁呀？
4: 怎么不是他？就是他，带走。
6: 啥玩意儿？啥就是我呀？啊，长官，我量你呢，长官。

0: 我是袁姗姗，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花，
2: 来，
1: 老三，
2: 走，
1: 陈六，
2: 走，
1: 干啥？
3: 你俩小胖子要反水啊？
4: 站着，干嘛的？
5: 脚挺轻啊，
6: 俺都没听见。
7: 咱得搬家了，你带着大伙儿先跟老猎人走。
8: 慢点，欢迎正义。
9: 你是哪个柳子的？
10: 是个钉啊，还是刺儿啊？
11: 整这些曲里拐弯的，你磨叽啥呀你啊？
12: 我们早就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了。
1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数千年前的先民面对莽莽崇山，何以耕种，何处为家？在向阳的山坡上挖土铺平，堆成台地，再开沟造渠引入山泉，水与土相逢，台地化为新田。历经1300多年，海拔落差1400米的范围内，开垦出5000多级耕地，创造了人类对地表最惊艳的雕刻。从云贵高原到南岭，再到湘赣山区，乃至秦岭，先民世代开垦定居，各类作物安身立命。今天梯田的功能更被不断拓展。

0: 这水土之间的灵动曲线，秀美了壮阔天地，存续着绿水青山。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兄弟们，这刘黑虎这下子可让我治老实了，彻底老实了。
1: 花，
2: 老三
3: 别动，
2: 陈总，
1: 老二
2: 动，
1: 干啥？
2: 哎，

1: 干啥？你俩小耙子要反水啊？啊！
2: 小白马，
1: 我们商量好了，下山打鬼子。
2: 嗯呐。
1: 打鬼子？
2: 你答应不？
1: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我知道你跟俺这帮兄弟走得亲，都跟你好，因为你救过他们的命，是吧？但是花儿，这事儿他分心来厚道，我也救过他们的命，他们也救过我的命，你知道这叫啥不？这叫一条绳上拴着命的兄弟，他们能听你的吗？
1: 你不是说过吗？你的就是我的。我那是说咱家，那寨子里能一样吗？
0: 我小白马是让你迷得五迷三道的，那是这么大个寨子，那我也是个领头的，这没错吧？你还胆儿肥了，你还想策反他们呢？
1: 误不热呗，不，嫂子是外人呗。你别说他俩，就说你，你还有啥话想说？
2: 一声笑可以吗？
0: 啥意思？
2: 一帮老爷们儿。 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人有人，要枪有枪，眼瞅着小鬼子在咱家地盘上烧杀抢掠，却整天缩着别脖子，见了鬼子夹着裤裆钻山沟，还算不算老爷们儿啊？配吗？配吗？抗联战士，身无片甲，度无隔夜饭，扛着破枪挥着大刀打鬼子。
1: 女人敢杀敌，死后无全尸，这才是中国人。你们算什么东西？啊，酒囊饭袋，一群窝囊废。没完没了了，我治不了你了。今天啊，你信不信？你再说一个字儿，老子今天就在这儿崩了你。
0: 大哥，
3: 大哥，
2: 崩，
4: 嫂子，
2: 今天崩。
5: 我倒要让孩子看看，不敢杀鬼子，敢杀孩子他娘的爹。

0: 干啥呀？干啥呀？不挺大个老爷们儿，成天让你这么个娘们儿给欺负的。
1: 我不说了吗？容我想想。那脑门儿，你刚才让这枪顶的疼不疼啊？

0: 干嘛的？
1: 哟，脚挺轻啊，俺都没听见。
0: 说，
2: 哎，要说，
1: 几厘庆挺高啊，不错不错不错。
2: 您慢点说，
1: 大家都好吧？
2: 好着呢，叔。
1: 好，
2: 慢点啊。
1: 哎，
3: 哎，叔回来了。
1: 哎哎哎哎哎，
3: 叔，叔，
1: 哎，
3: 叔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回来了。
1: 苏毅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2: 叔，
3: 嗯，哎，棍儿，
2: 可算回来了。
3: 出啥事了？
2: 前两天摸上来个猎人，他说有办法能找到咱的人，可我觉得他是个奸细。
3: 人呢？
2: 看着呢。
1: 哪儿了？
0: 哎呀，这打老远就闻着味儿了，啊？真香啊，这烟。
3: 离得挺尖呐。
0: 咋样？给一口呗。哎哎哎
3: 哎！也就你们不怕小雅闻的，瞎眼吗？净往林子里钻，我好找呢。
0: 哎呦，您找我们干啥呀？
3: 哎，你们不是抗联的吗？
0: 你说是就是啊。
3: 是真是。哎
4: 呀，寒冬腊月，啥鸟飞呀？
0: 家巧成全，雪中微。
5: 哎呦，哎呦，哎呦！
3: 我呢，受赵排长的委托，寻找咱们的人，已经从我这儿接走四个人了。
0: 哦，那赵排长多长时间寻你一回啊？
3: 哎呀，这个没准儿，最长的一回俩月。
0: 哦，哎呦，老哥，真是苦了你了。
3: 我上岁数了，没啥能耐，能出点力。出点力，打鬼子，我得算一份儿，
0: 是，算一份儿。

0: 叔。
1: 嗯嗯。叔。
2: 哎。
1: 怎么样了？
2: 没问题，是自己人。
1: 那能找到咱大部队了？
2: 嗯。哎，还有个好消息呢，巴克苏那儿又多了仨号。
1: 都谁呀？
2: 福庆、云虎、德远。
1: 真的吗，叔？他们肯定在松林镇等咱呢。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在那儿找了他们好几天，没寻着。
1: 等咱有空，就去松林镇蹲着，早晚能遇见。
2: 俺现在琢磨着，咱得搬家了。
1: 搬哪去啊？
2: 这样，你带着大伙儿先跟老猎人走，啊，到他那儿等。咱的人什么时候联系到咱们，这说不准，只能死等了。要是等到了，你就带着大家先回队。
1: 叔，
2: 啊，
1: 那你呢？
2: 俺得去嵩山找花去。
3: 这碗酒，俺敬大家伙。
4: 站起来，站起来！
3: 诸位能加入俺们的队伍，俺这心里啊，滚烫滚烫的。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不光有人，咱们还有骨气，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对不对？
6: 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对对对对
8: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9: 对对对对对我们兄弟们敬老排长，
10: 敬老排长，
11: 敬老排长，
3: 谢谢兄弟们，干
12: 干干。
2: 今天这酒啊，喝得太痛快了，
13: 来。

0: 多喝点水，解解酒。哎，
1: 你这身子还好啊？挺好的。嗯，你呀，踏踏实实的，先把孩子生下来，啊？
0: 我不着急下山了。
1: 等俺们找到大部队，再来招呼你们。
0: 哎呀，你们这儿呢有30来号人，小郭那儿有20号人，加起来人数是不少啊。可是，他们都没啥经验，上了战场一定会吃亏的呀。
2: 要是能招点能人就好了。
3: 哼，我媳妇说这话没毛病啊。
0: 你装睡啊？
3: 装啥睡呀？哎呦我的妈呀！那刚才还和挺迷糊呢，这听你俩搁这唠打仗，我这憋不住话呀。叔啊，哎，我觉着花说的对呀，那找人找再多，那找的都怂包有啥用啊？那还得找那好使的。但这好使在哪儿学嘛去？
4: 我倒真知道几个。
3: 但是，这能不能整嘞？咱不知道啊。你说说，就那从山东头，不有个地方叫野马滩吗？那里头住了个老驴子，啊，养马为生的，手底下有仨儿子，大驴子、二驴子、小驴子，这仨小子那不是一般主啊，马上马下舞刀弄枪，声震十里八乡啊！
5: 老三，赶紧的！
3: 那家伙在野马滩喊一嗓子。
5: 那是一呼百应的主啊！小鬼子也识货，那之前也想拉拢，不从啊！小鬼子缺德，把马给牵走了，房子还给烧了，所以他家跟小鬼子那有血海深仇呢。
4: 花儿啊，这个根儿不错啊！
5: 要是能拉拢他们，说不定能拉拢一帮人。
4: 你看我这在这说啥？我不就这意思吗？
6: 你二蛋！哎，停停，别推了！哎，那是啥玩意儿？大哥是个人，活着没？
4: 哎呀，叔，我跟你说，之前我还想给人家整回来呢，那眼睛高没看上我这小山头。叔，
6: 嗯，能不能找来，可看你本事啊。有劲儿。
7: 狠人啊，这是！哎，醒醒了，你是病了还是伤着了？哎，你咋了？
8: 给好吃的。

0: 爹我都摸过了，他身上是老皮粘着骨头，没有夹层肉，
1: 没肉的多了。
0: 可人躺在那儿还有口气，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亚马滩这个地方犄角旮旯的啊，一年到头他也来不了几个生面孔啊，你救他干啥啊？慢点儿，别呛着。哪里人呢？
2: 松子高的。

0: 那下地干活都不用你吹，啊，多服气啊！周宁也是个全国人啊，也不像是个讨饭的。俺啊，得过大病，重活干不了。
1: 这眼睛一瞅，你这日子过得也不宽敞啊！啊，你这人丁兴旺的日子咋过成这样呢？
0: 那你咋过成这样呢？外来的鬼害的，看来您这个家也没逃过这一劫。
1: 这小鬼子确实是挺害人的，他们要是不走吧，咱这日子呀，真没奔头了。
0: 屋门耗子撞水缸上了。
1: 哦，这撞的也不轻啊。
0: 可不咋的，脑瓜盖都撞碎了。啊！

0: 你吃了不少苦啊！可不，这人善被人欺呗。
1: 听说你身上有个眼儿，谁身上没个眼儿啊？
0: 枪眼儿。啊，这儿呢。
2: 这还一个，一块大疤子，也是鬼子砍的。你说咱日子过得好好的，不招人，不惹事儿的，他们这是做啥呢？家里来了外人了，还想着脱鞋上炕当家做主呢？ 咱要是不答应吧，他是连打带骂。他要是急了眼，还要咱的命呢。啊？您说是不是？是个人都忍不了这个呀？咱呢，得把这外鬼赶出去，还得让他们血债血偿。

0: 吃完就走吧。啊，你大晚上的，啊，还能去哪儿？你好人做到底，就让俺在你这歇两天呗。
1: 那行吧，那你就搁这儿好好睡一觉。
2: 哎哎哎哎，
1: 明天头上我再给你整顿大肉吃。
2: 还有肉啊？
0: 不光有肉，还有酒。
2: 哎呀，你说。 说俺碰着好人了吧？
0: 就肉全有，就看你这个肚子能不能装得下了。
2: 只要你舍得，俺可劲儿造呗，
0: 可劲儿造。
2: 哎。

0: 说吧，说啥呀？你是哪个溜子的？是座山的，还是跑山的？是个钉啊，还是刺儿啊？这不明白。等我把你身上肉片下来炖上一锅，你就明白了。俺真不是胡子。先把块肉。
1: 尝尝有没有匪味儿。
2: 嘎哪儿呢？你先从脸蛋子开始吧。
3: 你给我扯，他这蛋子还有肉啊？
1: 炖蛋子，那肥。啊，炖蛋子肉太死性不好吃。我看口条不错，全是活肉。
2: 口条不行，口条梗的受不了话了。护心肉，筋蛋儿。
1: 哎，护心肉好，那玩意儿老香了都。
2: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把话说完成吗？
1: 有屁赶紧放！
2: 你们。
1: 真把俺看成匪了？那匪到你们家来，图啥了？房上蒿草半人高，穷风过堂，都找不着道，就放个屁还手还扶着墙，耗子来了就直骂娘。俺要是匪，到你家能落到什么好啊？
2: 咱俩不是唠过了吗？你指定不是讨饭的，你心里肯定有鬼啊！说实话啊，你到俺家到底图啥来了？
1: 你们家的事儿，俺都知道。家里的房子，宁愿让鬼子给拆了，也不给他们当狗。就凭这个，你们也是条汉子。
2: 行了，你别搁这磨叽了。你满身的疤，又有枪眼儿，你是见过血的人啊？
1: 俺是见过血，还是人血？
4: 有咱百姓的血，有抗联战士的血，还有鬼子和走狗汉奸的血。那你
1: 手上沾的谁的血啊？
4: 鬼子、汉奸。话说到这份上了，不藏着掖着了。俺是抗联的人。 队伍被鬼子给打散了，俺现在正在到处搜罗能人，重新拉起队伍跟他们干。俺这趟来就是想请你们出山一起打鬼子。
1: 那你有话你咋不直说呢？你整这些曲里拐弯的，你磨叽啥呀你啊？有用吗？
4: 初次见面嘛。
1: 俺得先长长眼，不是？就你这眼神，你还打日本人？俺们现在就把你送日本人手里去。就你这身量，咱也得赏我们一百大洋。你也别埋怨，我是穷疯了，饿极了，见着肉我能不上去扑一口吗？走，夜长梦多。
5: 正，
1: 哎，坐。
5: 等等。
1: 现在该扣还来得及啊！那多丢人啊！那我实话告诉你，我们早就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我们已经送进去三个抗联的人了，得了三根大金条，这回再把你送进去，能赏个百八十上帝。
4: 给三间新房，给我三个儿子，再娶三个媳妇儿。嗯，挺哏儿哈，哎，命真好，啊，平白无故的得了仨孝子贤孙。提个醒儿，啊，每年忌日的时候到坟上，给俺拜拜，哎，大年三十上坟。 得给俺供灯，还得把俺请回家供上，嗯，四碟八碗的摆一溜啊，供酒俺得喝得滋滋啦啦的。初一的饺子牛肉大，一咬一口油，必须得吃得满嘴留香。嘿，俺要是吃高兴了就放两屁，哎。 在你们这房梁上啊绕来绕去，一直绕到五月槐花香。哎，大年初二送神就免了，知道为啥吗？嗯，头晚上俺就从供桌上溜达下来，啊，一个个活活掐死你们这四头驴子。
0: 这高条真是利索，去跟日本人说吧。啊，走。

0: 我要揭发。喂，揭发什么？
1: 是哪来的？他们，他是抗联。他军不是说过吗？抓住一个抗联，赏一根大金条吗？嗯，这回我不想要金条了，能不能赏我几十赏地？三个儿子都大了，要结婚娶媳妇儿，没家。地是可以有的，还。
0: 但是，除了这把枪，还有什么证据说他是抗联的人？他身上都是枪伤，都是伤疤。不信你自己看看。
2: 别走，我考虑一下。

哎，南家先生！

0: 兄弟，别怪我，这世道谁也不能信。整这一出就是想看看你敢不敢杀鬼子。赶紧的，收拾收拾，能拿走的都拿走。不行不行，来来来，给我。
1: 干嘛？
0: 这酒我来倒，我来倒。哎呦哎呦，这不是压惊酒。就你这胆子，还有啥惊可压的？
2: 老哥，说句实话，谁都怕死的，但最怕的就是死的不值当的。俺这回起初还真以为看走了眼呢。
3: 对不住了啊，各位英雄，敬你们！
0: 哎，我也怕看走了眼。
2: 老哥，那个，俺想问，您那这枪咋来的？

0: 小木盆儿啥东西？啊，这得问俺这几个儿子，这事儿都他们干的。啊，你们给叔叔说说咋回事？
1: 叔，这野马滩东南角有个匪窝，叫黑狼寨，这帮玩意儿真不是东西，见到日本人就躲，见到中国人就霍霍。
2: 有一回又来了，正好碰着个落单的，被我们三给整死了。
1: 叔，你刚看的那把枪。
3: 跟那山寨的腰牌，就这么得来的。哦，哦，老哥您，合着弄死这几个鬼子是早就琢磨好的呗？啊，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哎呀，哎，来来来来来，嗯，哎呀，咱这个白山黑水啊，有英雄，也有汉奸。
4: 这汉奸装祸还抗联战士，有的时候呢，这汉奸呢，他还装成抗联骗我们，套我们话。谁要是说抗联好，靠近抗联，说鬼子坏话，他们马上转头就告诉日本人，返回头来就抓人领赏钱。这汉奸比什么都可恨啊！
3: 要说起你们抗联的人呢，我真见过。有一年冬天啊，我上山去砍柴，路过一个地印子，我就恍惚的瞅着里边好像是有个人。等我走近了一看，真有个人搁里边躺着，下巴呀。 让枪给打穿了，他自个儿呢用绳子把这下巴给系上了，那下巴盒都烂了，哎，也不能说话，就跟我跟那比划来比划去，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他是抗联的，我就给他救了，我就回来给他糊俩土豆子。 我就给拿回去了，他也不能吃啊。我就把那土豆子捣碎了，就给他塞嘴里头，一点一点的，我就往嗓子眼给他捅，让他什么咽下去。哎呦，我就跟他说呀，我说你这整的，这让你爹妈看见了，得多心疼啊。他也不能说话，他就搁纸上写了一行字。

他说他六年没见着他爹了，还想喊我一声爹。我说孩子，我就叫你声儿子吧。他就把脸转过去了，我也没看他流眼泪，就看见俩肩膀抖的就跟俩翅膀似的。

0: 后来我就给他送药去，人不见了。听他们说，他让日本的发现了，活活给烧死了。再后来我又听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抗联英雄魏团长。
1: 这人俺知道，他是关内派过来的老党员。他说过，只要像咱们这批人还在，还活着，就像那个火星子，哪怕是一点点，咱这白山黑

0: 水就能呼啦的能熊熊的燃出一片火来，你信吗？
1: 信，俺老信了。有你们这帮铁骨汉子在，这仗一定能打赢，国家亡不了。
2: 老哥，问您这句话，俺再敬您一杯。
1: 包酒。
0: 好。哎，还有件事。老哥哥，
2: 俺来这之前呢，就知道你们家是这一片的豪杰，有号召力，一呼百应。
0: 去问问大家伙儿，啊，俺现在有钱，只要想跟俺上山打鬼子的，每家可以分一点。
1: 拿钱还能打鬼子吗？拿钱心能正吗？还能豁出命去吗？
0: 不是，俺不是怕大家心里犯嘀咕吗？
1: 你给了钱，也就管几顿饱饭，你该挨饿不还得挨饿吗？你要想过舒坦的日子，啊，安稳的日子，你大家伙就得联合起来，先把鬼子给打跑了，你才能过上安稳日子，是吧？
0: 老哥，你真是个明白人啊！
1: 再明白也没用，我老了，腿脚也不好，有心无力，伸不上手。这事儿还得年轻人去干。你们三个跟你们叔说句话吧。
3: 我早就憋着这口气了，都快憋炸了。这回有出气口了，我得狠狠出口恶气。是爷们儿就得站着，腰是给爹娘还有先人弯下来的。一个篱笆三个桩，亲兄弟不能分崩。
1: 来，别敬你们，都是好样的。做狗容易做人难，咱们都是中国人，咱要活出中国人的骨气来，知道不？
4: 知道。
1: 干！

0: 我是陈静可，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咱俩都走了，他们怎么办？
2: 你让我管这几十号人，
3: 必须是你啊！
4: 肖铁林，
5: 等会儿，
4: 肖铁林，
6: 他是我亲戚，他不是抗联的呀，
1: 没这亲戚。
7: 敢骗我？
8: 说，有八个圣人带着枪朝这来了。
9: 哎，各位弟兄，我们只是打此路过，别开枪，别开枪！
7: 你变了，你现在不是以前的高玉虎，你是一个被女人迷了心、勾了魂的男的。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

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大部队咋还不来、啊？都急死了！
1: 说，
2: 哎，别玩坏了啊！
3: 好啊，看不看？哥，你再给我一个。不是，
4: 人是来了，啊，但你要对他们加紧这个训练啊，啊，别到了战场上，这瞎么胡眼的，啥都不会，就剩送死了。
0: 叔，咱训练也得有家伙事儿、啊、呀，咱总共就二十来杆枪，咋训练？
4: 俺这不是也正琢磨的，哎，哪儿去再搞些枪嘛？再，哎呀，
0: 小白马那儿不有枪吗？
4: 那也不是人手一把呀，还有五草叉子的。哎，要不再让你爹想想着？
0: 那拉倒吧，我现在可回不去家，就算能回去，我爹还不扒了我皮？
4: 逗你呢，逗你。

0: 说。
1: 哎，
0: 听你提起我爹，我倒想起来
1: 啊。
0: 我听我爹说过，离我家不到100里地的杨树庄住着一个神秘人，
2: 人送外号柳八爷，之前是东北军的旅长，后来撤退时逃跑了，就躲在杨树庄的深山里。我听说起东北军的军官，他们手里的枪可没数，还经常贩卖枪支发横财，不知道他手里有没有枪。
3: 哎，是啊，
0: 你要是去的话带上我。
1: 啊，不是，这咱俩都走了，他们怎么办？
0: 叔，你让我管这几十号人
1: 啊？必须是你啊。
0: 那我升官了呀。
1: 哎呦，田小贵同志，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今后你要统领千军万马的。
4: 哎，对他们不光要做这个战斗上的训练，
1: 还有这儿，他们全都是凭着一腔的热血过来的，我怕他们没长性啊，你要对他们多做这个思想上的工作，是吧？要让他们打鬼子的决心不灭，还要让他们有最终的胜利属于我们的信心。
0: 叔，把他们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5: 交代，
6: 谁是钢脸？
5: 主动交代，你们还少遭点罪，我们也能轻松点。
7: 我问你们，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
5: 哎，你是抗联的吧？
8: 不是，我真不是。
5: 那因为啥抓你啊？
8: 不知道啊。我去牡丹江，这路上就给我抓过来了。
5: 去牡丹江找抗联呗？
8: 不是找抗联，我走亲戚。
5: 走亲戚
8: 啊？
5: 刚带走那看不看见？
9: 他就是走亲戚。
5: 哎，恰巧他亲戚就是抗联，你说巧不巧？哎，来，带走，我这也差不多味儿。
8: 不是，长官，我亲戚不是抗联啊，真的，我不，捎给您。
5: 等会儿，
8: 捎给您。
5: 行了，谁？
8: 小铁林，真的不？他是我亲戚，他不是抗联的呀。
5: 哪个小铁林？
8: 博虎团团长小铁林。
5: 博虎团团长小铁林是你亲戚？
8: 对。
5: 天王还
6: 我舅老爷呢，给我带走。
8: 哎，长官。
1: 好家伙，那宪兵队往那儿一站，把枪这么一端，啪啪啪啪啪，把我的人给我干了一半。
10: 但凡跟你进过山里的一个都没伤。
1: 我那个副官跟了我3年了，到了到了，啪，也给打里头了。我还正琢磨呢，怎么替他给他老娘养老送终。我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要不是因为有你们这几个拜把兄弟，我早就完了。
10: 哎，老肖，你把心放在肚子里，他们要是敢动你，咱这几个团一块反了，秃了他个屁的。
1: 我真的是仰仗你们了，保我这条老命吧。反正我现在也是个光杆司令了，活一天算一天。
10: 要我说呀，这受气的破团长能不当就不当。老肖，等过一阵子你也得

0: 谋一个好差事养老了。
1: 我能干啥呢？
0: 东北这旮的肥差可多了去了。
2: 接来。
3: 报告团长，电话找肖团长。
1: 不接，就说我死了。
0: 别别，把线接进来。
3: 是。
0: 万一是宪兵队呢？接。
4: 哎，老团长。
1: 谁啊？
4: 我老四。
1: 哪个老四啊？
4: 以前在您手底下干过，后来调西安来了吗？
1: 啊，徐老四。哎，不对呀，你不是去看监狱了吗？啥事儿啊？
5: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们啊抓了个人儿啊，他说是你家亲戚，姓汤。
4: 哎呀，那说的有鼻子有眼的，那咱俩这关系不得跟你说一声吗？万一是真的呢，对不对？
1: 不认识。
5: 不认识啊？啊，那行，那不认识行，主要我们怀疑他是抗联的。
4: 真是你家亲戚，那跟你一点关系没有，那绝对是误会。
1: 什么姓汤姓水的，没这亲戚。
0: 他哪儿那个腿儿的，敢骗我，让我整死。老家的吧，姓汤。
1: 这小子天天不让我省心。
0: 老肖，这年头能找个靠得住又知根知底的人可太不容易了，没准以后就需要人了。你总不至于这一辈子都当着光杆司令吧？
1: 有道理啊，听人劝，吃饱饭。
0: 哎，
6: 徐老四啊。
0: 哎，哥，
1: 你刚才说这个人姓汤，他叫汤什么玩意儿？
5: 汤德远。
1: 他确实是我一个远房亲戚。
5: 哎呀，你看看，那我放了。
1: 那别放。
4: 我们都动手了，那
1: 这瘪犊子的动手了，动得咋样啊？
6: 我告诉你啊，教训教训就可以了，
1: 别往死里打，把胳膊腿给我留着。
0: 教训教训，胳膊腿都留着。先拍个马屁没拍成，这还接了个大活儿。

0: 谁呀？
1: 这是柳八爷的家吧？
2: 敢问您是？啊，
1: 老熟人。八爷在家呢？
3: 真不巧，八爷不在家。
1: 嗯，哪儿去了？
3: 哈尔滨。
1: 啥时候回啊？
3: 八爷没说，我就没敢问。您有啥事儿，就跟我说吧。
1: 哎呦，俺这事儿还真得当着八爷的面聊。哦，
3: 那就没办法了。
1: 那他在哈尔滨哪嘎达呀？
3: 你这人咋这磨叽呢？八爷没说，我就没敢问。

0: 哎，你这是干啥呀？这敲门你先不开，我这不到墙头这儿聊聊。
1: 你这叫私闯民宅，知道不？俺脚也没落地，是吧？也没进你家院子，咋就私闯民宅呢？你这，
0: 你可别下来啊！我家大黑狗急眼，掏你块肉，你可别怪俺。
1: 那就送他块肉呗，是吧？当见面礼了，等会儿。
2: 哎呀，嘿！咱屋里聊聊呗，啊？行，哎。哎呀，知道谁是？
3: 嵩山小白马罗，
4: 匪，
3: 咋说话呢？好看，俺家跟土匪不是山上的弟兄，没有瓜葛，更没过节儿。行，起来。
2: 实话告诉你，
3: 俺就是嵩山小白马派来，想跟这刘八爷做笔大买卖的。
2: 啥买卖呀？能
3: 告诉你啊？八爷到底去哪儿了？
4: 哈尔滨。
5: 屋里有人吗？
3: 杨树庄张木家，这家里的桌子腿松了，让他来修修。嗯，哎，嗯，俺到你家这事儿不能让外人知道，明白不？
5: 明白，俺不敢多嘴。
3: 你们家后院墙在哪儿呢？

0: 走吧，我带你去见柳八爷。
1: 俺真没想到，柳八爷，您藏得太深了。
2: 他怕了。

0: 安到这儿来啊，没别的事儿，就想从您这儿买点带响的家伙。这是的，谁还敢藏那东西？要让日本人知道了，要命啊！
1: 刘德海、柳八爷，俺可早就听说过您的威名啊！您曾是东北军的一员骁将，有的将领不抵抗日本人，您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后来您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吃了败仗之后，就杳无音信了。俺寻您呐，不是想请您出山抗日。 是想拿着真金白银买您的枪，俺们去打小鬼子。
2: 我说了，我没有，要买就买我这老命吧。
1: 哎呦，这。

0: 咋了？八爷走了，寻思着他要走，没想到走那么快。
1: 人都走了，你还不放过他呀？总归是相识一场嘛，这时候得进去唠叨两句。不是。 这么快就入殓了，急了点吧。
0: 秋老虎，他放不住。
1: 哎，对死者不敬，可是要折阳寿的。咱能别再演戏了吗？
2: 刘八爷，你咋就认定我是吕八爷？哎呀，出门下馆子，啊，好酒好菜，那是不慌不忙。 连掌柜的亲自给您倒酒，您都不带搭理的。作为一个下人，哪来的这份清闲？哪来的这份做派呀？当俺说要跟柳八爷做生意的时候，您当晚卷着铺盖卷就想跑路。如果那屋里真的躺的是柳八爷的话，作为一个下人就这么不管不顾啊？ 您看呀，实在是甩不开案了。那今天才演了这出装死的戏，是不是也太急、太凑巧了？跟您撂句实话吧，俺是抗联第二路军的，叫鲁长山，是个排长。去年秋天，队伍被打散了。 俺一直。

0: 寻着那些被打散的战友们，同时也极力的去召集人马。现在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可这枪真不够使啊，这寻来寻去不就寻到您这儿来吗？啊，如果您真有枪的话就卖给俺，成不？
1: 二路军听说有个团长叫陆有德，您认识吗？
0: 陆团长是第二路军第五军的，跟您一样以前也是出自东北军，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在一场战斗中被鬼子的手榴弹掀了头皮，他是半拉秃子，手上使了一把大刀，那是虎虎生威，大家都叫他陆大刀啊。
1: 听说过。哎，他现在怎么样啊？
0: 去年秋天见过一面，后来就没音信了。
2: 哎呀，这打仗啊，今儿个站着，明儿个兴许就躺下了，这晚上脱了鞋子袜子，明儿个上午啊，还不知道能不能穿上。
0: 这时候了，您就不亮亮自己的真身呢？
2: 你说的不错，我就是柳八爷。
0: 八爷。

0: 行用茶，
1: 您受累。
0: 哎，八爷。
2: 我这也是实属无奈。
0: 哎，坐坐坐坐坐。
2: 况且，我生怕小鬼子钓我的鱼。
1: 那八爷，咱这家里头真有这家伙事儿？

这只是一部分。八爷，如果今天，就是刚才我让他见了亮，您咋整？

0: 这批枪啊，一直藏在我的密室。最近呢，小鬼子盯我是越来越紧，啊，我就把这批枪啊，一批一批的转移到我的墓穴去。这中间，你来了，嘿，太好了，正合我的心意。
1: 刘八爷，您能不能容我几天？
0: 咋了？
2: 这么多家伙，俺得回山上找人来搬啊。
0: 不用，你只负责领路就行。
1: 啥意思？
3: 都撤了吧。

0: 哎，客官，您的猪肘给您包好，您慢走。
1: 大爷，俺第一天定您的时候，是不是就暴露了？哈哈哈。

我满身是病，已无力亲赴战场。可是打小鬼子的心一直翻腾。

0: 大家看见没？想啥来啥，要啥有啥。
1: 然后咱们打鬼子的心不死，小鬼子总有一天能被咱们干跑，对不对？
2: 对。
3: 这事儿肯定是板上钉钉啊，
4: 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
1: 叔，您这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4: 不是俩，不是俩，得是十个。大家呱唧一下。
5: 叔，有八个圣人带着枪朝这来了。

0: 上。
1: 各位弟兄，各位弟兄，哪条道上的？我们只是打此路过，行吗？方便行吗？
2: 别开枪，别开枪，自己人自己人，别开枪。
3: 哎呀，赵排长，哎，
1: 老哥，这些兄弟是？
0: 赵有望。
3: 陆长山，
4: 哎呦，赵有望，哎呦，哎呦，哎呀，可把你们给熬过来了，
3: 终于见到你们了。
4: 你们怎么才来啊？
3: 哎呀，别提了，我们被困在狍子沟三个月了，刚突围出来。
0: 苦了你们了，苦了你们了。
1: 怎么这么多人啊？
5: 不止这些呢，山上还有好几十号人呢。啊，
1: 这么多。老鲁，我出来找人一年了，头回见到这么多战士啊。
3: 老鲁啊，你可真是帮我们打气呀。
6: 反正也找不着大部队，闲着也是闲着，给咱积极加点儿啊。
3: 好，
6: 走，咱唠唠去。
3: 唠
7: 唠唠唠唠唠唠。
8: 哎呀，老山神可真是咱们抗联的救命恩人呐！
9: 老山神啊，临走前一再叮嘱俺，说要把这卖肾的钱用在打鬼子上。俺也答应老山神了，只要小鬼子一被打跑了，这钱都如数的还给沈帮的各位兄弟，俺们会挨家挨户的送到他们家里去。啊，他们的名字还有家里的住址都写在这上面呢。
10: 咱们共产党员说话必须得算话，
1: 你放心，这名单我一定会交到总指挥手上。
9: 是，俺呢本打算先用这钱买枪、拉部队，可是这大家伙都不要，这钱没花出去啊！啊，都在这儿呢。哎，嗯，啊，啊，啊，对了，那个新拉来了。这伙人啊，也只得喝，用了一些。
6: 小郭，把账本拿出来给赵排长，让他对对账。
1: 干啥呀？别，对啥对啊？我还能信不过你？别扯。
9: 行，那这，人归队了。

0: 也得归队，啊，嗯，给。哎，俺是这么打算的哈，
1: 嗯
0: 嗯，让小贵儿带领大伙儿，先跟你回大部队，俺还要去趟这个松林镇，找一下安排的人。
2: 说，我跟你一块是吧？
0: 还是那句话，这些人得你领着，啊。哦对了，那个你啊，去趟花那儿，把小白马那批人也拉回大部队啊。等俺啊找齐了人，就跟你们会合。
1: 行，
0: 啊。

0: 闻到了。
1: 恭喜啊，高老板。
0: 干啥？有话说，有屁放。
2: 哼。哼。你老横啥呀？嗓子眼塞金毛了？
1: 三个字儿。你变了。
2: 我咋变了？
1: 你现在不是以前的高玉虎。
2: 那我是谁呀？
1: 你是一个被女人迷了心、勾了魂的男的。
2: 行了，半天没事儿事了。
1: 我看你啊，早晚还得回夜来好，睡到大阔枝的炕上去。我要不看你还有点希望，左右为难呢，我早走了。我
2: 你要去哪儿？
1: 我自己一个人，我找队伍去。
2: 你上哪儿找去？嗯，
1: 你管我上哪儿找？我就找，就找，
2: 找个粑粑，你找。你搁这待，你还有点希望；你要自个儿出，你活不过俩月，还找对呢。
1: 那我跟你也不一样。我生是抗联的，死是抗联的鬼。像你似的，怂包，软蛋。
0: 我是怂包软蛋是吧？你给我过来！
1: 你别碰我！
2: 过来！
1: 别碰我！
2: 你看看。我问你，我为啥把牌子换了？
3: 牌子换了，咱们的人要是来了，这不就好找了吧？你能不能心里有点数？
1: 哦，所以叫鱼虎山货。你真是这么想的？
3: 那不然呢？
1: 那我错怪你，你别往心里去。
3: 别跑！
2: 不是万福星，你是不是每个月都得闹一回啊？
1: 有时候不也闹两回吗？
3: 我踢死！收梯子，收梯子。

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第一陆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同志壮烈牺牲，时年35岁。

0: 日军砍下他的头颅，游街示众后，送入长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还印刷了20万张庆功传单散发。
1: 别捡了，别捡了，赶紧回家去！别捡了，别捡了，
2: 扔这玩意儿干什么？
1: 散了散了散了，别捡了，赶紧回家，赶紧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2: 扔这玩意儿干啥？
1: 回家回家回家，都回家，别捡了。
3: 夜来好今天，请全镇的人喝酒。
2: 大哥，这是干啥呀？
1: 来，这儿，你干啥呀？这是，你赶紧收了。赶紧叫人去，赶紧叫人去！
4: 来一把，
1: 警戒，警戒！
4: 回来一把。

0: 冰面上映出血色霞光，
1: 敬天敬地敬英雄。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来了，来了！
2: 我把大部队给找着了。我是说走就走，就看你们的了。
3: 我也说走就走啊！
4: 就你们几位吗？哎、
5: 对，就仨。
6: 谁说的？还有我呢。
2: 完犊子！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7: 对啊，现在咱们当务之急就是保存实力，保留火种，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南风暖，北风柔，东屯居，西屯游，
1: 吃饱了来年不犯愁，
0: 吃饱了来年不犯愁。
2: 来来来来来来，
1: 哎，长慢点跑，别摔着，这孩子。来，哟，
3: 抢啊！
2: 来来来。
4: 哎，大爷，大爷，大爷，
5: 嗯，
4: 那边有人发包子，你咋不去领呢？
5: 这年头，还有人给吃的？
4: 那可不，师姐每年这个时候都给我们发包子。
5: 哎，这包子哪来的？
2: 那老板，
1: 好好看店啊。好
5: 这儿发包子，你咋不早来？没了，
1: 把我留的那两个拿来。
5: 掌柜的，那两个是留给你的，
1: 让你去就去。
5: 哎，
1: 等会儿啊。
5: 谢谢啊，这么着咱们感谢您。
1: 谢啥呀？家里日子过得好，谁愿意出来讨饭吃？
5: 是是是。
6: 哎，您是哪儿啊？
1: 我说了你能知道啊？
6: 不是，我看你这蹄子够重的，我帮你提溜提溜。
1: 不用，赶紧吃你的吧。
6: 这不能白吃这包子，无功不受禄。
1: 你这人还挺讲究。
6: 您就让我帮您干干这活吧，我心里也踏实。
1: 一阵风就能吹倒个架子，再把我东西摔了咋整？
6: 不能够，不能够，我有把的力气，要不然您试试。
1: 拿，
6: 嗯，
1: 拿稳当了。
6: 哎。

0: 行了，到了，东西给我吧。瞅啥呢？东西给我。嗯。这下踏实了吧？哎。谢谢啊。
1: 回来了，人都杵着了，还问呢。你看你咋那么爱挑我毛病？稀罕你呗。
0: 食盒子不轻啊，有整几个菜啊。六个，都是你爱吃的。
1: 但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找那么多，啊？
0: 还不是怕我不在家，再把你给硌着了。
1: 瘦了吗？没有，这才富态成啥样了，还瘦呢。
0: 我得给你好好补。哎，我这回趟老家，怎么门头都换？
1: 哦，用自己名得劲儿呗，没找不到门啊。
0: 我一回来，小铜腿就告诉我了。
1: 嗯，我算是整明白了。
0: 你们家小铜腿啊，就是你的眼线，专门盯着我了，是吧？别人我还不乐意盯呢。想我了吗？咋总问这呢？
2: 行了，赶紧吃饭。
0: 我整完了。哎呀，回屋吃去。
2: 还没整完呢。
0: 陪我说，你咋还没走啊？

0: 肖警官，肖警官，
1: 你是咋找着我们的呀？
0: 哦，门口那个
1: 哦，孩子，
2: 我还脸，
1: 我特意夸的，我还是比我有戏啊！行，我不生气了，
2: 求滚犊
0: 子！咋了？哥俩还有仇了？
1: 没有，闹着玩的。排长，你咋才来找我们呀？我都要闲出屁了，这么长时间你上哪儿去了？
0: 这话说来长了，这
1: 我也是，我差点就见不着你了。
2: 你先等一会儿，排长，还饿着呢吧？
1: 啊，对，吃饭，
2: 对呀，
1: 先吃。
0: 刚才你那朋友，给俺了俩包子，
2: 那哪能成？我这有现成的，我去拿。
1: 你等着。
3: 没想到啊，你们碰上了这么多事儿。
4: 我们再困难，也比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强。现在能活下来的，哪有舒服的？哎，有舒服的。
2: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不也差点死了吗？
1: 差你也就差一点儿，我是差两点儿，排长不知道差多少点儿。
2: 排长，你看。你咋那么爱找茬？
0: 只要能活下来，必有后福。来，喝着。

0: 排长，你说老汤他到底咋想的？
1: 啥老汤咋想的呀？人家老汤在巴克松那儿都画上道了，你说人家咋想的？
2: 那会儿
1: 我不跟你说。
3: 德远啊，一定有他自己的难处。你说咱们这些人啊，这么多年了，一起出生入死的，没一个怂货。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对吧？哎，跟你们说件高兴的事儿。我把大部队给找着了。
1: 真的？哦，太好了。
3: 小棍儿啊，已经跟过去了。我想现在花儿也应该跟过去了。我是说走就走，就看你们的了。
1: 我也说走就走吧。
0: 队长，再给我点时间呗。
1: 哼，
0: 不是你哼啥呀？
1: 你改主意了？
0: 我啥时候说我改主意了？
1: 排长，咱们队伍里边有怂货。
0: 你说谁怂货呢？啊？
1: 你今天打我两次了啊！
0: 第三次怎么了？
1: 哎呦，我这……
3: 走！干啥呢？不急，啊，先喝酒。

人活。要是有难处啊，那我跟福清儿就先过去。什么时候想离开了，你自个儿定。别怪德阳了。跟他爹说了，你们啊受了大罪，吃了大苦了，好几回这命都差点丢了。谁不想过安分日子，睡着炕头子？这里面

0: And the tail.
1: ，大鬼子这事强求不得，就算是逼着去了，这精神头子也提溜不起来，更甭提出把子力气了。所以，去还是不去，都你们定。 说句掏心的话，你们是我带出来的病，我到这儿来就是想瞅瞅，你们是不是还活着？只要活着比啥都强。 都没了，我也就没啥奔头了。

0: 吓我一跳。这一大早的，想我了？
1: 嗯，想跟你说说话，屋里说吧。
0: 啥话呀？非得进屋说？正好，炕还热着。
1: 烫壶酒吧，屋里等你。

0: 说吧。就算是天塌下来，我也顶得住。
1: 我敬你。

0: 我这一大早来，其实是想跟你道个别。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你对我有情有义，
1: 是走一阵子，还是再也摸不着影儿？

0: 你要真觉得我有情有义，就说点掏心窝子的话。
1: 我们的人联系上我了，我必须走。
0: 我就说，你身上有种跟别人不一样的味儿，父亲也是，跟你的味儿一样。你说过，你都听我的。只要我不让你走，你就不走。有这话吧？
1: 有，的确动摇过。
0: 为啥？
1: 为你。
0: 这俩字足够了。

国难当头，像你这样的言儿，要是没这点血性，咱们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救了。高云虎，走吧，但是你要记住，苏林真还有我，我在这儿等你。夜来好的大门，天天为你敞着。你要是觉得累，就给郎家回来。

0: 走，哎，云虎，其实咱也没那么着急，要不你再回去唠两句吧。
1: 就是，咱这一杆子扎出去，不知道啥时候回来了，多唠两句，整个安心啊。

眼望京城啊，思想起二哥哥张相公啊。

0: 他进京赶考。
1: 别上了，上课了。
2: 哎呀，客官你好，客官请脚下，请上船。哎，
1: 得嘞，得嘞，来。
2: 哎，里边请，里边请。
1: 好好好，
2: 客官，就你们几位吗？
1: 对，就仨。
3: 谁说的？还有我呢。
4: 完犊子了。
5: 愣着干啥？搭把手，扶我上船。
4: 别闹了，啊！
5: 切，没白出，糊弄不了你。
3: 怕啥？我就是来送送你们。

我来。

云火，山火不火烧了，我留个念想，我就这么多钱。

1940年前后，东北抗日联军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为了保存东北唯一的抗日武装，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及赵尚志，应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党组织和远东方面军的邀请，

0: 先后来到苏联伯利。经过几轮的会议和讨论，历时两个月，最终取得了重要成果。抗联各部队在战斗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时，苏方应予接纳并提供支持。东北抗联在坚持与敌人战斗周旋的同时，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边境沿线秘密建立了三条渡江过境的通道。
1: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2: 对啊，首长们和苏联红军都谈好了，现在很困难，咱们先把队伍带过去进行休整。
1: 休整
2: 啊？
1: 这不对吧？
2: 嗯，咋不对？
1: 俺们到了那边人生地不熟的啊，就连说话都彼此都听不懂啊，万一出了点啥状况俺们怎么办？而且在这种关键时候说转移就转移了，那老百姓咋看俺们呢？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2: 这个事情是经过党组织慎重的考虑做的决定，现在咱们当务之急就是保存实力，保留火种。
3: 不是，俺跟战士们都说好了，俺们是要去找大部队的呀，俺们要跟着大部队一起打鬼子呀。
4: 政委说了，这场战争是持久战，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只有活着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2: 咱们镇中道远是肩负使命的人，再说人南满北满同志不都过去了？老鲁啊，咱们是党员，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 老周，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作为党员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命令，请转告组织一定放心，我们到了那边一定会积极配合，保证完成任务。
5: 好，这个是过江路线。
1: 哦，
2: 记住要快。
0: 抗联各部在1940年秋冬遭遇到巨大困难和挫折后，根据与苏军达成的协议精神，于1940年10月末开始，先后越境入苏，途中遭到日军的围追堵截，伤亡惨重，形势严峻。

0: 咋都不吭声了呢？
1: 鬼子的几次阻击就把你们打蔫了，都够拿出十足的精神头来，继续执行任务，听见没？嗯，这江面要是没动，时可咋整？
0: 那油也得游过去。
2: 可咱奔了这么久，离渡江点还老远呢，这一路小鬼子的阻击就没断过，就怕咱没到地方呢，去。
3: 别。
0: 怕啥害怕？咱都能过去。哎，我觉得小辉说的没毛病。这小鬼子横挡竖拦的，咱要是腿这凉过去，这得走多久啊？是吧，排长？但是组织上已经下命令了，必须执行。大家都各自休整，明天继续赶路。
4: 要有马就好了，骑马得跑多快呀！
5: 有飞机更好，上哪儿整马去啊？这深山老林的，
3: 找不着马，这不还有三头驴呢吗？
6: 啊？不是，你这是要骑我们哥仨过去啊？
3: 啥玩意儿骑你们哥仨？你咋啥岔都接呢？你们家不养马的吗？
7: 哎，你还真提醒我了。这马还真的有，
6: 你看，
7: 可弄不出来呀。
0: 你说的是小鬼子抢的那些马吧？
7: 叔，野马滩往西50里就是小鬼子的马场。
8: 我们家还有3匹马在里头呢。
7: 对，一提这事儿，我肺管子都气炸了。
6: 是。这仇不报了，我躺棺材板里了，都闭不上眼儿。
0: 小鬼子的马场，

0: 那里应该有不少的看守吧？
1: 叔，没多少，就几十号人。
2: 你咋知道呢？
3: 我想咱家马偷偷去过。
2: 咋进去的？
3: 打车呀。
2: 哦，等等，打车是啥东西啊？
4: 我一个兄弟叫张大车，专门给马场送草料的。
5: 不瞎寻思啥呢？啊，这事有啥可难的呀？抢呗，能把你家马抢回来，还能杀鬼子，这不一炮双响的事吗？
6: 整啊，这事俺们熟。
5: 对呀，这事咱家熟啊。
3: 哎，不是我说你，小白马同志，你现在不是胡子了，你是抗联战士，不能动不动就用抢。
5: 那你说咋整？
3: 这个事儿叫我看，可以干。
2: 哎，没熟呢。哎，那个叫张大车的，靠得住不？
4: 我俩过命交情，
1: 我大哥救过他的命，这事找他办十拿九稳。
4: 只要能进去找到头马，咱们一呼百应就能连窝给他端了。
2: 这么多马是咋找那头马呀？
4: 叔，你又忘了，我们是养马的。
2: 哎，是哈，是哈啊，
4: 就这么定吧，叔，我进去。
7: 下，
8: 我要是把你带进去，就算是帮到头了，能不能随了心思，那得看你的造化了。
4: 你这就已经很够意思了。放心，我要是被抓着了，就说是自己混进去的，绝对不把你给抖了出来。
9: 哥，我要是怕死的话，我就不接这活了。要不是为了我娘，我也想杀几个鬼子过过瘾呢。
10: 那都跟紧了，
9: 这，这，
10: 咱后面都跟紧了。
11: 对，哎，哎，紧紧。
10: 哎，来，都拿证件了，来。
8: 这是我的黄金。
4: 兄弟，我可以藏车里面，贴着这车板边，肯定炸不着我。
8: 可就怕万一呀，哥。
4: 大车，这老天爷知道好赖什么？

0: 你得起。嗨，嗯，よし，go。
1: 来，走，走了，走，我驾，来。

0: 哎呀，我天哪！哎，哎，哎，黄军，我肚子疼啊，我肚子疼，我就是，我现在这个肚子像针扎一样疼，肚子疼。我就是想拉泡屎。
1: 速哭！
0: 嗨！

0: 师母，
1: 是，去，通知排长，可以行动了。

0: 小驴子，咋样了？
1: 我刚才消息了，
0: 太好了！
2: 一班二班，
0: 出发，其他人留下。走。
2: 哎，
0: 去啊！
2: 嫂子，
0: 愣啥呢？去！
2: 哎哎，
0: 等等。

0: 我是陈静可，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温森，温森可，
2: 顾二和小白马他们呢？
3: 我散了。
2: 见了小顾没？
3: 没见。
4: 云鹤不见，你们先带大伙过江，跟二驴子殿后，顺便等等话他们。
5: 这是我兄弟，你不知道吗？治好了病，你就回家吧。
3: 谢谢。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17广告。

0: 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2: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3: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4: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3: 央小满，品质强融。

0: 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不，你小子什么时候知道的？
2: 我和阿大哥在一起住了两个多月，我就是再听不懂福建话，我也能看得出来吧？你不会以为你们两个真能瞒得过我？
3: 我有男朋友了啊！
4: 他和林动哲约好了，过年一起向家里坦白。林动哲也已经写信回广州了。
1: 哎呀，这小婷婷真是的，怎么不等我回去再说呢？
5: 这林动哲跟庄小婷，你想过吗？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电视剧《小巷人家》，那陪我们一起看剧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刘俊老师。刘老师好。
7: 大家好，我是刘俊。
6: 以及演员王金鑫。王老师好。
8: 大家好，我是王金鑫。
6: 今天这一集呢，我们会看到孩子们走到了真正的人生岔路口，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咱们接着来看。
9: 假期结束，回到学校的动辄被叫到办公室，小婷就在外面等着。
1: 给你个惊喜啊。保洁，之前二轮不是把我刷了吗？
10: 上一轮啊没招满，他们又考虑了一下，决定联系你。
1: 你啊走了大运了，现在就业什么形势啊，找份工作多不容易，更何况外企。来，赶快签了。
7: 签吧。
8: 签。
1: 是一开始是被刷下来了，要不然说你儿子运气好呢。白纸黑字合同都给我了，你儿子要有工作了。
11: 哎，那小婷呢？小婷。
1: 小婷。
12: 对啊，小婷呢，她是
13: 先来广州还是暂时先回苏州啊？
12: 现在上海和苏州工作不好找。
1: 小婷就说先不找了，等毕业之后把户口先迁回苏州，然后跟我一块去广州找工作。
13: 哦，这是小婷的意思。
1: 对啊，我们一块商量的。怎么了？
13: 啊，没什么，没什么，反正啊，让小婷跟庄老师还有玲姐商量好了就行。我和你妈，我们支持你们的决定
14: 啊。对对
13: 啊，我和你妈也欢迎小婷到广州来。
14: 是。
1: 行，谢谢老林，挂了啊。我爸妈说欢迎你一起去广州。
14: 我知道。
1: 怎么了？不高兴了？
5: 保洁多好啊。哎，你说这保洁公司的福利好不好啊？员工发不发洗发水的？
13: 你儿子的第一份工作那惦记洗发水，有没有点出息？
5: 你不用啊。
13: 他这还不算正式进公司的，那擦边进的。
5: 擦边进也是进，先一头进去再说。
13: 外企都有试用期。
5: 先进去再说嘛，咱儿子你还不知道啊？擦边进的一中，擦边进的交大，这不混的都挺好。
13: 这小子是有点狗屎运，靠着狗屎运上的学，靠着狗屎运找了工作，现在又靠着狗屎运谈了恋爱。
5: 我宋云的儿子命也好。 刚才我没搞懂啊，小婷到底是找不找工作？
13: 小婷人在上海，不好找广州的工作，她应该是先回苏州把户口迁回家，然后再来广州。
5: 先不找工作啊？玲姐还好，庄老师肯定是不同意的。
10: 听小春的意思，他想去沿海看看，说沿海外企多。哎呀，这孩子大了，有什么事也不愿意跟我们说，都想走得远远的。
15: 不行，都不能去啊！外企全国都没有几家呀。 当年苏州大学的施老师啊跟我一起约过卷子，我前两天呀、啊、我厚着脸皮给人家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苏州大学老师的招聘情况啊。小婷啊，应该还能赶得上今年的招聘。明天吧，明天我再去给施老师打个电话，问一问具体的情况，

0: 如果苏州大学还招人的话啊，咱俩去趟上海，跟小婷说说，让她赶紧回来报名。
1: 哎呀，何必呢？出力不讨好，小婷也未必愿意咱们管她找工作的事儿。
0: 她年轻，她哪知道低不足稳当的重要性啊？现在很多单位的招工指标啊，针对的就是应届毕业生的。一步赶上，步步赶上；一步错，步步错。你看看珊珊，为了调动工作，费了多大的劲呀！所以啊，小婷的第一步一定要走稳当了。不行，我现在就去给石老师打电话。
1: 哎，超英啊，你顺便给涂南也打个电话，他要是有空，我们一家子聚聚吃顿饭。
2: 知道了。
3: 赶到上海的庄超英和黄玲听了小婷的决定，火一下就上来了。
4: 你不找工作了？为什么？你再说一遍。
5: 我没不找工作，我就是打算去广州找。现在我很多同学都打算去沿海的。
0: 沿海那边我也打听过了，外资合资企业就这么几家，这两年该撤的也全都撤了，留下的人家不打算招工了。私营，一工作不稳定，二不能解决户口。如果你广州那边要是找到了工作，我跟你妈不会拦着你的。
5: 广州有公司联系我。
0: 确定要你了吗？跟你签合同了吗？应届生的身份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咱就先骑着驴找马行不行？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我们再想办法去沿海。
3: 知道父母过来，庄图南也连忙赶到了招待所。
5: 爸，我投了很多简历，我肯定会找到工作的，你相信我行
0: 吗？我怎么相信你呀？啊，严，你不考，苏州的工作你不找，你告诉我，我拿什么相信你？
6: 庄叔叔，工作事现在真不好说，没准哪天系里就会喊我们去签意向书，还有两个月才毕业。
0: 董哲，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计划吧，太不负责，太自私了，你爸妈也完全没有为小婷的处境考虑。
3: 因为说到宋莹他们，小婷一下子也委屈起来。
5: 宋阿姨和林叔叔没有干预
0: 工作的事情，是大事情，林叔叔宋阿姨不可能没有想法。动辄他是回广州肯定不干预，你回苏州我们也不干预。
5: 那哥留上海你就没干预？
0: 你哥留上海他是有户口有工作，你现在没户口没工作，非要跟着男朋友去沿海，你太不自尊自爱了。
7: 爸，
5: 你不能因为阿迪阿波算计我妈，你就觉得宋阿姨算计我吧？你不能因为你欺负妈妈，
0: 你够了你！我就是管你管得太晚了，我以为你从小就懂事听话，结果呢，工作恋爱这么大的事情全都自作主张了。
5: 我不愿意去阿迪阿波家，就是我不听话不懂事。我不听你的话，就是我不自尊自爱了。我
6: 小玲，公主，你先回你宿舍去吧。
8: 走吧。在这一集当中，让大家看得有点揪心。嗯啊，而且庄超英他本身是一个特别讲体面的人。
9: 对，
8: 在这么多剧集里也没有见过他发过这样
9: 这么大的火
8: 啊，甚至还摔了杯子。嗯，那么二您怎么看刚才这场戏里面的这场冲突暴怒？
9: 我的感觉就是父亲在说女儿的时候，跟女儿对话的时候，和他跟未来女婿对话的时候，他的那个态度是不一样的。跟女儿他可以很直接的什么都说，因为我是你父亲，我说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的未来着想。但是呢，跟女婿说的时候，因为女婿不搭了一句话嘛，然后他就终于把内心的那些所有的不满，对那个女婿这个对我女儿不负责任那种不满，全都一下吐出来了。
10: 对。
9: 然后呢，女儿的一句话刺痛了父亲，就说你的爷爷奶奶就压榨我，你妈就欺负我妈这个事儿，就是他一下就戳破了他父亲这么多年来经营的一个完美父亲的人设。嗯啊，我对上很孝顺，我又能对我女儿很好，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为别人考虑，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我自己。但是在关键时刻，他没有一个勇气像他女儿一样站出来去挑战上面的那些人，来保护他的妻子，这是他唯一的软肋。在这一节点，女儿把这个事儿戳破了。而且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女儿为什么会因为这个跟他吵呢？是因为你说我男朋友了，
8: 对，
9: 你说他不好，所以我得攻击你不好，那更刺痛一个父亲。因为我是女儿，我就能理解，将来有一天我女儿要是为了她男朋友跟我刚吵，我肯定特别愤怒，我觉得就完了白养。这么综合的复杂下，那她好好先生的人设就可以在这一刻就破防了，非常。

0: 下，
1: 顿了一下，
0: 其实反而更人更丰富，
1: 有一点点犹豫，非常符合他这个人物性格，就那种优柔寡断呀，那种没有那种硬刚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包括他不会直面冲突这么一个性格，所以他还是很细腻的在表演上。
2: 但是他又生气了，但又不是那种爆发式的暴怒，
1: 对，不是那个攻击别人，他这个其实他在攻击自己，然后这个摔杯子，你看他都是不敢对着别人出来，
0: 这摔杯子可能是。摔给自己的，
1: 对，他其实也很生气，同时生别人的气，生女未来女婿的气，生女儿气，更生自己的气，他都复杂的融合在一起了。
2: 但这个爆发的背后其实有很多原因，张超英给女儿费劲找到了一个苏州大学的面试机会，而且特别提到了那位老师，他们没有那么好的关系，一块越过卷子，但是厚着脸也去打了电话，也去争取了，那这一定是在他看来这个安排是最好的，但是林栋哲人家是保洁录取了，
1: 对，
2: 所以这个里面就会有一个矛盾的是，一个是外企，一个是保稳，这两个单位之间，在父母那一代人的心里，他的分量会不一样。刘老师您怎么看？
0: 这两种选择，哪怕拿到今天，可能也是很难抉择的。大家的落脚点不太一样。那个时候难抉择呢，是因为像苏州大学这样的知名的高校去工作，它稳定体面，一个小姑娘嘛，非常体面的工作，是一种长期主义的那种状态。我印象不差的话，可能数值不是数据不一定那么准确，应该说在90年代初，我们正常的工薪阶层大概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100多块钱左右，可能是最多可能有200的，也可能有几十的啊。但是保洁公司当时应该说，月薪可能就能达到6000块钱，这两者之间发生的冲突，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
2: 对，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讲，说你说你那儿稳定，我能干30年，我这儿只要干够5、6年、7、8年，我就相当于你一辈子挣的钱了。
1: 对，
2: 我不稳定又怎么样呢？王老师，您看到的在那个年代，父母对于这种稳定的工作这个执念有多深？
1: 大环境大家其实都在追求稳定，这么多年一直过来的，它有一个思维惯性，
2: 是
1: 说突然出现外企这么一个非常新鲜的一个工作，那很多人对它是未知的，其实未知就会带来恐惧，他就不知道那我未来会是什么样，差这么多薪资那靠谱吗？可能会有这种心理，那是不能是骗子，因为你要打破一个固有认知是非常难的。
0: 转型时期大家的观念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冲突，这个其实这个场景具象化了。父母之所以追求稳定，就是因为他一生都是稳定的，他从就业可能就在一个工厂，一直到退休也在这个工厂，这个工厂里面什么都有，百货商场，对，什么篮球场，什么剧场全都有，就是他一生都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环境之下，但是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他整个的人生经验就是一种追求稳定的人生经验。
2: 是的，
0: 而突然到了这么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可以说在当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这个节点会给父母那一代巨大的冲击力，
2: 会说我想保护你都保护不上，
0: 对，
1: 帮不上你。
2: 是的，所以这个也会成为大家年轻人和父母之间的一种矛盾。庄晓婷她想去广州，然后庄超英呢就坚决反对。其实，在90年代初，去南方这件事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是大家一个共同的选择。那刘老师您怎么看，在那个年代这股南下潮，它是不是也跟像保洁这样的外企进入有很大的关系？
0: 这个有非常大的关系。其实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企进入到国内的时候呢，首先是在东南沿海，然后东南沿海呢也有一些优势吧，它有政策，比方说那个时候办事效率会比较高，比方说税收啊、土地各种各样的这种行政方面的这种政策相对比较灵活，这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呢，地理优势，海运呀、进出口啊、临近港澳台等等，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地理的优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之下，特别是在那个年代，我们整个的改革开放是如火如荼的进展的过程当中，外资进入到国内，首先在东南沿海，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叫孔雀东南飞哈，我们老是奔着东南沿海去。确实，那个东南沿海的外资的那种诱惑程度啊，中国的观念和人的那种整体的状态，可能会对这个其他的中国其他地方的一些青年人有相当的这种吸引力。我们也应该感念那样的一个时代，
1: 对，
0: 那样的一个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让不同的可能性变成现实。
2: 所以，其实，在那个年代当中，像庄晓婷这样勇敢的人，就突然有了一条可以勇敢的路，
1: 对
2: 啊，供他去选择。那么刚才的片段当中，我们看到庄超英爸爸已经暴怒了，但是呢，妈妈黄玲没说话呢，还。那么到底他对这件事怎么看？咱们接着看。
3: 现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所有的人都知道规避风险、转让路线，你们看得好，偏要去插手，
4: 可你却。

为了动辄放弃这一切，我对你很失望。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挚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直没说话的黄玲，在和小婷独处的时候，终于开了口。
2: 小婷，明天一早，我希望你去跟你爸爸道歉。
3: 妈，你也觉得我做错了是吗？
2: 不管你爸说的对不对，他是长辈，你不该这么倔，不该在动辄面前跟他顶嘴。
3: 可他也不该说动辄自私，只考虑自己啊。
2: 今天的事儿，我跟你爸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以你爸说你不自尊自爱，我也同意。你不用这么看着我，你爸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可是对儿女他是全心全意的，不然他也不会到处求人帮你去打听苏州大学的机会。
3: 可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到底想做什么呀。
2: 那你想做什么？
1: 另一边，庄图南也劝起了父亲。
4: 沿海是一直有争议，可上海才是漩涡的中心，相关的报道我都已经看过。
5: 还有你跟小天一样都自作主张，
6: 你是不是觉得你们长大了我就管不了你们了，读大学了我的话就不听了是吗？
4: 爸，我没有。
6: 没有？那你跟动辄还一起瞒着我入股鹏飞的什么客运公司，你以为我不知道？现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所有的人都知道规避风险、转让路线，你们可倒好，偏要去插手。
4: 干嘛？苏州那么多人，上班上学都要用车，那只要是车轮转，就能挣到钱。交通路管局平时能批的路线也不多，平常根本就申请不到，那突然多出来两条，能拿下肯定就拿下来了。我们就是小本生意，合法经营，没事的。
6: 总之，小婷如果没有工作，我是绝不同意她贸然去广州的。
3: 其实，去沿海找工作的同学有很多，不止我一个。广州那边本来机会就很多，那人才政策也比苏州和上海要宽松很多。
2: 你是想去广州找工作，还是为了别的原因？你心里清楚，你不想跟动辄分开，所以你今天觉得你爸顽固不讲理，在棒打鸳鸯。
3: 没有，我就是想让你们知道我肯定能在广州找到工作。
2: 你去广州找工作的时候住哪儿？林家。你找不到工作怎么办？还住林家。小婷，你太天真太幼稚，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初中毕业就进厂工作了，我工龄比你爸爸长，工资比他高。我们俩结婚的时候，你阿婆把你爸爸的工资扣下，但是他拿我没办法。

0: 妈，我懂你的意思。
1: 你不懂，你阿婆重男轻女，让我把肉啊蛋啊都留给你爸爸和你哥哥，随便给你一口饭就行了。我不理他，我自己挣钱，自己闺女自己疼。你阿爹阿婆就想让你读个职高技校，好让你爸爸管正东正北。我不理他们，我有工资，你想读到什么时候，妈就供你读到什么时候。
0: 我知道，但是我跟东哲跟你和我爸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我跟你爸是不一条心，林叔叔跟孙阿姨一条心吧。林叔叔工资高，孙阿姨一样每天起早摸黑卖早点，他图什么？他也图一个大事小事能自己做主。你跟林东哲之间利益永远一致，有矛盾有分歧，你不想能自己做主吗？我供你读书，就是让你长大了有能力做自己的主，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可你却为了动辄放弃这一切，我对你很失望，庄小婷。妈对你很失望。
2: 其实黄玲一向是站在支持孩子的这一边的，
3: 对。
2: 但这一次她选择了在庄超英这一边，然后刚才也看到，对于小婷说，我对你很失望。刘老师，那黄玲的这种失望和庄超英的愤怒之间，您觉得有什么不同吗？
4: 庄超英的愤怒呢，我觉得非常直接，就是因为女儿不听话。而母亲这个角色的，我们觉得很冷静或者很安静当中透露出来的失望呢，其实有时候可能更加深刻。就是我觉得母亲这个形象一直在担心女儿会不会重蹈一些不独立女性的覆辙。这是在那个时代的一个女性独立非常重要的一些可能性，就是当你经济独立的话，后面才不依赖于谁，不依附于谁，才有可能去追寻一些自己的目标和向往，甚至能让自己更加的坚定。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可能在今天看，好像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执拗啊，似乎我们觉得她明明是错的，为什么还要选择。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还原成为一个八九十年代的观众，我觉得可能这里面有些事情就说得通了。比方说母亲说你在长辈面前不能呼喊和反驳，那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那个家族的秩序，这显然是很重的。
2: 所以当他说到那一句我对你很失望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被这句话触动了心弦。
3: 对，
2: 那心里会突然难受一下。
3: 对，
2: 而您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样？
5: 我觉得这一句话有一种一句顶一万句的感觉，就是这一句话其实是分量最重的。他之前说了这么多话，其实都是在跟女儿谈心嘛，但是只有这一句是责备了，那我对你很失望。他在讲的一个事情就是女性要经济独立才能够有话语权，这是他在他的这个生活中的经验。那他也在自己的言谈中讲了，就是他是怎么对抗他的那个婆家，然后重男轻女的这件事情。而且这场戏其实就是我们看他那个对话，其实一直是收着眼的，就是淡淡的，没有什么那种传统那种哭喊，或者我们认为女性角色可能更情绪化一些，但是没有，她的妈妈非常非常冷静，以至于你在这场戏感受到的是她的妈妈比她的爸爸还要理智，还要清醒。
2: 没错，要透彻多了
5: 啊，要更清醒一些，就是更独立，更有自己的力量。表面上看上去在吵架的时候，她妈妈经常是一言不发，在饭桌上也经常是不说话，但是在关键时刻如此的清醒，告诉自己的女儿一个女性在这个生活中该如何立足。所以她最后这一句我对你很失望，我觉得有太多的意思了。一方面是真的对女儿的这个决定觉得你有点不动脑子，有点恋爱脑了哈，这种失望。还有一种，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她对他这种整个社会曾经给过他的压力的这一种说啊，我对这个我的遭遇也很失望，也很难过啊，所以这里边非常沉重的一个东西。
4: 表面看是给女儿预设未来，其实讲述的是自己的过往，
5: 自己的遭遇。对，
2: 而且有一种说我在你面前切身示范了这么多年，
5: 对，
2: 你怎么就没学会呢？
5: 你怎么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2: 是他特别提到，就是女性要经济独立的这个事儿啊，
5: 对，
2: 就是你要有一份收入才能够有话语权，才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其实，在

0: 90年代初开始有了大量的外企进入，
1: 对，
0: 这个给大家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也对于女性来说有了更多的选择。
2: 因为你想，很多外企的工作呢，它其实更多是脑力的工作，它就打破了传统上男女因为体力不同之间的那种分工，男性可能更有力量、更强壮，做的可能是更多的这种体力劳动，
0: 比如在工厂里，
2: 工厂里面呀，各种各样的这个体力的付出啊，种地啊等等。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呢，当然这个也是进入到了信息社会，1994年中国接入全球互联网，进入到信息社会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其实男女可能同时从事的都是脑力的这种劳动，那男女之间体力上的差别被抹平了，所以很多时候机会就会变得更加的均等。媒介技术的发展，像外企的进入，像社会转型以后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它给了女性经济独立非常大的这种可能性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候的一种社会基础。
0: 甚至可能在某些工作上，女性的这种细致啊，或者是周全啊，会更得到突出，
2: 优于男性，甚至
0: 对于这个年轻的恋人来说，第一次面临着如此重大的考验，
3: 对，
0: 他们会怎么去应对，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咱们接着看。
4: 最后，小婷还是去了苏州大学面试。等再回上海，林栋哲已经在车站等着他。
5: 哎，同学，你是不是？
6: 我什么同学？
5: 你是苏州一中的吗？是不是交大的？哎呦，看你好眼熟啊！一起回学校吧。
4: 实际上，庄小婷的面试结果不错，但她却开心不起来，因为去了苏州大学，就意味着两个人毕业一定会分隔两地。
5: 不用了，你要能去广州，咱们就一起去广州；你要是去苏州，咱就一起去苏州。
6: 你刚才说的是去苏州，不是回苏州。上次爸妈来也是，你说的也是去苏州，去不是回。苏州大学的流窗期很短，等有结果之后就要马上回复，我未必有时间再找广州的工作，等广州工作的结果。
5: 那我们就一起回苏州。
6: 我面试完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是妈妈接的，她在家，可他也没有让我回家吃饭，他也没有说去车站送我回来。
5: 哎呀，还是在气头上吧，没事，他最宠你了，让他消消气就好了。
6: 那天晚上妈妈对我说，她对我很失望。

0: 不瞎琢磨了吧？越琢磨越伤心，越伤心越琢磨。你说要是咱俩能平均一下就好了。小时候我妈说想让图南哥当他儿子，我很认真的给他建议，我说我还想让阿姨当我妈呢，阿姨从来不打小孩，你要就去问图南哥，图南哥只要同意咱俩就换。我妈半天都说不出话，说还好没换，要不然咱俩现在就是兄妹。
1: 胡说八道，
0: 开玩笑的，胡说八道的。
1: 妈妈还是第一次对我说那么重的话。妈对别人好，但要别人对不起她了，她也不会再真心对哪个人。你看我阿爹阿婆，珊珊姐，

0: 甚至我爸。我也害怕像他们那样，一旦伤了妈妈的心，他就再也不会真心实意对那个人了。你妈妈送我妈妈的金项链，
1: 从南哥买下了，从南哥送的。
0: 那条项链有个吊坠，吊坠上面刻着幸福两个字，妈看着幸福两个字说，我这辈子除了孩子没让我失望之外，有什么幸福可言。她说这话的时候爸也在，爸没说话。林动辄，我不想让妈妈失望。
1: 我知道的，
0: 可是我也不想和你分手。
1: 我会分手的，我们高三不也分开了一年吗？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0: 不一样的，那时候我们还想一心一意考到一起，可是现在呢，我会想你把保洁看得比我重，你会想我把妈妈看得比你重。
1: 小天，我不那么想，我真不会那么想。
0: 会，现在不会，以后也会。那想多了就会像爸妈一样貌合神离的。
2: 对现在的小婷来说，和对方分离就是她最害怕的事儿。思前想后，她还是下定了决心。
0: 林动辄，我们结婚吧。

0: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对吗？
1: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久。我觉得这是唯一的办法。你去广州，我回苏州，那只有结婚了。我们就没有心思想别的了，我们就只能一心一意的想办法掉到一起。

0: 庄小婷的勇敢触动了林动辄。
1: 以前是我太混蛋了，其实哥早就给过我们建议，去读研，去工作，当时为什么就是没听，还想着要一块去广州工作。庄叔叔骂得对，户口、工作还有家庭压力我都甩给你了，让你一个人承担那么多。小婷，如果结婚你是女孩，承担的会比我多得多。
2: 如果我回苏州工作，我们就结婚，这我考虑好久了，我想好了。

小天，我们一定会结婚的，但求婚还是得让我来说。张小婷，

0: 我林动辄从小调皮捣蛋，惹了不少祸。若不是你，还有哥一直拽着我，我现在就是个小瘪三。我前半生得靠着你，我后半生更得靠着你。你愿意跟我结婚吗，张小婷？
1: 兄弟，
2: 可以啊！
3: 我可以，
4: 小弟可以啊！
5: 小夫妻，
6: 答应了没啊？
7: 答应了，兄弟。

0: 他们面临的问题的核心是就业。
1: 嗯，
0: 而九十年代其实不仅仅是大学生的就业制度在变化啊，整个中国城乡的格局也在飞速发展和变化当中，也是经历着从计划到市场的这场巨变。那刘老师在那个年代城乡就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嗯，刚才这段呢，其实看他们很多时候矛盾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纠结，就还是在于异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今天我们可能也会有很多的青年男女会面临着异地的问题，那个时候也面临着异地的问题，当然我们面临的痛点可能不太一样。那个时候的异地呢，是因为可能户口的原因，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需要调动到一起啊，工作分配如何如何啊，包括交通也不便，异地的话不太容易再重新团聚啊，这个是难度。那今天我们同样也面临着异地的问题，但是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解决这样的问题，其实刚才这段已经给了答案，就是那个情感。如果情感在那儿的话，我们可以用情感的方式，甚至这个女生主动提出来我们结婚，用这种强力的让情感开花结果的这样的方式去维系我们这样的一种感情。当然这个也不是功利，它是一种情绪的自然而然的这种流露啊。这还是说城市的这种情况。
0: 嗯，
1: 那在那个年代城乡之间可能也同样存在着一些新的可能性，当然也有一些麻烦。九十年代中期之前，农村的青年进城务工这可能有点难度，比方说粮票从哪来，保障性住房，长期稳定的工作从哪来，然后甚至你的交通，你和家里面的那种长期的分别等等，这都是很大的一些难度。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可能性开始变得越来越有可能了，粮票取消了，比方说这个我们的这种交通也便捷了，流动性开始越来越好，所以更多的农村的青年进入到城市务工，包括各种各样的行业呀，这种可能性也越来越多。
0: 身边人的变化，那王老师您有没有感受过当时身边的这些人啊氛围有变化的这种感觉？
2: 就是北京感觉就是我的想法就是当时感觉丰富起来了，
0: 人变多了，
2: 对，人变多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然后呢就是各行各业也多了，包括周围建设的工地呀，所以就是人员也都会不一样。因为你小时候可能相对稳定一些，都是邻里之间的事，都是一个胡同的，都在一块儿，那到后面就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人，形形色色的人，然后住进这个胡同里来，然后又离开，所以就是感觉人口流动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是没有那种什么担心的感觉，只是觉得很有意思。哎，今天来了个这样的人，明天来了个那样的人啊，那他可能会让你的生活变得不一样，更新鲜一些啊，当时是这个感受。
0: 那其实刚才我们讲，就是在九十年代这场就业的大变局当中，它对于我们的社会是会产生很多更深刻的影响的。刘老师，在您看来，这种深远的影响是不是也一直存在？
1: 用今天的话，我们叫职业选择，就是那个时候的农村的这样的进城务工人员，他的职业选择变得更多了。当然，你也可以在家乡种地，也可以到城市，到城市各行各业，服务业呀，各行各业都可以参与，所以职业选择变得更加的多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对于城乡的有闯劲的这种青年人，个人的选择的可能性，尊重个人主体性的这种可能性也变多了，就是从那个被安排到可选择。第三个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后面的一些行政保障的这种社会保障的这种制度也开始增多，比方说那在城市里面农村的外来务工人员变多了以后，那如何保障这个群体的这种生存生活，

0: 甚至大概在10年以后，我们所谓一个民生的那个议题都和这个有直接的关联，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的机制也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啊。
1: 但是刚才聚集当中的两个年轻人，如果用另一个词儿叫做私定终身，嗯，对吧，
2: 对，
1: 没有跟家里人商量过，两个人在操场上就把这事儿就确定了。
2: 确定了，
1: 嗯。那一旦家里人如果得知了这个消息，我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咱们还是接着看。
3: 林动辄骗你李德珍，
4: 你胆子也太大了！你
5: 拿大打，拿这个打。
3: 你跟林动辄穿一条裤子，你眼看着你妹妹往火坑里跳，你就不拦着？
5: 申请书，户籍证明，介绍信。
6: 求了婚的林动辄很快瞒着双方父母偷偷领了证，但这件事儿还是被两方家长知道了。怕父母大发雷霆的庄小婷在彭飞的陪伴下回了家。

0: 是不是林同志的主意？
1: 你小声点，小声点，不要让对面听到了，对庄又廷不好。
0: 林动辄骗你李德珍是不是？
1: 你不要喊了，
0: 林动辄他太不负责任了。
1: 你不要喊了，不要喊了，小声点。
2: 这个林动辄把他名下的股份都转给小婷了，你们骂他别的可以，不能骂他不负责任。
0: 你跟林动辄穿一条裤子，你眼看着你妹妹往火坑里跳，你就不拦着？
2: 我倒觉得林动辄这人挺好，长得帅，有脑子，还把钱全都给小婷。哎，现在有几个男人能做到他这样？我站他。
0: 小婷的工作能用钱解决的吗？
2: 那就小婷本来就没要回苏州，她这要去广州的，那你非要让她进苏大，她能有什么办法呀？她又不想和林总哲分开，她又不能让你们失望。小婷多不容易啊！她，
0: 你看我不打死你！你看我不打死你！
2: 我，走，去给哥打电话，走，
0: 快！哎，走。我打死你！我
3: 被父母说了一顿的庄小婷十分伤心，彭飞只能先去问庄图南怎么办。
2: 李爷爷，
0: 这
2: 打两个长途。
4: 我跟你说，隔壁有事儿。
5: 哎呀，刚才我听着院子里面在吵架，怎么回事？
2: 拿包双喜
5: 啊。好。
3: 另一边，林动辄也回到广州，面对自己的父母。
1: 林动辄，你胆子也太大了。你
5: 打，拿这个打。
6: 妈，随便打，没事儿，只要你们肯去苏州，老林也是打。
1: 我回去一趟吧，反正现在店里请人了，我明天就交代一下，然后去火车站买票。
5: 坐飞机去，让这兔崽子出钱。
6: 我出钱吧，但买机票需要单位介绍信，你能买吗？
7: 我明天就去单位问问。
8: 我去单位问问能不能请假，然后再问问能不能开介绍信买机票。这件事情一早不宜迟，越早上门越好。
1: 你假能请就请，你请不下来我自己去。庄老师不好对我发火的，我跟林姐都是女的，有些话也好说。
6: 妈，没事，我陪你回去。
7: 你不能去。
6: 我不能去，我必须得去啊。爸，我不能在这时候当缩头乌龟啊。
7: 这个时候你想冲英雄当好汉了？
1: 无妨，动辄不去不合适啊。
7: 他刚办的入职，现在请假，那不就等于

0: 有的人要跟着
1: 我，不管爸，我辞职我也要去，小婷现在需要我。
2: 你等你爸说完。
0: 小婷在学校已经受到排挤了，你想给她当后盾，那就好好保住你的工作，站稳脚跟，等着她到广州来。还有你想想，你要是回去了，你让小婷的爸爸妈妈怎么面对你？他们都是明理的人，有再大的火不会冲你发，那只会冲小婷。

0: 大楼，买点上门礼。
1: 我跟你一起去买。
0: 行，然后再去单位问问能不能以家属的身份给你开个介绍信，如果实在开不下来就只能坐火车了。
1: 嗯，
0: 这件事情我跟你妈管了，你老老实实滚回宿舍去，好好上班明天，然后等着人小婷到广州来。
2: 好嘞，妈，谢谢你们。
3: 难得遇上儿子这么懂事的时候，对吧？这深深的一躬啊，其实是，感谢父母对于他巨大的支持。相对应的是另一头，庄家的反应会非常的愤怒哈。婚姻大事儿，这么大的事儿，不跟父母商量，
4: 对。
3: 庄老师和爱人之间的这种愤怒里面的这个控制不住的声音完全能够理解啊。那么刘老师您怎么看这种愤怒？
4: 对，一方面呢，这是婚姻大事本身就很重要，而且呢，这个庄超英呢又是从别人口中无意中听到的，这个对于一个非常要面子的一个这样的男性的这种角色，甚至整个庄家要面子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相当于是对他的一种打脸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他内心可能就更加有波澜，更加的激烈哈。但双方也都能够理解，你从子女的一方呢，觉得一旦结婚以后，可能未来可以抵御很多的风险，但从父母的一方，他愤怒也能够理解。毕竟婚姻大事在瞒着他们的情况之下直接就领了证了，当然最后他们可能父母也知道最后注定可能将领证，但这个领证的过程是有些仓促了，
3: 对，
4: 是没有经过他们充分的磨合以及心理的这种接受的过程当中，所以可能这个愤怒是容易愤怒在这儿。
3: 对，这个愤怒不光是对于女儿，也对于男方家。
5: 对，
3: 你怎么办事呢？虽然说咱们这个时代不需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好歹该走的流程得走一下吧。
5: 对，
3: 这个会有。那王老师您怎么看刚才这场戏里面大家的表演状态和心态？
5: 我觉得这个跟人物的性格有很大关系，结合前面那个看，就我觉得林哲栋最厉害的就是他能够接纳庄晓婷的一切，就是这个他是真正从心底上去接纳，而庄晓婷的父母实际上反而没法接纳自己孩子的一些事情。
3: 对，
5: 这个我觉得跟原生家庭也有很大关系，就是那么在这一方本身就很传统，然后又是这种爸爸那种就大男子主义啊，或者说要很要面子的这种情况下，那其实女儿的声音很多时候他们是听不见的，而恰恰她的男朋友可以听到她所有的声音，包括跟她说你如果想去哪儿我就陪你去，她所有的情绪说我们回苏州去苏州她都能接纳回来。那么在这一场戏里边呢，你看到的就是女方的父母是非常激动的，非常愤怒的，而男方的爸爸就是那个递擀面杖的这一场戏啊，他其实他是很有小智慧的，他妈拿那擀面杖戏，如果真的用那个擀面杖打的话，可能就真拽上去了，但是我递给你一根大的，我知道你心疼，你不敢真打儿子，对吧？一换个大的，就是顺手的事儿，就用一个小智慧就把这个危机解除掉了，并且后面所有的一切处理全是既站在儿子的角度上又接纳了这件事情。当然这个也说的跟观念有关系，就是说男方的父母和女方的父母他们从心理上传统意义上来讲，那可能是不太好接纳这个女生又是主动的去广州又离开我们。
3: 刚才其实王老师讲到的这个粗细擀面杖之间到底有哪些区别，
5: 对，
3: 我刚才还真是没看出来。
5: 对
3: 啊，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5: 对，
3: 那刘老师您觉得这场戏在这部剧当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4: 我觉得递擀面杖这个倒是很细微之处也见了一些大事哈，举了擀面杖又没落下去，你也能感觉出来生气是真的，但是爱也是真的，这个事情不是说靠愤怒靠击打能够解决的，最后那个爱还是要靠智慧去解决的。
3: 然后一面呢是举起擀面杖但是没舍得打下去，另一面呢是哪怕关上门的那个笤帚也得扔
5: 出去，
3: 出去 对吧
5: 对，就是这个很有意思，它两个完全不同的原生家庭，两组完全不同的父母的性格，然后呢那延续下来孩子的性格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其实你们对比来看，女方的父母是这样很情绪化的哈，就是那我一定要把我的情绪发泄出来，男方的父母就是哎我很理智我要解决问题。其实在这段映射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小婷就是一直在情绪中出不来哈，然后呢这个男方就一直在想办法帮他怎么从情绪里走出来，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吧。
3: 剧里面的人物他们之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情绪，作为观众来说我们也看的是揪心啊。
4: 对，
3: 也非常感谢刚才两位老师的分享啊。那么小巷里接下来还会发生哪些故事，咱们下

0: 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食品价格有所下降。2026年全国数字乡村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在陕西延安吴起县召开。长征路上新乡村，走进广西泉州，看当地发展特色产业，续写长征新故事。依托粤桂协作机制，广东广西两地积极拓宽东兰墨米销路，助力农户增产增收。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大家好，我是高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14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分品类来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此外，中秋国庆双节带动居民出行增多，服务价格九月份同比上涨0.8%。14号上午，国新办举行了发布会，海关总署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近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加深，双边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共建国家的进出口达20.37万亿元，增长17.1%，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6.6%和17.9%。
1: 前三季度，我国自埃及、塞内加尔、肯尼亚等国进口农产品均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就在上个月，中国海关还准入了塔吉克斯坦的锂和杏、土耳其的月桂叶、南非的樱桃等。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共建国家的优质产品进入我国市场，不断拓展我国与共建国家的互利合作空间。
0: 13号，2026年全国数字乡村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在陕西延安吴起县召开。来自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网信办，第二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以及重点网信企业等代表参会，共同交流数字乡村建设的经验做法。会议指出，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是建设网络强国、农业强国的重要内容。要深入贯彻落实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数字强农、惠农、富农目标，抓好基础设施、富民产业、惠农服务、赋能基层协同共建五篇文章，提升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水平。由总台与中央网信办共同推出的数字乡村2026融媒体项目也在会上同步发布。项目将围绕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三大重点方向，赴重点地区开展实地调研和纪实拍摄，从建设者、研发者、受益者等不同视角记录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发展的实践和成效。同时，网信企业支持陕西江西革命老区数字乡村发展项目也在会上同步启动。
2: 作为第二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近年来吴起县持续拓展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应用，让数字化成果更好地服务乡村发展和百姓生活。
3: 我现在在吴起县的一处苹果园里，那我想知道今天的气温有多高，土壤是干还是湿？现在呀，不用我们人工一项项到地里进行检测，而是打开手机上的这个掌上农场 APP， 像土壤伤情呀、气象等数据都能够一目了然。
0: 手机上看到的数据来自陕西吴起智慧农场管理平台，田间设备实时采集土壤伤情、气象等信息，再汇集到平台进行分析。一旦监测到低温等风险，系统会及时预警，为灌溉、防灾等田间管理提供参考。同时，平台还连接了水肥一体化等智能设备，让分析结果进一步应用到实际生产当中。数字技术也被应用到当地红色文化传播中。1935年10月19号，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吴起，这里成为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如今，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通过数字化沉浸式等手段，红军作战、行军等历史场景得到更加直观的呈现，丰富游客的红色文化体验。在吴起县政务服务中心，数字技术也让群众办事更加便捷。现在，更多的政务服务事项可以通过手机完成线上咨询、材料提交、进度查询等功能。而在线下大厅，通过数据共享、流程整合，需要多个环节办理的事项进一步简化，办理时间进一步缩短。
4: 处理文章也就一两分钟吧，节省时间吧，效率特别高，处理速度也特别快。
0: 目前，吴起县还通过村级帮办、代办等方式，将政务服务进一步延伸到基层。随着数字技术加快落地应用，越来越多数字化成果正在真正用起来，让乡村生产更高效，百姓生活更便利。
2: 长征路上新乡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广西。1934年冬天，中央红军长

0: 长征经过广西，途经桂林市灌阳、泉州、兴安、灵川、资源、龙胜等地，历时19天，行程296公里。期间发生的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突破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的核心战役，也是整个长征突破4道防线历程中最惨烈的一战。经此一战，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但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东岸的企图。下面跟随我的同事木兰去广西桂林泉州县追寻烽火岁月的记忆。
1: 小山铺阻击线，红一军团在此地坚守阵地，有2个师，12000余人。他们所要面对的湘军部队集结了4个师，近7万人。
2: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坐落于广西桂林市泉州县才湾镇小山铺。国庆假期，每天有上万人次前来参观，
3: 眼泪都快出来了。真的，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真的是来之不易，
4: 很不容易。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敢以牺牲那种精神，我们是要感谢党，感谢我们当年的红军战士，红军战士们永垂不朽。
2: 角山铺是红军长征湘江战役中3大阻击战之一的角山铺阻击战主战场旧址。角山铺阻击战也是湘江战役中规模最大、最悲壮、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红军牺牲最大的一战。1934年11月29号至12月1号，红一军团在此阻击湘军，战斗异常激烈，为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赢得了时间。附近的村庄成为红一军团后方保障区，村民们为红军休整、补充物资提供帮助。
1: 我们现在所处于的就是这个位置，在周边有非常多的村庄，湘江战役期间他们为红军提供帮助，为他们送粮送水。在战斗结束之后呢，很多老百姓是帮助红军去掩埋这些遗体的。其中毛竹山呢，就是在距离这个园区大概几公里开外的位置，也就是往南边的方向了。
2: 讲解员口中的毛竹山村距离主战场旧址不到10分钟车程，全村40多户，不到200人。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毛竹山村驰援角山铺阻击战前线，淳朴的毛竹山村民不顾危险，自发为红军将士送水引路、筹措粮草。
5: 我脚下的这座石板桥就是当年红军长征路过毛竹山村时的必经之路。90多年前，湘江战役打得最凶的那几天，红军战士们就是在村外的山头上死守住角山铺的阵地。战斗间隙，战士们口渴了，就到桥旁边的这口井里打水喝。几十年过去了，石板桥上依然会有村民走过，井里的清泉也正源源不断地滋养着这片土地。紧挨着桥和井的荒山变成了大片的葡萄园，这片红军曾经浴血守护的土地正在焕发着崭新的生机。
6: 这边就是喝水的，那边就是洗衣服的，
5: 是吧？我水还挺清的，
6: 可以直接喝的。那时候我听我们爷爷辈他们说了，红军从这里过的时候就喝过这个水的，那时候是个土井。我爷爷他们说，他说那时候红军过来的时候，在我们村吃了个午饭，他说吃了饭了他一定会给钱的。
2: 毛竹山村以生长毛竹得名。2002年，村里发展起了葡萄产业，目前面积已有320多亩，年产鲜食葡萄超100万斤。采摘期从每年6月持续到11月，主要销往广东、湖南等地。
6: 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的人均收入呢达到了38000了，以前那时候3800都没有。
2: 老旧简易棚改建为钢架结构大棚，有机栽培、滴灌水肥一体化等种植技术大幅结本增效。村里还建起了5G 智慧农业系统，为科学管护提供数据支撑。村民们大胆尝试创新，引进新品种试种。68岁的王世端一个人管着6亩地，8月底今年的葡萄就已经销售一空。他拔掉了所有老化的葡萄植株，种上了广西农科院选育的新品种桂葡15号，一有空就到地里打理新苗。
7: 我看我的葡萄很开心的，看到我们那个葡萄专家下田间地头手把手教我们把葡萄种好，种出的葡萄又漂亮又好吃，卖到市场面又有钱。这个葡萄你要管理好，今年能给它种下去，明年就可以挂果。
5: 祝您明年有一个好收成。

0: 嗯，好好，明年到我们这里来吃葡萄啊。
1: 葡萄产业发展的同时，村里的基础设施也发生了改变。曾经泥泞难走的土路全部变成了平整通畅的柏油路，全村安全饮水户户通，电网改造全面完成，光纤 5G 网络全域覆盖，人居环境持续优化，不少游客远道而来体验葡萄采摘。
2: 这里的环境比较好，葡萄花这些都是果农种的，都没有什么撒农药之类的，都是比较干净卫生。带着孩子过来一起玩一下，体验一下乡下的农村生活呀。
3: 非常好的，快来吃一口吧，叔叔也吃一口吧，挺美味的。
1: 红色初心始终不变，这座湘江战役旧址旁的长征老村，如今正绽放出前所未有的全新生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先辈们在这里留下奋斗足迹，如今接力棒正交到村里年轻一代的手中。
4: 无数的革命先辈们为我们创造一个和平的年代，他们的精神深深地激励了我。那我想对他们说，我会好好学习，建设更好的乡村，为祖国发展贡献出自己一份力量。
5: 东兰糯米是广西东兰种植的传统糯性稻种，因为其米粒表面紫黑而得名。眼下当地20000亩东兰糯米开镰收割了，依托粤桂协作机制，糯米种得好，销路宽。
6: 在东兰县五转镇中河村国龙屯，当地种植的80多亩糯米已经收割大半。来自广东的农技专家在现场查看收获情况，同时给翻土晒田的种植户们提出指导意见。
7: 我建议他呢，晒田了到3个月，春季来临的时候啊，我们施入这个钙镁磷肥和生石灰。我们东兰糯米呢，它喜欢这个弱酸性到弱碱性的环境条件，这样的话呢，我们种出来的东兰糯米啊，它品质就更好。
6: 针对部分农户依赖传统粗放型种植模式，导致糯米产量与品质不稳定等问题，最近东兰县人社局、县粤桂协作办公室专门组织开展了2期糯米产业实用技术专题培训班，系统讲授绿色防控、科学施肥、田间管理等实用技术，同时增设农产品品牌打造、短视频引流、线上销售等内容，帮助农户从会种向会卖转变，助力农户增产增收。
8: 目前的话上有糯米，还有糯米种，接下来的话我们会上，一系列的糯米产品，现在反响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广东这边销量就比较大。
6: 据了解，依托粤桂协作机制，广东、广西两地正通过人才帮扶、劳务协作、消费帮扶、农产品深加工等多种形式，积极助力东兰糯米等地标产品在广东市场推广。
9: 我们依托大湾区的资源，做好产品的展销，持续推进咱们糯米产品的这个正品认证，持续把咱们的种植资源的优势转化为产业增收的优势，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5: 在江苏新沂，420000亩水稻已经进入到收割期了。与往年不同的是，稻田里除了有轰鸣的收割机，还多了 AI 智能体的身影。
6: 在江苏新沂市陈楼村的这片稻田里，收割机正在进行收割脱粒工作，种植户李萌正在操作带有 AI 智能体的手机对稻田进行查看。
10: 你看东边今天刚收的这块地是用了 AI 智能体的，西边那块地呢就是没用，明显两边的长势不一样，用了 AI 智能体呢是明显碎的是又大又均一点。
6: 种植户所说的 AI 智能体是由南京农业大学研发，依托卫星遥感和田间物联网传感器，为每一块田生成的个性种植方案。地势高、保水差的老弱苗区，往年亩产比周边田块低不少。今年 AI 智能体单独为这块地调整了播期和追肥节奏，还在返青期发出了晚补水、早施拔节肥的指令。结果，这块拖后腿的低产田今年亩产突破了1500斤，成功逆袭。
11: 我们这个大模型的核心机制呢，是大语言模型与作物生长模型协同工作，为每个田生成个性化的种植方案。从目前测产数据来看，这块田使用 AI 智能体后，比传统的管理田块增产12%左右。

0: 深秋时节，水产也丰收了。在安徽砀山县，黑鱼迎来了批量上市。
1: 在砀山县赵屯镇的一家养殖基地，工人们合力拉网合围，将成群的黑鱼聚拢后装入网兜，再通过吊机缓缓起吊转运。据了解，这个养殖基地原来是一些闲置的坑塘，经过整治盘活后成为特色水产养殖基地。黑鱼的捕捞期为每年十月份到年底，捕捞高峰期单日最高可打捞黑鱼10万斤。
2: 我来自合肥，本次收购呢在26000斤左右。
1: 在浙江象山，正值一年一度的晒响季，石浦镇的50多亩晒场，龙头鱼、鳗鱼、带鱼等各类鱼响在阳光下铺展开来，加工户们正忙着分拣和整理。龙头鱼是当地制作鱼响的常见原料之一，目前龙头鱼响每天出货1000斤左右。
3: 一般到从3年到10年好打包，啥烧法都行不得呢，顶着给那我硬我烧，顶着给飞硬都飞烧。
1: 经过3到4天的日晒风干，平均每4斤新鲜海鱼晒出1斤鱼响。随着晒响季推进，各类鱼响陆续进入市场。眼下鳗鱼响批发价每斤30元到50元，龙头鱼响批发价约每斤20元。
4: 订单的话现在都还可以，反正我们有货的话基本上都能销掉。开鱼节到现在的话，该出了2-3万斤吧。
0: 福建安溪县有60万亩茶园，寒露节气，当地的秋茶全面采收。
1: 在安溪县祥华乡的高山茶园里，无人机正在转运新鲜茶青，为秋茶采收提速增效。
5: 我们这边呢，茶山路都比较陡，以往运送茶青要绕一大圈，至少要20多分钟。现在用这个无人机运送，一趟只要2分钟，能运100多斤。
1: 安溪县产的乌龙茶香气优雅，韵味悠长，也被作为各类新茶饮的原料茶。在虎丘镇的一家茶叶合作社，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打包出货。今年安溪县预计全年新茶饮原料茶销售总量超6万吨。
6: 新茶饮企业给我们下的订单一直增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订单比去年已经增加了30%，价格也比去年更高。
1: 在河北乐亭县毛庄镇前黑王庄村，笤帚加工迎来旺季。加工车间里，村民依次完成理、绑、扎、晾等工序。据了解，扎笤帚技艺已经在当地传了200余年。凭借工艺考究、天然环保、结实耐用的优良品质，当地手工笤帚深受海外客商认可，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
7: 从4月份起，我厂进入了旺季，日产量能达到2000多把。
0: 洗衣凝珠是常见的洗衣产品，但是啊，最近经常有洗衣凝珠里的洗涤液意外溅入眼睛，导致眼角膜受伤的事件发生。洗衣凝珠为什么会对眼睛有这么大的伤害？那一旦凝珠里的液体飞溅到眼睛里，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1: 专家介绍，洗衣凝珠的外层是遇水可溶解的薄膜，内部通常会包裹表面活性剂、助洗剂、酶制剂等。普通的洗衣液有效成分浓度为10%到20%，而洗衣凝珠包含的高浓缩表面活性剂、碱性助剂占比可达80%以上，直接接触眼球时腐蚀性远高于普通洗衣液。如果不慎把洗衣凝珠里面的液体溅到了眼睛，应立即冲洗，及时就医。
8: 大量的清水呢，流动的清水进行冲洗。第二个呢，不要去拿其他的一些液体中和，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这二次的这种化学损伤。再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认为它不疼就没有问题，还是尽快的到医院呢去就诊。
0: 近年来啊，户外徒步、雪山探险这样的户外活动颇受年轻人的追捧，但是在探险的热潮背后，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屡屡引发安全事故，消耗公共救援资源。
1: 近日，两名游客没有进行任何的官方报备，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工作人员早已识别二人的意图，多次进行劝返，二人也签署了风险告知书和承诺书，

0: 然而在上山途中，二人心存侥幸，漠视规则，还是进入了高危禁区。在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时，二人不慎失足滑坠，报警求助。
1: 你别变！啊！
2: 等一下，等一下，停！停！停！停！咱们以最快的速度下去。
0: 面对重重险境，70余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经过25个小时的极限救援，才将2名违规被困游客转移到安全区域。本次救援共计产生费用超9万元，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进行立案调查，对2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救援费用。目前2名当事人已经支付了罚款和救援费用。
3: 违规探险不仅自身面临风险，也会让救援人员同样面临安全威胁，同时还消耗公共资源。近年来呢，多地都出台了相关的规定，对违规探险造成的公共资源消耗做出了制度回应。
0: 2018年7月1日，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这是国内首部建立有偿救援制度的地方规范性文件。去年9月，11名驴友前往江西庐山未开放区域四峰涧探险被困，当地政府集结救援力量120余人，赶赴事发区域展开救援。依据相关规定，经当地政府部门核算，对救援事件当事人处以共计7.4万元救援费用追偿。按照江西省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以及擅自探险、攀岩陷入困境或者危险状态需要救援的，相关组织和机构完成救援之后，由游览活动组织者以及被救助人承担相应的救援费用。目前北京市多个区已出台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如昌平区和门头沟区等，明确政府或相关部门可以向违规遇险的被救援人员追偿合理费用。
3: 近日，在湖南沅江南洞庭湖一处名为陈家湖的洲滩上，3只雄性麋鹿在浅水中悠闲行走，它们犄角张扬，脚上点缀着青草，显得格外雄壮。随着近年来南洞庭湖生态日益向好，麋鹿种群数量大幅增长。今年当地在这片区域观测到170多只麋鹿，创历年之最。
0: 日前，云南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短尾猴在林间结伴活动的珍贵画面。画面中，10余只短尾猴来到树下空地，有的攀爬树干，有的追逐嬉戏，还有的刨土觅食。其中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幼猴跟随母猴出行，紧紧依偎在母猴怀里。短尾猴属灵长目猴科猕猴属哺乳动物。
3: 据日本媒体13号报道，日本近期叶类蔬菜的价格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了。
0: 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号，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5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里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约合42.3元人民币；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约合21.2元人民币。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
3: 近日，巴西亚马孙州多地爆发严重的森林火灾，多座市镇被浓重的烟尘笼罩。
0: 截至当地时间12号，巴西亚马孙州多地的森林火灾仍在持续蔓延，火灾产生的浓烟扩散至周边区域，多个地区的空气质量持续恶化。在亚马孙州的奥塔祭司地区，火势一度逼近居民区，当地政府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敦促民众时刻保持警惕。
4: 我们损失惨重，很多庄稼被毁，目数中

0: 支援完全被烧毁，棕榈树林也全部被毁了。巴西环境部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下半年亚马孙地区遭遇极端高温，加剧火情。同时，部分起火点位于森林内部，疑似为人为纵火，以便进行树木砍伐。联邦政府已部署消防人员出动飞机，全力开展灭火作业。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点啥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好的，主持人。
2: 寒露凝秋色，秋收秋种忙。大江南北，人们抢抓农时，收一季金黄秋粮，播一天新生希望。广袤乡野铺展出一幅幅生动热烈的耕耘画卷。中国天气提示您：15号，贵州的东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出现。秋收气象等级为40一到50一。 同时，由于土壤湿度偏大，秋种气象等级也为40一到50一。而在西北、华北和东北等秋收区，15号天气晴好，温度适宜，正是秋收好时机。大伙要加快收获进度，并且同步推进秋种工作。 16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增强北上，冷暖空气交汇，长江以北地区会迎来新一轮降雨天气过程。很多地方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出现。大家要避开降雨时段，抢时收获成熟作物，并且注意避雨通风存储。降雨过后，抓住土壤伤情较好的有利时机，开展秋播工作。
3: 一场秋雨一场凉，伴随着雨水，未来北方气温下降，寒意加重，秋收农忙时，大户外出劳作及时添衣。
4: 博天化，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5: 北京晴转多云，12到25摄氏度。天津多云，15到25度。广元小雨，16到25度。 黄南小雨5到11度，突泉晴0度到10度，遵义阴18到25度，安庆中雨转小雨18到20度，中卫小雨转阴7到17度，林芝多云6到17度，张家界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 烟台晴转多云15到26度，衢州小雨19到24度，邯郸晴转多云15到29度，淮南小雨17到23度，咸阳多云16到23度，昭通晴11到25度。
6: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排

0: 不废玩。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沃土玉真棉，向心助经典，阿瓦提长绒棉。
0: 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水土温润，绿意绵延，一方土地运至天成，传承本土历史积淀，融汇古今文旅资源，地域风貌独具特质。大英立足农业发展实际，夯实粮油产业根基，激活特色种养发展动能，现代化水产稳步发展，推动种养产业提质增效，连农带农共促繁荣，处处呈现丰收盛景。大英深挖本土文旅资源，深耕现代农业建设，绘就城乡和美、产荣共富的幸福图景。立足一方水域，水林渔业秉持稳健的养殖理念，在现代水产养殖发展道路上坚守经营初心，创新实践是企业长期坚持的发展方向。水林渔业扎根养殖场地，持续优化自身养殖模式，坚守务实经营思路，用心开展企业内部专业技能交流活动，助力团队共同成长，稳步推进养殖配套经营布局，夯实自身长久发展根基。未来，水林渔业将持续深耕养殖实践，恪守经营本心，在广袤的水域上书写水林渔业的新篇章。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
3: 农民的生产生活，供销合作社都有责任去为他提供服务。我们供销合作社的为农服务的宗旨，就是通过供销合作社的服务，为农民的增收致富做更大的贡献。
2: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系列访谈：实干促振兴，聊实践，话担当，谋长远。
4: 主任您好，您能不能用简短的语言告诉大家，在如今的这个时代背景下，供销社是干什么的？
3: 如果用简单的一句话说，就是供销合作社是一个综合性的为农服务的一个合作经济组织。那么这个综合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啊？就是农民的生产生活，供销合作社都有责任去为他提供服务，不是停留在过去的一买一卖的基础上了。
4: 咱们先来说供，今年在春耕期间，国内化肥的价格的波动非常的小，
3: 对，
4: 和国际甚至一度达到了2倍的价差，就可以用坚若磐石来形容。那我们做了哪些的工作，怎么能够在化肥保供上能够这么稳？
3: 这个就是取决于供销合作社的在农资流通领域里面的主力军作用的发挥了，或者说叫主渠道。我们供销合作社全系统的化肥市场供应的市场份额是占全国的市场份化肥供应量的70%。供销合作社的中农公司是钾肥大合同谈判的主要谈判方，钾肥主要靠进口，应当说我们缺口将近有50%。那么为什么目前我们的钾肥的价格比较平稳？主要还是取决于一个价格的评议机制。
4: 怎么评议？
3: 我们供销合作社系统它的化肥的价格是有遵循的，就是按照我们国内市场的价格，不要大起大落，它的价格是让利的，不是按照全球市场的价格来给农民，因为我们起着一个保供稳价的作用。
4: 就保供稳价这四个字听起来好像容易，但其实做起来
3: 非常难。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全球在价格市场剧烈波动的情况下，我们能做到价格的非常平稳？就是因为我们前期有储备。
4: 其实绝大多数种粮种田的老乡都有这样的一种现象，他不知道自己买的种子化肥农药是什么牌子的，是什么品种的。他说隔壁邻居用的什么肥，或者说他会说我买的是150的肥。那如果从货真价实的角度，或者说质量更好的角度来说的话，您是否会建议农民朋友以后会更关注和供销社来强关联的渠道，会让他买到更安心的农资？
3: 对，你这个问题很重要。这就是我们供销合作社怎么通过我们自身的服务在农民当中树立口碑。因为市场竞争很激烈，多元化的竞争渠道，最终的选择权在农民。那么怎么把农民吸引到供销合作社的这个服务场所上来，这就是对供销合作社的一个考验。我们在各地建立了很多的为农服务中心，包括我们的专家医院，这是在供销合作社整个为农服务体系的大板子里边多元化的为农服务的这个形式。比如说为农服务中心并不是简单的卖化肥，它还有一个综合的这个实施方案，我们叫测土配方。测土配方就是根据你那块地块的土壤的性质，提前就把你的肥配好了，让你能够达到最优的这个性价比，确保你的产量质量。所以我们各地的为农服务中心呢，干的就是这个活啊，有针对性的为农民提供生产的难题和解决方案。
4: 现在很多的农民朋友买农资，或者说对于田地去问诊的这个渠道发生了变化。
3: 对，对，我们供销合作社的农资流通企业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也在弥补这方面的这个短板。因为我们过去是以线下为主，促销方式销售渠道也在发生变化，供销合作社的传统的农资流通企业也在适应这个变化。你比如说中农在内蒙的一个分支机构，它就通过小视频的方式来对这个优质的这个化肥进行促销。
4: 就是一方面我们通过几十年的积累，我们应该是触达了最毛细血管的那个末端的，
3: 对，有几十年积累的形象，
4: 但同时我们也不放弃新的手段，
3: 同时新的适应

0: 农民生产生活新需求，我们也开拓了新的服务方式，啊，所以这两者结合能够更加增强供销合作社的社会认知度和社会形象，尤其是在农民群众当中的形象。
1: 刚才说的是供，再来说销，怎么把农产品优质优价的卖出去，似乎比以前的要求要更高了。
0: 对，
1: 消费者的需求来倒逼田间种植方式的改变，供销社在销的这一端目前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0: 销售农产品应当说也是供销社的这个的主业。城市里面的供销社最近这几年出现了一个趋势性的一个现象，就是怎么把农村的农产品通过供销合作社这个渠道到城市里面去实现它的增值。很多地方的城市供销社它有它的市场渠道，就可以和我们其他的农产品产地的供销社进行对接，通过这个渠道从产地流向销地，这是一种形式。我们有自己的这个批发市场，啊，我们的批发市场最近这几年规模的在逐渐的在上升。农产品批发市场本身它就是一个起到农产品局际的销售的作用。当然我们还有各地的超市，供销合作社办的一些超市有农产品专区，也能够实现对农产品的这种促销作用、带动作用。
1: 供和销，农民和市民，其实你们某种意义上扮演的是一个桥梁的作用。
0: 对，
1: 他们是一定是互为关联的啊。
0: 对，
1: 这几年其实农业社会化服务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啊。其实公司化的这些社会化服务组织也很多。
0: 对，
1: 那你们互相扮演着是怎样的关系呢？
0: 既竞争又合作。所谓竞争，就是通过我们的服务，让农民享受到的价格要不高于其他市场主体提供的服务价格，但在质量上，我们因为我们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带来服务的规范化，啊，让他们享受到在同等价格条件下更好的服务。农民他也有比较，他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带来的收益高于他自身的这种专门从事某项工作的服务的收益，他就不会自己亲自去干，他要交给专业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企业去干。
1: 您刚才提到了和其他的农业社会化组织，一方面是竞争，还有合作。合作怎么讲？
0: 合作，你比如说农业社会化服务，我们有很多地方搭建起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平台。农业社会化服务里面的很多环节的内容，不是说我们供销社包打天下，啊，也不是说每个环节我们都要亲自去做，我们可以起的组织作用。这个组织作用通过什么来实现？通过平台来实现。这个平台的叫法，有的叫未农服务中心，有的叫农事服务中心，有的叫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啊，各种叫法不同，那都没关系。但是这个平台一定是起着一个农事社会化服务各环节力量的一个整合的作用啊。比如说农机，哎，有的是农机专业合作社，他并不知道他在收获的时候他的需求方是谁，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整合需求方，啊，在这个平台上就可以对接他的服务的需求。
1: 这几年我听说过一个词儿叫村社共建。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联？
0: 村两委他对村级集体经济的经营他是短板，那么供销合作社恰恰是因为经济组织他长期从事经营活动，怎么盘活这个资产，怎么跟村两委进行合作，优势互补。村两委他的组织动员能力很强，那么怎么通过村集体把农民组织动员起来啊，共同的这个开展村级集体经济活动的这个，把村级集体经济带活，通过供销社的优势实现村社共建、村社互补，啊，是优势互补。这应当说，在我们在各地的都有这样的探索的实践。
1: 您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吗？
0: 重庆铜梁区，这是我去过的地方。
1: 嗯，
0: 啊，铜梁区它就是叫山地的一些耕地撂荒现象比较严重。那么，怎么把山地的撂荒地把它重新进行整合？重庆的铜梁区就跟村两委进行合作。因为村两委他在村民的这个组织上面，他是他有优势的，啊，那么供销合作社怎么跟村两委进行合作，把撂荒地重新的通过共耕的方式来实现，把铜梁这个地区的这个村社共建的这个模式呢，在全市范围的进行推广，这就是供销社，啊，跟村社共建的一比较很好的一种方式。
1: 如果放在现在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再来谈合作这两个字，它最重点的应该是谁和谁合作。就比如说如果是农民的专业合作社，可能是农民和农民合作，那供销合作社呢？
0: 我们这个合作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跟村集体之间可以有合作，我们跟农民专业大户也可以有合作，跟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合作，我们可以领办可以创办一些新的业务模式，还有的我们还面向小农户进行合作，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方式 专业化的

0: 农业售化服务公司和单个的农民农户通过签署合约的方式啊，代耕代种的方式来跟农民进行合作，包括刚才说的跟村两委的进行合作，通过跟村两委进行合作把村里集体资产进行盘活，这也是一种合作。当然我们还有一种合作，就是我们上下之间还有合作，我们供销社这个组织体系的上下之间的合作，全国总社、省社、地市社啊、县社，一直到乡镇基层社，五级组织体系之间怎么合作啊，我们也采取了多种的方式，比如说项目合作啊，企业之间的业务合作呀，啊，包括我们上下之间的行业指导方式的，其实有针对性的解决一些问题的方式来进行合作，啊，合作方式多种多样。
1: 嗯，这几年我也会看到有一些新的趋势啊，就比如说过去不使用滴灌带的一些地方，现在开始用滴灌带了；过去不用地膜的一些种植区，现在开始用地膜了。那新型的比如说可降解的可回收的地膜也好，滴灌带也好，这些新的农业技术带来的新的东西，那供销合作社现在有新的这种合作方式吗？嗯，
0: 现在的我们供销社在售化服务过程当中也在积极探索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我们搞农村地区的两网融合，就是城市环卫的队伍和供销合作社再生回收网络这两个网络进行对接，也是在探索农村的一些废弃物的，包括这个农药的废弃物，包括它的你刚才说的生产资料的废弃物，这之类它怎么去回收的问题，叫两网融合，这方面我们有一些探索和实践。
1: 就是美丽乡村的建设一定是要伴随着
0: 对
1: 田间地头少膜少农药瓶。
0: 你比如说农药，现在农药的问题大家都比较关心，我们供销合作社也有探索和实践。
1: 哦，嗯，
0: 啊，比如说江苏苏州市，它采用农药的集中统一配供的方式，叫零差率集中统一配供。简单的说，零差率集中统一配供是什么事？实际上就是管住批发，放开零售，就是采购的时候确保农药的这个质量和价格，既降低了价格，也实现了包括它的这种废弃物的回收。
1: 嗯，
0: 啊，它是一揽子综合性的东西，通过政府购买的服务的方式，通过供销社来实现，就是避免了市场上鱼龙混杂的多元化的市场主体的人，
1: 嗯，
0: 对农药的这种特别是高毒农药它的使用。
1: 其实这几年我在进博会也经常会看到供销合作社的身影，
0: 因为这里边的供销合作社有供销社的先天优势，供销社还有国际合作社联盟这个平台，那么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平台，中国参与其中是对中国的这个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
1: 因为要想把农产品优质且优价，蛋糕还是要做大的。我们有很多优质的水果啊蔬菜类的，其实未来是可以有更多的渠道出口出去的啊。
0: 我们也在想呢，在这方面呢，能够跟国际合作社联盟呢各个国家之间呢在农业领域里面进行合作，包括我们的化肥怎么出口，钾肥但是要进口，但我们的氮肥需要出口啊，我们的氮肥是产大于销的，氮肥的出口它应当也有出口的渠道啊，怎么跟国际合作社联盟之间在进出口上面做一个文章。
1: 我们如果现在在重谈为农服务这四个字，农民的需求现在其实有很大的变化，
0: 很大的变化。
1: 您觉得现在乡村振兴的这个背景之下，你们在谈为农服务最核心的难点在哪儿？
0: 我个人理解吧，这个服务的难点还在于这个怎么精准化服务，因为农民的需求的多元化多样化，他服务的差异化比较大了，那么怎么针对农民的差异化需求有针对性的提供服务，这是一个难点。供销合作社的为农服务主要是在四个领域里面啊，一个是农资，包括农资的这个供应领域，还有农产品销售领域里面，啊，还有农业售化服务领域里面，就是为农民提供耕种防收全链条的各个环节的有针对性的服务。还有一种就是再生资源里服务领域里面，我们目前所说的就是靠四个组织主业来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具有供销合作社特色的服务。服务当中有很多难点。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农民的快递服务，特别是一些边远地区，怎么通过最大限度的节省时间的方式，让农民的快递到达农民的手里。

0: 我们也在探索。我们供销合作社目前呢，就可以利用我们的网点众多的优势，来跟各类的服务组织进行对接。我们供销合作社的为农服务的宗旨，就是通过供销合作社的服务，为农民的增收致富做更大的贡献。
1: 期待大家钱袋子都鼓起来，谢谢您。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

0: 最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开店收银好难，
2: 店面再大点就好了，
3: 这边的快递就好了，
4: 别担心，交给我。
5: 邮储银行多收多贷，新店无忧，旺铺升级，老店换新，收单融资全搞定。
6: 30年初心不变，迪奥关爱心血健康。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爹。
1: 嗯。
0: 啊，
2: 妈。
3: 爹。
2: 妈。
1: 嗯。来了啊。
0: 来来。
1: 嗯。
3: 快快坐，坐呢。
2: 哎。
0: 你说。
3: 我说呀。
2: 爹，妈，流转那块地我们不弄了，钱我们也不借了，
4: 还有就是归火的事儿，想好了吧？我们过来接你们来了。
5: 秋兰呐，妈是真没想到啊，一说归火呀，会引起这么大的动静来。今儿一大早二林就过来了，给我跪了一个多小时啊，说什么也不能让我们现在归火，说是给他们留个面子。
0: 留啥面子？啥叫面子？嗯。
2: 爹呢？
1: 嗯。
2: 爹咋想的？
1: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呢。
2: 咋想的就咋说呗，跟我俩还有啥抹不开的？
1: 是这样啊，陈玲啊和叶儿啊，都从这儿拿钱了。再一个就是。咱们那地不都归你们了吧？我跟你妈呀，她随时说过去也就过去了。
5: 其实啊，这么过也行。
1: 嗯，
5: 我张罗归火呀，我就是害怕他们惦记这笔钱。现在妈想好对付他们的招了。啊，这银行卡呀，你给妈收着，妈就放心了。
0: 妈，这钱是你们的，这卡还是留在你们这儿啊，我拿着。不是那么回事儿，
5: 不是
2: 妈，您自己收着吧，放我们这不合适。
1: 哎呀，你们都不拿了，那我来收。
5: 哎呀，想得美。
0: 爹，妈，这地呀，你们也给我们了，这个钱呢，我们一分钱都不要。你们想留着呢就留着，不想留着呢，就给他们俩分了，我们没意见。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能早一天归火就早一天归火。你们能早一天归火，那我们就少担心一天。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这土房子里头住着，我们这心里头不踏实。
1: 放心吧，我跟你妈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
2: 大林，既然爹妈都决定了，咱们就别硬劝了。反正爹妈想过去，我们随时就过来接。我跟大林的想法，我想爹妈也都能明白。
5: 嗯，知道。
0: 那行吧，我们回吧。
2: 嗯，走了。
5: 那行，你们回吧，我们什么时候想归啊，再去找你们去啊。
2: 嗯，那我们就走了。
5: 嗯。哎呀，我那大傻儿子呀。一心虎实的要弄地呀，钱没借来，地也让旁人给弄去了。

0: 大林哥，你说这是大鱼，怎么还能把我的鱼全给浇死了呢？
1: 雨水怎么能把鱼浇死呢？肯定是你这鱼塘里的水啊出了问题了。行了，你取了水样了吗？

马上去检测一下。哎，

0: 咋样？化验结果出来了，水中还有大量的杀菌剂和地草胺，你说这得找谁赔偿呀？
1: 陈总，你看这个是合同，你看看。
2: 盖章了？
3: 盖了，这不这儿呢吗？
0: 别的都不用看，关键看那钱呢。
3: 哎，没什么问题啊，
0: 别
3: 偷着乐吧，要不
2: 怎么着呢？
3: 哎，这个给你，两份。
0: 两份，这是上面都是我的，啊，你看一下，别有什么问题啊。
4: 喂，
0: 什么？
4: 这化验结果都出来，你看看。
0: 什么结果？什么结果？
4: 哎，
0: 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打架！别打架！
4: 打什么架？
0: 你死了！
4: 陈总，陈总来了！
0: 陈总，你们可来了！
4: 陈总，这就是我们干的。
0: 让开！陈总来了！
4: 陈总大点声啊！
0: 你看看。
4: 这一塘鱼全死了，山上大雨，你们西瓜地都农药，全流到鱼塘里了。我的鱼全死了，这一家人可指望这个活呢。嗨，
5: 这
6: 谁种地不用农药啊？你怎么就能证明这一池子的鱼是我流转的地里流出来的药水，给你药死了呢？
5: 就是，我能证明，鱼塘的水样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只要去你西瓜地里头取个土样，检测一下就全明白了。
6: 大哥，你说这话就不在理儿。这鱼塘里边有水吧？西瓜地里边有水吧？我说昨儿下雨了呢，那雨还有毒呢。你说，不是你是不我亲哥呀？
7: 我是你亲哥，可三更是个农民吧？一个农民连自己的土地都不知道保护，那以后靠啥活呀？
8: 那你得检验完了以后再说呀。
5: 这不是检验完了吗？检验结果都出来了，还没检验？
6: 可这药不是你们撒的，你们紧张什么呀？
0: 不是哥，
9: 行了。
6: 知道了吧？这地啊，比你这亲地好使。说吧，让他们赔多少钱？
10: 我这一塘鱼至少有800斤，每斤按5块钱算，你得赔我4000。
0: 我凭啥就给你4000？
10: 行，回头我跟老姜打电话，让他赔你们4000，赶紧把鱼捞。
5: 哎，不能捞，
6: 这事儿得上报，得等县环保局的人过来调查清楚了再说。
7: 大哥，还想往上走？
8: 哥，我跟你说，这事儿闹大了，你说那西瓜地谁敢买西瓜去？
10: 卖不出去就卖不出去，这件事关系到全村老少的身体健康，必须得上报。
8: 行，上报是吧？我来报。哎，副乡长，别贫了，赶紧来吧，这里出大事儿了。我来报，放心吧。
11: 一定。

0: 副乡长，
1: 怎么回事啊？哎呀，死了几条鱼，这董大林非得把事儿给捅大了。哦，让开让开！
0: 副乡长，老董呢？哎，上来了，上来了。这事儿他怎么说吧？老董，干嘛呢？
2: 副县长，你亲自来了。
1: 又闹！老董，跟你商量个事儿啊。这死鱼的事儿，咱能不能不往上惊动了？
0: 为啥？
1: 保护那些种田大户的积极性呗，这秋后还指着人家拿产量呢。
0: 副县长，这种田大户你是保护了，可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身体健康，谁来保护啊？
3: 是啊，
0: 是啊，
3: 是啊，
0: 老总，你是拿我这个乡长不当干部是吗？
1: 没有，我知道您姓傅，是郑乡长。
0: 你别跟我抽贫了啊！我跟你说，我跟你这儿好说好商量呢。
4: 别非得那什么，非得什么呀？你说出来，让大伙儿听听。
5: 我今天就来处理死鱼这件事儿的，把死鱼捞上来，我看谁敢不听。
4: 好嘞，让了让了。
0: 傅县长，这种事儿你都敢往下压，你还算不算国家干部了？
5: 怎么不是国家干部啊？这不是人民群众一个电话，国家干部就来了吗？
6: 对呀，我县城办公，我就是这儿的国家干部，我管不了你是吧，董大林？
0: 当官的不为老百姓着想，你算什么国家干部啊？
4: 帮着他们俩，就是他们。
0: 我告诉你，董大林，你这种思想很危险。我危险没关系，我倒觉得你这样做，你很危险。
5: 你什么意思？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0: 你就不怕我把你捞鱼的照片拍了发到网上去吗？
4: 谁敢？我看你们谁敢！捞快点！
5: 不用，慢慢捞。有我在这儿呢，看谁敢。

0: 董大林这下子可出名了啊，一个老农民居然能把代理乡长给干掉了。
1: 这出不出名啊没啥意思，干到了怕啥呀，人家上边有人，这随便挪挪窝都得管着你，将来不得报复呀。
2: 我说你们几个别胡咧咧了，那照片根本不是董大林传到网上的，我可以作证，死于那天董大林根本没带手机。
3: 嗨，这手指头一动的事儿，你想啊，谁传上去谁还能认呢？不管这事儿是不是大林干的，
4: 这视频上大林是主角，
3: 人家不信他敬谁。
5: 这个董大林他咋能这么牛啊，我那表弟熬了多少年才熬到乡长这位置上啊。哎呦真是，哎你说以后你生意他还咋做呀？
6: 我还不信我治不了他了。喂爹，你要没事儿你过来一趟呗，我把账给你结了。
7: 来老爷子您喝茶。
8: 哎哎好。
6: 哎那冯嫂啊，你忙别的去吧。
7: 好好好。
6: 爹，这是你走签的那利息，那30万我已经给你打进你的银行卡里了。哎，那银行你查查银行里的卡。
8: 哎呀，查查什么呀？你还能少给我？难怪那冯嫂说呢，躺着都能挣钱。
6: 那可不，拿上橘子回家躺着。
8: 啊，好。
6: 下次再有好事我再找你啊。
8: 行嘞，就走了。哎，回去了。
6: 哎，你慢走啊。
8: 哎，好。
6: 躺着就能赚钱。

0: 我也想。
1: 这什么钱这呀？
2: 陈玲啊，办事儿真是讲究啊，这27天按一个月算，本金一分不少的打回到咱的卡上。哎呀，我说啊，老婆子，这钱呐，咱可得攥紧了啊，不能动不动就分。咱指着这钱呐下崽呢。
0: 你可别拿这话吓唬我啊，我可担不起那么大责任。
3: 得了，那这卡还是给你吧，你尽管吧。
2: 啊，来，哎，
0: 越寻思越不对劲儿，还得我尽管。
2: 行，得嘞，尽管，你能尽管你就尽管吧，你绝对吓不着崽儿。

0: 大林啊，这是半袋化肥，你要不要啊？
1: 不要了，拿走。
2: 不要算，那这点玩意儿咱也别拿了，扬地里得。
0: 好嘞。
1: 你干啥呢？
0: 怎么了？
1: 我地里怎么用化肥，我心里有数，用不着你们瞎掺和。
3: 哎呀，不要拉倒，我这么好的东西拿回去给谁，谁不乐呀？
1: 可以走。
4: 阿林，胡兰，你们这是干啥呢？
5: 爹，这地里头种完西瓜之后啊，这土都不行了，都得换了。
4: 哎呀，十亩都要换？
5: 都得换，全换。
4: 人家种地是越种越轻松，你们这是越种越累呀。
5: 这庄稼人没有累死的，只有闲死的。
0: 林哥，啊。
4: 早知这样啊，这地我就不让你种。
5: 现在说啥都晚了。那边，
6: 大林哥啊，我们来了。
5: 好，
7: 大林哥，
6: 我也来了。
8: 哥，
6: 来吧。
5: 好，咱们这地啊，终于连上了。换土，
9: 干！
10: 好，
9: 干！

0: 老婆子，干上了，这回可真的干上了。
1: 什么干上了？哎呀，
0: 大林领着王斌子他们一车一车往那地里运新土呢。
1: 我还寻思什么干上。哎呀，
0: 你是没瞧见呐，那可真是一车一车的运，一锹一锹的卸呢。哎
1: 呀，那不得累死啊。
0: 那是啊，大林还说了，这片地要不换上新土啊，那绿色种植就不达标。
1: 那不得亏他爹吗，土系20000块钱把地租给人家种西瓜了，农药化肥撒的太多了，不盖新土行吗？哎
0: 呀，行了行了，烦死了，别说了。哎，
2: 你让我搬过来我就给你搬过来了啊，现在爹妈也没上大哥那边归伙去，至于能不能抠出来那钱看你到。
3: 费多大劲也得抠啊。嗯，
2: 你不说那块地一年光租金就20多万，
3: 这些钱我都付借钱的利息了，那我图啥呀？
2: 我哪知道你图啥呀？
3: 与其把利息给外人，不如让自己家里人挣，让老爹把钱拿出来，我去还上外边借的利息都给老爹，这多合适。
4: 你咋了？傻了？你没听明白我怎么说是吧？
2: 听明白了。可是那钱现在老妈那儿，妈没爹好骗。就前两天我劝他们别归伙那会儿，我跪了一个多小时，妈就没理我。
3: 那这事儿又卡妈这儿了呗。啊。
2: 哎，媳妇儿，跟你说个正事儿，什么时候给我买车呀？
3: 三轮啊。
2: 你那话说的多缺心眼儿啊。
3: 才缺心眼儿，你这钱都没有还买车，有的三轮不错了，你现在还腿着呢。
5: 哎，大林哥，咱们回家吧，累了，不干了，腰都快折了
6: 啊！这才干这点活就累成这样了，哎，这咋都躺下了？起来，我们在城里头干活都干成这了，
7: 这纯重体力活。
8: 哥，这么多年没干过这重体力活，身体顶不住啊。
6: 行了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把你嫂子捎回去，把饭做了
8: 啊。那我们先回去啊，
6: 回去吧。
8: 哎，嫂子，嫂子坐我车吧。哎，
9: 好，大林。啊，那我先回去弄饭去了。啊，你差不多就得，这活一天也干不完，行吗？
6: 好。

0: 姐，你知道那坨子上的土多少钱一方吗？
1: 坨子上那不是荒土吗？那要钱啊？
0: 当然要钱了。
1: 你什么意思？
0: 荒地取土啊，得办审批手续。我打听了，大林和王斌子他们没办审批手续，那叫非法取土。
1: 哎呀，那块地又不是农用地，也不是建筑用地，算什么非法取土？
0: 哼，这得看怎么说了。如果有人往上这么一捅啊，哼，他们准保挨收拾。
1: 我当然相信你了。

0: 大林啊，来来来，过来一下。
1: 高技术员，您咋来了？
0: 啊，有人来看你了。哟，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谁呀？
0: 大林啊，这是咱们崖沽乡新来的乡长王乡长。
3: 乡长，这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董大林。
4: 大林，我叫王志远，你可记住了啊，王志远。哎
1: 呦，王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哎呀，
4: 看着你都干上了，啊，真好。你这个搞绿色种植的典型啊，我算是抓定了。哎
1: 呀，啥典型不典型的，咱农民就是靠地吃饭的，不干不行啊。
0: 大林啊，我把你的情况跟王乡长说了以后，王乡长连口水都没喝，马不停蹄就赶到这儿来了。
1: 王乡长，我可是咱们崖沽乡的扫把星啊，你不怕我把你的乌纱帽也给你扫掉了？
2: 我就是怕你把我的乌纱帽扫掉，所以这不着急忙慌的来找你来了吗？官员头上这乌纱帽本身就是百姓给的，百姓能给你戴上，那也能给你摘了呗。
5: 现在呢，倡导绿色产品升级，并且啊，进一步提出，人与自然要和谐共生，就是为了要保住绿水青山，保障食品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啊。
2: 你董大林恰恰干的就是这些。谁说你是扫把星？你呀，就是崖沽乡的福星，福星。
1: 哎呀，啥福星啊？反正我就听老人说过，这个人要是糊弄地，地也糊弄人。哎呦，
2: 好，说得好啊，说得好。
6: 爸，你跟董婆先吃啊，出去一下。
7: 哦，去哪儿吗？
6: 去找找你爸呀，都多晚了，怎么还不回来呀？
7: 你等会儿妈，我跟你一块儿去，这么晚了。晚上你先自己吃啊。
8: 走吧。
6: 哦，对，拿手电筒。
9: 大林，
7: 爸，爸，
6: 下去看看。
7: 爸，
9: 大林，
7: 爸。
6: 爸，车在这儿呢，人呢？
7: 爸，
9: 大林，
7: 爸，
9: 大林，
7: 爸，
1: 真的真的，人在真的。
7: 爸啊，你吓死我了，到处找不着你。
1: 急啥呀？
6: 车斗里干啥呢？
1: 累了，我说歇会儿，睡着了。
6: 车里能睡觉吗？多凉啊，这不作病吗？
1: 作啥病啊？
6: 哟，慢点，
1: 腿还真麻了。
7: 慢点，慢点。

0: 饭都做好了？
1: 早就做好了，一直在家等你，不见人，吓死了。哎
0: 呀，这天怎么黑这么快呀、啊？这
1: 是玩命啊！这
0: 这是上岁数了啊！上车上车。哎，
1: 你歇会儿，我开。
0: 你开不了，来来来，上车上车。
1: 你行吗？
0: 行，有啥不行的？
1: 啊，董鹏坐后面。啊、
2: 嗯，好。
0: 啊，上车，坐好了啊。
1: 走吧。
3: 田大夫，我这两天睡不好觉，我想买点安眠药。
4: 怎么了，他嫂子又睡不着觉了？
3: 买两瓶安眠药。
0: 什么？两瓶？嗯。你想砸我饭碗啊？
3: 我凭钱买药，你管我买多少干什么？
4: 他嫂子，这上面有规定，
0: 不准多卖，出了事儿我有责任。再说，您用不着一次买那么多啊。
3: 那你给我两个空瓶行不行？
1: 大林，行了，歇会儿吧。乡长给两句好话，你这就不要命了。
0: 那王乡长那叫啥？那叫登门拜访。我不干出点样来，我对不住人家。哎，这回这王乡长那是真有水平啊！人家两句话讲的，那才叫站得高看得远。
1: 哎，给你喝点水来。
0: 啊，不喝。
1: 那人乡长还说了呢，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啊，得多动脑子，多去开发资金渠道。你干着苦力没用。
0: 那我不干出点眉目来，谁来投资？
1: 要不，咱们雇两台铲车干吧。咱俩这费劲巴力的，干到啥时候啊？
0: 你发财了？
1: 没发财呀。
0: 没发财，雇啥铲车呀？那花多少钱？
1: 爹妈那不是有钱吗？
0: 咱不是说好了吗？老人那点钱咱不惦记了。
1: 你后悔的时候。
0: 我后悔啥？我能后悔啥？啊？我能后悔啥？你们娘们要把我埋了呀！
5: 怪不得你撺掇着我阻止老妈分钱呢，合着你是有这算计啊？
6: 这怎么能叫算计呢？这叫灵活变通，全盘考虑。你说这个钱到我们手里这一分，放在银行里那就是死钱。现在我借这笔钱盘下东大边来，让老爹也挣一大笔利息，这钱最后是谁的？不还是咱们的吗？
5: 反正这钱呢是在我妈手里，你要用钱就跟她说，你们的事儿我参与了啊。哎呀，
6: 现在妈防我跟防贼一样，我能从她手里倒腾出钱来吗？
5: 我也拿不出来呀。
7: 反正这地我已经承包了，300亩。
6: 燕儿，你要是能帮我把钱倒腾出来，我给你10亩。你什么都不用干，直接进你腰包。
5: 你让我想想。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8: 来了。
9: 新大林哥，
1: 我来你吧。
10: 大林，
0: 小总，
1: 你看你们这大老远来的，应该先到家里边喝点水呀。
0: 是是是，
10: 你们这在地里干活都不嫌累，我们这坐车能累哪儿去？
1: 姐，怎么你也跟着一起干呢？
11: 啊，是啊，这要种真正的绿色菜，你就得多出力。
12: 蒋总，您听听，您看看。这才是真正的农民，干事儿啊，就是要这样的农民兄弟，
0: 实打实找也能找得着。
1: 太像
0: 了，看看看看，
1: 行行行，
0: 看看。
9: 姐，
0: 哎，看看我们这劳动成果，小心点啊，小心。
1: 大林哥，啊，这些土全是你用三轮车挪过来的？
0: 是啊。
1: 这太不可思议了。
2: 这不就是当代的愚公移山吗？
0: 我们现在呀，经济实力有限，只能这么小打小闹的。过几年我们这经济实力允许了，我们就买几台那个大型的铲土车，把这边的土啊，还有那边的土彻底给它清出去，再把那个荒丘那边的土啊都拉进来盖上。等这个土彻底换完了之后啊，
8: 那就不是光喊绿色种植了，是真的绿色种植了。
2: 有气魄，真有气魄。
10: 怎么样，把土换过之后这效果能怎么样？
5: 虽然彻底清除农残有点困难，但只要坚持严控，问题不大。
13: 就那个女的，长得最漂亮那个，那就是老总。我听说上大学的时候打您哥。哎，老爷子，
10: 只是这四周隔离带也不行啊，这不合格。你看看，万一要是起了虫灾，这四周一喷农药，这块地肯定得受影响。
12: 是是。
2: 哎，最好啊，是把这一片全变成绿色种植区。你看周边啊，全是荒山树林，
5: 根本没有农作物，这多理想的隔离带呀！
14: 蒋总，我觉得您要是真有想法在这里做绿色种植园，就多投点资，多给农户点好处，到时候农户肯定会踊跃入社的。咱们争取把这排地全拿下来。
10: 可行性报告我已经打给总部了，总部回复说得风险共担，你们也得投资才行。
0: 得投多少啊？
10: 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你要治理这一大排地，怎么也得要个1000万，你们投20%，200万。
14: 200万，大林啊，200万行啊！你这样，你把老爹手里的钱动员出来，再找村两委帮咱想想办法，这不就齐了吗？不算事儿。
0: 哎呀，是这么个原因，我爹一跟他提这个绿色种植，他就说他不看好。
14: 蒋总，依我看呢，你能不能找找你们老总啊，好好说说，咱们特事特办，你们多投点。咱们争取把这一排地全部流转过来，这多好啊！
0: 算了，还是想办法凑钱吧，办法总比困难多，对不对？
15: 大林，市上来人了。啊，
0: 爹，您咋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蒋总，这是我爹。
16: 哎呀，蒋总，
2: 老爷子，您好，您好，您培养了一位好儿子。哎呀，
16: 什么好儿子啊？你看看人家现在谁家种地呀、啊，都像他似的。人家现在都是使一些巧劲儿啊、捷径啊，几天就解决问题了。可他们呢，又是标准呐、啊，又是规则呀。哎呀，撅屁股猫腰溜溜一年，笨不笨呐、
2: 啊？这笨功夫才能出好菜好粮啊！您别说，我们可就是冲着他这个笨功夫来的。
5: 公路要开工了，交通问题一解决，他这绿色食材那肯定是抢手货，我们来晚了那都抢不着。
17: 哎呀，那我怎么看不出来
2: 啊？老爷子，您得支持您儿子，您儿子厚重善良，做事心里还有谱。我就跟您这么说，他搞这绿色种植将来有大发展的。
16: 谢谢蒋总，蒋总哈、啊，蒋总开。
18: 我们肯定支持您儿子，可是老爷子，您也不能袖手旁观啊，是不是啊？
16: 那是。你们忙，您聊你们的，我还有事儿啊。
19: 啊。如果都像那个蒋总说的那样啊，把那种植园啊搞起来，这不总经理就是你的吗？
0: 爸，能把这绿色种植搞起来了，就已经知足了。还要啥总经理呀、啊？我想都没想。
19: 这可是权力，你不抓着他，谁听你的呀？不是小事。
20: 爹，你没听人蒋总说呀？得风险共担，你没有投入没股份，人家是不会让你当这总经理的。爹，您要是想让您儿子当这总经理，您就把钱拿出来支持我们呗。
19: 我现在不管钱了，要用钱找你妈。
20: 真的呀？那妈要同意了，您可别反对啊。
19: 不反对，我现在什么都不管了。
20: 蒋总，你真的看好崖沟村了？
21: 你没看好啊？
20: 你跟那大林那可是初恋呢。哎，
21: 那都是

0: 吃着了，这跟我看好牙沟村啊没关系。我呢，我从大林身上看到一种精神，
1: 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的确挺震撼的。
0: 更重要的是他忠厚诚实，跟他合作吧，不用设防，也不用过多的算计。咱们是做绿色食材生意的，有什么比忠厚真诚更重要的呢？
1: 你明天去总公司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咱们还是努力争取。
2: 大林啊，你真的想投资啊？
3: 是啊，你要是能把钱借给我，我肯定想投啊。那绿色种植既养地又养人，再说了还有那大公司做依托，那有啥可怕的呀？投多少钱都下不了。
2: 哎呀，什么下不了下不了的，我跟你讲，这个姓蒋的非一般女子啊，你小心她给你设个套把你套进去。
3: 哎呀妈，你说啥呢？
2: 我告诉你，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
3: 哎呀，行了，爹，我知道啊。人家套我一老农民干啥呀？人家看中的是咱们东大边这排地，是不是？看中的是我和秋兰这点实诚人。
2: 对对，你俩实诚，他为啥不掏钱呢？光拿嘴说呢？啊，套着你往进掏钱。
3: 哎呀，那不是人家公司的规矩吗？
2: 规矩。阿林啊。啊。
4: 这个绿色种植是要冒大风险的。当年我们也干过这活，那就是靠天吃饭，一个不好。
3: 哎呀，行了，爹，我知道你想说啥。你们那会儿那环境设备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只要大伙儿守规矩，严格按标准施化肥、喷农药，那粮菜一下来了，大公司就来接着，这有啥搞不成功的？还
2: 行，反正我说啥你也听不进去了。这样，让我观察一年，如果这一年你干得好，我再给你投钱。
5: 哎，大林，爹跟你说啥了？
3: 爹对绿色种植有看法，还是不想投钱。
5: 爹不肯，我找妈去。
3: 行了，就别去搅和了。
5: 我咽不下这口气。
3: 咽不下这口气能咋的呀？钱是人家的，人家想投就投，不想投你还能……
6: 爸，妈，做啥好吃的呢？
5: 还没做好呢。
6: 我看我婶姐、我姑去家里了。
5: 哦，你先回屋等着吧
6: 啊！
5: 一会儿饭就得。看着没有，这燕儿来了都不去爹妈那儿，直接去二林那儿，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3: 还能干啥？
5: 一会儿吃完饭我就找妈去。
2: 今儿啊，咱们大连啊成焦点了。
7: 怎么的了？
2: 那女老板又带着人来了。
7: 哦，看好咱这地儿了。
2: 我听说呀，这个女老板跟大林是大一的同学。
7: 我也听说了。
2: 她呀，看大林的眼神啊，可不一般。
7: 别染咱大林不是那样人，我相信咱儿子。
2: 可架不住勾引呐。
7: 你说你别有的也说没的也说啊，人家是女老板，勾引你个庄稼人干什么呀？
2: 他也知道啊，儿子他没有钱，他爹有钱呐。大林啊想搞那个绿色种植园，这女老板他就得掏钱，他爹一分钱没有。咱们呢得想办法用咱的钱下崽儿。
5: 爹，大连有地儿能让您的钱下崽儿。
2: 哎呦，来坐坐坐。
5: 爹，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大连想入股绿色种植园，爹说他不管钱了，妈管，妈说了算。这不，我就找妈来了。陈玲给您多少利，我们就给多少利，怎么样？
7: 我看行。
5: 妈说行就行，爹不管了，是不是爹？
2: 是。我跟大林都说了，他要搞那个绿色种植啊，我们不反对，我们也给你们出钱，但是我要考察一年。
5: 爹，我们是借您的钱。
7: 秋兰呢？说多少？

0: 今儿怎么三家一块儿来了？
1: 啊？嗯。妈，爹。
2: 啊。
3: 二林。哎。别让了，外姓人，我坐这儿。
0: 这怎么的？你们俩也来借钱呢？
1: 哟，大嫂也来借钱了呀？
4: 啊，是啊，这不正跟爹妈说着呢吗？你大哥要借钱入股绿色种植园。
1: 爹呀，怎么还让他们撺掇着你去投资绿色种植园呢？
5: 爹，你也不长记性。嗯，
6: 我现在不管事儿了，什么都听你妈的。
1: 妈，那你这是同意了？
0: 我同意啊。
1: 是不是糊涂了呀？
0: 就你精，咱家就你上过大学，你比谁都精。说吧，又拿了谁的好处了？给谁当说客来了？说，往正题上说。
1: 哎妈，我还是你亲生闺女不？我这不是想让你们一碗水端平吗？我有什么好处呀？你说，之前你们把十亩地都给我大哥了，我二哥是不是啥都没捞着？
0: 那是养老的地，我们得去你大哥那养老。
5: 妈，您看您说的，那你跟我爹，这不能揣着100多万养老去呀？
0: 之前是谁说的呀？一分都不要，坚决不要。

0: 上回因为那房子的事儿，跟大哥大嫂算是彻底生的。
1: 我们不是不想请你来，是我们怕有人说我们拉拢爹。
2: 有的人总想着不劳而获的，
3: 谁也别想从我这里拿走钱。
4: 老太太把着钱不松手就对了，这是把人给看透了。
5: 但惹不起，躲得起。
2: 算关机了，
6: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十二集。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

0: 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2: 迪马驰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强劲动力，高效作业，江苏迪马驰荣誉出品。天然醇香，非凡品质，通辽肉牛好，通辽好牛肉，
13: 30年初心不变，迪奥关爱心血健康。
14: 富贡早酒，品味经典，河北富贡酒业。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8: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0: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11: 我天天领，
10: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11: 我这个
12: 直接领，
13: 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14: 京东。
1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30年初心不变，必要关爱心血健康。

0: 送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眼这就组团来管我，这钱又往哪带了？钱是我的，我愿意给谁给谁，谁管得着吗？
1: 我们俩这不是不想让你们分得两手空空的吗？
2: 是是。
1: 这你看我爹，这管一辈子钱了，现在收了一分钱没有，他心里多难受。
0: 说你大哥大嫂有这份心，我信；别人，你就说出花来，我都不信。
3: 我们那不是跟你要钱，我们那跟你借钱。
4: 我们也是借钱，
5: 陈琳给三分利，我们也给三分利。
3: 啊？陈琳说了，这回不是给三分利，给五分。

0: 我的钱，我愿意给谁给谁。你们再逼我，我就把这瓶二门药我就全吃了。
1: 哎，妈，
2: 好，找找
0: 吧，财产变成遗产，省得你们急得百爪挠心的。这还有，
3: 哎，
0: 这怎么还一瓶呢？拿来，拿来。
2: 我就不信了，还治不了你。
1: 这都在哪儿买的嘛？
0: 那你就别问了。这回呀，这钱我就给大林用。

0: 哎呀，你瞧你瞧，咱妈那样啊，我就知道这回把你找回来啊，也白扯了。妈是铁石心肠。哎，你要不跟老大说说，这大哥同意了，妈说不出来什么来。
1: 没用，我上回因为那房子的事儿，跟大哥大嫂算是彻底生分，说什么都没用。
0: 你还得说，你知道吧？
2: 爷，哎，你吃上了，亲家。刚吃的吗？你在这吃吧。啊，对，我这没动呢，你先吃。啊，好。
3: 再盛一碗去。
4: 你吃，你吃，先吃。
5: 慢点吃。
4: 行，
3: 痛快，痛快。
4: 哎呀，
6: 哎，爹，
4: 爸，
6: 哎，那个二零块，你拿个椅子。
4: 你看这。
6: 这怎么还自己来了呢？刚说要请你去啊！
7: 听说那不打牙的话，都吃的差不多了，还请我？
8: 您吃了吗？
6: 吃过了，已经。
8: 啊，爹，我们不是不想请你来，是我们怕有人说我们拉拢爹。
6: 啊，是，你再吃点呗。
4: 行了，什么话呀？都是亲生儿女的，谁拉拢谁嘛。
8: 爹。
9: 我们刚才分析来着，这次妈卡着钱不放手，主要原因还是在大哥大嫂那儿。你看看，千不该万不该，就不该让我妈掌管财政大权。
8: 你们放心，卡在我手里，他们一分钱也拿不走。你爹不是要看吗？就让他看一年，看好了，我就拿这钱给你们投资入股。
10: 妈，有您这句话就行了。
9: 你甭管拿出多少钱来，我大哥他们肯定都投到那个绿色种植上。可是你想想，绿色种植的风险多高啊！万一遇上个虫灾，这投进去多少钱说没全没呀、啊？可这三百亩地不一样，它就搁在那儿呢。
11: 老妈，我今天真是扬眉吐气了，这回呀，我一定跟他们斗争到底。
12: 算了吧，别再为那点钱争来争去的了。
8: 气坏了身体，他不值当啊！这回呀，我就是豁出命，我也得给你们俩挣这个口袋。
9: 所以吧，我就想那个，二林啊，跟爹能不能再努努力呢？
8: 哎，咱们俩这会儿再出面不合适了。
9: 是我跟燕儿去不合适。行啊，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咱爷俩跑一趟。
13: 行了，走呗，
14: 走。妈，别走了，在这住呗，让大林睡那西屋，咱俩睡这儿。

0: 大眼瞪小眼瞅着呢。你们放心啊，这回呀、啊，妈还真就看你的了。你要不吐口，他们别想从卡里拿走一分钱。
1: 妈，您都下这么大决心给我们争气，我绝对不会打退堂鼓的。咱不为别的，就为给咱这个家呀争争气。
0: 嗯，行。
2: 妈，我送你。
0: 哎，好。
3: 妈，那我就不送你了。
0: 你别出来。你说这有些人呢，也不知道怎么的，这生活更好了，反而不知道满足了。
4: 这眼睛啊，全盯在别人那个腰包里了，恨不得一把钱都划拉到自己手里。你说那还能好吗？
2: 现在啊，有的人总想着不劳而获，非得吃一堑长一智才行。
4: 人在做，天在看，早晚会遭报应。
2: 管好自己就行了啊！
5: 这，
6: 哎，
7: 大嫂，
6: 二林，
7: 爹来了，
6: 爹，我过来了，快坐，爹，
0: 来来来，
8: 做作业呢？
0: 对，
8: 好，
0: 来，爹，喝水。
8: 哦，
0: 说，
7: 来来来，我自个儿来吧，快。哎，这学习呢？
0: 对，
6: 那你回屋吧，我有屋学吧。
0: 啊，行，
6: 嗯。
0: 爷，
6: 二林，你坐。
7: 哎，好，
6: 你坐。
7: 好好看书啊。
6: 嗯，把门关上，关上。啊，
8: 大林呢？
6: 出去了。
7: 说吧，不有事儿跟大嫂说吗？
6: 啊，有事儿啊，爹。
8: 秋兰啊，这一直没有求过你们什么事儿，今儿我跟二林来，想求你一件事情。希望你给个面子。
6: 哎呦，爹，看您说的，我们这要车没车，要房没房，要钱更没钱的，您老能求到我们什么事儿啊？
8: 这也可以说不是求，是想请你们让一步。
6: 啊，那这大林跟二林都是您亲生的，怎么？处处都是我们让步啊。
9: 大嫂，爹都亲自出马了，你这歪歪话给谁听的呀？
6: 哎，我们这都是歪歪的，你们这都是正道。
10: 你这火药味很浓。
8: 秋兰啊，其实爹呢从来没有重这个轻那个，有些情况你还不了解。当初那地呀、啊、没有给你们种，那是因为我和你妈还需要它。现在呢，这老房子它也值钱了，你们也没有要。可现在地给你们种了，二林他们什么也没捞着。
10: 是。
6: 爹，
8: 啊，
6: 我可从来没说过您偏向谁啊。
8: 嗯，没有，你没说过。
6: 对吧？我可。
8: 可是爹呢？我能看到，你心里有点别扭。秋兰啊，爹没别的意思。就是想通过陈玲再挣点钱，现在挣点钱可真不容易，是吧？再说了，爹有钱了，不就是你们有钱了吗？我还能把那钱带到棺材里去？
10: 是。
6: 可是爹，我们也一样给您利息啊，您一分钱都不少赚。
8: 是，可是你们这个投资到这个合作社风险太大了，万一老天爷不高兴了，颗粒无收。这不投资越大，吃亏越大吗？
10: 那可不，这是看天儿吃饭。
8: 嗯，
6: 爹，这赔了是我们的，跟您没有啥关系。
8: 啊，
6: 再说了，就凭我跟大林的为人，我们还能赖您的不成？
8: 哎，这个我不担心。
6: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所以，您能信得过别人，就应该更信得过我们。
11: 你觉得他们俩人能说得动大哥大嫂吗？
12: 要是二林和老爹没有办法说服他们，咱们就得想别的辙了。
11: 什么辙？
12: 哎，回来了，
11: 怎么样了？
7: 啥咋样啊？喝两杯水让人撵回来了呗。你再想办法吧。
13: 老爹，你坐。
12: 行，咱们就去跟他们耗呗。
11: 那你们耗去吧，我要上班呢。
12: 哎，

0: 你不行啊，你可不能走啊！咱们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
1: 咱们是一个团队，
0: 团队要有团队精神，咱们得拧成一股绳，一致对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2: 怎么样，二林，老弟？实在不行，咱们就上他们家炕，轮班倒，就是熬也得给他们熬趴下。
3: 啥？熬上来！
4: 这说的慷慨激昂呢，那我没耗出个结果咋办？

0: 董鹏。
1: 哎，妈。
0: 妈，一会儿去一下你奶奶家。
2: 嗯，好。
0: 你别学太晚了啊。爸，你要累就先歇着吧，不用一直陪着他。
2: 好了，妈，你放心吧啊。怎么了，妈？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了。

0: 非常时期，我们就得动用非常手段了。老爹，我实话跟你说吧，我大哥这一次挪用土来盖他们家地，这是非法取土，这是要罚款的。我大哥那么大一块地，得罚他多少钱？就这事儿啊，我往上一捅，
1: 那可不行。外人没说什么，咱自己先窝里斗起来。
2: 不行，这主意不行啊！甭说爹不同意了，我都不同意。
0: 那我们只能执行第一套方案了，熬。

0: 行，就这么地吧，钱我们不借了，爹妈愿意借给谁就借给谁，我们不管了。
1: 大哥，你说这话我绝对信啊！你本来也不愿意掺和这事儿，可我大嫂子愿意掺和这事儿，你说咱老妈呢，还就听大嫂的。
2: 秀兰呢？你真的决定要走啊？我一寻思你要走，妈的心。妈，大人心肠软，我怕他耳根子一软，我这边不答应都不行了。咱惹不起，躲得起。
3: 行，你走你的，妈一个人照样对付他们，要卡没有，要命有一条。这回呀，咱俩一条。

0: 我说这个，反正你们妈呀，她说过，秋兰不吐口，她就不出卡。那个，
1: 哎，爹，你就直说了呗，跟我大哥，你这吞吞吐吐的说啥呢？这我也没听懂。
0: 就我这话说的够直了，还不够直啊？
1: 你是不是就说我大嫂听谁的？是不是问大哥？
0: 哎哎，
1: 是不是？
0: 嗯，
1: 就这个意思。
0: 大爷啊，你就跟秋兰说一下，吐个口。你看大家都这么耗着，尤其你看燕儿城里上班的，请个假也不容易。
2: 哎，别，爸，这要不是你们搬我回来，我根本就不想管这事儿。
3: 行，我跟秋兰说，让他吐口，行了吧？
4: 大哥还是大哥啊。
0: 那你就跟大嫂说一声呗，
4: 给打个电话。
0: 打。
5: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咋关机了？
1: 呀，这不能是躲了吧？
3: 躲啥呀？大半夜的，他躲哪儿去啊？那除了妈那儿没地方去啊？那肯定在妈那儿呢呗。
1: 这样吧，我上妈那儿跑一趟看看去啊。
0: 腿不好还来回跑呢。
1: 妈，哎妈，我大嫂呢？
6: 别找了，你大嫂走了。让你们逼走了。
1: 妈，我跟你说，大哥说了，说他不打算借这钱了。
6: 他那是借不去，他借不去啊，别人也别想。
1: 哎，你，
6: 妈现在也想好了，除非你大嫂同意，我就把钱借给你。
1: 呀，那你告诉我呗，大嫂在哪儿呢？我跟她好好商量商量呗。
6: 你大嫂刚从这走啊，回你大哥家了。
1: 啊？刚走啊？
6: 嗯。
1: 还走岔道了这。
3: 这腿不好还来回溜，
1: 哎，大嫂呢？
3: 不是在妈那儿吗？
1: 妈说回来了，刚才跟我说的。我这不赶上着急忙慌往回走呢吗？
3: 回来啥呀？我们都在这儿，都没见着人。说去妈那儿，你去找去了。
1: 那我哪知道？妈跟我说回家了，
3: 那
1: 我还说
3: 那你接她去，你干啥？
1: 那我哪知道回去？
7: 不是你，哎，大哥。你们这不会合起伙来蒙我们的吧？
8: 我告诉你，我妈今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你没完！我走。
7: 这孩子平时蔫不抓的，这事儿还挺洪亮着呢。
0: 走吧，别在这耗着，孩子都生气了。
1: 再打个电话问问。
0: 老婆子，知道秋兰去哪了？
6: 秋兰南下了，上深圳打工了，让你们给气走了。
0: 去深圳打工了？真的假的？
6: 我还是那句话，秋兰不发话，谁也别想从我这里拿走钱。
9: 时间算早应该碰见妈了呀，会不会去王家沟我姨姥那了？

0: 咱仨能不能说句话呀？别跟这儿相面，到底是找还是不找？
1: 哎呀，有什么可找的？这黑漆麻糊的，我不都说了吗？人家俩可能联合起来演戏呢。
2: 他应该不会走太远吧？这深更半夜的。
3: 坏了，秋兰真的走了，你妈说她到深圳去打工去了，你妈这次真的是疯了，谁也别想从她那儿拿一分钱。
0: 哎，瞅瞅，我说什么来着？哎，你们非得要熬，你说熬什么熬？
1: 怎么又？

0: 我们呀，这不全是你的主意吗？
1: 哎呀，没人现在说那也没用。哎，要我说就是第二套方案，我看谁敢去深圳打工，我看谁敢攥着卡不撒手。
2: 狗屁第二方案吧你，千万别在窝里斗了。谁在外边是惹事的话，我就把那惹事的钱全都捐出去，谁也捞不着。
1: 哎呀，这不是把我往死

0: 喂，小赵。
1: 喂，江总，我刚跟董事长汇报完。你想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你别废话，赶紧说结果。
1: 结果就是基本上不太可能。
0: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1: 哎，就是董事长听完汇报，对压沟村很感兴趣，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差点以为他要答应了。可他最后话锋一转，说咱们是搞经营的公司，要有风险意识，公司的规定不能变。
0: 行，我知道了，你赶紧回来吧。
2: 原本打算组建一个合作社的，这有三个哥们儿吧，他们愿意跟着我干，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吧，就黄了。现在就剩下我在村子里单打独斗，愣扛着了。
3: 这是我们这有名的粮仓东大便，
4: 要是能把这一大排地全变成绿色种植区就好了。
3: 我一定会努力的，努力把这一大片都建成咱们最理想的绿色种植区，啊，这是我的梦想。

0: 喂，
1: 哎爸，
2: 我找着我妈了。
1: 你别着急了啊，
0: 她上哪儿去了？她关啥机呀？她，
1: 她一个人走了四五里路，要去王家沟我姨姥那儿。
0: 你把电话给她。
3: 嗯，
4: 我说秋兰呢？
0: 你老置这个气干啥呀？啊，我都答应他们了，钱咱不借了，银行卡咱也不管着了，行吗？
3: 你虎啊！我们不借钱也不能把钱都给他们呀。
4: 秋兰，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
0: 你说你老这么变下去有啥意思啊？咱好好的干活过咱自己的日子不行啊？

0: 三万呢，这啥也不敢弄，整3万块钱，
1: 这上哪儿找这好事去？
2: 哎呀，庄家人脑子让那生意人一看他，人家要笑话咱，手里攥着大笔的资金，不去做投资，这就让人看着傻。
1: 妈，大嫂的面子你也给了，差不多得了。嗯，你以为我跟你闹着玩呢？
2: 妈，为了大嫂。
1: 我的面子你也不给啊？谁的面子也不给？给你们面子，我就没面子了。
2: 妈，我再问你一句，你亲闺女的面子你都不给？
1: 我也再跟你说一句，不给！
2: 我走，我走，行了吧？我不是您亲生的，我现在就走，我走了，我再也不回来了，我走了。
1: 我走了啊！
2: 我真走了。
1: 妈，我真走了。哎呀，
3: 这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去？
1: 别拦着。啊，这样闺女有没有能怎么地？小燕儿啊，你想想，
3: 补偿款刚到账，
1: 两个哥哥都没动呢，就给你拿走了20万的养老钱，爹妈亏待你了吗？ 你跟着陈玲一溜神气的往外抠钱，陈玲要没给你好处，我早就走出崖沟村。以为别人都傻呀？喂不饱的狼崽子，以后你少在我跟前装人。你走啊，我怕你走啊。
4: 好，我走。
1: 我真走，我走了，我再也不回来。
4: 哎，燕儿，你
1: 回来，别追他。
4: 你这，哎呀这。
5: 我就不信了，咱们还弄不了他一个人。嗯。明天，咱们接着上浪漫的熬去。我也不信老妈也上深圳打工去。明天啊，明天接着熬，熬老妈去。明天得换班，换班熬。

0: 干什么去了？
1: 回家了。
0: 怎么？爸妈有事儿？
1: 我跟妈闹翻了。
0: 还是为银行卡的事儿啊？
1: 我妈拽着那银行卡，说什么都不松手了。
0: 你又想用钱啊？
2: 不是我要用，是二嫂要用。
0: 你帮她干什么呀？给你好处了，好处还不少，是不是？老太太把着钱不松手就对了，这是把人给看透了。
1: 怎么回事？二嫂什么时候得罪你了？
0: 她不是谁得罪了谁了，是你就不该去为虎作伥。

0: 牛王带水了吧？
1: 不躲了，
2: 不躲了。

0: 那才是我媳妇呢！哎呀，行啊，
1: 儿子，看你一身土，
0: 今天我太不干了，回家，
1: 包饺子去。

是我，哎呀，我也寻思我做梦了，真的是你呀，真的是你呀，你就不害怕妈扛不住把卡交出去呀？

0: 想明白了，大林说的对，那钱不是我们挣的，我们不应该惦记。
1: 妈，您这么拼死拼活的替我们扛着，就是想给我们争口气。都是您的亲生骨肉，你们这么对我们，我大林知足了。咱别跟他们较劲了，咱不考虑别人，还得相信二林。

0: 拿走吧，发财去吧。你这什么意思啊？
1: 秋兰回来了，让我把卡给你。秋兰她没走啊？走了，害怕有些人吃不好睡不安，惦记发财发不上再疯了。
0: 秋兰让我把卡交给我的，咱可说明白了，这笔钱我交给你了，你要是把它整没了，你谁也别怨，要怨就怨你自己，要打就往自己脸上打。

0: 行，哎，选好了啊，白色，白色适合我的气质。我跟你说，我选了款自动的。
1: 哎呀，
0: 你先等会儿的，我选款这个就行。
1: 什么自动？什么自动？什么？
0: 不是，这不是买车吗？你不是说给我买车吗？
1: 啊，怎么了？
0: 老妈已经把卡给老爹了，你就得给我买车。我选好了自动的，你看这款行不行？
1: 给老爹了？
0: 给了。哎，你不信你打电话，你问问爹，这我骗你啥？这自动挡的我就挺好啊。
1: 这个省鞋，我跟你说，这拿到钱了吗？给你买，
2: 肯定给，拿了，你打的。
1: 喂，爹，老妈把卡给你了。拿到了。爹，你看你这办事效率，你看你这办事的能力。
2: 那是拿到了，不过我要告诉你，这钱呢，不能都给你拿走。
1: 那你能给我拿多少啊？
2: 跟上次一样吧，30万。
3: 哎呀，爹，这30万够干什么的？这30万太少了。我告诉你，陈玲，你大哥大嫂要是不撤出的话，你连3万你都拿不到。
2: 老人担当啊，按理说呀，
3: 给你们拿多少钱，就应该给你大哥大嫂拿多少钱。
2: 可是人家啊，退出了，不跟你们争了。
3: 一是害怕伤了骨肉亲情，这二呢？
2: 是怕我跟你妈呀着急上火，
3: 陈玲啊，就这一点上，你应该向你大哥大嫂学习。
1: 爹，你放心，只要我陈玲有钱了，我吃干的绝对不会让他们喝稀的。
2: 没错没错。
3: 哎，
1: 我手里有钱了，绝对不让他们穷着。
2: 是，
3: 好，这样就好啊。
2: 哎呀，咱们这支上啊，二林、大林是亲兄弟。
1: 亲妯娌呢，
3: 也就你和秋兰了。我不希望你们之间发生生分。
1: 哎呀，爹，这30万真的太少了，能干什么呀？50万，
3: 就50万了。
1: 你要再不知足的话，这卡我就交给你妈了。
4: 哎呀，50也少了点，那就50吧。
1: 但是爹，我要现金啊，
4: 我现在就得。

0: 合作不合作呀？你得拿得出钱呢。只要咱们明年挣了钱，乡亲们自然而然就跟上来。我们公司要举办一个大型的产工校联谊会，蒋总让我通知你务必参加。
1: 你这身衣服借来的吧？哎，
2: 你怎么知道？
3: 试试。
1: 这啥呀？
3: 工作服啊。
4: 董鹏要高考了，
5: 县里的宾馆我都订好了。瞧着吧，还不定有什么事要求大嫂呢。
6: 请看《青山事故乡》第13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如果人生有边界，

0: 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西边境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5: 小伙子，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6: 我天天领，
5: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6: 我这个
7: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专业制造优质废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金香小满，
1: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培补肺丸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她自称南瓜表妹，是要用代码种田的新农人。
1: 为了管好这十几亩地，我还专门做了个系统，导电率、光照度都非常的好。
0: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她的南瓜梦屡屡受挫，
1: 基本上90%以上的苗全部都烧了，
2: 给人孩子头都给烧黑了，
1: 从头到尾都很纠结，很质疑自己的过程，我是很崩溃的。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3: 祝月，这三天经历过这些，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其实心里面感觉很累，之前没有经历过像这样子，一个接着一个，一环扣着一环，就好像别人设计好了一样。你发现了一个问题，
4: 发现有这病毒病的蜘蛛和症状了，你很严重了，不行了。
1: 然后你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5: 现场那个苗都烧成那样子了，系统都没有报警，它显示是正常的，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1: 又发现更大的问题，基本上90%以上的苗全部都烧了。这苗全部都烧黑了，怎么救？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越滚越多，越滚越多。今天来到了罗城，夜巡南瓜地，带你们看看南瓜表面种出来的南瓜苗。
0: 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地处云贵高原苗岭山脉九万大山南麓，百香果、木耳、南瓜是这里的特色物产。摄制组刚一抵达，祖瑜就拉着我们去他的南瓜田，他要在我们的镜头中秀一把人工智能与南瓜的完美结合。
1: 我可是在罗城拥有15亩地的女人，来都看看啊，都看看我的苗长得多么茁壮啊。花是花，叶是叶，果是果。为了管好这十几亩地，我还专门做了个系统，这个温度、湿度、pH 值、导电率、光照度都非常的好啊。
0: 就在祖瑜沉浸在即将丰收的自得时，他突然发现一片不对劲的南瓜叶。
1: 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这个看起来。那天晚上嘛，我一开始还特别兴奋的带你们去看我做的系统，我还很骄傲的说我给南瓜地做了个系统，我还吹牛。但中间的时候就突然低头一看，就感觉不对了，完蛋了，肯定是出问题了。我先记录一下，不好意思老师们，那这确实是病毒病的症状啊，
6: 这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病毒病的这么一个症状了。这病毒病其实在南瓜的生长周期来说，那可以说是癌症了。
3: 发现这个病好治了，
1: 要是真的有病毒病的话，就真的是出大问题了。它会传染的，你知道吗？它传染了之后，它一株传染一株，一株传染一株，很快这片南瓜苗可能都要不了了。我的天哪，不能有事儿啊。
6: 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所以我马上跟两位老师说，我说先别拍，等一下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7: 因为它蔓延的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快的，只要你没有抑制住它，它可能一整片南瓜田全部都被传染了。
0: 距离首次发现病害已过去8小时，祖瑜一早就约上合作的种植户下田实地排查。
1: 王叔、张叔，在吗？在地里吗？
8: 哎，
1: 来，有事儿。昨晚上我发现有这病毒病的植株了，你看，哎呀，已经很严重了。我们今天得在地里边看一下，排查一下，看这个症状还多不多了。然后给它错开一点，都找一找。
0: 老蒙是祖瑜的合作伙伴。初次种南瓜的他，对于祖瑜口中的智慧农业监测系统既期待成果，又惧怕出现问题带来损失。这场突如其来的病害让他一下子慌了手脚。
8: 第一次种南瓜，很用心的去付出去种植它，
9: 现在是保果期，
8: 一听到有病虫害，那心里面肯定就慌了。
10: 哎，小鱼，你过来看一下。
1: 哎，
10: 病毒病的瓜苗哦，
6: 更多的这种症状出现了，有一些根部它都已经长没了，你看着表面上它只是叶片发黄，你拔起它的根一看，里面都已经是黑色的，有一些都已经腐烂了。
3: 祖约现在地里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2: 我叫了农场几个阿叔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大规模爆发了病毒病。哎呀，我原来是学人工智能的，不太确定，所以得需要大家一起帮助一下。哎，这一株就是很明显的，这瓜都有拳头这么大了。你说这时候爆发病毒病，系统也没有报警，怎么回事啊？
6: 我一开始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好的，剩下的全部都是有问题的，那怎么办？那种植户怎么办？我们投入了这么多心血怎么办？特别特别纠结，这脑子里面就两个小人在打架。这个小人说，你应该去寻求专业的老师的帮助。这个小人说，不行，你已经长大了，你要自己面对现实了。寻求帮助，面对现实，寻求帮助，面对现实。我想了很久，我最后还是联系了我的学长。
11: 是在哪个位置？
6: 就在那边，昨天就已经看见有点问题了。其实我不是学农业的，我是学习人工智能的，我已经属于是跨领域到了这个行业来创业。学长作为我的一个引路人，可以说是我的专业课老师了。其实学长来到地里面的时候，我内心也很忐忑，会不会被老师骂，会不会老师对我失望。
11: 其实有点意外，在这个节点上苗它应该是最好的时期了，不应该再出现这种。
12: 什么时候发现的？
6: 就昨天晚上。
11: 你觉得什么问题？
6: 病毒病吧。
12: 打药了没有？
6: 还没有。还有打药的必要吗？
12: 肯定要打呀，你不打怎么去预防？
11: 因为病毒病它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把整个植株给感染。
7: 南瓜地里面有病害，其实已经过去了有整整12个小时了。学长呢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就这个苗还有的救。
11: 就是我们通过药物就去钝化它。
6: 是。
11: 那如果说你想效果更加好的情况下，我们把这个头把它摘掉，就这样子的话能够有效的去抑制它。
0: 病害危机有了对策，但马上罗学长对祖瑜前期工作的疏漏开始了连环追问。
11: 这里可以看得出你前期的工作肯定是没做好。你们前期的一些巡查的工作呢？你们的记录呢？正常的生长管理，这些杂草是允许存在的吗？就是过去他一直就是很自信，而我是学人工智能的，我们要突破我们传统不能突破的一些思维，跨界应用在我们的农业领域上，我觉得我开发的系统它是非常强大的，无敌的。在系统看见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个到实地进行一个判断，其次呢，更多的去把一些数据进行同步，而不是今天我只是采集叶

0: 回去之后把数据分析了，给它做出一个预警的值出来，只要超过这个值，系统就会报警。
1: 正常来说，我们配药，第一药物就是要杀虫。哎呀！我们要统防统治，整个地块我们都要打一轮。
2: 赶在天黑前，15亩瓜苗全部施药完毕，祖瑜松了口气，老蒙紧绷的脸上也见到了笑容。
0: 这就是我们蒙总，我们罗城的幕后合作方，是不是？在背后的男人。
3: 刚开始是困难重重的。
0: 勇敢小鱼不怕困难啊。嗯。
3: 有一样问题我们就解决一样问题。
0: 是的。
2: 忙碌一天的祖瑜终于在晚上尝到了妈妈的味道。
4: 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的，今晚煮一点南瓜糖水给祖瑜吃。祖瑜小时候呢，就是经常听爷爷讲唐僧故事，拥有一碗瓜粥吃啊，就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了。
0: 其实我小时候是我爷爷带的，爷爷经常给我讲的红米饭南瓜糖的故事，我很喜欢这个东西，感觉在他们的心里我一直都还是小孩子。小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我就哭着吵着，我说我要喝南瓜糖水，我要喝甜甜的，然后他们就会给我做。
5: 好累啊，今天我不是说做了一个系统吗，然后我把它放在罗城那里用，然后又出问题了，不知道现在怎么办？可能得回去要找一下老师。
0: 现在遇到了问题，妈妈依旧还是给我做了南瓜糖水，就像小时候一样，就像小时候她安慰我一样，不要着急，没事的，慢慢来，我们一定可以把这事情做好的，好好休息，明天就一定会有结果的。
2: 处理完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的南瓜田病害后，祖瑜要马上返回南宁，解决另一个棘手问题，恢复躺平的智慧农业监测系统。为此，祖瑜与团队的小伙伴一起赶回到学校，寻求老师的帮助。
0: 其实最核心的这个问题，一个是数据传输的不及时，第二个就是该预警的时候它没有预警。您看，就是我们在地里面实时采的数据，数据报的不及时。
6: 里面架设一个网关，也就是中转站，
0: 有个中转站给它转过来，
6: 让传感器跑马拉松变成跑接力赛。
0: 这里它这个数据是不正常的，但是它不报警，它没有报警。
7: 你看到了吗？
6: 你就是这个地方，它的你的阈值判断是吧？嗯。你的逻辑是错的，你看这里。
5: 那我就说吧，
6: 有一种情况，对你漏到了。
0: 其实通俗一点来说，只需要一个中转站，它从这里传到中转站，再从一个中转站传到另一个中转站，那它的数据就可以很及时。第二个问题，报警阈值的问题，判断的条件出现了错误。技术的关键点就是它这个阈值没设置好。
2: 然而，这最后一步推进的并不顺利，几次重写代码。反复调试，智慧农业监测系统还是罢工，警报功能迟迟恢复不了。就在新一轮测试要开始前，祖瑜团队内部先响起了警报。
0: 你看看那个地里面的苗全部都死完了，那你觉得这合适吗？那本来做这个东西出来就是真的真的在用的呀，它不是开玩笑的呀。
3: 你可以升级设备，你加钱升级设备就可以做得更好，这根本不是我代码的问题。
2: 几位成员在修复系统时意见有了分歧，各不相让。
0: 其实我在想，我们只是站的角度不一样。农户他们种地更多的都是村里面的年纪比较大的叔叔阿姨们，他会想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去买这个设备吗？不会的。所以我会从实用的角度，如何去更好的节约这个成本。但是从学弟学妹们的角度，就是AI 这个东西本来你就是要花钱花时间花精力去投入的，但是我们没有，我们现在做不到。
8: 各位大哥大姐们大爷们，就真是求求你们了，现在已经很紧急的时候了。怎么不说话了？是觉得我说的就这样子冷暴力我是吗？
2: 争执最终不欢而散， 他们遭遇了青年创业

0: 路上典型的困境，理想太丰满，现实却格外骨感。几年来，很多伙伴都已经默默退出。
1: 我觉得经历了让我最揪心的是，前一天晚上我们还在一起吃饭，一起在公司五楼吃饭，就是吃完那一餐饭8点多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我走了，你自己在这好好努力。然后往窗外一看，他已经把他所有东西都拿走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感觉有点累了。就那天，其实那天晚上我是很崩溃的，我觉得为什么你们都一而再再而三的走，为什么只留我一个人。我那天晚上我在房间自己哭了很久。这个是我们当时第一次去南瓜田里面，我还记得很清楚，这个基地当时只有2亩，我们见到我们的南瓜可兴奋了，我们每个人都抱了一个。这个是我，这个是冯汉，这是月莹，这是我们开心的一个南瓜小分队。嗨，好晚了，今天很累，都分开了，就是当初大家只剩我一个人了。我们这两天不是去弄了很多的基地吗？然后我们有一个基地在河池，就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出去的。对对对，然后我们没有做好那个种植的东西，然后呢它那个南瓜苗就死掉了。
2: 好的，我相信没事的，这个是小问题，
1: 要是你在就好了。
2: 哎，我也想再跟你们一起的，只有一个机会回到你们的那边。
1: 我也想
2: 跟你们拍摄，
1: 我也想，
2: 我们要努力努力。
3: 对对对，
2: 是我们的梦想，
1: 我们的梦想。
2: 好的，我相信你会把这个事情做好的。
1: 我也相信我们会把这个事情做好的。我每次看到你我就想笑，我觉得你看到你就已经很开心了。 我在想大家都不那么做了，冯汉也去到军队里面了，月莹也回去老挝了，身边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的走，一个接着一个的走。有时候我会给自己很多压力，我会去逼着自己成长，我会去想如果我都不去做这个事情，那还有谁来做这个事情呢？我相信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的。
0: 瓜田再遭重创，
1: 承载着那么多人希望的东西没有了。
0: 祖鱼毒面危机，
1: 有研发这种药剂不敢直接给它放进来用，
0: 它能否在逆境中成长，圆梦南瓜田。
4: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万物土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8: 距离发现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南瓜田病害已经过去60多个小时，田里的病害有了好转，智慧农业监测系统也在反复测试。而这时祖渝接到了一好一坏两个消息。好消息是智慧农业监测系统在反复调试后终于恢复了正常工作，而坏消息是它结束躺平后发出的第一个警报就是祖渝承包的另一处南瓜田。
9: 这都全部死了，给人孩子头都给烧黑了。
8: 老方是有着十几年经验的资深种植户，这次祖渝和他沟通出现问题，20多亩瓜田农药浓度超标，导致大面积烧苗。
10: 就是按平时的药量来弄的呀。
9: 那不是啊，那我不是跟你说了那个配了多少桶水吗？说了又不听。我一开始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说的东西他们都不信，我说要怎么做他们就不那么做。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几十年的这种种地的经验，他们觉得，哎，你一个黄毛丫头，怎么可能比得过我几十年的经验？
10: 那现在已经出现问题了，看怎么补救就行了吗？
9: 我第一反应是我脑子又一片空白了，我说这对吗？
10: 刚开始发现那个感觉的，心里紧张，等一下种下去的东西一下子都没有收成了。
9: 这药打多了。
11: 他这药打多了到底有啥影响？
9: 就是他太一下子，就是好像一个小孩一样，你一下子给了他太多太多的营养，他就会吃撑了，他不是容易肠胃出问题吗？他身体就会不好。
8: 相比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已步入蓬勃期的南瓜，这里的瓜苗才刚刚破土，它们更为娇嫩，也更为脆弱。农药超标导致的烧苗，如果不在当天处理，对这片幼苗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11: 烧了多少苗啊？
9: 基本上90%以上的苗全部都烧了。
11: 90%是个啥？
9: 我这里一共才20来亩地，我有19亩地全部都跟个笑话一样。好想就这么一直空白下去吧。但现实的情况是，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去控制住它，那可以说承载着那么多人的希望的东西就没有了，所谓的大学生新农人也就那样。对于农户来说，我们之间好不容易建立的信任的基础就完全崩塌了。哎，一帮大学生来这里有什么用？做那么多东西还不是种不好这个地？
11: 有挽救的方式吗？
9: 我们有研发这种药剂，但是也是在研发，我不敢直接给它放进来用，你知道吗？
8: 解决烧苗的特制药剂还未在真实环境中验证过效果。正值秋种关键期，罗学长无法赶来现场，无法给出准确的建议。
9: 之前有困难就会找老师，之前没有经历过像这样子一个接着一个，一环扣着一环，就好像别人设计好了呀。你发现了一个问题，你好不容易有了解决的办法，然后你又发现了一个问题，最后发现更大的问题，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越滚越多越滚越多。其实心里面感觉很累，只能我自己扛着。

0: 这一次没有别人可以依靠，祖瑜必须当天完成配药，当天进行喷洒。任何拖延都可能让这20亩瓜苗的全部投入付诸东流。
1: 我们现在在试不同的配比，本来我们这个东西也在研发当中，确实心里没有底。
2: 如果我真的用这个药，心里面也有两个小人在打架，又想用高浓度的药一下子直接来一剂强针剂给他把最紧急的情况解决了，又想着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会不会好一点，万一那么高浓度一下子下去本来他就已经有那种灼烧的痕迹了，再来他会不会直接就死掉。
0: 就在祖瑜犹豫不决时，智慧农业监测系统中汇总的南瓜田的微生物状况和近期天气的预判，让他下了最后的决心。
2: 现在本来天气就是阴天，南瓜田的温度比较低，瓜苗吸收药剂本来就比较慢，所以第一次解毒的时候这个药一定要够强。第一个阶段呢，先用高浓度的药剂把它灼烧的症状缓解过来，先解决它的用药过量的问题，给它解毒。第二个阶段呢，再是通过后面持续的慢慢慢慢调理它的内在，相当于一个人快不行了，你先给他喂一个回魂的丹，然后再慢慢的给他补身体。
0: 此时已是正午，南宁南瓜田的烧苗问题已经持续了3小时，
2: 现在已经到了就我们就只能够以小时来计算，你再多拖一个小时他的症状都会严重很多。
1: 我得有我自己的想法，我得有我自己的主见，我得有自己的判断，我总是要长大的。下定了决心要用高浓度的，我马上就去订面了，马上就联系坡长去用这个药了。
2: 这个药半天多的时间就能够看到它有比较明显的缓过来的这么一个症状。
1: 我们喷了药之后，你看虽然这几个叶片是卷曲的，但是不影响它新的生长点，它的生命力看起来还是非常顽强的。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及时的去控制住它，就一定是可以去慢慢的把它救回来。
2: 罗城跟南宁两个基地的问题正式解决，
1: 病毒病被抑制住了，江苗有所好解了， AI 的系统也及时的预警了，
2: 我们的创业历程又迈上了新的一步，来敬自己一杯。
3: Cheers。
2: 这3天像按下了快进键，接二连三的事件在发生，但对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农业。我知道今后还会发生更多意想不到的事，但我相信自己一定都会有应对的办法。就像我很喜欢的一句话，要去相信相信的力量。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雨季的西双版纳万物生长，亚洲象也开始频繁出没，深入雨林的护林员会有何惊喜发现？
8: 当时那个牙齿怎么搞的？
7: 雨林之外的护象队又能否避免人象冲突？
9: 在等啊，还有一条在路上。
7: 被救助的小象在护理员的日夜照料下，能否茁壮成长，重返象群呢？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它是热带雨林中的巨无霸，它每天要吃掉上百斤的食物，它就是亚洲象。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里，野生亚洲象活动频繁，人与象的栖息地相邻。为了避免不期而遇的冲突，工作人员日夜奔忙，那些因为生病受伤而掉队的小象也在饲养员的照料下一点点找到活下去的希望。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看看人和象之间是怎么和谐共处的。
10: 庞大的身躯

这是亚洲最大的陆生脊椎动物亚洲象。成年亚洲象的体重可达3至5吨，是当之无愧的陆上巨无霸。

0: 走。
1: 2020年3月，一场牵动亿万国人心弦的奇幻之旅悄然启程。在举国关注的目光下，一群野生亚洲象意外走出家园，在一头母象的带领下，开始了北上之旅。一路上，他们造访村庄，在农田中觅食，穿越城镇，走街串巷。途中，这一家族还迎来了新生命的诞生。由于象群中有一头鼻尖较短的母象短鼻妹，这个备受瞩目的家族便有了短鼻家族的亲切称号。在专业保护工作者与媒体镜头全程协同紧密跟踪记录下，短鼻家族憨态可掬的模样通过镜头传遍全国。2021年8月，短鼻家族在结束了长达17个月、跨越1300千米的漫长征途后，终于成功地返回了他们原本的栖息地——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中国热带生态系统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自1958年国家在这里设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有关部门对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和珍稀动植物展开了有组织有规模的保护工作，逐步建立起了多维度系统化的保护体系。中国境内包括短鼻家族在内的野生亚洲象大多数都栖息于此。每到雨季，象群就会开始频繁活动，它们会四处寻找鲜嫩且营养高的植物来进食。雨季也是亚洲象的社交高峰期，成年象会带领幼象前往河流集体玩水觅食，在泥塘中戏水降温。半成年公象则通过打闹练习搏斗技能，而这时候无疑也是保护区工作最为繁忙的季节。官坪管护站是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下属的基层单位，作为保护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他们不仅要对亚洲象等野生动植物进行保护，还承担着生态资源监测、森林防火等职能。官坪管护站所在的蒙养片区是我国亚洲象分布最多的区域，据统计有120多头野生亚洲象生活在这片区域。而此次巡护，队员们不仅需要寻找象群活动痕迹，还要实地记录重点保护动植物的种群动态与栖息地变迁，为雨林生态健康评估提供关键一手数据。沿着计划路线，队员们开始向雨林深处进发。像这样的红外相机在官坪辖区内总共安装了102台，这些红外相机能够全天候监测雨林中包括亚洲象在内的野生动物活动，通过自动识别亚洲象并发布预警，帮助村民及时避让，避免人象冲突。

0: 由于这些相机都安装在雨林内部，受环境影响，需要每半个月就维护一次，来确保它们能实时抓拍到清晰的画面。
1: 这就是我们相机实时传回来的数据了，手机上这里可以看得见的。我们进来的时候，
0: 护林员们继续前进，终于在一处植被底下，徐刚林发现了野生亚洲象留下的粪便。
1: 然后这里就是有我们亚洲象活动的一个痕迹，它的粪便啊，这里这些都是，就是前段时间它从这里经过的时候留下的，已经长蘑菇了这个。
0: 通过分析亚洲象留下的粪便、足迹等痕迹，护林员们能够判断其种群的活动范围与分布态势，并评估象群的健康状况。同时，亚洲象粪便的出现警示队员们已经踏入了象群的核心活动区。亚洲象对水源有着强烈的依赖性，每当天气炎热时，象群会在雨林中寻找河流或者湖泊，在水里玩乐。它们会用长鼻吸水冲刷身体，并通过泥浴帮助散热。泥浆还能形成保护层，防止皮肤被寄生虫和阳光伤害。而前方的水道作为象群饮水的必经之地，也是队员们容易与亚洲象遭遇的危险地带。其他队员忽然停下脚步，让徐刚林升起了不好的预感。
1: 船里过来，
2: 我不敢动这个，
3: 那你不能挨上两只吗？
1: 多少多少米？
3: 2.7公里。
1: 三公里。
0: 预警显示，有两头野生亚洲象就在护林队附近，距离仅有2.9千米。而据徐甘霖掌握的信息判断，这还是两头成年公象。作为亚洲大陆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成年公象身高超过3米，体重可达4吨，且有着1到1.8米长的象牙，其破坏性十分恐怖。亚洲象公象的攻击性本就显著高于母象和幼象，而当前正值发情期，它们的性情暴烈程度倍增，极具攻击性。一旦受到刺激，便极易进入狂暴的攻击状态，甚至会主动攻击靠近的目标。谁也不敢保证这两头野象会朝哪个方向活动。2.9千米对于亚洲象而言，只需要不到10分钟就可以赶到。
1: 太快了，所以我们差不多还是不能进去了，我们撤回，往外面撤回。
0: 徐刚林没有丝毫犹豫，便做出了撤退的决定。这两头野象的出现让这次寻护工作不得不暂停。队员们加快了步伐，穿梭在雨林之中，终于来到了一片安全区域。
1: 大象在里面活动着了，今天我们的计划，这个今天的巡捕改一下，我们去那个守卫基地，那个粮食区那边。
0: 眼前这片种满绿油油象草的田地，就是亚洲象食物源基地。成年亚洲象每天要花16至18小时进食，每天需进食150千克左右的植物性食物。食物保障是保护亚洲象最为关键的一步。在食物匮乏的情况下，象群会走进农田、村庄觅食，造成人象冲突。为此，保护区特意修建了亚洲象食物源基地。通过稀疏种植亚洲象等食草动物喜爱植物，为亚洲象提供更多食物资源。同时建设人工消塘，为野生亚洲象补充微量元素和矿物质。
1: 我们正常的就是大象来的时候，我们做监测，就是它种群数量有多少，一年来几次，带了多长时间。目的就是把这个大象 跟他信回来保护区，然后尽量不要在这个周边村寨活动了嘛，减少我们这个人像冲突。
0: 临近傍晚，护林员的巡护工作接近尾声，与此同时，另一支队伍踏上了巡巷之路，而这支队伍的建立正是源于那次轰动全国的短鼻家族出走西双版纳事件。2020年，西双版纳地区遭遇了严重的旱灾，这迫使短鼻家族踏上了寻找食物和水源的漫长旅程。在他们北上的途中，工作人员只能通过持续的陪伴和引导来缓解人像冲突。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事件也暴露了传统地面监测手段在森林覆盖和复杂地形下的低效问题。为预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保护区在民间专门成立了监测与预警防控工作于一体的监测队，人们亲切地称之为护巷队。利用无人机，护巷队在空中建立起了一个24小时监视网络，野生亚洲象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掌控范围内。无论哪里有情况，队员们都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解决问题。杨军就是护巷队中的一员，监测点传来的消息有象群走出了保护区，
4: 不远了，就在前面一些的，马上就能看到。
0: 根据护象队之前的观测，这群象共有23头，而现在肉眼仅能看到8头，其余野象的位置还没办法确认。由于象群的位置离村民的房子只有几十米，杨军立即用手机把这一情况通知给村民，提醒村民注意。
4: 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肉眼看到，然后天气情况不怎么样，然后我们会用那个手机直接就拍照，它可能会这样下，从这个看着有点像那个小鹿的那个痕迹，只要是我们发布了一点，他们都能收到清楚。
0: 随着大象的不断靠近，护象队的另一名队员也赶来支援。为了确认其他象的位置，杨军决定还是让飞手用无人机观察一下。
4: 用无人机看。
0: 据观察，这个象群属于一个叫然然的家族，与其他亚洲象家族喜欢在夜间出来活动所不同的是，然然家族的活动时间很不规律，经常在天色未暗时便突然现身。此刻象群就停留在距离村舍仅百米的橡胶地里，中间仅有一片小洼地作为缓冲，象鼻卷断树枝的声音都能被清晰地听到。如此近的距离让村民也好奇地观望起来。
5: 第一次进嘛，还是有点害怕嘛，是吧？肯定第一次嘛，心里还是有点害怕的。那你看看他居民来，看着看着就习惯了。
0: 和我们印象中温顺可爱的大象不同的是，野生亚洲象性格很狂暴，尤其是带着小象的母象和发情期的公象，受到刺激就会进入发狂状态。而眼前的这8头象中就有母象带着小象，一旦让母象觉得有对小象的威胁，母象会发疯似的攻击人类。

0: 在确保了这群野象对村民的安全没有威胁后，杨军安排了几名护象队队员在这里继续观测，他则要赶往下一处观测点继续寻找象群大部队的动向。天色逐渐变暗，寻象工作还在继续。一个电话突然让杨军的神经紧绷了起来。
1: 有16头象，那个马上要过那个我们那个公路，所以我们要过去进行那个道路封堵。不是那群，是另外一群，就是昨天晚上你们说的，就我们说的那个北仙巷那群。他要过到那个就是冉安家那里。
0: 即将穿越公路的正是回到栖息地的短鼻家族。有趣的是，家族中的部分成员如今与冉冉家族共同栖息。这一次，短鼻家族要从保护区的一侧跨过公路，进入另一侧保护区，去冉冉家族探亲。
2: 刚刚过来往那边，
3: 还没再往
2: 来，还在公路上。
3: 咋走的呢？
2: 走走呢？
4: 是不是还有一队？
2: 顺着公路再往下走。另外那边还有。
3: 走，你快嘛。
2: 对，这个是在往山那方走的。
0: 另一头的公路上，其他护象队队员也已经赶到，并完成了封堵。
1: 打响堵路。
5: 打响堵路。
6: 刚刚是厂级面上栽落，还没到厂级的哦。这张海山你栽落？
1: 他得是山子口，有一条路来的啊。
6: 有一条路，现在是路滑，上不去不？
1: 意思是小路啊，不是摩托车上的那种。
0: 杨军决定用无人机观察一下象群的情况。热成像显示的象群状态远比杨军预想的更棘手。短鼻家族16头象全部停留在公路上，不停地踱步徘徊，还没有找到下公路的路口。其中还有带着小象的母象，一旦有汽车的声音让象群受惊，后果将不堪设想。
1: 预计半个小时，
7: 半个小时。
1: 对吧？他顺着公路往路右边走的。他现在是顺着我们这条这个县道乡道走，然后他那个我们因为离他直线距离的话，应该是在个3公里左右，每边都把那个我们的那个道路给封堵了，然后他在这3公里之间，他可以自由走，他要么可以上去，也可以下去，也可以走一小段，但是他不会很远距离的去走这个我们这个柏油路，他再往前走个一小段，应该就有一个可以往上走的路口，可以上到路的上面。
0: 短鼻家族的大部队沿着丛林与公路交界的巷道，缓缓进入雨林。朝着冉冉家族的方向前进，然而还有一头落单的象仍在公路上逗留。
1: 再等啊，还有一条在路上，其他的已经经过了，还有一条在的，等一下，应该要经过了，刚刚已经经过了15条了。
8: 好，告诉你啊，
1: 还有一条在路上，等一下好的，等一下我们教你们。他们前面走，你们跟着走的，现在只有一条在路上了，还是不见、啊。行了，
8: 现在在路上呢，进去了，然后看一下附近还有没有。对，确认一下他有没有下网或者是怎样。
0: 16头象全部进入了树林，离开了公路，但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护象队仍然需要再用无人机观察。确保公路附近已经没有亚洲象的身影。
1: 好，
0: 终于 短鼻家族全部通过了公路，进入了保护区，道路恢复了畅通。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次封堵已经结束时，新的情况发生了。杨军再次接到消息，象群又折返回来。
3: 可能刚才或者是有什么东西吓到他，吓到他没敢下。

0: 这让杨军需要再向过往车辆解释一遍封堵原因。
1: 刚刚已经过了一次，现在我刚刚看见一场车都是刚刚通到现在淤下来的。
2: 两个路上一本在那边。
0: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漫长等待，短鼻家族全部离开了公路，进入保护区，公路终于恢复了畅通，护象队的工作仍然在继续。无人机飞手一遍又一遍地监测着象群可能出现的区域，将象群动态通知给所有队员。杨军的神经始终紧绷着，随时准备处理紧急情况。像这样的状态，他们将一直持续到天亮。
3: 我们现在的所有的那个工作人员作息和我们野象的作息是一样的。
0: 清晨，象群都回到了雨林里休息，护象队也可以暂时进行休整。与此同时，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阳管护所关平管护站的护林员们再次进入了雨林。
4: 因为昨天我们巡护的时候在我们的秧线上面遇见亚洲象，所以不安全，我们就返回了。昨天的工作没有做完，我们今天重新学一条线，再把昨天没有完成的这个工作跟它完成啊。
0: 进入雨林不久，徐刚林就有了发现。
4: 那这个就是大象，大象那个牙齿怎么搞的，以前是这样的，然后从这过的时候呢，这个牙齿应该还在。对，那牙齿这样出进去的，然后就是一用力就怎么一垮都下来了。
0: 成年亚洲象的象牙长度可以达到1米，且力量强悍。这片区域正是昨天然然家族活动的区域。徐刚林推测，这个牙齿印来自然然家族。所有迹象都表明，这片雨林的深处，此刻仍前行着野生亚洲象象群。除了亚洲象，雨林中还有很多野生动物。这是一株野生梭罗，梭罗是地球上唯一幸存至今的木本蕨类植物，被众多国家列为最高保护等级的濒危植物。早在3亿6000万年前的石炭纪，梭罗便在这个蓝色星球上生长，是当之无愧的活化石。
4: 有些地方是小片的，小种群的还存在一些。这个生长状况比较好啊，这棵比较健康的，这个很没有这个病虫害的，长势比较好。这个你看，那边嫩叶已经发出来了。
0: 让徐刚林感到欣喜的是，这片区域竟不止一棵梭罗。对这些梭罗位置坐标、生长状况的记录，对保护这一与恐龙同时代的活化石物种具有重要意义。
4: 那这些都是梭罗树，3棵4棵。这个它的特点就是生长在我们保护区的这个沟沟雨林，海低海拔的，然后这些沁沟边稍微潮湿一点的地方才会生长，海拔高它是不会长的。
0: 在热带雨林的幽暗舞台上，植物界最惊心动魄的生存博弈正无声上演着，绞杀现象。
5: 它已经绞杀成功了，就已经是可能几十年以后，它就会把这个树给绞杀死了，形成了一个空洞。
0: 不知不觉，队员们已经沿着巡护路线进入了雨林深处。持续多天的大雨让前进的道路更加泥泞难行。
4: 今天我们这个巡护的路线就到这里了，我们差不多就往回走了，今天这个巡护任务就完成了。
0: 雨林的光线开始变得柔和，队员们从绿意的深处走出，带着泥土的气息、潮湿的味道，重新踏上公路。摩托车向忠实的伙伴带着他们返程，记录本里记录的数据，承载了这次巡护任务的收获。护象队的无人机始终在盘旋，

0: 白天黑夜。沾满泥泞的皮卡又将轰鸣向另一处地点，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共同守护着亚洲象这个庞大邻居，追求着人象和谐的理想状态。这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北部的大渡岗乡，此地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阳子片区接壤，大量野生亚洲象生活于此，其中就包括回到栖息地的野生亚洲象象群短鼻家族。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深刻凸显了亚洲象栖息地保护与种群管理的复杂挑战。为更科学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加强对这一珍稀物种及其栖息地的保护，特别是缓解人象冲突，提升监测预警与应急响应能力，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与短鼻家族回归后不久，不仅民间成立了专业护象队，政府也调集精兵强将，专门设立了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承担全州亚洲象资源调查、栖息地管理、救护繁育及数据库建设等职能，其中就包括对护象队的指导工作。甜甜的甘蔗不仅是人类喜欢的食物，大象也对其情有独钟。当面前的甘蔗还未成熟怎么办？大象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不用等，直接下地，开启田间的野餐聚会。当然，他们如果吃得太投入，被美食冲昏了头脑，可能会惊扰附近的村民，打乱和谐的人象关系。好在护象队一直在密切监测着这个野象家族的一举一动。周晨浩对象群美食聚会的监视随着日落的到来而结束。第二天一早，他准备再次前往大渡岗乡。
1: 今天我们的任务呢，是去看一下那个短鼻家族。通过他们这两天的监测，我看短鼻家族应该是在大渡岗乡这个区域。我们待会就往大渡岗乡这个区域去看一下。
0: 短鼻家族改变了周晨浩的人生轨迹。原本他是一名巡护员，主要保护森林资源不被破坏，而如今他全身心投入了亚洲象保护工作。从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到大渡岗乡有50多千米的距离，周晨浩早已习惯了在这段路上往返，收到短鼻家族的消息，他总会第一时间前往现场。
1: 我们总很难捕捉到他们的那个身影，能看到短鼻家族是特别喜欢在林子里面，然后又喜欢在山顶上活动，很不喜欢走出这个森林。
0: 穿过乡道，周晨浩到达了大渡岗乡蒙满村，这里是寻找象群的绝佳位置。护象队提供的预警信息显示，今天早晨有22头亚洲象在蒙满村附近活动。与我们印象中的大象不同，大部分野生亚洲象都是熬夜党，白天天气炎热，母象们会带着小宝宝三五成群地挤在一起，在树荫下睡个饱饱的美容觉，在太阳落山后他们才会醒来，把宵夜当成第一餐，把保护区附近田间地头当成美食街，在那里美美地吃一顿。因此在白天很难观测的大象，
2: 走几个，
3: 看一二

0: 然后十五头应该。
1: 这次周晨浩可谓是运气爆棚，他不仅在下午找到了野象群，这群象还在水塘里嬉戏玩闹。
0: 走，赶紧。
1: 他迅速赶往现场。

0: 像在那个前方进行一个游泳，我们就尽量压低我们的声音，然后放缓自己的脚步，慢慢的靠近。因为大象的鼻子和耳朵是比较灵敏的，它可能闻到我们的气味，也可能听到我们的脚步声。
1: 到达水池边缘，周晨浩小心翼翼地架起相机，观测这群象。

0: 确实。
1: 通过观察，周晨浩确认了这个象群的身份。
2: 通过他们那个特征看的话，他们应该是我们今天实施的那个燃鞍家族，最多的数量应该有28头。
1: 博越在锦宏市大渡岗乡的燃燃家族，是当地的明星象群。这个家族的名字源于其核心成员母象燃燃。2005年，燃燃因腿部被铁夹重伤，得到了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工作人员的全力救治与悉心照料，最终奇迹般康复。与其他象群不同的是，燃燃家族的母象和公象一样，有着外露的象牙。如今，燃燃家族与短鼻家族共同栖息在大渡岗乡。观测显示，短鼻家族中的7名成员已长期融入燃燃家族28头大象的群体之中。两大家族常常结伴而行，集体觅食，共同洗浴。有意思的是，燃燃家族经验丰富的成年象们还会主动担当起老师的角色，向短鼻家族的幼象传授生存技能。此刻眼前这片水域中嬉戏玩水的象群里，很可能就活跃着这些来自短鼻家族的身影。
2: 大象是特别喜欢玩水，还有泥巴，他们喜欢把这些泥巴水的涂在自己身上，因为近期我们锦宏市我们版纳州这个天气比较炎热，这个水应该就是降低他们体表的一个温度。应该是几头小公象在游网，这个家族的几头小公象在进行一个游网，应该玩耍。
3: 最小的估计应该有3到4岁，有一头在水里面。
1: 能够近距离观测野生亚洲象洗浴的完整场景，对经验丰富的周晨浩来讲，也是十分难得的机会。
2: 燃燃家族的话，应该是我第一次拍到他们在河里面洗澡，还是比较难得的，能拍到这个他在水里面洗澡的一个画面。洗澡就像是离不开水的，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拍到他和水的一些互动啊，水的一些他的一些身体里面一个自然的一个状态。
1: 为了更好地记录这一难得的场景，周晨浩决定下到水塘边上进行观测。象群在母象的带领下踏入水塘，享受着炎热夏天中难得的清凉。两头小公象在浅水区练习搏斗技能，玩累了，他们又玩起了新花样，用象鼻紧紧卷绕在一起，像拔河般较上了劲儿。成年母象则显得更为从容，用长鼻吸水冲刷身体，一时兴起还表演了潜水的绝技。而在水塘边缘高地上的，则是象群的首领。亚洲象是典型的

母系社会，象群由最年长、最有经验的雌性领导。成年雄象性成熟后，往往离群独居。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头象会立即通知象群转移。象群自由戏水的场景，为周晨浩研究野生亚洲象生活习性提供了重要补充。

0: 而它们巨大的耳朵能捕捉人类无法听闻的低频次声波，最远可以听到20千米外的信息。因此，在野外近距离观测亚洲象时，必须尽可能控制音量，避免惊扰象群。一旦受惊，象群会迅速撤离，甚至可能发起攻击。突然，象群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头象开始变得急躁起来，催促水塘里的象群上岸。正当周晨浩疑惑时，一个电话让他瞬间紧张了起来。
1: 刚才那个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在那边外面有象群在活动，那我们还是尽快的离开这个区域，避免到时候他往这边进来啊，
2: 被两面夹击的话就很危险。
0: 附近的护象队监测发现，然然家族的另外7头象正朝周晨浩所在区域赶来，可能会与正在洗澡的15头象汇合。这片区域是一片山谷，一旦两群象汇合，将形成包围圈，后果不堪设想。
1: 大概离我们有多远？
2: 大概可能就在那一个方向，我们来的时候的右手上一个方向，可能就一片距离就4-5百米左右。
1: 另外一个象群，然后我们前面还有几个，还有象群，可能就离我们200米左右，我们得尽快撤离这个区域。
0: 7头象要想赶到这片山谷，用不了多少时间。周晨浩一刻也不敢耽误，带着摄制组紧急撤离这片区域。

0: 终于，车子到达了一片安全区域。周晨浩决定再用无人机观测一下然然家族现在的动向。
1: 十三头，就是刚才在河里面洗澡那几个，
2: 还在往那边走。
1: 他现在是往另外一个方向。
0: 无人机画面显示，然然家族的两群象正穿梭在山谷周围的树林中，距离周晨浩观测象群洗澡的位置非常近。护象队也赶到了这片区域，密切监视着然然家族的一举一动，确保象群不会进入村庄发生人象冲突。
3: 刚才呢算是一个有惊无险，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用无人机看了一下，象群是在离我们可能大概直线有600米左右的一个距离，已经往森林里面走去。它和另外刚才我们拍到的那个手机里面有用的那群象群，可能相距的距离直线大概只有300米左右，可能晚上要进行一个会合。所以说今天我们牵扯到的是然然家族，虽然没有拍到短臂家族，因为短臂家族，很经常喜欢在森林里面活动，很不喜欢从森林里面走出来。我们就只好先回去，明天再继续的拍摄监测短臂家族。
0: 天色渐暗，周晨浩收起观测设备，一天的野外工作即将落幕，他还得对今天拍摄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以便更好地了解野生亚洲象象群的生活习性。今天短鼻家族依然杳无踪迹，但意外邂逅然然家族在水塘中酣畅沐浴的场景依然让周晨浩格外振奋，也更坚定了他接下来找到短鼻家族的信心。第二天，周晨浩再次赶往了大渡港乡。与护象队会合后，他了解到了短鼻家族的行踪。据护象队报告，短鼻家族趁夜色穿越213国道进入了保护区森林。为了精确定位象群位置，周晨浩和同事们决定循着他们留下的踪迹继续。

0: 追踪。
1: 应该十四头，从红外相机和无人机看下来的话，应该是十四头要对象。那这些都是路过的一个痕迹，并没有长时间停留，因为他可能要过这个二幺三国道，就没有过多的停留在这里，马上就走了。应该是从下面那条河，沿着河走上来的，因为对面就是我们的那个食物源基地，他可能下午也许还会过去这食物源基地进行取食，这个也不好说。
0: 确认了短鼻家族大致的行动路线，周晨浩对短鼻家族可能会出现的位置有了判断。
1: 我们先去看一下他的一个足迹，看一下他大概是往哪个方向去。叶子是吗？哦，最最明显啊，哦，这个最明显的。
2: 还有泥巴在上面。
1: 他踩的，他压，踩过去的一个痕迹。然后这边就是他的一个脚印，一个活动，你看。爬上去的一个脚印，你看那个脚印啊，有一些比较小，可能还是有带着小象。这个坎还是比较高了，上面就是我们的国道113。待会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大概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路线。
0: 这条路线是短鼻家族迁徙的必经之路，穿过巷道，左行可达野象谷。右转则是关平管护站所在区域。沿途象群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辨，深深的足印，被踩断的树枝。循着这些踪迹，短鼻家族前进的方向很快就能确定，
1: 应该就往这边走了。无人机还没监测，万一他杀个回马枪，我们到时候还麻烦。我们出去外面用无人机可以飞一下，看一下大概的一个方向。
0: 根据野生亚洲象昼伏夜出的生活习性，此时的短鼻家族应该正在密林深处进行休息。周晨浩决定先前往食物源基地，在那里通过无人机寻找短鼻家族的身影。
1: 如果还有可能就是下午或者是接近傍晚的时候，他可能还会从那里再出来，去往我们的右手方的这个食物源基地。我们现在就用无人机进行看一下，大概看一下他能不能找到他的一个方向。
0: 寻找野生亚洲象绝非易事，大渡港乡森林覆盖率高达93.38%，即使是亚洲象这样的庞然大物，一旦引入浓密树冠之下，也难以察觉。更何况，白天的酷热让无人机热成像模式也收效甚微。要找到短鼻家族，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1: 刚才飞了一下，没有发现它的一个踪迹，然后也等了1-2个小时。我们先决定先去。通过那个监测员，他们告诉我前面，离这附近不远，有出来一群象群在活动，我们去看一下那群象群。太阳落山之后，我们再来找这个短鼻家族，因为短鼻家族这个习性的话，一般是喜欢日落以后才进行活动。现在的话，可能还在森林里面进行一个睡觉休息。
0: 赶到监测点，周晨浩发现。只是几头离群的野象在湖边草地上踱步，并未见象群大部队的踪影。突然，近旁树林中传来一声象鸣，周晨浩的神经骤然绷紧。
1: 刚才听上面有声音，
3: 像熄火。
1: 先熄火，那飞机可以飞回来。现在我们周边有分散的象群，先别发出声，我把飞机飞回来，我们听一下声音。如果他从这里面下来的话，很危险，就刚好就和我们面对面了。我先把飞机给他飞回来。

0: 四周都有一个身影。
1: 湖的周围，茂密的树林遮掩了象群的踪影，象群就在不远处伺机而动。
0: 这件事儿，
1: 出于安全考虑，周晨浩给外围负责监测的护相队打去了电话。
0: 刚才走哪里了？三小人往那边走。现在还在来，在来，看得见。
1: 护相队监测发现，那几头离群的野象正在周晨浩近旁的林间前行，随时可能绕至后方包抄堵路。当务之急，必须立即撤离这片区域。
0: 我们现在得赶紧离开这个区域，这也是一个沟谷。如果绕去我们后方的话，我们就麻烦，很危险。因为四周可能还有他的同伴，也可能在附近，我们得赶快撤离。
1: 到达安全区域后，周晨浩仍然不放心，他决定用无人机看一下这几头象下一步要做什么。此时，象群正在不远处的茶田中活动，这是近距离观测象群的好机会。
0: 走，我们直接去吧。
1: 上车后，周晨浩仍然在用无人机定位象群位置。此时，周晨浩无法判断附近是否有村民在耕作。为了避免人象冲突的发生，他决定先引导亚洲象回到林子里。
0: 往左边这边走，开慢一点的时候看一下，大概的一个。
2: 有，看到没？看到没？
0: 别在上面，上来了，没事。
1: 这是一头有着极高警觉性的母象，面对突然闯入的无人机，它的耳朵立刻竖了起来，进入防御状态。进食计划被打乱的象有些恼怒，伸长鼻子试图将无人机击落。
0: 它现在就进林子里面去了，这样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就尽量的还是让它远离这个地。
1: 另一边的小象则有点胆小，听到无人机的声音，朝着树丛方向奔跑，
0: 跑腿都跑。我估计还是想下这片地吃那个玉米，然后这边也有几头，有这个象分得太散了。
1: 进入树林的象又卷土重来。
0: 他已经生气了，主要他不要太过分的靠近那个老百姓的田地，我们还是尽量的不要去打搅他，尽量的还是远距离这个监测观察。
1: 而另外两头象仍淡定的在原地进食。
0: 我们看这个亚洲象，还是要看一下，通过拍照拍视频看一下它的那个身体的一个健康程度怎么样，有没有身体有没有受伤的部位。这个应该有一二三，数一下大概，这里有三头，上面这里有四、五、六、七、八头。
1: 周晨浩判断，这群分散的象来自然然家族。
0: 已经分了三四个象群了，他们已经，其中里面混杂了别的家族也不好说，那个，因为没办法每头象都能够精确判断到是哪头是哪头。
1: 社恐小象跑到了母象身后躲了起来，进入警戒状态的母象始终盯着无人机。
0: 可能要到我们这里查地了，我估计待会儿什么。如果他不往这边下来的话，人要顺着这边查地上走。现在离我们直线距离就100米了。
1: 天色逐渐变暗，这几头象仍然在茶田上活动，迟迟不肯进入树林深处。
0: 哦，有一头已经出来到这个茶叶地了，离我们70米，应该就在我们的上面。对，就在飞机上面，60米离我们，就在那里，就在那个位置。

0: 先吃东西，我们先看一下。手热一点，注意一点。
1: 一头落单的小象正步步逼近周晨浩所在位置。
0: 他已经不怕飞机了，应该。他可能等他的母亲。走，正前，我就在我们头上，注意点。
2: 打着。
0: 先把车打着。走，那里，走。看到没有，在撒灰。反复在试探我们，我们也在试探他。回林子去吧。

0: 此时周晨浩的无人机电量耗尽，已自动返航。他决定将这头象交给护象队管控，自己则继续追踪短鼻家族。
1: 好，那我们找一下短鼻，你要在这守着，
2: 下班了。
0: 根据白天勘察短鼻家族昨日留下的痕迹，周晨浩判断他们此刻就在关平区域内。凭借长期追踪的经验，他知道此时是寻找短鼻家族的最佳时机。然而仅凭无人机热成像画面并不足以判断这两头像是不是来自短鼻家族。
3: 这林子太深了，你想看了一下。
0: 时间一点点推移，周晨浩用无人机一遍遍搜寻着这片区域。
3: 不对啊，我发现了一群，现在有一群象。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或许就是短鼻家族，因为这个数量和昨天监测到的那个数量差不多，很明显的一个现象，他们在活动，他们在取食田地里面的，可能就是短鼻家族，他应该是从森林里面走出来的，因为他的右手边就是我们保护区，左手边也有老百姓的那个田地。
0: 热成像显示短鼻家族的14头象走出了保护区，正在田地里取食，其中小象被夹在中间保护起来。
3: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象群数量应该有14头，从我们护象队的和我们扣的话，应该很大可能就是短鼻家族在活动，因为短鼻家族的习性就是他就喜欢在保护区里面进行一个活动，一直到傍晚才会下山。而且我刚才看了那个方向，他大概率还是要回到森林里面去，他只是出来进行一个短暂的取食，他已经在往森林的一个方向靠近了。我们现在的话就把无人机飞过来，今天的那个监测任务呢又告一段落。
0: 夜色深沉，短鼻家族踏上了返回保护区的归途，渐渐融入无边的黑暗。云南西双版纳，这里拥有北回归线上仅存的热带雨林，是我国野生亚洲象最后的家园。近30年来，随着我国亚洲象保护管理体系不断完善，保护投入持续加大，野生亚洲象数量已稳步恢复至300余头。在拯救进程中，2008年正式投入运营的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核心作用。作为我国目前唯一专注于亚洲象收容、救护、繁育及野化研究的科研基地，繁育中心希望通过科学救护伤病及受困的野生亚洲象，开展人工繁育技术研究，以扩大种群，实施系统的野化训练等方式。

0: 从根本上保障这一珍稀濒危物种的存续与发展。在这里，有一群被称为像爸爸像妈妈的专职驯养员，他们日夜悉心照料着那些受伤或失去母亲的小象，带领他们在雨林中开展野化训练、健康监测，只为帮助他们早日恢复野性，重归象群。一大早，象爸爸就开始给大象们准备起了早饭。
1: 在吗？在。
0: 第一个被吸引过来的是头胎毛未退的小象。
1: 妈妈妈妈，
0: 它只有一岁，看起来毛茸茸的，是名副其实的象宝宝。象爸爸们都叫它崽崽。胎毛是亚洲象幼象的一个重要特征，主要分布在头部和背部，对幼象起着重要的保暖作用，并会随着幼象的成长而逐渐脱落。2024年8月24日，护林员发现了脚部受伤的崽崽，第一时间把情况上报给了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
1: 然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就把这个小象给救助回来了。右后肢啊，这个蜥蜴受伤了，现在的话就是它的伤口啊这些都恢复了。
0: 另一边，象爸爸陈继明和王波带着洋妞开启了今天的野化训练。王波挎着的一袋胡萝卜，让嘴馋的杨妞几次三番都想偷吃。
2: 我知道我知道还有他说，我知道还有。
0: 哎呦，这些胡萝卜显然满足不了杨妞的胃口。
2: 哦，这么多的臭他妈不吃哦，我是。那里有啥果什么的姐吗？走吧，走野果，摘野果吃去。
0: 隐藏在树丛中的木乃果吸引了杨妞的注意，很快杨妞开始享用起了这顿美味，
2: 就像我们撸串一样。少吃点，长大了再吃，长大就没吃的了。然后这颗结的挺多的，从上到下。
0: 似乎是听懂了象爸爸的话，杨妞克制住了木乃果对自己的诱惑，转头开始吃起马唐草来。亚洲象是素食主义者，雨林中植物的嫩枝与树叶、各种野果、竹笋等都是亚洲象的食物。一头成年亚洲象一天要吃掉200多千克的新鲜植物，是十足的吃货。进食时，亚洲象会先用长鼻子把植物卷上，再把植物从土地上连根拔起，然后送入嘴中慢慢吞吃。亚洲象的象鼻由40000块肌肉构成，因此十分灵活，甚至能捡起地上的花生米。别看洋妞现在健康活泼，曾经的洋妞连站立都很困难。
2: 当年是因为脐带感染，心律不齐，体型消瘦，被象群有意识的把它送到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区，然后走了。因为大象的话，它也非常聪明，它觉得像自己的小象本身带有这个先天性的疾病以后，它可能认为它可能养不活了，所以说大象非常聪明，它不像其他的动物呢会把它丢在原始森林里面。但是大象的话，它就会把它带出保护区，来寻求人类的帮助，也就是它也知道啊，把这一线生命啊，也就是这一线希望，给予人类啊。
0: 陈继明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洋妞的日期，2015年8月18日，他和其他象爸爸驱车赶到普洱市思茅岗镇橄榄坝村，在一个老婆婆的柴房里。见到了这头被遗弃的新生小象，
2: 发现它脐部这里的一个感染是非常严重的，已经有鸡蛋大的一个肿块，深将近有20厘米的一个深处，然后体型方面啊，还有这些体质方面啊都比较弱啊，

0: 因为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看了现场情况呢，其实我们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能够把杨妞给她救活成功。
1: 救助队员赶紧把奄奄一息的小象带回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小象在途中休克了三次，经过抢救才苏醒过来。
0: 他当年只有76公斤，一般健康的这个小象的话，一出生的体重呢大概在80到120公斤左右啊。但杨妞当年出生7天只有76公斤啊，说直点就是皮包骨了。
1: 为了更好地照顾小象，多名象爸爸24小时轮流陪着小象，就连晚上睡觉也是睡在小象旁边，每隔2-3个小时就要起来喂食。由于当时找不到哺乳期的母象，象爸爸们尝试给小象喂牛奶。
0: 通过观察，他喝了一段时间的话，他就会导致这个腹泻、拉肚子。最终我们通过整个团队查找这个资料啊等等这些啊，发现有一些其他救助站有这个用羊奶喂食的这个小象的一个情况的。然后当年我们就尝试性的就是养了4头羊，然后当时的话就是献给献喂了。
1: 就这样，小象喝着羊奶，健康状况逐渐好转。考虑到小象又是在羊年出生，象爸爸们就给他取名叫杨妞，希望名字越土越好养活。喝羊奶长大的羊妞抵抗力比喝母乳的小象要弱，因此用奶喂养的时间也比其他小象长很多，一直到6岁象爸爸才给羊妞断了奶。陈继明是羊妞的第一任象爸爸，也是羊妞最依赖的人。每次出来野化训练，杨妞都会寸步不离地跟着陈继明。
0: 来，边哥，
1: 为了让杨妞能够更快适应野外环境，吃到更多新鲜食物，陈继明带着杨妞往林子深处走。走累了的杨妞还对陈继明撒起了娇。

0: 哎，我不喝嘛，我们不方便走。不好走，那我的东西得留了。来，走这边，走这边，不好走。
1: 陈继明带着杨妞来到了一处好地方。
0: 哦，这里草多，这里吃吧。哎，找吃的。
1: 寻找食物的过程中，杨妞会用橡皮把地上的泥土、落叶或是树枝甩在身上，这可不是她顽皮，而是亚洲象的生存智慧。亚洲象皮肤褶皱深达2到3厘米，极易藏匿寄生虫，且缺乏汗腺散热，把泥土覆盖在身上后可以形成天然的防晒霜，阻隔紫外线，还可以避免蚊虫的叮咬。而当有蚊虫在身上，橡皮又够不到时，甩到身上的泥土或树枝也能对蚊虫起到驱赶作用。有时把自己庞大的身躯靠在树干上磨蹭，也是驱虫止痒的好办法。
0: 然后他一蹭一下树，太痒了。
1: 现在的杨妞已经能够采食到20多种不同植物，这样的进步让象爸爸们都十分欣慰。看杨妞吃饱了，陈继明决定带杨妞回去。
0: 走了，来，来人，哎，有，来来，哎，哎。走了走了，回家回家。
1: 吃完早餐的杨妞回到了象舍，趁着雨季难得的晴天，陈继明决定带着然然一家也到野外享用早餐。眼前这头母象就是然然，活跃在大肚

0: 乡的冉冉家族正是因他得名。2005年7月，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工作人员在观象台下的河道里发现了一头左后腿被捕兽夹夹住的小象，保护区工作人员和森林公安迅速赶去，确认这是一头约3岁大的小象，如不及时取下铁夹，它的伤口可能感染，导致它丧命。为解救这头小象，工作人员制定了用麻醉方法捕捉后进行医疗救治的抢救方案，成功将冉冉护送到救助中心。如今冉冉已经23岁了，被救治后他就脱离了冉冉家族，一直生活在救助中心。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孩子景景以及好姐妹萍萍。还没过马路，路旁的竹子就引起了3头象的注意。冉冉率先伸出长鼻卷住竹枝底部，向上顺势一捋，就把整串竹叶送入了口中。景景和萍萍紧随其后，3头象沿路排开，在公路旁专心享用大餐。要不是象爸爸们催促，他们非得上演光盘行动不可。似乎是受到了什么惊吓，冉冉和萍萍把景景夹在中间，局促不安地向四周张望，不断发出叫声。
1: 小一样的歌，
2: 大家警惕啊！现在被那个岩鸡叫吓到他们了，然后他们就相互的交流，他们怕有什么动物啊或者其他的对小象造成一些伤害啊或者其他的，他们就把小象引导到中间保护起来，
3: 这个警惕就。
0: 在亚洲象中，成年雌象和它们的幼象都是群体觅食，幼象与成年雌象的距离总是很近，一旦发现危险，警戒的雌象就会发出吼叫声，张大耳朵发出警告，其他象会朝着声音发出的地方靠拢聚集，将幼象保护起来。发现危险解除后，冉冉逐渐放松下来，想要继续带着景景去其他地方觅食。
2: 小象嘛不想上去，大象嘛想那个上去，主要主导的主心核心还是小象嘛，跟着小象走嘛，小象不去他们也去不了。走啦走啦，不要在这里了，你看用脚踢他，赶紧走，不要在这里，小象又赖着不想走。肯定跟他说走，往上走，有吃的更多的，那小象下雨他又不想上去，他不走嘛，大象也不敢走，怕他发生危险或者其他的。
0: 在冉冉和萍萍的不断催促下，景景才不情愿地走向另一片树林。见3头大象出发，陈继明和其他象爸爸们也立刻跟上。凭着丰富的经验，冉冉和萍萍带着景景来到了一处长满新鲜植物的地方，萍萍一头扎进绿丛，开始大快朵颐。2007年9月，萍萍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满镇被护林员发现时，臀部严重受伤，感染发炎，体态消瘦。
2: 当年呢，因为他的这个臀部伤势比较严重啊， 综合考虑以后呢，我们当时的团队也给我们的平平做了两次啊，陆地上最大的一个妇科手术啊。通过一段时间的一个观察和治疗呢，目前我们平平的伤势呢，有所好转。但目前呢，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但很遗憾的是，目前的尿失禁还要进一步的去观察和治疗。
0: 平平的到来让然然有了同伴，有了姐姐。对于哺乳期被同伴攻击而受重伤，与自己孩子失散的平平来说，然然也给予了她温暖与希望。而在仅仅出生后，平平也顺理成章地担任起了阿姨的角色，帮助然然一起照顾景景，教景景在野外认识更多种类的植物来取食。这片区域的青草格外鲜嫩茂盛，景景、然然和平平立刻被吸引，他们低垂着头，用灵巧的鼻子卷起一丛丛嫩草，埋头享用起来。一时间，四周只剩下他们卷食青草时发出的沙沙声响。雨季的西双版纳天气变化无常，眼看即将下雨，陈继明决定先带三头象回象舍，大象们却还没吃过瘾。
2: 哦，要吃竹子，再给吃两分钟。哎，
0: 吃开心了的景景卷起一把竹叶向陈继明炫耀，还翘起了二郎腿专心享用这顿美食。然然觉得不够尽兴，索性站起来用象鼻去够高处更嫩的竹叶。然然对自己拽下来的竹叶很是满意，卷起一大把送入嘴中大口咀嚼。为了赶在下雨前回到象舍，陈继明决定还是带着他们离开公路。
2: 带个半颗竹子吃个还有哦。
0: 雨说下就下，象爸爸们还得为大象们准备食物，一车车的象草运往象舍，这是他们今天的午餐。雨过天晴，又到了崽崽喝奶的时间，象爸爸们开始给崽崽准备羊奶。有了救助羊妞的经验后，如今吃不到母乳的幼象们都是用羊奶来喂食。崽崽一天需要喝9到10次羊奶，每次都要喝掉2000毫升的量。将羊奶控制到适合崽崽喝的温度后，象爸爸把羊奶装入了崽崽的专属奶瓶。
4: 子代，喝奶喝奶，妈妈妈，哦妈妈，哦哦，妈妈，哦哦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好，妈妈喝，妈妈喝，不急。
0: 喝饱奶的崽崽心情也变得愉悦起来，缠着象爸爸想要一起玩耍。崽崽还小，还没办法上山玩。已经是大朋友的羊妞就不一样了，一回到林子里，羊妞就彻底放飞了自我。
2: 哎，你滑去哪里哦？滑滑滑滑下去喽！想跟你玩了。又跟着来，哦，那边草那边没烫到，效果不好嘛？你这个那边还可以，这边泥土都没有嘛？你这个，啊，还去那边去玩？
0: 玩累了的羊妞又开始吃起了马唐草。在陈继明和王波看来，羊妞就是他们的孩子，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小朋友。哎呦，哎呦，
2: 他听到对面。

0: 的一个大车的声音，所以他特别紧张。
1: 亚洲象的听力十分发达，能够听到10000米以外的呼叫。它们的耳朵不仅大，而且非常灵敏，有助于收集声波并增强听觉。当探测到危险时，亚洲象的耳朵会突然立起，数秒后耳朵放松，代表危险解除。放松下来的洋妞想邀请象爸爸一起玩，见象爸爸无动于衷，洋妞决定挑逗象爸爸。
0: 哎，
2: 礼貌不如你这个小朋友，没有礼貌的小朋友。
1: 挑逗得逞了，杨妞心满意足地继续寻找自己的食物。玩性大发的杨妞捡起地上的树枝，在空中挥舞起来，又把树枝放在自己的头顶，给自己做了顶遮阳帽。玩了那么久，杨妞也到了该回象舍休息的时间。
0: 来来，走了走了，回家回家。哎，
1: 这会儿的杨妞甩着鼻子，摇摇晃晃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看起来心满意足。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7: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天色逐渐变暗，山间渐渐泛起薄雾。然然似乎察觉到了变化，开始频频扭头，想要回去。陈继明心领神会，带着景景、然然和平平，踏上返回救护与繁育中心的下山小径。这样的野化训练已成为他们日常的必修课。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不仅挽救了20余头濒危野生亚洲象的生命，更在种群复壮、技术标准化、人象共生探索中贡献了关键力量，堪称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典范。从脆弱生命的紧急救助，到新生命的平安降生与茁壮成长，再到成熟个体勇敢的野化回归，这里每天都在进行着一场关乎物种存续的生命激励。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凌晨三点，当全中国大多数地区还在沉睡时，一座小城已经迎来灿烂的阳光。抚远，中国最东端的城市，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再次交汇，塑造出雄浑与神秘的东极水乡。水面之下藏着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鱼类是这里的宠儿，而水面之上另一个世界也在跃动，人类才是这片风景的主角。数千年来，赫哲族人民以江河为家园，以万物为滋养，在白山黑水间，在四季轮回中摇橹撒网，与鱼共生。他们是古老渔猎文化的传承者，创造出中国的赫哲族渔文化系统。

清明过后，东北大地冰雪消融，冰冻了一个冬天的黑龙江开始苏醒，解体的冰块被江水裹挟顺江而下，蔚为壮观。开江之后，饥饿一冬的鱼儿们聚集觅食，在大江中畅游，形成春季鱼汛。沿江而居的赫哲族人迎来新一年的捕鱼季。一年一度的开江节上，渔民们身着盛装，用江水净手，祈祷新的一年平安丰收。满怀期待，他们驾船下江，撒下开江后的第一网。自古以来，大江是他们的劳作场，给予了他们丰厚的馈赠。黑龙江从大兴安岭奔涌而下，与松花江相遇后继续向东流淌，又与自南而来的乌苏里江交汇，注入北太平洋。三条大江浩浩汤汤，在小兴安岭完达山间肆意摆荡，冲击出低平狭长的三江平原。抚远位于三江平原东端，黑龙江

0: 和乌苏里江汇合处。漫长岁月中，江河在抚远地区塑造出广袤的湿地，这里雨量充沛，河道密布，孕育出多种鱼类。民间有三花五螺十八子七十二杂鱼的说法，是一座渔业资源蕴藏丰富的宝库。数千年前，赫哲族先祖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下来，吃穿江里来，用的山上取，他们上山打猎，下河捕鱼，成为中国北方一个以渔猎为生的民族。
1: 赫哲族呢，依靠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啊，自古呢就是，凭舟楫之力啊，以捕捞为生。它的历史呢，最早可以追溯到这个距今6000年前的新开柳文化。那新开柳文化出土的这个有许多鱼窖，啊，也发现了许多这个鱼标、鱼叉，啊，鱼钩的生产工具，说明当时啊，这个捕捞生产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呢，占有重要地位。
0: 千年渔猎生活中，抚远的渔民们不断摸索鱼类的生活习性、活动规律，寻找人与鱼之间的默契。随着中原地区的24节气歌传入东北，渔民们根据生产经验，创造出一套捕鱼的24节气歌，以此安排一年四季的生产生活。而这正是他们长期以来与鱼和谐共生的密码。
1: 我们东北的汉族呢，小满鸟来泉。等到这个赫哲族24节气呢，是小满鱼来泉。啊，这个汉族的物候历呢是谷雨种大田。等到赫哲族物候历呢，谷雨开大江，就开江鱼捕开了开江鱼了。所以说，它这个24节气。是和这个赫哲族这个捕捞生产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对赫哲族的这个日常的生产生活具有指导作用。
0: 清明河水塔，谷雨开大江。谷雨过后，抓集村的渔民陆续驾船驶往江心小岛上的滩地，准备开网捕鱼。他们按照商量好的次序排队出江。只捕大鱼，不捕小鱼，捕够生活所需就不再下江，是他们祖祖辈辈遵循的约定俗成。
2: 他严格的规定每年什么时候可以下河去捕鱼，这是民间约定俗成的制度，什么季节捕什么鱼他都要讲究，这个是他们维持当地的自然生态的一种很好的一种制度设计。
3: 它是通过这种形式潜移默化的，使人们知道我要通过有节制的、有敬畏的来实现这个渔业资源的这种可持续的利用。
4: 经常也就是在那个碗子里头下吧。
2: 对，在这个对这咱们对这。
4: 对，嗯，那个应该有网吧。
0: 长期捕鱼活动中，赫哲族祖祖辈辈不断摸索总结，创造出形式多样的捕鱼技艺。鱼叉是最原始的捕鱼工具之一，这是一种考验渔民眼力、手力和经验的捕鱼方式。从小在江边长大的游军对鱼的习性了如指掌，凭借多年经验，很快发现一群在水中出没的鲤鱼。
5: 春天打鲤鱼，它不是吃活食，它是吃这个草根儿啊，或是草籽儿啊、草叶啊，你就得到这个回水碗子里，长草它就乐意上那儿去抓食吃去。
0: 锁定鱼群之后，出叉时机至关重要。当鱼向上潜游，微微露出水面时，果断行动，方能叉到鱼。从鱼叉、鱼钩到各种渔网，丰富多样的捕鱼工具配合娴熟的捕鱼技巧，是渔民们丰收的保证。捕鱼时节，渔民们在江边搭建临时窝棚，
6: 吃住都在这里。点起篝火，把新捕获的鲤鱼清洗干净，用一根削尖的木棍从鱼嘴穿至鱼腹，烤至六七分熟，蘸着醋、盐、辣椒面等佐料食用。这种粗犷的烹饪方式被称为塔拉哈。虽然做法简单，却是对渔民辛劳最好的慰藉。春季，黑龙江、乌苏里江中的各种杂鱼让渔民们收获颇丰，上半年的生活因此有了基本保障。芒种鱼产卵，夏至把荷兰。渔民们知道，芒种过后，黑龙江、乌苏里江中的大多数鱼类进入产卵期。为了让鱼能够繁衍生息，自古以来，他们把芒种到立秋前后的夏季时光定为休渔期。
3: 他们通过这种长期的生产实践，然后观察到了在芒种这个季节，也就是说我们从开始这个夏天的时候是鱼类产卵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个地方这个季节如果进行进补的话，那么会对这个渔业资源得到一个很好的补充。
2: 所以我们讲呢，赫子族他们之所以能够在那个三江平原能生活几千年，他们都那个鱼类的种类也没减少，鱼群的产量也不减少，和他们这个自古以来他们选择就休渔这种智慧的制度安排非常有关系的。
6: 合理捕捞，定期休渔，与鱼类和谐共生，是数千年来赫哲族人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秘诀。在长达两个多月的休渔期里，渔民们在岸边修补渔船、渔网，为下一次开网做准备。进入休渔期后，渔民李春林就开始炒鱼毛。鱼毛就是鱼肉松，赫哲语称哈斯罕，可以长时间保存，四季食用，是赫哲族人储存鱼肉的一个重要方法。选用新鲜的江鱼，切成大块，大火蒸30分钟左右。高温作用下，鱼肉中脂肪的香气肆意飘散。鱼肉蒸至软烂后，挑出骨刺，再放入锅中，开始不断翻炒。鱼肉中的水分慢慢蒸发，肉的颜色也渐渐变黄。4个小时后，鱼肉被完全炒干，变得金黄焦脆，细如牛毛。加少许盐，翻炒入味，就可出锅。鱼毛咸香酥脆，味道鲜美，是渔民们珍爱的美食，常用来招待贵客。当地有着不常炒鱼毛就不算到过赫哲族家的说法。夏季漫长的等待是为了秋季能有更好的收获。白露过后，随着抚远大地变成一片五彩世界，赫哲族迎来秋捕季，这是又一个重要的捕捞时节，收获多少关系着渔民们整个秋天的生活。
7: 时间也是一方面，先再打一网看看吧。你看，这都起来等着了。
6: 天不亮，胡金龙和同伴驾船出江，开启一天的捕鱼工作。
8: 4点放船，8点收船，9月份呢就打马哈了，别的鱼就很少了。
6: 这个时节，黑龙江、乌苏里江成了大马哈鱼的天下。

大马哈鱼是一种冷水性宿河产卵洄游鱼，它们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等河流中出生，然后游到北太平洋等海域生长。到了秋天，很多成年大马哈鱼游过鄂霍次克海，绕过库页岛，溯江而上，向着出生地进发。

0: 下一代。之后不久，大马哈鱼在江水中迎来了生命的终结。
1: 江里生，海里长，最后江里死的鱼，每年的九月份定期从这个海里入江逆流而上。
0: 赫哲族有句谚语：“五花山白露水，大马哈鱼把家回。”形象地说明这种鱼类洄游时间之准确。秋捕大马哈鱼也成为了赫哲族一年一度的盛事。渔民三人一组，一人负责驾驶渔船，两人负责下网，把拴着渔网的水桶扔向江中当作鱼漂，然后驾驶渔船向上游慢慢移动，边移动边下网。全部下完网后，大家说笑着等待着收获的到来。一个小时后，一条条大鱼被拉出水面。起早贪黑的辛勤劳作换来的是丰收的快乐，他们收获的是富足生活的根本，也是世世代代延续的命脉。
1: 过去许多贺州的房子上面都摆上鱼头，鱼头是干什么呢？计算岁数，吃一大马鱼放一个鱼头啊，问了多少岁就查这鱼头多少只了啊，以此来计算岁数。
2: 一网吗？一网鱼
3: 多呀啊，
4: 这一网七八个，十网七八十个，这一天打七八十，收入可观呢，今年呢。
0: 丰收的渔获除了供渔民们自足之外，大部分会被送到位于抚远市区的东极鱼市。这里是中国淡水鱼品种最多的鱼品交易市场之一，数之不尽的肥美鱼鲜等待着商贩与客人的精挑细选，它们被运往五湖四海，成为江河湖海最鲜美的滋味。鱼在抚远人眼中是生活中一切的基础，他们世代以打鱼为生，四季以鱼为食，鱼美食也因此成为赫哲族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渔民潘秀红在村里开了一家小餐馆，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到江边和鱼市购买新鲜江鱼。
5: 老陈，喂，都现在都多少钱一斤了？六十啊，来一条。哎，
0: 他从小跟父辈出江打鱼，回来后帮家里烧火做饭，很早就对赫哲族的传统美食驾轻就熟。杀生鱼是他从小练就的拿手好菜。在当地人看来，秋季是制作杀生鱼的上好时节。经过一个夏天的成长，鱼儿们鲜嫩肥美，口感极为细腻。做好杀生鱼，鱼肉切丝是关键。选取一块带皮鱼肉，不去鳞，把肉切成丝状的同时，还要保证鱼皮完整，很是考验刀工。
5: 你要是说切劲儿稍微使大了，肉皮就切断了，你要是切轻了，它那个肉还连着。
0: 鱼肉切好之后，一刀下去，皮肉分离，肉成丝状，鱼皮完整，可做他用。土豆丝用开水焯熟，和生鱼丝拌在一起，加入适量的盐、醋、辣椒油等，充分搅拌。杀生鱼鲜而不腥，凉滑爽口，是赫哲族人家常菜之一，也是招待客人的必备菜。在挖掘赫哲族人传统饮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口味，潘秀红制作出全鱼宴，解锁鱼的不同新吃法。一道道美食凝聚着赫哲族的历史与文化，彰显着他们的睿智与风采。千百年来， 于让赫哲族人在抚远这片土地上安。

0: 身立命，它不仅是果腹的食物，还有着一个意想不到的用途。赫哲族在历史上被称为鱼皮部落，这是对他们生活方式最如实的表达。
1: 如果是两条鱼，不过我就拼三条，就算这个鱼就大了。嗯，咱拼色就是一盘一盘往上拼。
0: 王贵荣延续着祖先的习惯，每年秋天捕鱼后开始制作鱼皮衣，这是一项在赫哲族传承了数千年的技艺。制作过程繁琐复杂，每一步都需要极大的耐心。把鱼皮从鱼肉上完整剥离开来，去鳞去脂，贴在木板上风干，成年的大马哈鱼一般体长在半米以上，生就一身结实的表皮，鱼皮纹理细致且美观，是制作鱼皮衣的上好材料。鱼皮风干后一层一层落起来，放到槽形木砧上，用无刃的木铡刀反复铡压，铡压一次，翻转一次，这是一个费时费力的过程。
1: 鱼皮干了之后它非常硬，我们就用木铡给它压，不伤害鱼皮，还能起到柔软的作用。
0: 经过不断铡压，鱼皮的表面纤维松动，互相牵制，变得强韧。再不断揉搓，鱼皮就能变得像布一样柔软。
1: 它这个纤维就是纵横交错，横的顺的。
0: 赫哲族人把这个过程称为熟鱼皮。缝制鱼皮衣是考量鱼皮制作技术的重要环节。缝制时要根据深浅不一的颜色，将鱼皮一张张拼接，使之美观。
1: 把这些线头剪掉。行，缝的不错。
0: 一件鱼皮衣需要数十条大马哈鱼的鱼皮，前后花费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制作完成。鱼皮服饰轻便、柔软、耐磨、抗湿，曾护佑赫哲族人度过一段段苦寒的岁月。它不仅仅是一套衣服，还是当地人生活记忆里的温暖陪伴。随着鱼皮衣的制作完成，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如期而至，抚远的冬季到来了。动辄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将江水驯服，把宽阔的江面封冻起来，冰层最厚处可达1米。冰层之下，鱼儿们已然适应这里寒冷的环境，依旧自由游动。渔民们在江面凿出冰眼，放入长达10多米的大型拉网，一网下去可捕获上千斤的鱼。冬捕让赫哲族人在长达6个月的冰天雪地中有了充足的食物。从春到冬，一年四季，周而复始，赫哲族人尊重大江，感恩鱼类，发展出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生活方式，已深深融入他们的血脉记忆里。
2: 白色的风帆下，山花乌鹅飞，就是鱼在水里游呢。
3: 那你教教我。
0: 赵文从小听着奶奶唱伊马堪长大，对这门艺术很是着迷。参加工作后，他利用业余时间拜访赫哲族老人，用心学习。伊马堪是赫哲族世代相传的曲艺形式，以说为主，以唱为辅，没有乐器伴奏。赫哲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数千年来，靠着伊马堪记录渔猎生活、民俗文化。
4: 哎，月红都，昨年你别人，哈，黑头你啥你得都拿米呼大了，就表情有点夸张一点。
0: 在赵文的带动下，越来越多人加入学习伊马堪的队伍。 古老的渔文化在伊玛堪的传唱声中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如今抚远人用渔文化吸引着各地人，让他们欣赏到传统的渔猎文化。
3: 大家能看到这边呢，就是有一张照片，这就是我们以家族为单位集体出去捕鱼，捕完鱼回来以后呢，把鱼按照这样的大小品类分成几堆，拿一把小木棍以抓阄的形式来进行平均分配。
0: 赫哲族姑娘池莹莹出身渔民世家，从小对鱼有着特殊的情感。大学毕业后，他主动回到家乡，利用自身优势向游客们展示赫哲族传统鱼文化。
3: 小鸟扇翅膀的声音就这样。
0: 能歌善舞的他还和几位小伙伴组成了一支舞蹈队，共同编排赫哲族传统舞蹈，把歌舞作为传播渔文化的又一个窗口。池莹莹所在的抓集村是中国陆地最东端的行政村，被称为东极第一村。这里是赫哲族人聚居地之一，村民世代以打鱼为生。随着农旅融合的发展，抓集村多业并举，利用渔文化打造自己的旅游资源，让全国各地的游客领略赫哲族古老文化的魅力。
3: 我们村以前其实就是一个偏僻荒芜的小渔村，现在已经成为咱们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了。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本身，它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带动村民的收益。
0: 赏赫哲族民俗，品三江鱼鲜，寻湿地之美，独特的边境风光和民族风情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游玩，抚远正成为八方来客的打卡地。从捕鱼、吃鱼、用鱼到敬鱼，与鱼共生，在抚远，赫哲族鱼文化系统不仅仅是当地人的一种生产生活方式，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生活智慧的重要载体，更是一个值得人类思考的生存理念。
5: 它给我们的基本的启示是呢，要符合我们的生态啊、容量的基本要求，不能无限扩展。这种鱼文化遗产保存好了，对中国乃至全球渔业以及大冷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某些问题有一种的战略性的启示。
6: 所以我们讲我们古人其实有很多智慧啊，我们要之所以评它作为文化遗产，就是因为我们要发掘这里面的智慧，能够在今天在我们农业发展的新的阶段，我们能够采用到这些智慧，保证这鱼的种类和鱼的产品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
0: 近些年来，抚远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冷水鱼养殖，把特种鱼繁育养殖与扩大鱼品深加工相结合，延长渔业产业链，走出了一条产业化经营的道路。传统捕捞与现代养殖相结合，抚远的鱼产业正游向更广阔的天地。

一首乌苏里船歌唱出了赫哲族的渔猎文化，让赫哲族风情传遍大江南北。赫哲族因江河的哺育而生，又因守护江河而兴，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出独特的渔文化。这是渔猎时代的遗产，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无论何时，始终

0: 她自称南瓜表妹，是要用代码种田的新农人。
1: 为了管好这十几亩地，我还专门做了个系统，导电率、光照度都非常的好。
0: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她的南瓜梦屡屡受挫，
1: 基本上90%以上的苗全部都烧了，
2: 给人孩子头都给烧黑了，
1: 从头到尾都很纠结，很质疑自己的过程，我是很崩溃的。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3: 祝月，这三天经历过这些，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其实心里面感觉很累，之前没有经历过像这样子一个接着一个，一环扣着一环，就好像别人设计好了一样。你发现了一个问题，
4: 发现有这病毒病的蜘蛛和症状了，你很严重了，不行了。
1: 然后你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5: 现场那个苗都烧成那样子了，系统都没有报警，它显示是正常的，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1: 又发现更大的问题，基本上90%以上的苗全部都烧了，这苗全部都烧黑了，怎么救？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越滚越多，越滚越多。来到了罗城夜巡南瓜地，带你们看看南瓜表面种出来的南瓜苗。
0: 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地处云贵高原苗岭山脉九万大山南麓，百香果、木耳、南瓜是这里的特色物产。摄制组刚一抵达，组鱼就拉着我们去他的南瓜田，他要在我们的镜头中秀一把人工智能与南瓜的完美结合。
2: 我可是在罗城拥有15亩地的女人，来，都看看啊，都看看我的苗长得多么茁壮啊！花是花，叶是叶，果是果。为了管好这十几亩地，我还专门做了个系统，
1: 这个温度、湿度、pH 值、导电率、光照度都非常的好啊。
0: 就在祖鱼沉浸在即将丰收的自得时，他突然发现一片不对劲的南瓜叶。
1: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这个看起来。那天晚上嘛，我一开始还特别兴奋的带你们去看我做的系统，我还很骄傲的说我给南瓜地做了个系统，我还吹牛。但中间的时候就突然低头一看，就感觉不对了，完蛋了，肯定是出问题了。
6: 我先记录一下，不好意思
1: 老师们，
6: 那确实是病毒病的症状啊。
1: 这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病毒病的这么一个症状了。这病毒病其实在南瓜的生长周期来说，那可以说是癌症了。
3: 就发现这个病好治了，
1: 要是真的有病毒病的话，就真的是出大问题了。它会传染的，你知道吗？它传染了之后，它一株传染一株，一株传染一株，很快这片南瓜苗可能都要不了了。我的天哪，
6: 不能有事儿啊。
1: 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所以我马上跟两位老师说，我说先别拍，等一下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7: 因为它蔓延的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快的，只要你没有抑制住它，它可能一整片南瓜田全部都被传染了。
0: 距离首次发现病害已过去8小时，祖鱼一早就约上合作的种植户下田实地排查。
1: 蒙叔、张叔，在吗？在地里吗？
8: 哎，
1: 来，有事儿啊！昨晚上我发现有这病毒病的植株了，你看，
8: 嗯，
1: 哎呀，已经很严重了。
8: 嗯，
1: 我们今天得在地里边看一下，排查一下，看这个症状还多不多了。然后给它错开一点，都找一找。
8: 嗯，
0: 老蒙是祖鱼的合作伙伴。初次种南瓜的他，对于祖鱼口中的智慧农业监测系统既期待成果，又惧怕出现问题带来损失。这场突如其来的病害让他一下子慌了手脚。
8: 第一次种南瓜，很用心的去付出去种植它，
9: 现在是保果期，
8: 一听到有病虫害，那心里面肯定就慌了。
10: 小鱼，你过来看一下。
1: 哎，
10: 病毒病的瓜苗哦，
1: 更多的这种症状出现了，有一些根部它都已经长霉了，你看着表面上它只是叶片发黄，你拔起它的根一看，里面都已经是黑色的，有一些都已经腐烂了。
3: 祖约现在地里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4: 我叫了农场几个阿叔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大规模爆发了病毒病。哎呀，我原来是学人工智能的，不太确定，所以得需要大家一起帮助一下。哎，这一株就是很明显的，这瓜都有拳头这么大了。你说这时候爆发病毒病，系统也没有报警，怎么回事啊？我一开始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好的，剩下的全部都是有问题的，那怎么办？那种植户怎么办？我们投入了这么多心血怎么办？特别特别纠结，这脑子里面就两个小人在打架。这个小人说，你应该去寻求专业的老师的帮助。这个小人说，不行，你已经长大了，你要自己面对现实了。寻求帮助，面对现实，寻求帮助，面对现实。我想了很久，我最后还是联系了我的学长。
11: 是在哪个位置？
4: 就在那边，昨天就已经看见有点问题了。
12: 我不是学农业的，我是学习人工智能的，我已经属于是跨领域到了这个行业来创业。学长作为我的一个引路人，可以说是我的专业课老师了。其实学长来到地里面的时候，我内心也很忐忑，会不会被老师骂，会不会老师对我失望。
11: 其实有点意外，在这个节点上苗它应该是最好的时期了，不应该再出现这种。
13: 什么时候发现的？
4: 就昨天晚上。
11: 你觉得什么问题？
4: 病毒病吧。
13: 打药了没有？
4: 还没有。还有打药的必要吗？
13: 肯定要打呀，你不打怎么去预防？因为病毒病它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把整个植株给感染。
7: 南瓜地里面有病害，其实已经过去了有整整12个小时了。学长呢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就这个苗还有的救。
13: 就是我们通过药物就去钝化它。
4: 是，
13: 那如果说你想效果更加好的情况下，我们把这个头把它摘掉，就这样子的话能够有效的去抑制它。
0: 病害危机有了对策，但马上罗学长对祖瑜前期工作的疏漏开始了连环追问。
11: 这里可以看得出你前期的工作肯定是没做好。你们前期的一些巡查的工作呢？你们的记录呢？正常的生长管理这些杂草是允许存在的吗？
14: 就是过去他一直就是很自信，而我是学人工智能的，我们要是突破我们传统不能突破的一些思维，跨界应用在我们的农业领域上，我觉得我开发的系统它是非常强大的，无敌的。在系统看见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个到实地进行一个判断。

0: 其次呢，更多的去把一些数据进行同步，而不是今天我只是采集叶片的一些数据，明天我采集土壤的数据，应该是同时进行传输，返回到它的数据库。
1: 当天下午，祖瑜、罗学长、老蒙三人组成了临时急救队，全力投入田间抢救。
2: 一定要严格的执行我们检测的各项数据，你再检一下。
3: 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系统没有报警，所以肯定是缺少了很多数据。现在就必须得在这里把数据采集好，回去之后把数据分析了，给它做出一个预警的值出来，只要超过这个值，系统就会报警。
0: 正常来说，我们配药，第一药物就是要杀虫。哎呀，我们要统防统治，整个地块我们都要打一轮。
1: 赶在天黑前，15亩瓜苗全部施药完毕，祖瑜松了口气，老蒙紧绷的脸上也见到了笑容。
3: 这就是我们蒙总，我们罗城的幕后合作方，是不是？在背后的男人。
4: 刚开始是困难重重的，
3: 勇敢小鱼不怕困难啊。
4: 有一样问题我们就解决一样问题。
3: 是的。
1: 忙碌一天的祖瑜终于在晚上尝到了妈妈的味道。
5: 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的，今晚煮一点南瓜糖水给祖瑜吃。祖瑜小时候呢，就是经常听爷爷讲唐僧故事，能有一碗瓜粥吃啊，就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了。
3: 其实我小时候是我爷爷带的，爷爷经常给我讲的红米饭南瓜糖的故事，我很喜欢这个东西，感觉在他们的心里我一直都还是小孩子。小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我就哭着吵着，我说我要喝南瓜糖水，我要喝甜甜的，然后他们就会给我做。
6: 好累啊，今天我不是说做了一个系统吗？然后我把它放在罗城那里用，然后又出问题了，不知道现在怎么办，可能得回去要找一下老师。
3: 现在遇到了问题，妈妈依旧还是给我做了南瓜糖水，就像小时候一样，就像小时候她安慰我一样，不要着急，没事的，慢慢来，我们一定可以把这事情做好的，好好休息，明天就一定会有结果的。
1: 处理完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的南瓜田病害后，祖瑜要马上返回南宁，解决另一个棘手问题，恢复躺平的智慧农业监测系统。为此，祖瑜与团队的小伙伴一起赶回到学校，寻求老师的帮助。
3: 其实最核心的这个问题，一个是数据传输的不及时，第二个就是该预警的时候它没有预警。您看，就是我们在地里面实时采的数据，数据报的不及时。
7: 里面架设一个网关，也就是中转站，
3: 有个中转站给它转过来，
7: 让传感器跑马拉松变成跑接力赛。
3: 这里它这个数据是不正常的，但是它不报警，它没有报警。
8: 你看到了吗？
7: 你就是这个地方，它的你的阈值判断是吧？你的逻辑是错的，你看这里。
6: 看我就说吧，
7: 有一种情况，对你漏到了。
3: 其实通俗一点来说，只需要一个中转站，它从这里传到中转站，再从一个中转站传到另一个中转站，那它的数据就可以很及时。第二个问题，报警阈值的问题，判断的条件出现了错误。技术的关键点就是它这个阈值没设置好。
1: 然而，这最后一步推进的并不顺利，几次重写代码，反复调试，智慧农业监测系统还是罢工，警报功能迟迟恢复不了。就在新一轮测试要开始前，祖瑜团队内部先响起了警报。
3: 你看看那个地里面的苗全部都死完了，那你觉得这合适吗？那本来做这个东西出来就是真的真的在用的呀，它不是开玩笑的呀。
4: 你可以升级设备，你加钱升级设备就可以做得更好，这根本不是我代码的问题。
1: 几位成员在修复系统时意见有了分歧，各不相让。
3: 其实我在想，我们只是站的角度不一样，农户他们种地更多的都是村里面的年纪比较大的叔叔阿姨们，他会想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去买这个设备吗？不会的。所以我会从实用的角度

0: 如何去更好的节约这个成本。但是从学弟学妹们的角度，就是 AI 这个东西本来你就是要花钱花时间花精力去投入的，但是我们没有，我们现在做不到。
1: 各位大哥大姐们大爷们，就真是求求你们了，现在已经很紧急的时候了。怎么不说话了？是觉得我说的就这样子冷暴力我是吗？
2: 争执最终不欢而散，他们遭遇了青年创业路上典型的困境，理想太丰满，现实却格外骨感。几年来，很多伙伴都已经默默退出。
0: 我觉得经历了让我最揪心的是，前一天晚上我们还在一起吃饭，一起在公司五楼吃饭，就是吃完那一餐饭8点多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我走了，你自己在这儿好好努力。然后往窗外一看，他已经把他所有东西都拿走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感觉有点累了。就那天，其实那天晚上我是很崩溃的，我觉得为什么你们都一而再再而三的走，为什么只留我一个人。我那天晚上我在房间自己哭了很久。
1: 这个是我们当时第一次去南瓜田里面，我还记得很清楚，这个基地当时只有2亩，我们见到我们的南瓜可兴奋了，我们每个人都抱了一个。这个是我，这个是冯汉，这是月莹，这是我们开心的一个南瓜小分队。嗨，好晚了妈，今天很累，都分开了，就当初大家只剩我一个人了。我们这两天不是去弄了很多的基地吗？然后我们有一个基地在河池，就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出去的。对对对，然后我们没有做好那个种植的东西，然后呢它那个南瓜苗就死掉了。
3: 好的，我相信没事的，这个是小问题
1: 啊，要是你在就好了。
3: 哎，我也想再跟你们一起的，只有一个机会回到你们的那边。
1: 我也想
3: 跟你们拍摄。
1: 我也想，
3: 我们要努力努力。是我们的梦想，
1: 我们的梦想。
3: 好的，我相信你会把这个事情做好的。
1: 我也相信我们会把这个事情做好的。我每次看到你我就想笑，我觉得你看到你就已经很开心了。
0: 我在想大家都不那么做了，冯汉也去到军队里面了，月莹也回去老挝了，身边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的走，一个接着一个的走。有时候我会给自己很多压力，我会去逼着自己成长，我会去想，如果我都不去做这个事情，那还有谁来做这个事情呢？我相信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的。
2: 瓜田再遭重创，
0: 承载着那么多人希望的东西没有了，
2: 组于毒面危机。
0: 有研发这种药剂，不敢直接给它放进来用。
2: 它能否在逆境中成长，圆梦南瓜田。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甄选食材，安心之选，燕公子酱油，
4: 青衣妇科检查店。舒适有型，品质立身，
6: 甄选露露米娜，北京中科北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宝凤梨，好品质成就好品牌，观石记珠宝。深耕石墨烯产业应用领域，西元科技，江苏爱涛城市运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匠心铸美好，定制悦万家，克诺泽家居，好食材造就真美味，石炒乳鹅，
5: 精简护肤，认准标婷，28年匠心品牌，值得信赖。
6: 丰润万家山东净水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5: 距离发现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南瓜田病害已经过去60多个小时，田里的病害有了好转，智慧农业监测系统也在反复测试。而这时祖瑜接到了一好一坏两个消息。好消息是智慧农业监测系统在反复调试后终于恢复了正常工作，而坏消息是他结束躺平后发出的第一个警报就是祖瑜承包的另一处南瓜田。
0: 这都全部死了，给人孩子头都给烧黑了。
5: 老方是有着10几年经验的资深种植户，这次祖瑜和他沟通出现问题，20多亩瓜田农药浓度超标，导致大面积烧苗。
7: 就是按平时的药量来弄的呀，
0: 那不是啊，那我不是跟你说了那个配了多少桶水吗？说了又不听。我一开始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说的东西他们都不信，我说要怎么做他们就不那么做，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几十年的这种种地的经验，他们觉得哎，你一个黄毛丫头怎么可能比得过我几十年的经验。
7: 那现在已经出现问题了，看怎么补救就行了吗？
0: 我第一反应是我脑子又一片空白了，我说这对吗？
7: 刚开始发现那个感觉的心里紧张，等一下种下去的东西一下子都没有收成了，
0: 这药打多了。
8: 祖瑜，他这药打多了到底有啥影响？
0: 就是他一下子就是好像一个小孩一样，你一下子给了他太多太多的营养，他就会吃撑了，他不是容易肠胃出问题吗？他身体就会不好。
5: 相比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已步入蓬果期的南瓜，这里的瓜苗才刚刚破土，它们更为娇嫩，也更为脆弱。农药超标导致的烧苗如果不在当天处理，对这片幼苗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8: 烧了多少苗啊？
0: 基本上90%以上的苗全部都烧了。
8: 90%是个啥？
0: 我这里一共才20来亩地，我有19亩地全部都跟个笑话一样。好想就这么一直空白下去吧，但现实的情况是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去控制住它，那可以说承载着那么多人的希望的东西就没有了。所谓的大学生新农人也就那样，对于农户来说我们之间好不容易建立的信任的基础就完全崩塌了。一帮大学生来这里有什么用？做那么多东西还不是种不好这个地？
8: 有挽救的方式吗？
0: 我们有研发这种药剂，但是也是在研发，我不敢直接给它放进来用，你知道吗？
5: 解决烧苗的特制药剂还未在真实环境中验证过效果，正值秋种关键期，罗学长无法赶来现场，无法给出准确的建议。
0: 之前有困难就会找老师，之前没有经历过像这样子一个接着一个，一环扣着一环，就好像别人设计好了呀。你发现了一个问题，你好不容易有了解决的办法，然后你又发现了一个问题，最后发现更大的问题，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越滚越多越滚越多，其实心里面感觉很累，只能我自己扛着。
5: 这一次没有别人可以依靠，祖瑜必须当天完成配药，当天进行喷洒，任何拖延都可能让这20亩瓜苗的全部投入付诸东流。
0: 我们现在在试不同的配比， 本来我们这个东西也在研发当中。

0: 确实心里没有底。
1: 如果我真的用这个药，心里面也有两个小人在打架，又想用高浓度的药一下子直接来一剂强针剂给他把最紧急的情况解决了，又想着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会不会好一点，万一那么高浓度一下子下去本来他就已经有那种灼烧的痕迹了，再来他会不会直接就死掉。
2: 就在祖瑜犹豫不决时，智慧农业监测系统中汇总的南瓜田的微生物状况和近期天气的预判，让他下了最后的决心。
1: 现在本来天气就是阴天，南瓜田的温度比较低，瓜苗吸收药剂本来就比较慢，所以第一次解毒的时候这个药一定要够强。第一个阶段呢，先用高浓度的药剂把它灼烧的症状缓解过来，先解决它的用药过量的问题，给它解毒。第二个阶段呢，再是通过后面持续的慢慢慢慢调理它的内在，相当于一个人快不行了，你先给他喂一个回魂的丹，然后再慢慢的给他补身体。
2: 此时已是正午，南宁南瓜田的烧苗问题已经持续了3小时，
1: 现在已经到了就我们就只能够以小时来计算，你再多拖一个小时它的症状都会严重很多。
0: 我得有我自己的想法，我得有我自己的主见，我得有自己的判断，我总是要长大的。下定了决心要用高浓度的，我马上就去订面了，马上就联系坡长去用这个药了。
1: 这个药半天多的时间就能够看到它有比较明显的缓过来的这么一个症状。
0: 我们喷了药之后，你看虽然这几个叶片是卷曲的，但是不影响它新的生长点，它的生命力看起来还是非常顽强的。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及时的去控制住它，就一定是可以去慢慢的把它救回来。
1: 罗成跟南宁两个基地的问题正式解决，
0: 病毒病被抑制住了，江苗有所好解了， AI 的系统也及时的预警了，
1: 我们的创业历程又迈上了新的一步，来敬自己一杯。
3: Cheers！
4: 这三天像按下了快进键，接二连三的事件在发生，但对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农业。我知道今后还会发生更多意想不到的事，但我相信自己一定都会有应对的办法。就像我很喜欢的一句话，要去相信相信的力量。
5: 向云见罐罐米线，汤浓味更鲜。邯郸石黄果，富硒食品，新鲜采摘。故城湖畔，水清玉泻，味纯天然。专注品质，匠心制造，仍旧是荆南锅炉厂。浓味赞，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以品质不负每一份信任，匠心制造，品质为先。汉克森，尚美伯爵珍品珠宝，雕琢时光，恒久风华。
6: 农食天下牌，蜂王浆。
5: 专注成就专业，蓝杯泉，好品质，值得信赖。
7: 好肥料，诗源造，山东诗源肥业有限公司。
5: 冠联，专注品质，诚信为本。
6: 梁伯伯五常大米，自然好米，日常安心。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向山而行，跃进峰谷，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于途探山河。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 欢迎大家来到
2: 名士名堂天地大课堂，
3: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4: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5: 我们就说谁专业，
6: 好好切磋切磋。
7: 你要坚信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8: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7: 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9: 雨季的西双版纳，万物生长，亚洲象也开始频繁出没。深入雨林的护林员会有何惊喜发现？
10: 刚才那个牙齿怎么搞的？
9: 雨林之外的护象队又能否避免人象冲突？
11: 再等啊，还有一条在路上。
9: 被救助的小象在护理员的日夜照料下，能否茁壮成长，重返象群呢？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它是热带雨林中的巨无霸，它每天要吃掉上百斤的食物，它就是亚洲象。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里，野生亚洲象活动频繁，人与象的栖息地相邻。为了避免不期而遇的冲突，工作人员日夜奔忙，那些因为生病受伤而掉队的小象也在饲养员的照料下一点点找到活下去的希望。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看看人和象之间是怎么和谐共处的。
0: 庞大的身躯，强大的力量，这是亚洲最大的陆生脊椎动物亚洲象。成年亚洲象的体重可达3-5吨，是当之无愧的陆上巨无霸。

0: 走。
1: 2020年3月，一场牵动亿万国人心弦的奇幻之旅悄然启程。在举国关注的目光下，一群野生亚洲象意外走出家园，在一头母象的带领下，开始了北上之旅。一路上，他们造访村庄，在农田中觅食，穿越城镇，走街串巷。途中，这一家族还迎来了新生命的诞生。由于象群中有一头鼻尖较短的母象短鼻妹，这个备受瞩目的家族便有了短鼻家族的亲切称号。在专业保护工作者与媒体镜头全程协同紧密跟踪记录下，短鼻家族憨态可掬的模样通过镜头传遍全国。2021年8月，短鼻家族在结束了长达17个月

0: 跨越1300千米的漫长征途后，终于成功地返回了他们原本的栖息地——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中国热带生态系统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自1958年，国家在这里设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有关部门对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和珍稀动植物展开了有组织、有规模的保护工作，逐步建立起了多维度、系统化的保护体系。中国境内包括短鼻家族在内的野生亚洲象，大多数都栖息于此。每到雨季，象群就会开始频繁活动，它们会四处寻找鲜嫩且营养高的植物来进食。雨季也是亚洲象的社交高峰期，成年象会带领幼象前往河流集体玩水觅食，在泥塘中戏水降温。半成年公象则通过打闹练习搏斗技能，而这时候无疑也是保护区工作最为繁忙的季节。官坪管护站是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下属的基层单位，作为保护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他们不仅要对亚洲象等野生动植物进行保护，还承担着生态资源监测、森林防火等职能。官坪管护站所在的蒙养片区是我国亚洲象分布最多的区域，据统计有120多头野生亚洲象生活在这片区域。而此次巡护，队员们不仅需要寻找象群活动痕迹，还要实地记录重点保护动植物的种群动态与栖息地变迁，为雨林生态健康评估提供关键一手数据。沿着计划路线，队员们开始向雨林深处进发。像这样的红外相机在官坪辖区内总共安装了102台，这些红外相机能够全天候监测雨林中包括亚洲象在内的野生动物活动，通过自动识别亚洲象并发布预警，帮助村民及时避让，避免人象冲突。由于这些相机都安装在雨林内部，受环境影响需要每半个月就维护一次，来确保他们能实时抓拍到清晰的画面。
1: 这就是我们相机实时传回来的数据了，手机上这里可以看得见的。我们进来的时候，
0: 护林员们继续前进，终于在一处植被底下，徐刚林发现了野生亚洲象留下的粪便。
1: 然后这里就是有我们亚洲象活动的一个痕迹，它的粪便啊，这里这些都是，就是前段时间它从这里经过的时候留下的，已经长蘑菇啊这个。
0: 通过分析亚洲象留下的粪便、足迹等痕迹，护林员们能够判断其种群的活动范围与分布态势，并评估象群的健康状况。同时，亚洲象粪便的出现警示队员们已经踏入了象群的核心活动区。亚洲象对水源有着强烈的依赖性，每当天气炎热时，象群会在雨林中寻找河流或者湖泊，在水里玩乐。它们会用长鼻吸水冲刷身体，并通过泥浴帮助散热，泥浆还能形成保护层，防止皮肤被寄生虫和阳光伤害。而前方的水道作为象群饮水的必经之地，也是队员们容易与亚洲象遭遇的危险地带。其他队员忽然停下脚步，让徐刚林伸

0: 起了不好的预感。
1: 啥子鬼啊？多少米？3公里。
0: 预警显示，有两头野生亚洲象就在护林队附近，距离仅有2.9千米。而据徐甘霖掌握的信息判断，这还是两头成年公象。作为亚洲大陆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成年公象身高超过3米，体重可达4吨，且有着1到1.8米长的象牙，其破坏性十分恐怖。亚洲象公象的攻击性本就显著高于母象和幼象，而当前正值发情期，它们的性情暴烈程度倍增，极具攻击性。一旦受到刺激，便极易进入狂暴的攻击状态，甚至会主动攻击靠近的目标。谁也不敢保证这两头野象会朝哪个方向活动。2.9千米对于亚洲象而言，只需要不到10分钟就可以赶到。
1: 太快了，所以我们差不多还是不能进去了，我们撤回，往外面撤回。
0: 徐甘霖没有丝毫犹豫，便做出了撤退的决定。这两头野象的出现，让这次巡护工作不得不暂停。队员们加快了步伐，穿梭在雨林之中，终于来到了一片安全区域。
1: 大象在里面活动着了。今天我们的计划，这个巡护，今天巡护改一下，我们去那个守卫基地，那个粮草区那边。
0: 眼前这片种满绿油油象草的田地，就是亚洲象食物源基地。成年亚洲象每天要花16至18小时进食，每天需进食150千克左右的植物性食物。食物保障是保护亚洲象最为关键的一步。在食物匮乏的情况下，象群会走进农田、村庄觅食，造成人象冲突。为此，保护区特意修建了亚洲象食物源基地，通过稀疏种植亚洲象等食草动物喜爱植物，为亚洲象提供更多食物资源。同时建设人工消塘，为野生亚洲象补充微量元素和矿物质。
1: 我们正常的就是大象来的时候，我们做监测，就是它种群数量有多少，一年来几次，带了多长时间。目的就是把这个大象跟它吸回来保护区，然后尽量不要在这个周边村寨活动嘛，减少我们这个人象冲突。
0: 临近傍晚，护林员的巡护工作接近尾声。与此同时，另一支队伍踏上了巡象之路。而这支队伍的建立，正是源于那次轰动全国的短鼻家族出走西双版纳事件。2020年，西双版纳地区遭遇了严重的旱灾，这迫使短鼻家族踏上了寻找食物和水源的漫长旅程。在他们北上的途中，工作人员只能通过持续的陪伴和引导来缓解人象冲突。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事件，也暴露了传统地面监测手段在森林覆盖和复杂地形下的低效问题。为预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保护区在民间专门成立了监测与预警防控工作于一体的监测队，人们亲切地称之为护象队。利用无人机，护象队在空中建立起了一个24小时监视网络，野生亚洲象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掌控范围内。无论哪里有情况，队员们都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解决问题。杨军就是护象队中的一员，监测点传来的消息有象群走出了保护区。
2: 不远的，就在前面一些的，马上就能看到。 挪那里，像。
0: 根据互相对之前的观测，这群

0: 能从这个流看着有点像那个小鹿的那个痕迹，只要是我们发布了预警，他们都能受到惩处。
1: 随着大象的不断靠近，互相队的另一名队员也赶来支援。为了确认其他象的位置，杨军决定还是让飞手用无人机观察一下。
0: 用无人机看。
1: 据观察，这个象群属于一个叫然然的家族，与其他亚洲象家族喜欢在夜间出来活动所不同的是，然然家族的活动时间很不规律，经常在天色未暗时便突然现身。此刻象群就停留在距离村舍近百米的橡胶地里，中间仅有一片小洼地作为缓冲，象鼻卷断树枝的声音都能被清晰地听到。如此近的距离让村民也好奇地观望起来。
2: 这是近吗？还是有点害怕吗？肯定这是刺吗？心里还是有点害怕的。那你看看他居没来，看着看着就死光了。
1: 和我们印象中温顺可爱的大象不同的是，野生亚洲象性格很狂暴，尤其是带着小象的母象和发情期的公象，受到刺激就会进入发狂状态。而眼前的这八头象中就有母象带着小象，一旦让母象觉得有对小象的威胁，母象会发疯似的攻击人类。

0: 在确保了这群野象对村民的安全没有威胁后，杨军安排了几名护象队队员在这里继续观测，他则要赶往下一处观测点继续寻找象群大部队的动向。天色逐渐变暗，寻象工作还在继续。一个电话突然让杨军的神经紧绷了起来。
1: 有16头象，那个马上要过那个我们那个公路，所以我们要过去进行那个道路封堵。不是那群，是另外一群，就是昨天晚上你们说的，就我们说的那个北仙巷那群，他要过到那个就是冉安家那里。
0: 即将穿越公路的正是回到栖息地的短鼻家族。有趣的是，家族中的部分成员如今与冉冉家族共同栖息。这一次，短鼻家族要从保护区的一侧跨过公路，进入另一侧保护区，去冉冉家族探亲。
2: 刘强的，
3: 往
2: 那边，往边，
3: 我这家
2: 走，
3: 走
2: 过看一个。
3: 嗯，还没走完呢。
2: 哦，还在公路上。
3: 咋走的？
2: 走走
4: 呢？是不是还有一队？
3: 顺着公路再往下走。另外那边还有。
2: 走，你快嘛。
3: 对，这个是在往山那方走的。
0: 另一头的公路上，其他护象队队员也已经赶到，并完成了封堵。
1: 打响堵路。
5: 打响堵路。
6: 刚刚是长津边上
1: 栽到，还没到长津了，就在海山里栽到。他
6: 这是上的课，有条路来的啊。有条路，现在是路滑，上不去不。
1: 意思是小路呀，不是摩托车上的课的。
0: 杨军决定用无人机观察一下象群的情况。热成像显示的象群状态远比杨军预想的更棘手。短鼻家族16头象全部停留在公路上，不停地踱步徘徊，还没有找到下公路的路口。其中还有带着小象的母象，一旦有汽车的声音让象群受惊，后果将不堪设想。
2: 我想走路等啊。哦，那里，包括一些地方。

0: 他这个预计要多久？
1: 预计帮我写时，
2: 半个小时。啊，
1: 对吧？他顺着公路往路右边走的，他现在是顺着我们这条这个县道乡道走，然后他那个我们因为离他直线距离的话应该是在个3公里左右，每边都把那个我们的那个道路给封堵了，然后他在这三公里之间他可以自由走，他要么可以上去也可以下去，也可以走一小段，但是他不会很远距离的去走这个我们这个柏油路，他再往前走个一小段应该就有一个可以往上走的路口，可以上到路的上面。
3: 短鼻家族的大部队沿着丛林与公路交界的巷道缓缓进入雨林，朝着然然家族的方向前进。然而还有一头落单的象仍在公路上逗留。
1: 再等啊，还有一条在路上，其他的已经经了，还有一条在的，等一下应该要经了，刚刚已经经了15条了。
2: 好，告诉你
1: 还有一条在路上，等一下好的，等一下我们教你们，他们前面走，你们跟着走的，现在只有一条在路上了，还是不见、啊、行了，
4: 现在在路上呢进去了，然后看一下附近还有没有、嗯、对，确认一下他有没有下网或者是怎样。
3: 16头象全部进入了树林，离开了公路，但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护象队仍然需要再用无人机观察，确保公路附近已经没有亚洲象的身影。
1: 好嘛。
3: 终于，短鼻家族全部通过了公路，进入了保护区，道路恢复了畅通。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次封堵已经结束时，新的情况发生了。杨军再次接到消息，象群又折返回来。
0: 可能刚才或者是有什么东西吓到他，他没敢下。
3: 这让杨军需要再向过往车辆解释一遍封堵原因。
0: 刚刚已经过了一次，现在我刚刚看见一场长的车过去，刚刚通道现在雨下来的。
5: 像在路上，一般在那边。
3: 经过近3个小时的漫长等待，短鼻家族全部离开了公路，进入保护区，公路终于恢复了畅通，护象队的工作仍然在继续。无人机飞手一遍又一遍地监测着象群可能出现的区域，将象群动态通知给所有队员。杨军的神经始终紧绷着，随时准备处理紧急情况，像这样的状态他们将一直持续到天亮。
1: 我们现在的所有的那个工作人员作息和我们野象的作息是一样的。
3: 清晨，象群都回到了雨林里休息，护象队也可以暂时进行休整。与此同时，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阳管护所关平管护站的护林员们再次进入了雨林。
6: 因为昨天我们巡护的时候在我们的央线上面遇见亚洲象，所以不安全，我们就返回了。昨天的工作没有做完，我们今天重新学一条线，再把昨天没有完成的这个工作跟它完成啊。
3: 进入雨林不久，徐刚林就有了发现。
6: 那这个就是大象，大象那个牙齿怎么搞的，以前是这样的，然后从这过的时候呢，这个牙齿印都还在，对，那牙齿这样出进去的，然后就是一用力就怎么一块都下来了。
3: 成年亚洲象的象牙长度可以达到1米，且力量强悍。这片区域正是昨天然然家族活动的区域。徐刚林推测，这个牙齿印来自然然家族。所有迹象都表明，这片雨林的深处，此刻仍前行着野生亚洲象象群。除了亚洲象，雨林中还有很多野生动物。这是一株野生梭罗， 梭罗是地球上唯一幸存至今的木本蕨类植物，被众多国家列为最高保护等级的濒危植物。早在3亿6000万年前的石炭纪，梭罗便在这个蓝色星球上生长，是当之无愧的活化石。
6: 有些地方是小片的，小种群的还存在一些。这个生长状况比较好啊，这棵比较健康的，这个很没有这个病虫害的，长得长势比较好。这个你看那个那边嫩叶已经发出来了。
3: 让徐刚林感到欣喜的是，这片区域竟不止一棵梭罗。对这些梭罗位置坐标、生长状况的记录，对保护这一与恐龙同时代的活化石物种具有重要意义。
6: 那这些都是梭罗树，三棵、四棵。这个它的特点就是生长在我们保护区的这个沟沟里面，海低海拔的，然后这些沁沟边稍微潮湿一点的地方才会生长，海拔高它是不会长的。
3: 在热带雨林的幽暗舞台上，植物界最惊心动魄的生存博弈正无声上演着，绞杀现象。
2: 它已经绞杀成功了，这已经是可能几十年以后它就会把这个树给绞杀死了，形成了一个空洞。
3: 不知不觉，队员们已经沿着巡护路线进入了雨林深处。持续多天的大雨让前进的道路更加泥泞难行。
6: 今天我们这个巡护的路线就到这里了，我们差不多就往回走了，今天这个巡护任务就完成了。
3: 雨林的光线开始变得柔和，队员们从绿意的深处走出，带着泥土的气息、潮湿的味道，重新踏上公路。摩托车向忠实的伙伴带着他们返程，记录本里记录的数据，承载了这次巡护任务的收获。护象队的无人机始终在盘旋，飞过白天黑夜。沾满泥泞的皮卡又将轰鸣向另一处地点。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共同守护着亚洲象这个庞大邻居，追求着人象和谐的理想状态。这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北部的大渡港乡，此地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羊子片区接壤，大量野生亚洲象生活于此，其中就包括回到栖息地的野生亚洲象象群短鼻家族。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深刻凸显了亚洲象栖息地保护与种群管理的复杂挑战。为更科学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加强对这一珍稀物种及其栖息地的保护，特别是缓解人象冲突，提升监测预警与应急响应能力，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与短鼻家族回归后不久，不仅民间成立了专业护象队，政府也调集精兵强将，专门设立了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承担全州亚洲象资源调查、栖息地管理、救护繁育及数据库建设等职能，其中就包括对护象队的指导工作。甜甜的甘蔗不仅是人类喜欢的食物，大象也对其情有独钟。当面前的甘蔗还未成熟怎么办？大象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不用等，直接下地，开启田间的野餐聚会。当然，他们如果吃得太投入，被美食冲昏了头脑，可能会惊扰附近的村民，打乱和谐的人象关系。好在护象队一直在密切监测着这个野象家族的一举一动。周晨浩对象群美食聚会的监视

0: 随着日落的到来而结束。第二天一早，他准备再次前往大渡港乡。
1: 今天我们的任务呢，是去看一下那个网鼻家族。通过他们这两天的监测，我看网鼻家族应该是在大渡港乡这个区域。我们待会就往大渡港乡这个区域去看一下。
0: 短鼻家族改变了周晨浩的人生轨迹。原本他是一名巡护员，主要保护森林资源不被破坏，而如今他全身心投入了亚洲象保护工作。从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到大渡港乡有50多千米的距离，周晨浩早已习惯了在这段路上往返。收到短鼻家族的消息，他总会第一时间前往现场。
1: 我们总很难捕捉到他们的那个身影，很难看到。短鼻家族是特别喜欢在林子里面，然后又喜欢在山顶上活动，很不喜欢走出这个森林。
0: 穿过乡道，周晨浩到达了大渡港乡蒙满村，这里是寻找象群的绝佳位置。故乡队提供的预警信息显示，今天早晨有22头亚洲象在蒙满村附近活动。与我们印象中的大象不同，大部分野生亚洲象都是熬夜党，白天天气炎热，母象们会带着小宝宝三五成群地挤在一起，在树荫下睡个饱饱的美容觉，在太阳落山后他们才会醒来，把宵夜当成第一餐，把保护区附近田间地头当成美食街，在那里美美的吃一顿。因此在白天很难观测的大象，
1: 走，几个？
2: 看1、2、3、4、5、6、7、8、9。
1: 看过15头应该。
0: 这次周晨浩可谓是运气爆棚，他不仅在下午找到了野象群，这群象还在水塘里嬉戏玩闹。
1: 走，躺下来。
0: 他迅速赶往现场。

0: 像在那个前方进行一个游泳，我们就尽量压低我们的声音，放缓自己的脚步，慢慢的靠近。因为大象的鼻子和耳朵是比较灵敏的，它可能闻到我们的气味，也可能听到我们的脚步声。
1: 到达水池边缘，周晨浩小心翼翼地架起相机，观测这群象。

0: 群居的。通过观察，周晨浩确认了这个象群的身份。
1: 通过他们那个特征看的话，他们应该是我们今天实施的那个羊人家族，最多的数量应该有28头。
0: 活跃在景洪市大渡港乡的然然家族是当地的明星象群，这个家族的名字源于其核心成员母象然然。2005年，然然因腿部被铁枷重伤，得到了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工作人员的全力救治与悉心照料，最终奇迹般康复。与其他象群不同的是，然然家族的母象和公象一样，有着外露的象牙。如今，然然家族与短鼻家族共同栖息在大渡港乡。观测显示，短鼻家族中的7名成员已长期融入然然家族，28头大象的群体之中。两大家族常常结伴而行，集体觅食。

0: 常喜悦。有意思的是，然然家族经验丰富的成年象们还会主动担当起老师的角色，向短鼻家族的幼象传授生存技能。此刻眼前这片水域中嬉戏玩水的象群里，很可能就活跃着这些来自短鼻家族的身影。
1: 大象是特别喜欢玩水，还有泥巴，他们喜欢把这些泥巴水的涂在自己身上，因为近期我们锦虫是我们把那时候这个天气比较炎热，然后这个水应该就是它占比他们体表的一个温度。应该是几头小公象在游网，这个家这个几头小公象在进行一个游网，应该玩耍。
2: 最小的估计应该有3到4岁，有一头在水里面。
0: 能够近距离观测野生亚洲象洗浴的完整场景，对经验丰富的周晨浩来讲也是十分难得的机会。
1: 然然家族的话，应该是我第一次拍到他们在河里面洗的，还是比较

0: 是森林里面一个自然的一个状态。
1: 为了更好地记录这一难得的场景，周晨浩决定下到水塘边上进行观测。象群在母象的带领下踏入水塘，享受这炎热夏天中难得的清凉。两头小公象在浅水区练习搏斗技能，玩累了，他们又玩起了新花样，用象鼻紧紧卷绕在一起，像拔河般较上了劲儿。成年母象则显得更为从容，用长鼻吸水冲刷身体，一时兴起还表演了潜水的绝技。而在水塘边缘高地上的则是象群的首领。亚洲象是典型的母系社会，象群由最年长最有经验的雌性领导，成年雄象性成熟后往往离群独居，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头象会立即通知象群转移。象群自由戏水的场景为周晨浩研究野生亚洲象生活习性提供了重要补充。在亚洲象的世界里，嗅觉和听觉是生存的关键。亚洲象的象鼻由150,000条肌肉组成，能精准捕捉数千米外的气息。而它们巨大的耳朵能捕捉人类无法听闻的低频次声波，最远可以听到20千米外的信息。因此在野外近距离观测亚洲象时，必须尽可能控制音量，避免惊扰象群。一旦受惊，象群会迅速撤离，甚至可能发起攻击。突然，象群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头象开始变得急躁起来，催促水塘里的象群上岸。正当周晨浩疑惑时，一个电话让他瞬间紧张了起来。
0: 刚才那个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在那边外面有象群在活动，
2: 那我们还是尽快的离开这个区域，以免到时候他往这边进来啊，
3: 被两面夹击的话就很危险。
1: 附近的护象队监测发现，然然家族的另外7头象正朝周晨浩所在区域赶来，可能会与正在洗澡的15头象汇合。这片区域是一片山谷，一旦两群象汇合，将形成包围圈，后果不堪设想。
0: 大概离我们有多远？
2: 大概可能就在那个方向，我们来的时候的右手方向，可能就一片距离就400-500米左右。
0: 另外一个象群，然后我们前面还有这个，还有象群，可能就离我们200米左右，我们得尽快撤离这个区域。
1: 7头象要想赶到这片山谷，用不了多少时间。周晨浩一刻也不敢耽误，带着摄制组紧急撤。

0: 终于，车子到达了一片安全区域。周晨浩决定再用无人机观测一下然然家族现在的动向。
1: 十三头，就是刚才在河里面洗，水里面洗澡那几个，
2: 还在往那边走。
1: 他现在是往另外一个方向。
0: 无人机画面显示，然然家族的两群象正穿梭在山谷周围的树林中，距离周晨浩观测象群洗澡的位置非常近，护象队也赶到了这片区域，密切监视着然然家族的一举一动，确保象群不会进入村庄发生人象冲突。
3: 刚才呢，算是一个有惊无险，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用无人机看了一下，象群是在离我们可能大概直线有600米左右的一个距离，已经往森林里面走去。它和另外刚才我们拍到那个水里面游泳的那群象群，可能相距的距离直线大概只有300米左右，可能晚上要进行一个会合。所以说今天我们监测到的是然然家族，虽然没有拍到短臂家族，因为短臂家族，很经常喜欢在森林里面活动，很不喜欢从森林里面走出来。我们就只好先回去，明天再继续的拍摄监测，短臂家族。
0: 天色渐暗，周晨浩收起观测设备，一天的野外工作即将落幕，他还得对今天拍摄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以便更好地了解野生亚洲象象群的生活习性。今天短鼻家族依然杳无踪迹，但意外邂逅然然家族在水塘中酣畅沐浴的场景依然让周晨浩格外振奋，也更坚定了他接下来找到短鼻家族的信心。第二天，周晨浩再次赶往了大渡港乡。与护象队会合后，他了解到了短鼻家族的行踪。据护象队报告，短鼻家族趁夜色穿越213国道进入了保护区森林。为了精确定位象群位置，周晨浩和同事们决定循着他们留下的踪迹继续追踪。
3: 应该14头，从红外相机和无人机看下来的话，应该就14头亚洲象。这些都是路过的一个痕迹，并没有长时间停留，因为他可能要过这个213国道，就没有过多的停留在这里，马上就走了。应该是从下面那条河，沿着河走上来的，因为对面就是我们的那个食物源基地，他可能下午也许还会过去这食物源基地进行取食，这个也不好说。
0: 确认了短鼻家族大致的行动路线，周晨浩对短鼻家族可能会出现的位置有了判断。
3: 我们先去看一下他的一个足迹，看一下他大概是往哪个方向去。叶子是吗？哦，最明显啊，哦，这个最明显的。
4: 还有泥巴在上面。
3: 他踩的，他压踩过去的一个痕迹。然后这边就是他的一个脚印，一个活动，你看爬上去的一个脚印。你看那个脚印还有一些比较小，可能还是有带着小象。这个坎还是比较高了，上面就是我们的国道213。待会儿我们去看一下它大概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路线。
0: 这条路线是短鼻家族迁徙的必经之路，穿过巷道，左行可达野象谷，右转则是官坪管护站所在区域。沿途象群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辨，深深的足印，被踩断的树枝，循着这些踪迹，短鼻家族前进的方向很快就能确定，
3: 应该就往这边走了。

0: 无人机还没监测，万一他刷个回马枪，我们到时候还麻烦。我们出去外面用无人机可以飞一下，看看大概的一个方向。
1: 根据野生亚洲象昼伏夜出的生活习性，此时的短鼻家族应该正在密林深处进行休息。周晨浩决定先前往食物源基地，在那里通过无人机寻找短鼻家族的身影。
0: 如果还有可能就是下午或者是接近傍晚的时候，他可能还会从那里再出来，去往我们的右手方的这个食物源基地。我们现在就用无人机进行看一下，大概看一下他能不能找到他的这个方向。
1: 寻找野生亚洲象绝非易事，大渡港乡森林覆盖率高达93.38%，即使是亚洲象这样的庞然大物，一旦引入浓密树冠之下也难以察觉。更何况白天的酷热让无人机热成像模式也收效甚微，要找到短鼻家族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0: 刚才飞了一下没有发现它的一个踪迹，然后也等了1-2个小时，我们先决定先去通过那个监测员，他们告诉我前面离这附近不远有出来一群象群在活动，我们去看一下那群象群，太阳落山之后我们再来找这个短鼻家族。因为短鼻家族这个习性的话一般是喜欢日落以后才进行活动，现在的话可能还在森林里面进行一个睡觉休息。
1: 赶到监测点，周晨浩发现只是几头离群的野象在湖边草地上踱步，并未见象群大部队的踪影。突然近旁树林中传来一声象鸣，周晨浩的神经骤然绷紧。
0: 刚才天上面有声音，
2: 先熄火，
0: 先熄火，先熄火，熄火。那飞机可以飞过来。现在我们周边有分散的象群，先别发出声，我把飞机飞过来，我们听一下声音。如果他从这里面下来的话，很危险，就刚好就和我们面对面了。我先把飞机给他飞回来。

0: 我们先静下来听一下四周的一个声音。
1: 湖的周围，茂密的树林遮掩了象群的踪影，象群就在不远处伺机而动。
0: 谢先生，
1: 出于安全考虑，周晨浩给外围负责监测的护象队打去了电话。
0: 刚才走哪里了？三线人往那边走。现在还在来，在来，看得见。
1: 护象队监测发现，那几头离群的野象正在周晨浩近旁的林间前行，随时可能绕至后方包抄堵路。当务之急，必须立即撤离这片区域。
0: 我们现在得赶紧离开这个区域，这也是一个沟谷。如果绕去我们后方的话，我们就麻烦，很危险。因为四周可能还有他同伴，也可能在附近，我们得赶快撤离。
1: 到达安全区域后，周晨浩仍然不放心，他决定用无人机看一下这几头象下一步要做什么。此时，象群正在不远处的茶田中活动，这是近距离观测象群的好机会。
0: 走，我们直接出去了。
1: 上车后，周晨浩仍然在用无人机定位象群位置。此时，周晨浩无法判断附近是否有村民在耕作。为了避免人象冲突的发生，他决定先引导亚洲象回到林子里。
0: 往左边这边走，开慢一点的时候看一下，大概的一个。
2: 有看到没？看到没？

0: 别在上面，上面，我们上去看看看看。
1: 这是一头有着极高警觉性的母象，面对突然闯入的无人机，它的耳朵立刻竖了起来，进入防御状态。进食计划被打乱的象有些恼怒，伸长鼻子试图将无人机击落。
2: 他现在就进林子里面去，现在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就尽量的还是让他远离这个地。
1: 另一边的小象则有点胆小，听到无人机的声音，朝着树丛方向奔跑，
2: 跑腿就跑。我估计还是想下这片地吃那个玉米，然后这边有几头，就这个象分得太散了。
1: 进入树林的象又卷土重来，
2: 他已经生气了。主要他不要太过分的靠近那个老百姓的田地，我们还是尽量的不要去打搅他，尽量的还是远距离这个监测观察。
1: 而另外两头象仍淡定的在原地进食。
2: 我们看这个亚洲象，还是要看一下，通过拍照拍视频看一下它的那个身体的一个健康程度怎么样，有没有身体有没有受伤的部位。这个应该有一二三，数下来吧。这里有三头，上面这里有四、五、六、七、八，八头。
1: 周晨浩判断，这群分散的象来自然然家族，
2: 已经分了三四个象群了，他们已经。其中里面混杂了别的家族也不好说，那个因为没办法每头象都能够精确判断到是哪头是哪头。
1: 社恐小象跑到了母象身后躲了起来，进入警戒状态的母象始终盯着无人机。
2: 可能要到我们这里查地了，我估计待会儿什么，如果他不往这边下来的话，人要顺着这边查地上走。现在离我们直线距离就100米了。
1: 天色逐渐变暗，这几头象仍然在茶田上活动，迟迟不肯进入树林深处。
2: 哦，有一头已经出来到这个茶叶地了，离我们70米，现在就在我们的上面。对，就在飞机上面，60米离我们，就在那里，就在那个位置。先收东西，我们先看一下。先看一下，手热一点，注意一点。
1: 一头落单的小象正步步逼近周晨浩所在位置。
2: 他已经不怕飞机了，现在。他可能等他的母亲。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正前，就在我们头上，注意一点。
3: 打着，
2: 先把车打着。走，那里，走，看到没有，在撒灰。反复在试探我们，我们也在试探他。回林子去吧，回林子去吧。

0: 此时，周晨浩的无人机电量耗尽，已自动返航。他决定将这头象交给护象队管控，自己则继续追踪短鼻家族。
1: 好，那我们去找一下短鼻，明天再说了，
2: 拜拜了。
0: 根据白天勘察短鼻家族昨日留下的痕迹，周晨浩判断他们此刻就在关平区域内。凭借长期追踪的经验，他知道此时是寻找短鼻家族的最佳时机。

0: 然而，仅凭无人机热成像画面，并不足以判断这两头像是不是来自短鼻家族。
1: 这林子太深了，我再看了一下。
0: 时间一点点推移，周晨浩用无人机一遍遍搜寻着这片区域。
1: OK 了，我发现了一群，现在有一群像。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或许就是短鼻家族，因为这个数量和昨天监测到的那个数量，差不多，很明显的一个现象。他们在活动，他们在取食田地里面的，很可能就是短鼻家族。他应该是从森林里面走出来的啊，因为他的右手边就是我们保护区，左手边也有老百姓的那个田地。
0: 热成像显示，短鼻家族的14头象走出了保护区，正在田地里取食，其中小象被夹在中间保护起来。
1: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象群啊，数量应该有14头。从我们互相对着和我们说的话，应该很大可能就是短鼻家族在活动，因为短鼻家族的习性就是他就喜欢在保护区里面进行一个活动，一直到傍晚才能下山。而且我刚才看了那个方向，它大概率还是要回到森林里面去，它只是出来进行一个短暂的取食，它已经在往森林的一个方向，靠近了。我们现在的话就把无人机飞过来，今天的那个监测任务又告一段落。
0: 夜色深沉，短鼻家族踏上了返回保护区的归途，渐渐融入无边的黑暗。云南西双版纳，这里拥有北回归线上仅存的热带雨林，是我国野生亚洲象最后的家园。近30年来，随着我国亚洲象保护管理体系不断完善，保护投入持续加大，野生亚洲象数量已稳步恢复至300余头。在拯救进程中，2008年正式投入运营的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核心作用。作为我国目前唯一专注于亚洲象收容、救护、繁育及野化研究的科研基地，繁育中心希望通过科学救护伤病及受困的野生亚洲象，开展人工繁育技术研究，以扩大种群，实施系统的野化训练等方式，从根本上保障这一珍稀濒危物种的存续与发展。在这里，有一群被称为象爸爸、象妈妈的专职驯养员，他们日夜悉心照料着那些受伤或失去母亲的小象，带领他们在雨林中开展野化训练、健康监测，只为帮助他们早日恢复野性，重归象群。一大早，象爸爸就开始给大象们准备起了早饭。
2: 在吗？在。
0: 第一个被吸引过来的是头胎毛未退的小象。
2: 妈妈妈妈，
0: 它只有1岁，看起来毛茸茸的，是名副其实的象宝宝。象爸爸们都叫它崽崽。胎毛是亚洲象幼象的一个重要特征，主要分布在头部和背部，对幼象起着重要的保暖作用，并会随着幼象的成长而逐渐脱落。2024年8月24日，护林员发现了脚部受伤的崽崽，第一时间把情况上报给了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
2: 然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就把这个小象给救出来了。右后肢啊，这个区域受伤了，现在的话就是它的伤口啊，这些都恢复了。
0: 另一边，象爸爸陈继明和王波带着洋妞开启了今天的野化训练。王波挎着的一袋胡萝卜，让嘴馋的洋妞几次三番都想偷吃。

0: 那知道我知道还有，他说，我知道还有。
1: 哎呦，哎，
2: 这些胡萝卜显然满足不了洋妞的胃口。
0: 哦，这么多的臭他妈不吃哦，我是，那里有啥果什么的？姐吗？走吧，走野果，摘野果吃去。
2: 隐藏在树丛中的木乃果吸引了洋妞的注意，很快洋妞开始享用起了这顿美味，
0: 就像我们撸串一样。少吃点，长大了再吃，长大就没吃的了。然后这颗结的挺多的，从上到下。
2: 似乎是听懂了象爸爸的话，洋妞克制住了木乃果对自己的诱惑，转头开始吃起马唐草来。亚洲象是素食主义者，雨林中植物的嫩枝与树叶、各种野果、竹笋等都是亚洲象的食物。一头成年亚洲象一天要吃掉200多千克的新鲜植物，是十足的吃货。进食时，亚洲象会先用长鼻子把植物卷上，再把植物从土地上连根拔起，然后送入嘴中慢慢吞吃。亚洲象的象鼻由40000块肌肉构成，因此十分灵活，甚至能捡起地上的花生米。别看洋妞现在健康活泼，曾经的洋妞连站立都很困难。
0: 那当年是因为脐带感染，心律不齐，体型消瘦，被象禽有意识的把它送到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区，然后走了。因为大象的话，它也非常聪明，它觉得像自己的小象本身带有这个先天性的疾病以后，它可能认为它可能养不活了。所以说大象非常聪明，它不像其他的动物呢会把它丢在原始森林里面，但是大象的话它就会把它带出保护区来寻求人类的帮助。也就是它也知道啊，把这一线生命啊，也就是这一线希望给予人类啊。
2: 陈继明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洋妞的日期，2015年8月18日，他和其他象爸爸驱车赶到普洱市思茅岗镇橄榄坝村，在一个老婆婆的柴房里见到了这头被遗弃的新生小象。
0: 发现它脐部这里的一个感染是非常严重的，已经有鸡蛋大的一个肿块，深将近有20厘米的一个深处，然后体型方面啊，还有这些体质方面啊都比较弱。因为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看了现场情况呢，其实我们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能够把洋妞给他救活成功。
2: 救助队员赶紧把奄奄一息的小象带回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小象在途中休克了3次，经过抢救才苏醒过来。
0: 他当年只有76公斤，一般健康的这个小象的话，一出生的体重呢大概在80到120公斤左右啊。但洋妞当年出生7天只有76公斤啊，说直点就是皮包骨了。
2: 为了更好地照顾小象，多名象爸爸24小时轮流陪着小象，就连晚上睡觉也是睡在小象旁边，每隔2-3个小时就要起来喂食。由于当时找不到哺乳期的母象，象爸爸们尝试给小象喂牛奶。
0: 通过观察，他喝了一段时间的话，他就会导致这个腹泻、拉肚子。最终我们通过整个团队查找这个资料啊等等这些啊，发现有一些其他救助站有这个用羊奶喂食的这个小象的一个情况。然后当年我们就尝试性的就是养了4头羊，然后当时的话就是现挤现喂了。
2: 就这样，小象喝着羊奶，健康状况逐渐好转。考虑到小象又是在羊年出生，象爸爸们就给它取名叫洋妞，希望名字越土越好养活。喝羊奶长大的洋妞抵抗力比喝母乳的小象要弱，因此用奶喂养的时间也比其他小象长很多，一直到6

0: 象爸爸才给杨妞断了奶。陈继明是杨妞的第一任象爸爸，也是杨妞最依赖的人。每次出来野花训练，杨妞都会寸步不离地跟着陈继明。
1: 来，来，边啃，来，哎。
0: 为了让杨妞能够更快适应野外环境，吃到更多新鲜食物，陈继明带着杨妞往林子深处走，走累了的杨妞还对陈继明撒起了娇。

0: 哎，我不慌嘛，我们往边走，往边走，弄出来的东西得留了。来，来，走这边，走这边，不好走。向。
1: 很快，陈继明带着杨妞来到了一处好地方。
0: 哦，这里草多，这里吃吧。哎，找吃的。寻找食物的过程中，
1: 杨妞会用象鼻把地上的泥土、落叶或是树枝甩在身上，这可不是她顽皮，而是亚洲象的生存智慧。亚洲象皮肤褶皱深达2到3厘米，极易藏匿寄生虫，且缺乏汗腺散热，把泥土覆盖在身上后可以形成天然的防晒霜，阻隔紫外线，还可以避免蚊虫的叮咬。而当有蚊虫在身上，象鼻又够不到时，甩到身上的泥土或树枝也能对蚊虫起到驱赶作用。有时把自己庞大的身躯靠在树干上磨蹭，也是驱虫止痒的好办法。
0: 然后他一蹭一下树，太痒了。
1: 现在的杨妞已经能够采食到20多种不同植物，这样的进步让象爸爸们都十分欣慰。看杨妞吃饱了，陈继明决定带杨妞回去。
0: 走了，喂，来来，哎，有，来来，哎，哎，走了走了，回家回家。
1: 吃完早餐的杨妞回到了象舍，趁着雨季难得的晴天，陈继明决定带着然然一家也到野外享用早餐。眼前这头母象就是然然，活跃在大渡港乡的然然家族正是因他得名。2005年7月，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工作人员在观象台下的河道里发现了一头左后腿被捕兽夹夹住的小象，保护区工作人员和森林公安迅速赶去，确认这是一头约3岁大的小象，如不及时取下铁夹，它的伤口可能感染导致它丧命。为解救这头小象，工作人员制定了用麻醉方法捕捉后进行医疗救治的抢救方案，成功将然然护送到救助中心。如今然然已经23岁了，被救治后他就脱离了然然家族，一直生活在救助中心。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孩子景景以及好姐妹平平。还没过马路，路旁的竹子就引起了三头象的注意。然然率先伸出长鼻卷住竹枝底部，向上顺势一捋，就把整串竹叶送入了口中。景景和平平紧随其后，三头象沿路排开，在公路旁专心享用大餐。要不是象爸爸们催促，他们非得上演光盘行动不可。

0: 然然和平平把紧紧夹在中间，局促不安地向四周张望，不断发出叫声。
1: 傻逼样的歌。
2: 大家警惕啊，现在被那个岩鸡叫吓到他们了，然后他们就相互的交流，他们怕有什么动物啊或者其他的对小象造成一些伤害啊或者其他的，他们就把小象引导到中间保护起来，
3: 这个警惕叫。
0: 在亚洲象中，成年雌象和它们的幼象都是群体觅食，幼象与成年雌象的距离总是很近，一旦发现危险，警戒的雌象就会发出吼叫声，张大耳朵发出警告，其他象会朝着声音发出的地方靠拢聚集，将幼象保护起来。发现危险解除后，然然逐渐放松下来，想要继续带着警警去其他地方觅食。
2: 小象嘛不想上去，大象嘛想那个上去，主要主导的主心核心还是小象嘛，跟着小象走嘛，小象不去他们也去不了。走啦走啦，不要在这里了，你看用脚踢他，赶紧走，不要在这里。小象又赖着不想走。肯定跟他说走，往上走，有吃的更多的，那小象下雨他又不想上去，他不走嘛，大象也不敢走，怕他发生危险或者其他的。
0: 在然然和平平的不断催促下，景景才不情愿地走向另一片树林。见三头大象出发，陈继明和其他象爸爸们也立刻跟上。凭着丰富的经验，然然和平平带着景景来到了一处长满新鲜植物的地方。平平一头扎进绿丛，开始大快朵颐。2007年9月，平平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满镇被护林员发现时，臀部严重受伤，感染发炎，体态消瘦。
2: 当年呢，因为他的这个臀部伤势比较严重啊，综合考虑以后呢，我们当时的团队也给我们的平平做了两次啊。陆地上最大的一个妇科手术啊，通过一段时间的一个观察和治疗呢，目前我们平平的伤势呢，有所好转，但目前呢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但很遗憾的是，目前的尿失禁还要进一步的去观察和治疗。
0: 平平的到来让然然有了同伴，有了姐姐，对于哺乳期被同伴攻击而受重伤。与自己孩子失散的平平来说，然然也给予了他温暖与希望。而在景景出生后，平平也顺理成章地担任起了阿姨的角色，帮助然然一起照顾景景，教景景在野外认识更多种类的植物来取食。这片区域的青草格外鲜嫩茂盛，景景、然然和平平立刻被吸引，他们低垂着头，用灵巧的鼻子卷起一丛丛嫩草，埋头享用起来。一时间，四周只剩下他们卷食青草时发出的沙沙声响。雨季的西双版纳天气变化无常，眼看即将下雨，陈继明决定先带三头象回象舍。大象们却还没吃过瘾。
2: 哦，要吃竹子，再给吃两分钟。来，
0: 吃开心了的景景卷起一把竹叶，向陈继明炫耀，还翘起了二郎腿，专心享用这顿美食。

然然觉得不够尽兴，索性站起来用象鼻去够高处更嫩的竹叶。然然对自己拽下来的竹叶很是满意，卷起一大把

0: 们准备食物，一车车的向草运往向舍，这是他们今天的午餐。雨过天晴，又到了崽崽喝奶的时间，向爸爸们开始给崽崽准备羊奶。有了救助羊妞的经验后，如今吃不到母乳的幼象们都是用羊奶来喂食。崽崽一天需要喝9到10次羊奶，每次都要喝掉2000毫升的量。将羊奶控制到适合崽崽喝的温度后，向爸爸把羊奶装入了崽崽的专属奶瓶。
1: 子代，喝奶喝奶，妈妈妈，哦妈妈，哦哦，妈妈，哦哦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慢慢喝，慢慢喝，不急。
0: 喝饱奶的崽崽心情也变得愉悦起来，缠着向爸爸想要一起玩耍。崽崽还小，还没办法上山玩。已经是大朋友的羊妞就不一样了，一回到林子里，羊妞就彻底放飞了自我。
2: 滑进哪里哦？滑滑滑滑下去喽！想跟你玩了啊！又跟着来哦，那边草那边没烫。

0: 效果不好嘛，你这个那边还可以，这边泥土都没有嘛，你这个。啊，还去那边去玩。
1: 玩累了的杨妞又开始吃起了马唐草。在陈继明和王波看来，杨妞就是他们的孩子，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小朋友。哎呦，
0: 他听到对面的一个大车的声音，所以他特别紧张。
1: 亚洲象的听力十分发达，能够听到十千米以外的呼叫。他们的耳朵不仅大，而且非常灵敏，有助于收集声波并增强听觉。当探测到危险时，亚洲象的耳朵会突然立起，数秒后耳朵放松，代表危险解除。放松下来的杨妞想邀请象爸爸一起玩，见象爸爸无动于衷，杨妞决定挑逗象爸爸。
0: 哎，礼貌不如你这个小朋友，没有礼貌的小朋友。
1: 挑逗得逞了，杨妞心满意足地继续寻找自己的食物。玩性大发的杨妞捡起地上的树枝，在空中挥舞起来，又把树枝放在自己的头顶，给自己做了顶遮阳帽。玩了那么久，杨妞也到了该回象舍休息的时间。
0: 来来，走了走了，回家回家。哎，
1: 这会儿的杨妞甩着鼻子，摇摇晃晃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看起来心满意足。天色逐渐变暗，山间渐渐泛起薄雾。然然似乎察觉到了变化，开始频频扭头，想要回去。陈继明心领神会，带着景景、然然和平平踏上返回救护与繁育中心的下山小径。这样的野化训练已成为他们日常的必修课。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不仅挽救了20余头濒危野生亚洲象的生命，更在种群复壮、技术标准化、人象共生探索中贡献了关键力量，堪称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典范。从脆弱生命的紧急救助，到新生命的平安降生与茁壮成长，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4: 优选好食材，悦享好美味。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好，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2: 已经站上去了。
4: 天哪天哪天哪，
2: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3: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2: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3: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还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2: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3: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4: 加油！
2: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3: 他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这个是20米的高度啊！来，掌声！
1: 我们响起掌声，给海林鼓鼓劲！哇，这还能做支撑啊？双手支撑。
0: 因为他今天太阳特别晒着，他那个袋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0: 样的胆魄呀？
1: 没错，
2: 来，掌声，
1: 把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能量借给
2: 他。好，哎呦，哎呦，你太吓人
0: 了，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但他反应极快啊，
0: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啊！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1: 再一次发
0: 烫，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确保安全，
1: 我们的能量都给他。
2: 好，哎呦，
1: 哦，这是故意的，过去
0: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哦，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可以。
2: 想象不到，
1: 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哦，而且他现在哦，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这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观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跳

色如美玉，坚韧的叶柄如连锁般灼生，它易贮藏，耐低温，细胞中淀粉和糖的转化使滋味愈发清甜。层层叶片结球裹住体内的水分，萧瑟的冬日里，它所提供的粗纤维和丰富营养是国人膳食均衡的手工之臣。古人称它为松，

经6000多年的风霜雨露，被誉为百菜之王。它是白菜，中国蔬菜种植产业的顶梁柱。民间取百菜之音，寄予富贵吉祥之愿，更以清白之身躯承载清白之大义，世代传颂，生生不息。

0: 顶剑游术，技惊四座，探登刚绝技，脚定乾坤，赏空竹飞舞，抖落星辰。哇，看能人现役，特产出圈，这里技艺与乡韵相融，这里欢声与惊喜和鸣，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奇趣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北京昌平区的延寿镇，
3: 这里春夏秋冬四季有不同的美景。
1: 今天在延寿镇啊，不仅要让我们能人展示才艺，更要让我们延寿的特产出圈，咱们就得在这儿呢一决高下。
3: 哦，那
1: 最后呢，哪个队啊现场支持率高，哪个队就能抱走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
4: 哎呀
3: 哎呀，
4: 还有礼品，今天我肯定是我能赢。
3: 为啥？
4: 因为有备而来，我有亲友团呐。
1: 哦，
4: 这是我的亲友团，
1: 这都是你。
4: 对呀，
1: 大姨、二姨、三姨、四姨。
4: 对呀，
3: 都往这边看看，你看这都是什么呀？哦，
4: 这是啥？这是他大舅母、二舅母、三舅母、四舅母、五舅，全是他舅。
3: 这都是我姥姥家人。
4: 哦，
3: 我告诉你，哎，所以你说你想获胜，还得看咱俩节目。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啊，他的绝技都藏在他的双脚当中。
5: 不对呀、啊，起开起开，看我的！哎，把蝈蝈拿过来，

0: 是咱们延寿的栗子好。
1: 接下来呢，就是魏春华老师的蒸缸表演。那我们平时呢，可能都是远距离或者说在电视上看过这种灯技，那其实呢，近距离看更能发现它的魅力、惊险与刺激。哎呦，好漂亮！我感觉如果是我换成手的话，都不一定有春华老师的脚那么灵活。好啊，这个缸就像一只小兔子一样，在它的脚上不断的翻滚、跳跃、旋转。灯缸呢，也是力量与柔美的结合，坚韧与勇气的象征。

漂亮，哇！此时呢，这个缸啊，在春花老师的脚上呢，是不断的翻转、飞舞、旋转，太棒了，哇！这真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真功夫呀，佩服佩服。

接下来换了张桌子。刚才的钢呢，我觉着还好去找平衡，而这个桌子呢是四角四方的，我觉得这个平衡感更难拿捏了。没想到啊，桌子都飞起来了，太厉害了，周凡老师！哇，还能转！哎呦，这也太精彩了！这真的是运转自如啊，轻松如意。那其实灯记啊，作为我们中国传统杂技的瑰宝，它就是以惊险刺激的表演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断创新的精神来吸引着观众的目光。哇，精彩，漂亮！啊，不仅能这个横着蹬，还能竖着蹬。只剩惊叹的份儿了啊，真的是太精彩了。

0: 么脚也能当。接下来是啊，一个脚晃动桌子，一个脚晃动手绢。哇，这也太难了，厉害，漂亮。真的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哎呦，
3: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4: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你看刚才就是不管是桌子坛子，包括人还能同时转手绢，就是我想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
1: 的？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那些转出花样来。
3: 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
4: 哦，
1: 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4: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
3: 哎，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叫跑范啊。
1: 在春花老师脚下好像特别的轻盈啊。
0: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
1: 这个缸还能直立在上。哇哇哇，吓我一跳。
0: 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犁啊。
1: 哇，等于这个缸的重量完全就在春花老师的脚上了。哇，好像一个走马灯啊。
0: 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1: 什么缸还能恢复原状？哇，这太危险了吧，小心啊，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哎呦，哎呦，吓我一跳。

0: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呀。
1: 累死我了！你咋的了？我不抬缸了吗？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2: 您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3: 太好了！哎呦，
4: 不是，
3: 那个姐姐，那个泳姿它二百大多呢。
1: 没问题。
4: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呢。这人太沉了。
3: 现在是七位男士。 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七个男人抬着都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同志，你听哥跟你说啊，挺住，哥哥会一直在精神上保护你，别害怕，加油，同志。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啊，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哦、转起来。
0: 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我觉得您是不是得有点压力了？
4: 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接下来我们要上的这个组选手啊，嗯，也特别厉害
0: 哦。你们那等人也特别厉害，
4: 而且他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
1: 什么呀？
4: 叫神度王。
5: 小姑娘，想吃柿子吗？看我怎么帮你摘。一、二、

0: 别说的父老乡亲，大家好。
1: 听说您有个外号叫神渡王，
0: 眼见为实好不好？
1: 好，展示一下，
2: 展示。
1: 刚才呀，我觉着您这个吹得太快，我呢眼神没跟上，能不能再来一遍？
0: 可以，没事。
2: 开始，开始。
1: 哎呀，这确实是真度的，如假包换。
0: 吹气球对我来说太小儿科了，
3: 太简单了，
0: 太简单了。我们练拿点真架好，好不好？
3: 好。
0: 我们现在用肚皮吹针，打穿一块很厚的玻璃，好不好？我跟大家说，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道主老师买错了玻璃，我叫他买4毫米。

0: 对，买了5毫米。
1: 哦，
0: 你知道5毫米厚的玻璃跟地板砖一样，用锤子都不是那么容易。不过我尽力吧。
2: 这个是相当的有难度，我觉得是直接扎破气球就已经很厉害了，现在是要穿破玻璃再扎破气球。
3: 我就说没事吧，永志，你老是担心。
1: 刚才也不知道谁担心。姐姐，刚您看到全程了吗？
4: 太震撼了，还没反应过来呢，气球就爆了，
1: 是吧？
2: 我觉得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这个完成不了，但是在咱们神度王的操作下，我觉得这个对于他来说，这都是小儿科，他肯定还有更绝的，对吗？
3: 还有吗？
0: 肯定有啊。
1: 刚才啊，你看我们这气球啊比较薄，是吧？接下来咱让它打一个厚一点的，怎么样？
3: 还有厚一点的，
1: 比方说啤酒瓶。
2: 哎，太好了，
1: 行吗？
2: 我觉得这个太可以了，
1: 是吧？
0: 真的是给我出难题了。大家知道，啤酒瓶是防爆玻璃，而且它是个圆形的，不打针中间一点它都不会穿的。
1: 哦，那咱今天啤酒瓶，那我提议啊，咱看看状态，如果行的话，咱多扎透几个，怎么样？
0: 我自己都没把握，一个都不是行不行？你还多扎几个？
1: 咱试一试吧，
0: 试一下可以啊。
1: 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突破自己。
2: 对。
1: 来。
2: 非常有难度的，
1: 对，所以你看这个金杰哥一拿呀，他这力度哎呦就不好掌握了，
2: 就是主要是我们也给人老师增加难度，人没打过啤酒瓶，哥漏了赶紧喝啊、
1: 哎、出来了出来了，
3: 趁
1: 热打铁，快点！哥，你好像跟喝了似的。
2: 我们今天给拿了啤酒瓶，
1: 哇，成功！太厉害了！
2: 哇，
1: 我谁要不服？我跟您说，这周老师拿肚子可吹气儿啊！
2: 您平时就是有没有过就是测试过，就是您这个肚皮到底能承受多少的这个
1: 吸力？
2: 吸力，
0: 只要你的要求我都满足你。你有没有坐过旋转飞车？
2: 坐过。
0: 肚皮旋转飞车世界上唯一一部的，你有没有坐过？
2: 这没有。
0: 我这个免费的不用钱。
2: 这我不想坐。
0: 不想坐，不想坐不行。你提的要求肯定你要坐，是不是？
2: 对。

0: 哦
1: 哦，坐车。
0: 怎么样，周老师厉害不厉害？
2: 我真厉害。
3: 他到底得多大的吸力啊？
0: 哎，我们接下来跟周老师比比劲儿，您看行不？您用肚子，您吸着，我们呢找几个就是没那么沉的，跟您比比力气，拔河。
1: 可以，可以，
0: 可以吗？
1: 可以的。一、二，等一下，我还没说三。太猛了，你来，一、二、三，
0: 走。
1: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使劲儿！
4: 加油！加油！

0: 你难过，让这儿我带着玩。
1: 加油！加油！加油！
2: 不行！哎呦！
0: 哇！哎呦我的天！哎呀，这个周老师可真是太厉害了。周老师，今天啊，既然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有没有信心咱们再挑战一把自己？
3: 在2013年我就获得一项世界吉尼斯纪录，就是肚皮洗碗挂在直升飞机上面，坚持了12分02秒，打破了一项新的世界吉尼斯纪录。

0: 太厉害了啊，不愧是神度王。
1: 杰哥推荐这个节目啊，全都是展示在肚子上。
0: 对呀、
1: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那他可不一般。

0: 在那个延寿采摘的栗蘑，
1: 咱们延寿这个三宝之一，栗蘑那是相当的好吃，口感好，营养丰富。
2: 哎，萍萍今天呢，除了给大家介绍栗蘑，是不是也是带着自己的才艺来的？
0: 给大家带来是顶级表演。
2: 哇，两个剑刃相连。

0: 变成了一个长条，
1: 这好厉害。
0: 刚才只是小试牛刀，平平还要再接着做

0: 我觉得这个表演啊是手眼身法步每一步哇每一步都不能错的一个综合性的演出。
1: 是的，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顶技的同时身体还能摆出各种姿势，你看刚刚的那个一字马，包括现在的这个卧云儿，动作行云流水。
0: 身体旋转的同时，剑也在旋转。

0: 这不是多年苦练，我告诉你根本达不到这种境界。
1: 刚才的剑已经非常的耀眼了，那接下来升级后的顶级又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要兼顾身体的协调性啊，与重心的这个细微的调整，就稍有不慎它就失衡了，它就会掉下来了。
1: 越高的地方风也会越大，
0: 没错，
1: 明显感觉到不是那么稳了。
0: 但我觉得平平功底还是相当可以的。
1: 太棒了，
2: 太厉害了，真是。别看是这个白哥他们组的节目，我也得夸两句。这怎么这么厉害呢？
0: 是不是
2: 咱们就顶起来？
1: 我真觉得这是顶级的顶级。
2: 这得练多少年？
3: 我练了有20多年了。
1: 啊，哦，我要想学的话需要注意什么，或者怎么开始学？
3: 最基本就是先甭管是重的那个轻的大的小的，它是有一个点，你掌握好了就能把它顶起来了。
0: 我觉得咱来点小道具，完了咱们让老师给咱们指点指点，
2: 教教咱们。
0: 哎，对。
3: 掌握平衡啊！
2: 我一直
0: 永志成功了。
2: 哎，我觉得你别顶这个，你顶筷子应该能行。来，
4: 你我。
2: 哎，不是，
1: 你处理他干什么玩意儿？
2: 他这样，他能保证你在里边不动呢？
1: 那不就？
3: 我用嘴巴子给大家顶一下这个肠子。来，
1: 嘴巴子。
0: 哦，我什么都可以呀、啊！
2: 我也用嘴巴子给他们整一个。
0: 你要能顶起来，我能把这棍儿吃了。能往这一放都是歪的。哎呀，还得找窍门，还撅嘴呢。你搁嘴唇的你都。就刚刚这节目你就说怎么样？
2: 真不错。
0: 太不错了啊！
1: 是不是心服口服？
2: 不服。你要是能在这个基础上难度再升级一下，就是说一心多用
0: 可以吗？
2: 我有可能。
1: 你这不难为人呢吗？
3: 我今天要挑战下那个一心多用。
1: 管吗？人在上面啊，不断的找平衡，晃的过程，这个叫晃管。在晃管的同时啊，还要加入我们平平非常擅长的顶技。现在脚底下没根了，我觉得这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0: 还有赚手绢。
1: 哎呀，这是真是一心多用啊。
0: 哦，
1: 他是怎么做到的？
0: 还是俩手同时赚手绢。
1: 太棒了，
0: 太漂亮了。

的过程也一定要非常的稳，非常的准。下面是晃管晃踢加上顶技的绝技组合，我觉着每一样单独拿出来都已经足够惊艳了，再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我们都常言啊，艺高人胆大。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技艺，有了千百日的努力，才能让平平在晃管上如履平地。当我们注意到晃管的时候，注意到梯子的时候，其实更要注意的是嘴里的那个顶。

们现场呢还会时不时的刮一些小风，这些呢其实都对平平来说是一种阻碍，但是完成的都很棒。

0: 真的是太棒了
1: 啊！希望我的表演啊，为我们延寿镇助力宣传啊！
0: 谢谢谢谢平平，
2: 谢谢。
0: 接下来是谁推荐？
3: 当然是我了。
0: 哦，这回是您。
3: 我跟你说，我推荐这个能人啊，这回跟所有的选手都不一样。
0: 哎，
3: 因为他看世界的这个角度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是倒立着看世界。
4: 欢迎来到北庄村，我带大家倒着看，正着玩。

0: 婚礼的头条新闻。
1: 怎么样，敢不敢来北庄村试试这个角度看世界？
2: 怎么展示呢？
3: 天哪，
2: 单手倒立，
3: 这个不仅要他单臂的支撑力，还得要这个平衡感要特别好。
2: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人人都尝试过倒立哈，在很多人眼里呢，它不是很难，但其实像浩然这种表现，我觉得很难。哇，
3: 他这个就是刚中带柔，他这里边还有柔术的技巧。
2: 在倒立的同时呢，还能用身体做着不一样的动作，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对倒立的诠释。
3: 哇，他换手，他换手换得好快。
2: 稳住，稳住。
3: 其实这个空中的吸腿看着简单，实则特别难。
2: 没错，每一次倒立，它既是力量的考验，哇，也是一种平衡的体现。受到倒立的这种难度了，这种难度让我感觉他把倒立和站立当做一样的表现，真的很棒、
4: 啊、厉害吧。
2: 对，我觉得他在把倒立的感觉是如履平地。接下来咱们表演一个什么更有难度的节目？
1: 单手顶上楼梯。
3: 上楼梯，
2: 单手顶上楼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咱们一起看一看。浩然已经单手撑在了台阶上。平时啊，我们双脚上台阶可能都会踉跄，但是他单手上台阶竟然如履平地，非常轻松。哇，他每走一步啊，他很轻松，可是我很揪心呐、啊。

0: 喷浆了，手也冻麻了，然后失误跳下来了。但是我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把它坚持完成。
1: 这个出现这个失误，我觉得应该是和这个天气的原因是有关系的。

的身体呢有点僵硬。那我们看似呢只是十三节台阶，但其实对浩然来说是26节，因为他一会儿还要单手下台阶。好，现在呢我们把三层砖放在最终的台阶上，还要有一个在顶端的表演。浩然在不断地对自己的手吹着热气，希望自己的身体啊能热起来。虽然现在太阳已经落山，天空有点寒冷，但是咱们延寿朋友的热情就是他的温暖气。好，浩然一定要加把劲儿，表演已经到了最精彩的时刻，也是我们最惊心动魄的时刻。现在呢，浩然正在哇，成功，就是手上同时把三块砖推开，然后手准确无误的撑地，而且身体不晃不倒，成功。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那每一个下的台阶其实对他来说更是一种挑战。好，这是平衡与力量合并的一种难度，既要用好力量，也要掌握好平衡，让自己的身体啊不打晃。还有最后三节，加油加油！

0: 我的天儿啊，
1: 这大呼啦圈
0: 冰冷的钢铁怎么在他手里居然玩出了温度，玩出了浪漫的感觉呢？
2: 没错，
3: 之前练这个东西都是开飞机的，我喜欢这种旋转的挺飘逸的感觉，一直都是。
0: 这都是小毛菜，你别用这一个圈就把你们震惊住了，我们后边还有更精彩的呢。
3: 我还有一个挺拿手的一个项目，抖空竹。

0: 东城的青竹，非常的有个性，
1: 哎，
0: 既有传统的影子，也有他自己创新的灵感。
1: 是的。
0: 哇，两个空竹，
1: 他是怎么做到的呀？还这俩还不往快堆缠？哎呦，哎呀！
0: 哇，这大风车，风火轮。
1: 啊，这个也是需要体力的，永志。
0: 有
1: 20米抛上去还能接住，
0: 这个就是天外飞仙了。
1: 还要再加吗？天儿啊，一根绳上已经有3个空竹了，
0: 太难了。
1: 哎，
0: 哎呀，其中永远有一个空竹它是空着的。
1: 我的天哪！
0: 记忆您练习多久了？
2: 我将近15年了已经，而且每天不演出的时候，我会在训练厅最少不低于5小时。
0: 哇，
1: 啥叫功夫？时间的积累就是功夫。
0: 白客姐，您想不想也尝试尝试？
1: 我得会算呐。
2: 我教您，我加好速放到您的这个绳子里边，您就往天上扔就行。我接。你扔完你跑就完了，剩下交给我。
0: 能走。
1: 哎，漂亮。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适合就入门级别了，我觉得我可以挑战高手级别。
2: 跟那个白鸽老师来一个高难度的动作。这个空竹的绳子啊，它得有5到6米长度，
1: 太长了吧，我个儿整不了那么长的。
2: 有我在，您放心啊。来了，
0: 好。
3: 你再厉害的民间高手，你碰到白鸽这样的对手，你的技艺都将毁于一旦。
1: 我再来一次。
3: 你再来10次你都白扯呀，你可别耽误人家事了。
0: 看看这次怎么样。能接住吗？怎么样？
3: 接住了啊，接住了，加油。
4: 哎，漂亮。
1: 走空竹是高手的感觉。
0: 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也能尝试这项技艺。所以东辰呢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热爱，也是对技巧的一种坚持。谢谢东辰。
1: 谢谢。

0: 接下来我为大伙儿推荐的这组能人呢、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而是一对默契的搭档。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从上面带下来什么宝贝啊？
1: 来尝尝我们延寿的板栗。
2: 哎呀
0: 哟，哎，这是咱延寿三宝之一啊。
2: 嗯，当然了，板栗生食补肾，熟食健脾。
0: 我们当地啊，就在延寿，还有一种方式叫栗子宴，咱们一起尝一尝。
3: 好嘞。
4: 延寿镇的板栗啊，不光香甜糯，然后我们把板栗玩出花样，主要我们有栗子宴，然后这其中的四道菜就是什么栗子宴里边的比较经典的菜，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的小食，拿栗子研制出来的小食。
2: 哇，这个栗子上面还有，就是下边有蛋挞，上面是拔丝栗子。
4: 对对对，这个蛋挞里边也是我们拿栗子做的。
2: 哎呦，那这个呢？
4: 这个是
2: 酸奶。
4: 对，板栗酸奶。
2: 啊，这玩意儿好吃吗？
4: 好吃，
2: 真好吃。
0: 哪有这么笨的？你说你想吃你就吃是呗。
4: 这是板栗咖啡，
2: 板栗做的咖啡。
0: 您看上面这个拉花都是板栗的样
4: 子。对对对，我们延寿把栗子玩出花样来了。
2: 来到我们延寿镇，一定要尝尝这个板栗宴。
0: 好，谢谢张大哥。哎呀，小冯小黄刚才呀、啊，那个采完了栗子，给我们变出了一大桌栗子宴。接下来来个什么技巧？
3: 看看。

觉得这不仅是力量的考验，同时也是胆量的考验。在高空之上做动作的同时呢，既要考虑自己动作的完成度，也要考虑下面他搭档的承受力。只有两个人长期配合，才能有这样精湛的表演。好，每一个动作看似轻松，但其实都是两个人长久配合、长期训练的结果。

0: 你们每一次托举呢，都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1: 是的，
0: 每一次配合都是对彼此的一份信任。也希望这个冯瑞强和黄浩轩在今后的配合当中越来越默契，能达到更高、更强、更好的成就。祝福你们，
2: 祝福祝福，
1: 谢谢。谢谢
0: 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把我们这个能人都推荐完毕了。那现场的朋友们，您到底喜欢哪一位的表演？您就把您手中宝贵的一票投给他们，哪队胜利，哪队就能获得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朋友们，开始投票。

0: 非常了不起，但是胜利者只有一位，那就是郭金杰队。
1: 恭喜
0: 你们获得了我们延寿特产大礼包。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不，你小子什么时候知道的？
2: 我和阿达哥在一起住了两个多月，我就是再听不懂福建话，我也能看得出来吧？你不会以为你们两个真能瞒得过我？
3: 我有男朋友了啊！
4: 他和林董哲约好了过年一起向家里坦白，林董哲也已经写信回广州了。
5: 哎呀，这小弟们真是的，怎么不等我回去再说呢？
6: 这林董哲跟钟晓婷，你想过吗？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电视剧《小巷人家》。那陪我们一起看剧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刘俊老师。刘老师好。
8: 大家好，我是刘俊。
7: 以及演员王金鑫。王老师好。
9: 大家好，我是王金鑫。
7: 今天这一集呢，我们会看到孩子们走到了真正的人生岔路口，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咱们接着来看。
10: 假期结束，回到学校的董哲被叫到办公室，小婷就在外面等着。
11: 给你个惊喜啊。保洁，
12: 之前二轮不是把我刷了吗？
13: 上一轮啊没招满，他们又考虑了一下，决定联系你。
11: 你啊走了大运了，现在就业什么形势啊？找份工作多不容易，更何况外企。来，赶快签了。
12: 签吧。
9: 签签。
14: 是啊，一开始是被刷下来了，要不然说你儿子运气好呢。白纸黑字合同都给我了。你儿子又有工作了。
15: 哎，那小婷呢？小婷，
14: 小婷，
16: 对啊，小婷呢？她是
17: 先来广州还是暂时先回苏州啊？
16: 现在上海还有苏州工作不好找，
14: 小婷就说先不找了，等毕业之后把户口先迁回苏州，然后跟我一块去广州找工作。
17: 哦，这是小婷的意思啊？
14: 对啊，我们一块商量的。

0: 怎么了？
1: 啊，没什么，没什么，反正啊，让小婷跟庄老师还有玲姐商量好了就行。我和你妈，我们支持你们的决定。

0: 哎，你说这保洁公司的福利好不好啊？员工发不发洗发水的？
1: 你儿子的第一份工作那惦记洗发水，有没有点出息？
0: 你不用啊，
1: 他这还不算正式进公司的，那擦边进的。
0: 擦边进也是进，先一头进去再说。
1: 外企都有试用期，
0: 先进去再说嘛。咱儿子你还不知道啊？啊，擦边进的一中，擦边进的交大，这不混的都挺好。
1: 这小子是有点狗屎运，靠着狗屎运上的学，靠着狗屎运找了工作，现在又靠着狗屎运谈了恋爱。嗨，
0: 我宋云的儿子命也好。刚才我没搞懂啊，小婷到底是找不找工作？
1: 小婷人在上海，不好找广州的工作，她应该是先回苏州把户口迁回家，然后再来广州。
0: 先不找工作啊？林姐还好，钟老师肯定是不同意的。听小纯的意思，他想去沿海看看，说沿海外企多。哎呀，这孩子大了，有什么事也不愿意跟我们说，都想走得远远的。
2: 不行，都不能去啊！外企全国都没有几家呀。当年苏州大学的石老师啊，跟我一起约过卷子。我前两天呀，我厚着脸皮给人家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苏州大学老师的招聘情况。啊，小婷啊，应该还能赶得上今年的招聘。明天吧，明天我再去给石老师打个电话，问一问具体的情况。如果苏州大学还招人的话啊，咱俩去趟上海，跟小婷说说，让她赶紧回来报名。
0: 哎呀，何必呢？出力不讨好，小婷也未必愿意咱们管她找工作的事儿。
2: 她年轻，她哪知道第一步走稳当的重要性啊？现在很多单位的招工指标啊，针对的就是应届毕业生的。一步赶上，步步赶上，一步错，步步错。你看看珊珊，为了调动工作，费了多大的劲呀！所以啊，小婷的第一步一定要走稳当了。不行，我现在就去给石老师打电话。
0: 哎，超英，你顺便给涂南也打个电话，他要是有空，我们一家子聚聚吃顿饭。
3: 知道了。
4: 赶到上海的庄超英和黄玲听了小婷的决定，火一下就上来了。
2: 你不找工作了？为什么？你再说一遍。
5: 我没不找工作，我就是打算去广州找。现在我很多同学都打算去沿海的。
2: 沿海那边我也打听过了，外资合资企业就这么几家，这两年该撤的也全都撤了，留下的人家不打算招工了。私营，一工作不稳定，二不能解决户口。如果你广州那边要是找到了工作，我跟你妈不会拦着你的。
5: 广州有公司联系我。
2: 确定要你了吗？跟你签合同了吗？应届生的身份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咱就先骑着驴找马行不行？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我们再想办法去沿海。
4: 知道父母过来，庄图南也连忙赶到了招待所。
5: 爸，我投了很多简历，我肯定会找到工作的，你相信我行吗？
2: 我怎么相信你呀？啊，严，你不考，苏州的工作你不找，你告诉我，我拿什么相信你？
6: 庄叔叔，工作事现在真不好说，没准哪天系里就会喊我们去签意向书，还有两个月才毕业。
2: 董哲，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计划吧，太不负责，太自私了，你爸妈也完全没有为小婷的处境考虑。
4: 因为说到宋莹他们，小婷一下子也委屈起来。
5: 宋阿姨和林叔叔没有干预
2: 工作的事情，是大事情，林叔叔宋阿姨不可能没有想法。动辄他是回广州肯定不干预，你回苏州我们也不干预。
5: 那哥留上海你就没干预？
2: 你哥留上海他是有户口有工作，你现在没户口没工作，非要陪着男朋友去沿海，你太不自尊自爱了。
7: 爸，
5: 你不能因为阿迪阿波算计我妈，你就觉得宋阿姨算计我吧？你不能因为你欺负妈妈，
2: 你够了你！

0: 就是管理管得太晚了。我以为你从小就懂事听话，结果呢，工作量还这么大的事情全都做主张了。
1: 我不愿意去阿姐，我家就是我不听话不懂事，我不听你的话就是我不自尊自爱了。我
2: 小宁，公主，你先回宿舍去吧。
3: 在这一集当中让大家看得有点揪心，而且庄超英他本身是一个特别讲体面的人，
4: 对，
3: 在这么多剧集里也没有见过他发过这样
4: 这么大的火啊，
3: 甚至还摔了杯子。那么二您怎么看刚才这场戏里面的这场冲突暴怒？
4: 我的感觉就是父亲在说女儿的时候，跟女儿对话的时候，和他跟未来女婿对话的时候，他的那个态度是不一样的啊。跟女儿他可以很直接的什么都说，因为我是你父亲，我说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的未来着想。但是呢，跟女婿说的时候，因为女婿不搭了一句话嘛，然后他就终于把内心的那些所有的不满，对那个女婿这个对我女儿不负责任那种不满，全都一下吐出来了。
5: 对。
4: 然后呢，女儿的一句话刺痛了父亲，就说你的爷爷奶奶就压榨我，你妈就欺负我妈这个事儿，就是他一下就戳破了他父亲这么多年来经营的一个完美父亲的人设。我对上很孝顺，我又能对我女儿很好，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为别人考虑过，从来没有考虑过我自己。但是在关键时刻，他没有一个勇气像他女儿一样站出来去挑战上面的那些人，来保护他的妻子，这是他唯一的软肋。在这一节点，女儿把这个事儿戳破了。而且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女儿为什么会因为这个跟他吵呢？是因为你说我男朋友了，
3: 对，
4: 你说他不好，所以我得攻击你不好，那更刺痛一个父亲。因为我是女儿，我就能理解，将来有一天我女儿要是为了她男朋友跟我刚吵，我肯定特别愤怒，我觉得就完了，白养。这么综合的复杂下，那他好好先生的人设就可以在这一刻的就破防了，
5: 非常顿这一下，
4: 顿这一下，
5: 其实反而更人更丰富，
4: 有一点点犹豫，非常符合他这个人物性格，就那种优柔寡断呀，那种没有那种硬刚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包括他不会直面冲突这么一个性格，所以他还是很细腻的在表演上。
3: 但是他又生气了，但又不是那种爆发式的暴怒，
4: 对，不是那个攻击别人，他这个其实他在攻击自己，然后这个摔杯子，你看他都是不敢对着别人出来，
5: 这摔杯子可能是摔给自己的。
4: 对，他其实也很生气，同时生别人的气，生女未来女婿的气，生女儿气，更生自己的气，他都复杂的融合在一起了。
3: 但这个爆发的背后其实有很多原因，庄超英给女儿费劲找到了一个苏州大学的面试机会，而且特别提到了那位老师，他没有那么好的关系，一块越过卷子，但是厚着脸也去打了，接电话也去争取了。那这一定是在他看来这个安排是最好的，但是林动哲人家是保洁录取了，
4: 对，
3: 所以这个里面就会有一个矛盾的是，一个是外企，一个是保稳，这两个单位之间，在父母那一代人的心里，他的分量会不一样。刘老师您怎么看？
5: 这两种选择哪怕拿到今天可能也是很难抉择的，大家的落脚点不太一样。那个时候难抉择呢，是因为像苏州大学这样的知名的高校去工作，它稳定体面，一个小姑娘嘛，非常体面的工作，是一种长期主义的那种状态。我印象不差的话，可能数据不一定那么准确，应该说在90年代初，我们正常的工薪阶层大概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100多块钱左右，可能是最多可能有200的，也可能有几十的啊。但是保洁公司当时应该说，月薪可能就能达到6000块钱，这两者之间发生的冲突，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
3: 对，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讲，说你说你那儿稳定，我能干30年，我这儿只要干够5、6年、7、8年，我就相当于你一辈子挣的钱了。
5: 对，
3: 我不稳定又怎么样呢？王二，您看到的在那个年代，父母对于这种稳定的工作这个执念有多深？
4: 大环境大家其实都在追求稳定，这么多年一直过来的，它有一个思维惯性，
3: 是
4: 说突然出现外企这么一个非常新鲜的一个工作，那很多人对他是未知的，其实未知就会带来恐惧，他就不知道那我未来会是什么样，差这么多薪资他靠谱吗？可能会有这种心理，那是不能是骗子，因为你要打破一个固有认知是非常难的。
5: 转型时期大家的观念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冲突，这个其实这个场景具象化了。父母之所以追求稳定，就是因为他一生都是稳定的，他从就业可能就在一个工厂，一直到退休也在这个工厂，这个工厂里面什么都有，百货商场，对，什么篮球场，什么剧场全都有，就是他一生都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环境之下，但是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他整个的人生经验就是一种追求稳定的人生经验。
3: 是的，
5: 而突然到了这么一个节点，这个

0: 节点可以说在当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1: 嗯，
0: 这个节点会给父母那一代巨大的冲击力。
2: 会说我想保护你都保护不上，
0: 对
1: 帮不上你。
0: 嗯，
2: 是的，所以这个也会成为大家年轻人和父母之间的一种矛盾。庄晓婷她想去广州，
0: 嗯，
2: 然后庄超英呢就坚决反对。其实在90年代初，去南方这件事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是大家一个共同的选择。那刘老师您怎么看在那个年代这股南下潮它是不是也跟像宝洁这样的外企进入有很大的关系？
0: 这个有非常大的关系。其实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企进入到国内的时候呢，首先是在东南沿海，那东南沿海呢也有一些优势吧，它有政策，比方说那个时候办事效率会比较高，比方说税收啊、土地各种各样的这种行政方面的这种政策相对比较灵活，这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呢，地理优势，海运呀、进出口啊、临近港澳台等等，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地理的优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之下，特别是在那个年代，我们整个的改革开放是如火如荼的进展的过程当中，外资进入到国内首先在东南沿海，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叫孔雀东南飞哈，我们老是奔着东南沿海去。确实那个东南沿海的外资的那种诱惑程度啊，生活的观念和人的那种整体的状态，可能会对这个其他的中国其他地方的一些青年人有相当的这种吸引力。
3: 我们也应该感念那样的一个时代，
1: 对
3: 那样的一个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让不同的可能性变成现实。
2: 所以其实在那个年代当中，像庄晓婷这样勇敢的人就突然有了一条可以勇敢的路，
1: 对
2: 啊，供他去选择。那么刚才的片段当中我们看到庄超英爸爸已经暴怒了，但是呢妈妈黄玲没说话呢还。那么到底他对这件事怎么看，咱们接着看。
4: 现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所有的人都知道规避风险、转让路线，你们可倒好，偏要去插手，
5: 可你却为了动辄放弃这一切，我对你很失望。
6: 一直没说话的黄玲在和晓婷独处的时候终于开了口。
5: 晓婷，明天一早我希望你去跟你爸爸道歉。
7: 妈，你也觉得我做错了是吗？
5: 不管你爸说的对不对，他是长辈，你不该这么倔，不该在动辄面前跟他顶嘴。
7: 可他也不该说动辄自私只考虑自己啊。
5: 今天的事儿我跟你爸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以你爸说你不自尊自爱我也同意。你不用这么看着我，你爸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可是对儿女他是全心全意的，不然他也不会到处求人帮你去打听苏州大学的机会。
7: 可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到底想做什么呀。
5: 那你想做什么？
6: 另一边庄图南也劝起了父亲。
8: 沿海是一直有争议，可上海才是漩涡的中心，相关的报道我都已经看过。
4: 还有你跟小天一样都自作主张，你是不是觉得你们长大了我就管不了你们了，读大学了我的话就不听了是吗？
8: 爸，我没有。
4: 没有？那你跟动辄还一起瞒着我入股鹏飞的什么客运公司，你以为我不知道？现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所有的人都知道规避风险、转让路线，你们可倒好，偏要去插手。
8: 干嘛？苏州那么多人，上班上学都要用车，那只要是车轮转，就能挣到钱。交通路管局平时能批的路线也不多，平常根本就申请不到。那突然多出来两条，能拿下肯定就拿下来了。我们就是小本生意，合法经营，没事的。
4: 总之，晓婷如果没有工作，我是绝不同意她贸然去广州的。
7: 其实 去沿海找工作的同学有很多，不止我一个。

0: 广州那边本来机会就很多，那人才政策也比苏州和上海要宽松很多。
1: 你是想去广州找工作，还是为了别的原因？你心里清楚，你不想跟董哲分开，所以你今天觉得你爸顽固不讲理，在棒打鸳鸯。
0: 没有，我就是想让你们知道，我肯定能在广州找到工作。
1: 你去广州找工作的时候住哪儿？林家。你找不到工作怎么办？还住林家。小婷，你太天真太幼稚，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初中毕业就进厂工作了，我工龄比你爸爸长，工资比他高。我们俩结婚的时候，你阿婆把你爸爸的工资扣下，但是他拿我没办法。
0: 妈，我懂你的意思。
1: 你不懂。你阿婆重男轻女，让我把肉啊蛋啊都留给你爸爸和你哥哥，随便给你一口饭就行了。我不理他，我自己挣钱，自己闺女自己疼。你阿爹阿婆就想让你读个职高技校，好让你爸爸管正东正北。我不理他们，我有工资，你想读到什么时候，妈就供你读到什么时候。
0: 我知道，但是我跟董哲跟你和我爸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我跟你爸是不一条心，林叔叔跟孙阿姨一条心吧。林叔叔工资高，孙阿姨一样每天起早摸黑卖早点，他图什么？他也图一个大事小事能自己做主。你跟林东哲之间利益永远一致，有矛盾有分歧，你不想能自己做主吗？我供你读书，就是让你长大了有能力做自己的主，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可你却为了动辄放弃这一切。我对你很失望，庄耀庭。妈对你很失望。
2: 其实黄玲一向是站在支持孩子的这一边的，
3: 对，
2: 但这一次她选择了在庄超英这一边。然后刚才也看到，对于小婷说，我对你很失望。刘老师，那黄玲的这种失望和庄超英的愤怒之间，您觉得有什么不同吗？
4: 庄超英的愤怒呢，我觉得非常直接，就是因为女儿不听话。而母亲这个角色的，我们觉得很冷静或者很安静当中透露出来的失望呢，其实有时候可能更加深刻。就是我觉得母亲这个形象一直在担心女儿会不会重蹈一些不独立女性的覆辙。这是在那个时代的一个女性独立非常重要的一些可能性，就是当你经济独立的话，后面才不依赖于谁，不依附于谁，才有可能去追寻一些自己的目标和向往，甚至能让自己更加的坚定。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可能在今天看，好像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执拗啊，似乎我们觉得她明明是错的，为什么还要选择？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还原成为一个80-90年代的观众，我觉得可能这里面有些事情就说得通了。比方说母亲说你在长辈面前不能呼喊和反驳，那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那个家族的秩序，这显然是很重的。
2: 所以当他说到那一句我对你很失望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被这句话触动了心弦。
3: 对，
2: 那心里会突然难受一下。
3: 对，
2: 而您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样？
5: 我觉得这一句话有一种一句顶一万句的感觉，就是这一句话其实是分量最重的。他之前说了这么多话，其实都是在跟女儿谈心嘛，但是只有这一句是责备了，那我对你很失望。他在讲的一个事情就是女性要经济独立才能够有话语权，这是他在他的这个生活中的经验。那他也在自己的言谈中讲了，就是他是怎么对抗他的那个婆家，然后重男轻女的这件事情。而且这场戏其实就是我们看他那个对话，其实一直是收着眼的，就是淡淡的，没有什么那种传统的那种哭喊，或者我们认为女性角色可能更情绪化一些，但是没有，他的妈妈非常非常冷静，以至于 你在这场戏感受到的是他的妈妈比他的爸爸还要理智，还要清醒。
2: 没错，要透彻多了
5: 啊，要更清醒一些，就是更独立，更有自己的力量。表面上看上去在吵架的时候，他妈妈经常是一言不发，在饭桌上也经常是不说话，但是在关键时刻如此的清醒，告诉自己的女儿一个女性在这个生活中该如何立足。所以他最后这一句我对你很失望，我觉得有太多的意思了。一方面是真的对女儿的这个决定觉得你有点不动脑子，有点恋爱脑了哈，这种失望。还有一种，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对他这种整个社会曾经给过他的压力的这一种说啊，我对这个我的遭遇也很失望，也很难过啊。所以这里边非常沉重的一个东西，
4: 表面看是给女儿预设未来，其实讲述的是自己的过往，
5: 自己的遭遇。对，
2: 而且有一种说我在你面前切身示范了这么多年，
5: 对，
2: 你怎么就没学会呢？
5: 你怎么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2: 是他特别提到，就是女性要经济独立的这个事儿啊，
5: 对，
2: 就是你要有一份收入才能够有话语权，才能够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其实，在90年代初开始有了大量的外企进入，
4: 对，
2: 这个给大家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也对于女性来说有了更多的选择。
4: 因为你想，很多外企的工作呢，它其实更多是脑力的工作，它就打破了传统上男女因为体力不同之间的那种分工，男性可能更有力量更强壮，做的可能是更多的这种体力劳动，
2: 比如在工厂里，
4: 各种各样的这个体力的付出啊，种地啊等等。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呢，当然这个也是进入到了信息社会，1994年中国接入全球互联网，进入到信息社会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其实男女可能同时从事的都是脑力的这种劳动，那男女之间体力上的差别被抹平了，所以很多时候机会就会变得更加的均等。媒介技术的发展，像外企的进入，像社会转型以后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它给了女性经济独立非常大的这种可能性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候的一种社会基础。
2: 甚至可能在某些工作上，女性的这种细致啊，或者是周全啊，会更得到突出，
4: 优于男性，甚至
2: 对于这个年轻的恋人来说，第一次面临着如此重大的考验，
5: 对，
2: 他们会怎么去应对，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咱们接着看。
3: 最后，小婷还是去了苏州大学面试。等再回上海，林栋哲已经在车站等着他。
6: 哎，同学，你是不是？
7: 我什么同学？
6: 你是苏州一中的吗？是不是交大的？哎呦，看你好眼熟啊！一起回学校吧。
3: 实际上，庄小婷的面试结果不错，但她却开心不起来。因为去了苏州大学，就意味着两个人毕业一定会分隔两地。
6: 不用了，你要能去广州，咱们就一起去广州；你要去苏州，咱们就一起去苏州。
8: 你刚才说的是去苏州，不是回苏州。上次爸妈来也是，你说的也是去苏州。去，不是回。苏州大学的流窗期很短，等有结果之后，就要马上回复。我未必有时间再找广州的工作，等广州工作的结果。
6: 那我们就一起回苏州。
8: 我面试完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是妈妈接的，她在家，可她也没有让我回家吃饭，她也没有说去车站送我回来。
6: 哎呀，还是在气头上吧。没事，他最宠你了，让他消消气就好了，啊。
8: 那天晚上，妈妈对我说，她对我很失望。

0: 不瞎琢磨了吧？越琢磨越伤心，越伤心越琢磨。你说要是咱俩能平均一下就好了。小时候我妈说想让图南哥当他儿子，我很认真的给他建议，我说我还想让阿姨当我妈呢，阿姨从来不打小孩，你要就去问图南哥，图南哥只要同意咱俩就换。我妈半天都说不出话，说还好没换，要不然咱俩现在就是兄妹。
1: 胡说八道，
0: 开玩笑的，胡说八道的。
1: 妈妈还是第一次对我说那么重的话，妈对别人好，但要别人对不起她了，她也不会再真心对哪个人。你看我阿爹阿婆，珊珊姐，甚至我爸，我也害怕像他们那样，一旦伤了妈妈的心，她就再也不会真心实意对那个人了。你妈妈送我妈妈的金项链，
0: 图南哥买下了，图南哥送的。
1: 那条项链有个吊坠，吊坠上面刻着幸福两个字，妈看着幸福两个字说，我这辈子除了孩子没让我失望之外，有什么幸福可言。她说这话的时候爸也在，爸没说话。林动辄，我不想让妈妈失望。
0: 我知道的。
1: 可是我也不想和你分手。
0: 我会分手的，我们高三不也分开了一年吗？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1: 不一样的，那时候我们还想一心一意考到一起，可是现在呢，我会想你把保洁看得比我重，你会想我把妈妈看得比你重。
0: 小婷，我那么想，我真不会那么想。
1: 会，现在不会，以后也会。那想多了就会像爸妈一样貌合神离的。
2: 对现在的小婷来说，和对方分离就是她最害怕的事儿。思前想后，她还是下定了决心。
1: 林动辄，我们结婚吧。

0: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对吗？
1: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久。我觉得这是唯一的办法。你去广州，我回苏州，那只有结婚了。我们就没有心思想别的了，我们就只能一心一意的想办法掉到一起。

0: 庄小婷的勇敢触动了林动辄。
1: 以前是我太混蛋了，其实哥早就给过我们建议，去读研，去工作，当时为什么就是没听。

0: 听，还想着要一块去广州工作。庄叔叔骂的对，户口、工作，还有家庭压力，我都甩给你了，让你一个人承担那么多。小天，如果结婚，你是女孩，承担的会比我多得多。
1: 如果我回苏州工作，我们就结婚。这我考虑好久了，我想好了。

0: 小天，我们一定会结婚的，但求婚还是得让我来说。张小婷，我林动哲从小调皮捣蛋，惹了不少祸。若不是你，还有哥一直拽着我，我现在就是个小瘪三。我前半生得靠着你，我后半生更得靠着你。你愿意跟我结婚吗，张小婷？
1: 兄弟，
2: 可以啊！
3: 我可以，
4: 兄弟
5: 可以啊！
6: 小夫妻，
7: 答应了没啊？
8: 答应了，兄弟。

0: 他们面临的问题的核心是就业。
1: 嗯，
0: 而九十年代其实不仅仅是大学生的就业制度在变化啊，整个中国城乡的格局也在飞速发展和变化当中，也是经历着从计划到市场的这场巨变。那刘老师在那个年代城乡就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嗯，刚才这段呢，其实看他们很多时候矛盾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纠结，就还是在于异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今天我们可能也会有很多的青年男女会面临着异地的问题，那个时候也面临着异地的问题，当然我们面临的痛点可能不太一样。那个时候的异地呢，是因为可能户口的原因，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需要调动到一起啊，工作分配如何如何啊，包括交通也不便，异地的话不太容易再重新团聚啊，这个是难度。那今天我们同样也面临着异地的问题，但是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解决这样的问题，其实刚才这段已经给了答案，就是那个情感。如果情感在那儿的话，我们可以用情感的方式，甚至这个女生主动提出来我们结婚，用这种强力的让情感开花结果的这样的方式去维系我们这样的一种感情。当然这个也不是功利，它是一种情绪的自然而然的这种流露啊。这还是说城市的这种情况。
0: 嗯，
1: 那在那个年代城乡之间可能也同样存在着一些新的可能性，当然也有一些麻烦。九十年代中期之前，农村的青年进城务工这可能有点难度，比方说粮票从哪来，保障性住房，长期稳定的工作从哪来，然后甚至你的交通，你和家里面的那种长期的分别等等，这都是很大的一些难度。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可能性开始变得越来越有可能了，粮票取消了啊，比方说这个我们的这种交通也便捷了，流动性开始越来越好，所以更多的农村的青年进入到城市务工，包括各种各样的行业呀，这种可能性也越来越多。
0: 身边人的变化，那王老师您有没有感受过当时身边的这些人啊氛围有变化的这种感觉？
2: 就是北京感觉就是我的想法就是当时感觉丰富起来了，
0: 人变多了、
2: 就是、对，人变多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
0: 嗯、
2: 然后呢就是各行各业也多了，包括周围建设的工地呀、啊、所以就是人员也都会不一样，因为你小时候可能相对稳定一些，都是邻里之间的事，都是一个胡同的，都在一块儿，那到后面就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人，形形色色的人，然后住进这个胡同里来，然后又离开，所以就是感觉人口流动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是没有那种什么担心。

0: 新的感觉，只是觉得很有意思。哎，今天来了个这样的人，明天来了个那样的人啊，那他可能，会让你的生活变得不一样，更新鲜一些。当时是这个感受。
1: 那其实刚才我们讲，就是在90年代这场就业的大变局当中，它对于我们的社会是会产生很多更深刻的影响的。刘老师，在您看来，这种深远的影响是不是也一直存在？
2: 用今天的话，我们叫职业选择，就是那个时候的农村的这样的进城务工人员，他的职业选择变得更多了。当然，你也可以在家乡种地，也可以到城市，到城市各行各业，服务业呀，各行各业都可以参与，所以职业选择变得更加的多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对于城乡的有闯劲的这种青年人，个人的选择的可能性，尊重个人主体性的这种可能性也变多了，就是从那个被安排到可选择。第三个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后面的一些行政保障的这种社会保障的这种制度也开始增多，比方说那在城市里面农村的外来务工人员变多了以后，那如何保障这个群体的这种生存生活，甚至大概在10年以后我们所谓一个民生的那个议题都和这个有直接的关联，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的机制也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啊。
1: 但是刚才聚集当中的两个年轻人，如果用另一个词儿叫做私定终身，对吧？没有跟家里人商量过，两个人在操场上就把这事儿就确定了。
0: 确定了。
1: 那一旦家里人如果得知了这个消息，我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咱们还是接着看。
3: 林动辄骗你李德正，
4: 你胆子也太大了！你
5: 打打打，拿这个打。
3: 你跟林动辄穿一条裤子，你眼看着你妹妹往火坑里跳，你都不拦着。
5: 申请书、户籍证明、介绍信。
6: 求了婚的林动辄很快瞒着双方父母偷偷领了证，但这件事儿还是被两方家长知道了。怕父母大发雷霆的庄小婷在彭飞的陪伴下回了家。

0: 是不是林同哲的主意？
1: 你小声点，小声点，不要让对面听到了，对照样听不好。
0: 林同哲骗你李德珍，是不是？
1: 你不要喊了。
0: 林同哲他太不负责任了。
1: 你不要喊了，不要喊了，小声点。
2: 这个林动哲把他名下的股份都转给小婷了，你们骂他别的可以，不能骂他不负责任。
0: 你跟林动哲穿一条裤子，你眼看着你妹妹往火坑里跳，你都不拦着。
2: 我倒觉得林动哲这人挺好，长得帅，有脑子，还把钱全都给小婷。哎，现在有几个男人能做到他这样？我站他。
0: 小婷的工作能用钱解决的吗？
2: 那就小婷本来就没要回苏州，她是要去广州的。那你非要让她进苏大，她能有什么办法呀？她又不想和林总哥分开，她又不能让你们失望。小婷多不容易啊！她，
0: 你看我不打死你！你看我不打死你！
2: 我，走，去给哥打电话。走，快！哎，
0: 走。我打死你！我
3: 被父母说了一顿的庄小婷十分伤心，彭飞只能先去问庄图南怎么办。
2: 李爷爷，嘿，打两个长途。
4: 我跟你说，隔壁有事儿。
5: 哎，刚才我听着院子里面在吵架，怎么回事？
2: 拿包双喜
5: 啊。好。
3: 另一边，林动哲也回到广州，面对自己的父母。
1: 林动哲，你胆子也太大了。你
5: 打

0: 打，拿这个打，
1: 妈随便打，没事儿。你只要你们肯去苏州，老林也是打。
2: 我回去一趟吧，反正现在店里请人了，我明天就交代一下，然后去火车站买票。
3: 坐飞机去，让这兔崽子出钱。
4: 我出钱。
3: 但买机票需要单位介绍信，你能买吗？
2: 我明天就去单位问问。
5: 我去单位问问能不能请假，然后再问问能不能开介绍信买机票。这件事情一早不宜迟，越早上门越好。
1: 你假能请就请，你请不下来我自己去。庄老师不好对我发火的。我跟林姐都是女的，有些话也好说。
3: 妈，没事，我陪你回去。
2: 你不能去。
3: 我不能去。我必须得去啊，爸，我不能在这时候当缩头乌龟啊。
2: 这个时候你想冲英雄当好汉了？
1: 吴峰，动辄不去不合适啊。
5: 他刚办的入职，现在请假，那不就等于求着人家要开除他？
3: 我不管，爸，我辞职我也要去。小婷现在需要我。
1: 你等你爸说完。
2: 小婷在学校已经受到排挤了，你想给她当后盾，那就好好保住你的工作，站稳脚跟，等着她到广州来。还有，你想想，你要是回去了，你让小婷的爸爸妈妈怎么面对你？他们都是明理的人，有再大的火不会冲你发，那只会冲小婷，只会对小婷更失望。你想要这样吗？
1: 对，你爸说的对，你不能回去。
5: 啊，这样我明天就请个假，去趟百货大楼，买点上门礼。
1: 我跟你一起去吧。
5: 行，然后再去单位问问能不能以家属的身份给你开个介绍信，如果实在开不下来就只能坐火车了。
1: 嗯，
2: 这件事情我跟你妈管了，你老老实实滚回宿舍去，好好上班明天，然后等着人小婷到广州来。
3: 好嘞，妈，谢谢你们。
6: 难得遇上儿子这么懂事的时候，对吧？这深深的一躬啊，其实是感谢父母对于他巨大的支持。相对应的是另一头，庄家的反应会非常的愤怒哈。婚姻大事儿，这么大的事儿，不跟父母商量，
7: 对，
6: 庄老师和爱人之间的这种愤怒里面的这个控制不住的声音完全能够理解哈。那么刘老师您怎么看这种愤怒？
7: 对，一方面呢，这是婚姻大事本身就很重要，而且呢，这个庄超英呢又是从别人口中无意中听到的，这个对于一个非常要面子的一个这样的男性的这种角色，甚至整个庄家要面子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相当于是对他的一种打脸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他内心可能就更加有波澜，更加的激烈哈。但双方也都能够理解，你从子女的一方呢觉着一旦结婚以后可能未来可以抵御很多的风险，但从父母的一方他愤怒也能够理解，毕竟婚姻大事在瞒着他们的情况之下直接就领了证了。当然最后他们可能父母也知道最后注定可能将领证，但这个领证的过程是有些仓促了，
6: 对，
7: 是没有经过他们充分的磨合以及心理的这种接受的过程当中，所以可能这个愤怒是容易愤怒在这儿。
6: 对，这个愤怒不光是对于女儿，也对于男方家。
8: 对，
6: 你怎么办事呢？虽然说咱们这个时代不需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好歹该走的流程得走一下吧。
8: 对，
6: 这个会有。那王二，您怎么看刚才这场戏里面大家的表演状态和心态？
8: 我觉得这个跟人物的性格有很大关系。结合前面那个看，就我觉得林哲栋最厉害的就是他能够接纳庄晓婷的一切，就是这个他是真正从心底上去接纳，而庄晓婷的父母实际上反而没法接纳自己孩子的一些事情。
6: 对，
8: 这个我觉得跟原生家庭也有很大关系，就是那么在这一方本身就很传统，然后又是这种爸爸那种就大男子主义啊，或者说要很要面子的这种情况下，那其实女儿的声音很多时候他们是听不见的，而恰恰她的男朋友可以听到她所有的声音，包括跟他说你如果想去哪儿我就陪你去，他所有的情绪说我们回苏州去苏州他都能接纳回来。那么在这一场戏里边呢，你看到的就是女方的父母是非常激动的，非常愤怒的， 而男方的爸爸就是那个递擀面杖的这一场戏啊，他其实他是很有小智慧的。他妈拿那擀面杖戏，如果真的用那个擀面杖打的话，可能就真拽上去了。但是我递给你一根大的，我知道你心。

0: 疼，你不敢真打儿子，对吧？一换个大的，就是顺手的事儿，就用一个小智慧就把这个危机解除掉了，并且后面所有的一切处理全是既站在儿子的角度上，又接纳了这件事情。当然，这个也说的跟观念有关系，就是说男方的父母和女方的父母，他们从心理上传统意义上来讲，那可能是不太好接纳这个女生又是主动的去广州又离开我们。
1: 刚才其实王老师讲到的这个粗细擀面杖之间到底有哪些区别，
0: 对，
1: 这个我刚才还真是没看出来。
0: 对对对，
1: 啊，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0: 对，
1: 那刘老师，您觉得这场戏在这部剧当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2: 我觉得递擀面杖这个倒是很细微之处也见了一些大事哈，举了擀面杖又没落下去，你也能感觉出来生气是真的，但是爱也是真的。这个事情不是说靠愤怒靠击打能够解决的，最后那个爱还是要靠智慧去解决的。
1: 然后一面呢是举起擀面杖但是没舍得打下去，另一面呢是哪怕关上门的那个笤帚也得扔
0: 出
1: 出去。
0: 对
1: 对吧，
0: 对，就是这个很有意思，它两个完全不同的原生家庭，两组完全不同的父母的性格，然后呢那延续下来孩子的性格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其实你们对比来看，女方的父母是这样很情绪化的哈，就是那我一定要把我的情绪发泄出来，男方的父母就是哎我很理智，我要解决问题。其实在这段映射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小婷就是一直在情绪中出不来哈，然后呢这个男方就一直在想办法帮他怎么从情绪里走出来，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吧。
1: 剧里面的人物他们之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情绪，作为观众来说我们也看的是揪心啊。
2: 对对，
1: 哎，也非常感谢刚才两位老师的分享啊。那么小巷里接下来还会发生哪些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8: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食品价格有所下降。2026年全国数字乡村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在陕西延安吴起县召开。长征路上新乡村，走进广西泉州，看当地发展特色产业，续写长征新故事。依托粤桂协作机制，广东广西两地积极拓宽东兰墨米销路，助力农户增产增收。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高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14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0: 数 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分品类来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此外，中秋国庆双节带动居民出行增多，服务价格九月份同比上涨 0.8%。14号上午，国新办举行了发布会，海关总署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近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加深，双边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共建国家的进出口达20.37万亿元，增长17.1%，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6.6%和17.9%。
1: 前三季度，我国自埃及、塞内加尔、肯尼亚等国进口农产品均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就在上个月，中国海关还准入了塔吉克斯坦的锂和杏、土耳其的月桂叶、南非的樱桃等。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共建国家的优质产品进入我国市场，不断拓展我国与共建国家的互利合作空间。
0: 13号，2026年全国数字乡村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在陕西延安吴起县召开。
2: 来自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网信办、第二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以及重点网信企业等代表参会，共同交流数字乡村建设的经验做法。会议指出，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是建设网络强国、农业强国的重要内容。要深入贯彻落实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数字强农惠农富农目标，抓好基础设施、富民产业、惠农服务、赋能基层协同共建五篇文章，提升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水平。由总台与中央网信办共同推出的数字乡村2026融媒体项目也在会上同步发布。项目将围绕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三大重点方向，赴重点地区开展实地调研和纪实拍摄，从建设者、研发者、受益者等不同视角，记录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发展的实践和成效。同时，网信企业支持陕西江西革命老区数字乡村发展项目也在会上同步启动。
0: 作为第二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近年来吴起县持续拓展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应用，让数字化成果更好地服务乡村发展和百姓生活。
3: 我现在在吴起县的一处苹果园里，那我想知道今天的气温有多高，土壤是干还是湿？现在呀，不用我们人工一项项到地里进行检测，而是打开手机上的这个掌上农场 APP， 像土壤伤情呀、气象等数据都能够一目了然。
2: 手机上看到的数据来自陕西吴起智慧农场管理平台，田间设备实时采集土壤伤情、气象等信息，再汇集到平台进行分析。一旦监测到低温等风险，系统会及时预警，为灌溉、防灾等田间管理提供参考。同时，平台还连接了水肥一体化等智能设备，让分析结果进一步应用到实际生产当中。数字技术也被应用到当地红色文化传播中。1935年10月19号，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吴起，这里成为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如今，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通过数字化沉浸式等手段，红军作战、行军等历史场景得到更加直观的呈现，丰富游客的红色文化体验。 在吴起县政务服务中心，数字技术也让群众办事更加便捷。现在更多的政务服务事项可以通过手机完成线上咨询、材料提交、进度查询等功能。而在线下大厅，通过数据共享、流程整合，需要多个环节办理的事项进一步简化，办理时间

0: 进一步缩短。
1: 处理文章也就一两分钟吧，节省时间吧，效率特别高，处理速度也特别快。
0: 目前吴起县还通过村级帮办代办等方式将政务服务进一步延伸到基层，随着数字技术加快落地应用，越来越多数字化成果正在真正用起来，让乡村生产更高效，百姓生活更便利。长征路上新乡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广西。1934年冬天，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广西，途经桂林市灌阳、泉州、兴安、灵川、资源、隆盛等地，历时19天，行程296公里。期间发生的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突破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的核心战役，也是整个长征突破4道防线历程中最惨烈的一战。经此一战，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但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东岸的企图。下面跟随我的同事木兰去广西桂林泉州县追寻烽火岁月的记忆。
2: 角山铺祖籍县，红一军团在此地坚守阵地有2个师，12000余人。他们所要面对的湘军部队集结了4个师，近7万人。
3: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坐落于广西桂林市泉州县才湾镇角山铺，国庆假期每天有上万人次前来参观，
4: 眼泪都快出来了，真的，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真的是来之不易，
5: 很不容易，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敢以牺牲那种精神，我们是要感谢党，感谢我们当年的红军战士，红军战士们永垂不朽。
3: 角山铺是红军长征湘江战役中3大阻击战之一的角山铺阻击战主战场旧址，角山铺阻击战也是湘江战役中规模最大、最悲壮、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红军牺牲最大的一战。1934年11月29号至12月1号，红一军团在此阻击湘军，战斗异常激烈，为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赢得了时间。附近的村庄成为红一军团后方保障区，村民们为红军休整、补充物资提供帮助。
2: 我们现在所处于的就是这个位置，在周边有非常多的村庄，湘江战役期间他们为红军提供帮助，为他们送粮送水，在战斗结束之后呢，很多老百姓是帮助红军去掩埋这些遗体的，其中毛竹山呢就是在距离这个园区大概几公里开外的位置，也就是往南边的方向了。
3: 讲解员口中的毛竹山村距离主战场旧址不到10分钟车程，全村40多户，不到200人。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毛竹山村驰援角山铺阻击战前线，淳朴的毛竹山村民不顾危险，自发为红军将士送水引路，筹措粮草。
6: 我脚下的这座石板桥就是当年红军长征路过毛竹山村时的必经之路。90多年前，湘江战役打得最凶的那几天，红军战士们就是在村外的山头上死守住角山铺的阵地。战斗间隙，战士们口渴了，就到桥旁边的这口井里打水喝。几十年过去了，石板桥上依然会有村民走过，井里的清泉也正源源不断地滋养着这片土地。紧挨着桥和井的荒山变成了大片的葡萄园，这片红军曾经浴血守护的土地正在焕发着崭新的生机。
7: 这边就是喝水的，那边就是洗衣服的，
6: 是吧？我水还挺清的，
7: 可以直接喝的。那时候我听我们爷爷辈他们说了，红军从这里过的时候就喝过这个水的，那时候是个土井。我爷爷他们说，他说那时候红军过来的时候，在我们村吃了个午饭，他说吃了饭了他一定会给钱的。
3: 毛竹山村以生长毛竹得名。2002年，村里发展起了葡萄产业，目前面积已有320多亩，年产鲜食葡萄超100万斤。采摘期从每年6月持续到11月，主要销往广东、湖南等地。
7: 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的人均收入呢达到了38000了，以前那时候3800都没有。
3: 老旧简易棚改建为钢架结构大棚，有机栽培、滴灌水肥一体化等种植技术大幅节本增效。村里还建起了 5G 智慧农业系统，为科学管护提供数据支撑。村民们大胆尝试创新，引进新品种试种，